无心就很难了啊，叫做一切唯心造了啊。有心要做事呢，事多也不难；无心要做事，事少也很难；有心要做事，大事也不难；无心要做事，小事也都难。有心要做事，事情做不完；无心要做事，一件也做不完。这也是一种微妙法啊。人生有很多让人感觉很难的事情啊，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常常会不经意的从口头上说出难这个字啊，例如说，哎呀，地上湿湿的，很难走啊，大家要小心走哦啊，或者说，哎呀，道路泥泞不堪呢，车子很难开啊，大家要慢慢开哦，哎，或是说想打开一个瓶盖啊，可是怎么用力也打不开，也会说啊，这个盖子很难开。虽然呢，这个难那个难哦，但我们也不会因为难走而不走，也不会说难开而不开啊，最后都会用方法把困难化解掉啊，因为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困难而已啊，容易处理。现在我们所要说的难呢，是人生中大困难呢，虽然如此呢，我们如果我们有心要去做的话呢，即使很难的事情也会有心就不难了。相反的，如果根本就无心要做，那人家只是说了一句地上湿湿的很难走哦啊，而你就怕地上湿湿的会滑倒啊，不敢走过去而停在原地啊，这样就会造成原地踏步而无法进步啊。其实呢，只要稍加注意小心的跨步，很容易就走过去的嘛，哪有什么困难呢？所以才说困难是因为心被困，所以很困难，所以很难啊！啊，刚刚谈的呢还算是小困难呢，啊，现在来谈大困难呢，啊，我们先来谈什么是弃命必死难呢？简单解释就是要一个人放弃生命，那是非常难的事情呢，因为人最珍贵的就是生命嘛，生命无价啊。那不只是人会贪生怕死啊，连动物也会贪生怕死啊。动物要被屠宰的时候呢，那一种现场肃杀的那种氛围，也是会让他们感到害怕啊，也会怕到哦流眼泪啊，腿发软啊，这种影片我们都看过很多的嘛哈。那不只是人呐，所有众生都不会愿意放弃生命啊。虽然有生必有死这个道理的，人人都懂，但是要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生死看开呢，那这个就很不简单了。贪生怕死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是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不是不怕死就不会死啊，贪生怕死跟不畏生死最后都是免不了一死啊。所以生死是自然的啊，虽然说人最终都难免一死，不过呢，我们也不要自己先找死。什么叫做自己先找死啊？就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甚至强害自己的身体跟生命，或任意糟蹋或折磨自己的身体。那再讲清楚一点，就是酒醉驾车啊，不只是自己先找死啊，还连累无辜啊。还有高速飙车，又不知道要赶去哪里，结果没有了不起，反而变成起不了。甚至的命丧黄泉的，这个新闻常常有啊。还有呢，明明知道有胸闷，医生告诉他心血管有阻塞的现象，要装支架，他就是轻忽他，结果在自己身上装了一个不定时炸弹。还有明明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他就是不用每天按时服药，结果有一天在活动中突然间昏迷倒地，大家才知道他因为没有按时吃药而出事。还有生活不正常，过着阴阳颠倒、日夜颠倒的不正常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自己先找死啊，死得很冤枉啦。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啊，自己有没有尊重自己的生命呢，也是重要关键之一啊。多少人呢，一碰到病痛啊，心情就变得很痛苦、很惶恐，
在生死边缘呢不断的挣扎，即使医生已经宣布，在生死边缘呢不断的挣扎，即使医生已经宣布药食亡效啊，他还是无法放下

人人都很重视也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要他舍身外的物都已经很不容易的，更何况要舍去生命呢、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人有人生的这个二十难中呢，有弃命必死难呢、啊，道理在这里呀、啊。佛在世时的时候呢，有一位母亲啊，她的孩子呢出生后没多久就往生了，那这位母亲呢痛不欲生，就抱着这个孩子呢四处去求医啊。希望孩子可以起死回生，再度复活啊！他同样呢，也到佛陀的面前呢来祈求。那佛陀看他已经无法冷静了，只好用方便法呢，要来告诉他，就告诉他，你的孩子可以救活，但是需要你去付出去尽心。这位母亲听得很高兴呐，只要有一线希望啊，无论呢需要怎样的付出或尽心呢，他都在所不惜啊。就像我们的家人在医院里面呢，医生已经说没有办法医了，他还是竭尽所能的，不顾一切呢，就是要让他延长生命呢，但是呢他不知道这样是在拖延死亡啊。这个妇人也是一样啊，就佛陀就跟这个妇人说啊，你去向没有死过人的家庭呢、啊、讨这个芥菜籽。芥菜籽在印度呢是很普遍的东西的，每个家庭都有了。那这位几乎快要发狂的母亲听到佛陀这么说，神智稍微清醒了一点，好像还充满了希望啊。他先将孩子放在佛陀面前，自己就到每一户人家呢去乞讨这个芥菜籽。虽然这个芥菜籽是家家都有了啊，但是却找不到没死过人的家庭呢。从日出找到日落，最后以惨淡的心情呢回到佛陀的面前了。那佛陀慈祥的就问他啦，你有没有找到不曾死过人的家庭啊，而讨到这个芥菜籽呢？这位母亲对佛陀说，芥菜籽家家都有啦，只是没有不曾死过人的家庭。那佛陀就说了，人生有生必有死，生命无常，没有固定的年限，人人都是因缘聚合而来啊，因缘消散而离开，你又何必苦苦追求呢？妇人呢，听到佛陀慈祥的开示啊，神智逐渐的安静下来啊，心开意解了，他了悟生命是无法强求的啊，既然人生人已经往生了啊，不放弃又能怎么样呢？人生不也是如此吗？谁能忍受最亲最爱的人跟我们生离死别呢？实在是苦不堪言、啊、所以才说人生是苦，因为苦就是人生的本质，就好像苦是苦瓜的本质，道理是一样的。在医院里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第三期啊，或第四期啊，或者末期的病癌癌症的患 的病患、啊、尽管医生已经诊断证实了病情，但是医生还是很难决定是否要跟患者讲实情、啊、甚至要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呢，才决定是否要对病患的家属呢说明病情。而当这个家人家属知道之后呢，也常常会惊天动地为之心碎啊！知道自己的亲人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却还要一方面隐藏自己的伤痛，还要一方面去抚慰这个病人呢、啊。这个其实都在我们生活中呢都有的经验、啊啊、在医院里呢，有时看到自己的亲人病重、啊、或即将要去世、啊啊、我们都会不忍心的说，放下吧，你安心的去吧。这句话其实要从嘴巴说出去、啊、要很有勇气、啊啊、因为要人们放下或放弃生命呢、啊，谈何容易啊，对方也不一定可以接受，即使这个是事实。但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家，这件事情对他就不难了。过去呢，不知有多少的宗教家呢，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跟宗教呢而舍弃生命的。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罗纳的故事嘛。我们这个好像也讲了好几次了，但是这次要讲的内容不太一样。富罗纳的故事呢，他重点我们提示一下就好。有一天呢，富罗纳到了佛陀的面前，很虔诚。

真的跪在 佛前呢，请求佛陀呢，让他到最南端、最野蛮的地方去弘法。那佛陀就对他说了：“弘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弘法必须男忍、人忍。你有这份僧忍跟法忍的毅力吗？”问富罗那，他就回答了：“我既然深入佛门呐、身体的身啊，我既然深入佛门呐、就要把身体奉献给众生了。”我生命都愿意舍了，还有什么生忍法忍不能忍的呢？那佛陀就说了：“你有这个精神很好，但是南方的野蛮人啊，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的。你去弘法，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呢，怎么办呢？”富罗那就说：“我可以用渐进的方式，不断的去说服他们呐。”那佛陀又问了：“如果他们不但不接受，还要反抗你，那你怎么办呢？”富罗那就回答了：“如果他们反抗，我就必须忍受一切来克服。”那佛陀再问了：“如果他们对你破口大骂呢？”富罗那说：“我要感激他们啊，他们只是骂我而不是打我啊。那假使他们动手打你呢，那我更要感谢他们了。因为他们只是以拳头打我，还没有用刀棍来伤害我啊。”佛陀再问：“如果他们真的拿刀棍来伤害你呢？”富罗那说：“我仍然要很感激他们，因为只伤到我的皮肉，没有伤到我的生命啊。”那佛陀再更进一步的问：“如果他们刀棍不留情啊，把你打死呢？”富罗那回答了：“我还是很感恩，人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身体，才有种种的苦。我既然已经听闻佛陀的教法，体会了真理啊，也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众生啊，为众生而牺牲，为法殉道而弃命，这代表我的生命呢，已经得到了尊严的解脱。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完成我的菩萨道的道业。”富罗那这样回答了。那像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宗教家了，明知前路是艰难坎坷啊，但他的心里早已有了准备，不管众生对他是骂还是打呢，他都要心存感恩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修行的为了弘法利生他毫无畏惧甚至牺牲生命在野人国的人群中都不埋怨而且感激那些野蛮的众生完成了他自己的道念所以对这样子的宗教家来讲呢，是弃命必死也不难呐，这个跟我们人有二十难不太一样他们不是普通人嘛我们一般凡夫做不到这样子因为他们的生命观非常的超然是视死如归而不怕一切的磨难呐。正言上人常常自己也是这样子说抽骨为笔。用髓当墨，皮肉为纸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境界一般社会大众呢，对财富名利不厌足的追求，平常看起来好像很见义勇为那一旦社会发生什么问题，他们也很敏感甚至带头起哄示威抗议但是碰到危险的时候呢，逃之夭夭了。只有宗教家愿意以使命感跟和平的方式来舍身取义赴汤蹈火这是真正的超越生命境界的人才能做到这样人生自古谁无死自古以来没有任何生命能够保住长生不死医院中癌症末期的病患的眷属有时候也是很担心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况病人本身呢，即使心里有数，也是难以启齿，不敢去提他，故意逃避。无论如何，还是难免一死不过，不是所有的临终病人都这样子的我们有当医院职工都知道了嘛。有些真的是可以做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这个就要生前的有修炼了才有办法潇洒跟勇敢的面对了。也是有这样子的人，不是没有那既然生命都有尽头，
我们就要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好好发挥自己的功能跟良能、啊、要这样就必须先建立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啊、虽然佛陀说弃命必死难、啊、但我们可以善用这段生命过程中的功能呢，来为众生跟人群的付出、啊、这就是生命价值所在、啊、叫做难能可贵啊。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谈人有二次难的第四难，得睹佛经难、啊、什么意思啊？简单讲就是能看到佛经很难，哎，就这么简单。不过简短的解释不够到位哦，刚刚这个解释不够到位，要把它广义解释才会到位的、啊、就是什么佛法难闻，名师难遇，菩萨道难行，这样解释的就比较到位了。那有些人会说啊，看到佛经有什么难呢？经常看到很多热心人士注印佛经啊，经书已经这么多啦，都已经造成存放的困扰啦，怎么会困难呢？说的也是啦，有这么多数量的经书，怎么还说得睹佛经难呢？以现在的人来说啊，得睹佛经难呢、啊、其实是指经文艰深难懂啦，而不是指要看到经书很难呐、啊，这个要理清楚。一般人呢，包括有在学佛也是一样，想要深入去看佛经的啊，并且想要完全去体会贯通的，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现代的人呢，对文学或文言文呢，越少接触呢，就越会轻忽。已经看习惯的白话文嘛。对古文经书的接受率就越来越弱了，叫做文字代沟了。这个文字代沟的距离很大，自然就无法体会古文跟经中的意思了嘛。因此这些经典呢，对我们来说呢，很不容易懂，不容易懂经文里面的意思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得睹佛经难，不是说没有看到经书难，而是要懂经书里面的意义，这个很难啊，这样的广义解释就很到位了啊。其实不要说经典了、哦、讲我们每周一次这个读书会直播就好了啦。我也是尽量把要说的话呢口语化，有时候甚至要用庶民语言、啊、所举的例子呢也是要生活化。虽然我们直播中有中文跟英文的字幕，但是考量到有些人是一边工作一边听嘛，或者一边开车一边听嘛，他们不方便看字幕啊，这个时候就要让他们很容易入耳听得懂，所以就要尽量呢讲话要口语化。但是如果要出书的话，就要考虑到用词的意境，太口语化又不太适合出书的话啦，不能太口语化了，那个是讲话的嘛。现在如果要把我们130多讲的这个直播内容拿出来出书的话，我算一算大概可以出到10本了，一本如果以10多万字来讲的话了，但是我们不可能出版书，因为直播的讲法呢全部是非常口语化的用词，要出书的话就要全部用词要改，这是大工程一件，实在没有时间了。不过如果要用 MP3、啊、存在 USB 里面、啊、这个比出书还要理想，而且比书本还来的方便携带。 USB 这么小啊，那10本书有这么多哦、哎、而且现在的人呢也不大爱看这个实体书啦，所以还是要利用科技啊，跟科技呢与时俱进啊。但是这个是未来的事啦，未来性不可得，一切随顺因缘啊，顺其自然啊。有一点离题了，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啊。佛陀在世时说得睹佛经难啊，因为当时没有佛经，佛陀是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啊、跟他所遇到的人跟事呢、啊、然后以他佛陀自身的智慧来观机斗教。佛陀开示并没有先拟稿的、啊、完全是依智慧的观察、啊、其实不止佛陀啦，所有高僧大德他们在教化众生也是这样子的，没有在打草稿的啦。等到佛灭度后呢，才由弟子啊，将口耳相传的资料呢，
结集而成经书嘛。当时大迦叶尊者跟阿难尊者虽然结集佛经呢，也只是把所记忆跟所听闻的呢，由阿难呢用嘴巴去口述。那有一些记忆力好的啦的人呢，就把阿难尊者的口述的法呢，再以简单的短句方式呢传送，再去向其他人宣讲。就像《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如果他听过《法华经》后，能够以口宣说，向其他人呢，让其他人有机会啊听闻，不但这个说的人呢有功德啊，听的人如果再把这个法传播出去，这样辗转相传呢，口耳相传呢，这个功德跟佛在世时候呢，当场听闻的功德是一样的。现在慈济有成立说法传法团队，做法也是一样，是每一个人用心闻法之后呢，再凭个人的记忆去教导其他人，跟其他的人分享，做法也是一样。那你说慈济事业，慈善医疗教育文化 八大法印呢，从无到有是逐渐创立起来的，在还没有创立这个建立这个慈济之前呢，根本就没有一本慈济的范本，只是凭着正言上人的理想啊，辛苦的把它一一建立起来啊，各项事业啦，等到这些事业建立起来之后，大家来看来听，再把那一份的见闻心得呢，一一呢口耳相传出去，让其他的人也觉得听得很欢喜，做得很欢喜，因此大家呢同心摄受在一起，共同成就的慈济事业嘛。所以慈济事业是从无到有，那佛经的结集也是从无到有，佛灭度后呢，佛法只有靠口头的传送，直到后来呢，才以梵文的这个记录于贝叶上面呢，但也是非常简单的记录啦，可见佛说得睹佛经难呢，真的是很难。而难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佛灭度后一百年中间呢，根本就没有佛经可以看了。第二个，口耳相传的经文呢，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这个也是很难说。对，以正言上人为例了，上人用台语开示嘛，我们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也无法百分之百一字不漏的写下来啊，因为讲的是方言台语，而记的是文字。我们这个直播也是一样啊，直播是讲话啊，出书是文字啊，即使把直播内容一字不漏的拿出来出书啊，刚刚已经讲了嘛，也不是很妥当，讲的跟写的文字可能会不一样啊。更何况呢，佛经留下来的时间已经，佛经留下来的时间已经这么久了，因此想要体会佛陀当初他讲话的那个意涵意境呢，这个就更难了。这样子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台湾的佛教非常的兴盛，佛经的数量也是非常的丰富，但其他的地方不一定看得到啊，那是台湾啊。就好像以前呢，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慈济文物呢，都是由台湾寄过去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嘛，他们那边的慈济刊物都从台湾运过去的，但是运过去的数量还是有限，因为难得啊，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嘛。而这样有限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人看得到呢？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呐。要拿到这个刊物就已经很难了，要去看里面的内容，那应该是更难更少了。同理呢，好书到处都是，直播每周晚上都有，不只是我的，还有很多人都有直播嘛，都是很好的节目嘛。那上人的连线更是随时都有，是垂手可得、伸手可及呀、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呢，就可以有收获的啦。这个也是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所以佛陀说，人有二十难，不是难在事情啊，而是难在我们的心。心如果没有求法若渴的这个意向啊，
就不会有所行动嘛。那偏偏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啊，何况是要学习出世的妙法。现在的出版社那么多，除了三藏十二部经很齐全之外呢，还有很多学者用心研究后呢，把经文译成容易懂的白话文。论语也是有翻成白话文的啊，有的论语也是很艰深，句子也是很艰深的，没有解释我们 看不懂的，但是它也有翻成白话文的。我们如果不想去看，不想去了解的话呢，那即使坐在经书堆里面也是得睹佛经难啊，是吗？所以经者道也，道者入也，我们不只要看经，还要去行经啊。如果不肯行动的话，那凡夫跟佛的距离还是几十万亿佛土之遥啊。如果只是听着人家讲说，哎呀，路很湿很难走哦，那我们就不敢去走。那即使这个是短短路哦，要走过去也是困难重重了。对啊，这么短的路都困难重重的，何况要去走菩萨道里面的几十万亿佛的路呢？对，虽然现代的人的知识水准呢都提高了，但真能用功读书的人却不多。而能用功读书啊，又能把理论化为行动，这种人又是更少。例如呢，有些人当初念大学的时候，他是修农业系啊，到后来呢，却是经商。有的人呢是修商业管理，毕业后呢就全是呢，他却从事工业的事情。也有读到博士学位去卖炸鸡呀，这个当然是少数了，少数的个案了。总而言之啊，世间的一切学问呢，能专心去学习，而且能学以致用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了。更何况要以出世的精神呢，来研究佛陀的教法，这更是难中之难呢。虽然现在的印刷术很发达，到处都能看得到佛经呢，但能够了解佛经的教理，而且把它运用于生活中的，那这个就不多了。所以这个也叫做得睹佛经难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二十亿这个弟子啊，名字叫做二十亿的啊，这个弟子啊，他是一位很富有的长者的独生子啊，父母很疼他，他一生下来呢，父母就请了很多的仆役来照顾他啊，小的时候是这样，长大了也是这样服侍着。一个人从小到大哦，脚底不曾踩过土地啊，那这样要怎么生活呢？当然是时时刻刻都有人伺候着他，连在家中也是坐着轿子让人抬来抬去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呢，这位二十亿呢在家里是如何的享受啊，那亲人父母是如何的宠爱他啊，可以想得出来啊。那有一次啊，佛在奇缘精舍讲经的时候呢，这位年轻人呢虽然平常很少外出嘛，但他曾听说啊，佛是超世间的觉者啊，他从心中起了仰慕之心啊，所以就跟父母请求要去见佛陀，他的父母也认为很好啊，这是让孩子呢增加见识的好机会啊，就派人用轿呢抬着这位年轻人呢到佛陀的住处啊，那佛陀一看到这么多仆众簇拥着一位小主人呐，扶扶抬抬的把他带来佛陀的面前呢，佛陀就为这位年轻人呢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跟生命功能的使用价值观呐，也宣说生死的无常。那这位长者之子啊，听完之后呢，他深深的觉得自己从出世到今天的生命呢，根本就不曾经发挥过功能呐，心里非常恐惧，好像废人一样啊，对，觉得自己的生活根本就是跟社会人群就脱节的啊。他就请求佛陀让他皈依啊，甚至呢求佛陀呢度他出家。但是呢，佛陀提醒他说，出家必须跟大众过着六合敬的团体生活哦，要能跟大家和睦相处才行哦。那这位富家子呢，因为出家的心很殷切嘛，他很愿意过这种团体生活，算是还蛮有善根的了。于是呢，他勇敢地站立起来，跨出他的人生的第一步啊，
第一次呢，把脚踏在地上啊，迈开脚步走到佛陀的面前，皈依顶礼啊，并且对佛陀说啊，他愿意在僧团里付出这一二十年来呢当中他所没有发挥过的生命的功能，要把它补回来的意思的。哦，他愿意做人家所难做的事，也要修人家难以忍受的苦行，有这个决心的。啊，果然呢，出家之后的这个二十亿啊，这个很勤奋，也很用心。啊，奇缘金色前前后后呢，僧团所住的范围，他都很辛勤的去打扫、处理杂物啊等啊。有空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在背诵佛陀的教法。啊，大家只要每次遇见他呢，都会听到他喃喃诵念的这个声音啊，甚至啊，连睡眠的时间也一直在减少，连眼睛要闭一下，他都觉得浪费时间了，这么精进啊。他认为呢，分分秒秒呢都不能让他轻易消失。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呢向佛陀报告说，这位二十亿这个比丘啊，已经精进到废寝忘食了，啊，连托钵的时间也不出去了，甚至晚上该睡觉的时间呢也不睡哦，精进到这样的程度哦。也是这些人跟佛陀报告说，佛陀再这样下去，他这样下去会很危险呐。佛陀听了之后呢，就到这位二十亿比丘的住处呢，向他说了，就跟他说了，你修行这么用功哦，你在家最喜欢的嗜好是什么啊？佛陀就问他了。那这位二十亿比丘说，我最喜欢的是弹琴。那佛陀就问他，弹琴有那个弦嘛，对？佛陀问他，你喜欢弹琴啊？琴弦如果太松的话，琴音会怎么样啊？那这二十亿比丘就说，琴弦如果太松的话，就弹不出声音的啦，好像吉他也是一样啊，那个线软软的怎么弹？要拉紧才能够弹嘛。哦，所以他就说啊，琴弦如果太松，就弹不出声音的啦。佛陀又问哦，那如果琴弦太紧呢？刚刚说松不行了 太紧呢？他就回答说，那也有很危险呢，太紧的话琴弦会断掉啊。那佛陀又问了，那什么情况下琴发出的这个声音是最美妙的呢？哦，这位他就回答了，琴弦的松紧调的适度，弹出来的声音是最好听的。佛陀这个就是说了，就跟他说了，你讲得很对，修行也是像弹琴一样啊，不可太松，但也不能太紧，否则过犹不及都是危险的，最好是行于中道，所以你应该懂得调节自己的生活。佛陀很善巧的这样倒过来，你要懂得善巧调适自己的生活，日常的作息也是很 要正常，该用功的时候就要专心，不能放逸懈怠，没有错，但是该休息的时候也要放松，不能残害自己的身体啊。所以如果能把生活调节得很恰当，再用心去体解道理，把所学的法跟实际的生活结合在一起，那你的修行就成功了啦。佛陀就跟这位二十亿比丘讲这句话，那这一段佛陀对弟子的开示非常的发人深省，值得我们时时警惕。但是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子啦，懈怠的多了，精进的少了，对，那个琴弦放松的很多，但拉紧的比较少，但是不管你松或紧，还是要适度。同样的道理啊，有些慈济的行政同仁也好了，志工干部也好了，日常工作也好了，去国际赈灾也好了，只要忙到晨昏颠倒啊，作息不正常啊，圣灵上人都会立即纠正大家，不可以这样。即使去国际赈灾去看灾也好，那现场事情是非常忙碌非常忙的哦，上人也不希望我们因为去赈灾生活这样子颠倒，作息不正常。那上人这样的一个思维跟刚刚佛陀的开示是同样的这个思想啊，工作再怎么忙，作息不能乱，这也是一种规矩啊。刚刚讲生命如琴弦啊，同理啊，学佛犹如学钢琴啊，需懂得随时调音，
这样乐曲才不会走调，也才能演奏出好音乐啊。弹感情有如弹钢琴啊，不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只要能收敛自如，收放自如啊，也能如行云流水啊，这样就是绝有情啊。我们现在学佛也应该依照佛陀在世的时候所教化的方法来学习，所以2500年前佛陀对弟子们的开示呢，我们至今还可以把它奉为圭臬，因为真理还是一样历久弥新的，亘古今不变。学佛如果只是光看不做，光说不练，不把道理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话呢，那么事与理就完全脱离而无法相应或相通。所以得睹佛经难，也可以广义的把它解释为能真正去体会跟实践佛陀的教理很难，而不是得到印刷精美的经书很难，不是这个意思的啊，这个很重要。现在呢，不只是文言的经书很多啊，白话文的经书呢也是很多啊，不过看佛经跟运用佛经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哦。你会看跟你会不会用也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哦。就好像说你认同跟你要去做也是很大的距离哦。我很认同但是我就不做啊，有人是这样子啊，道理是一样嘛。因此呢，不能只是说看经书或背经文背得熟稔，不思考经文的意义，这样看书而不见理，那个是读死书，叫做书匠。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弃命必死难跟得睹佛经难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祝福各位弃命必死也不难，得睹佛经也不难。我们大家继续精进，互相鞭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会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偏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素食
4: 好朋友，
5: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6: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素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素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呢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 手指轻轻一。

0: 诗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医疗不止视病如亲，还要视病如己，将心比心。这是在去年呢，正言上人与台北慈济医院医护人员温馨座谈时所说出的这一段的勉励哦。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面，我们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到哦，静思精舍的地师父和我们分享哦，这归向法脉，广开宗门，医疗篇。好，那说到啊，端午节，大家最先想到的或许就是端午节吃粽子，哇，香喷喷的粽子哦，吃着吃着，闻着那个香味，吃着那个味道啊，就是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还有划龙舟等等哦，一些节庆的习俗。那说到这一串串的粽子哦，除了代表着这节庆团圆，大概寡作会，在慈济啊，更有象征一股凝聚众人力量、承担天下责任的精神。地师父就和我们分享哦，慈济人熟悉的这众串精神呐、啊，慈济法脉有四大志业，有八大法印哦，就包罗万象，也就像是粽子哦，有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丁掌、潮州粽、阿拜等等哦，各种不同的馅料，来自不同，却是如此的紧密串联，就像一颗颗粽子，大家串在一起哦，在同一条绳索上面彼此连结，共同来承担。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爱听地师父的分享哦，因为他总会反观自己，说说自己在闻法后的感受和心得。那我们常听到这佛典故事啊，小麻雀救森林大火，虽然力量很微小的小麻雀，却因为他一念悲心还有坚定的愿力，感动天地哦，降下甘霖，让这森林大火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那小麻雀呢，不会因为自己力量有限而放弃了这份的决心和行动，那份勇于承担要去做的精神呢？地师父啊，也同样带领大家来回顾我们慈济医疗置业的重要足迹。当初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台北慈济医院当时还是地方医院，但是他愿意勇敢承担这份重任，收治全台最多确诊病患，而且还守住院内零感染的记录。这些数字的背后哦，是无数的医疗医护人员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静思精舍德地师父的分享，从一串粽子、一只麻麻雀到守护生命的医疗团队，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慈悲与愿力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份凝聚众人善心、串起大爱力量的粽串精神。
1: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也是接续哈、哦。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如何归向法脉，然后广开宗门吼、着重在医疗置业的、分享吼。那整个四大置业吼、法脉宗门吼、四大八法，其实上人常常用这个众串，用这个藏瓜，藏瓜来形容啊，结合众人的力量才能够挑起这个千斤万担吼。那这个藏瓜要怎么来解释呢？我们首先呢看到粽子哈，粽子里面有这个粽的那个料嘛，馅料哈，台语公这边啊哈，藏啊哈，对，那个馅料哈，这个馅料其实呢，它就是所有社会的爱心，好，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会员，还有这个爱心的社会大众哈，他们捐出了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的资源，好，所以这个重料很重要哈，那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粽叶哦，粽叶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场的我们的慈济人哈，所有的慈诚委员哈，大家呢就是要像这个粽叶一样，要很柔软哈，才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哈、爱心哈包住哈。那硬邦邦的包就包不起来哈，就像我们要去接引会员啊，我们要去募心募爱，也都是要用一颗 很柔软的心哈，这样子去接引哈。对，那粽叶很重要哈，把那个里面的料包起来哦，才点滴不漏啊哈。那包起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粽神。哦，众神呢，他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仁哈，就是一个行政团队哦，提供非常清楚的这个执掌跟架构哈，才能够确保每一分的爱心、每一分的资源哈，在我们志工这样把它抠挖来之后，还能够能够通向归向我们的法脉的精神，不会偏差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最后呢，这个神节的那个杖瓜的那个节哈，那个神头哈，也是很重要哈。它其实呢，上人开示说，如果说慈济脱离了佛教哈，慈济基金会就没有灵魂了哈，只剩下功能哈，没有精神哈。四大志业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哈？我们的慈善志业，其实慈啊，慈就是娱乐。好，给予这样子的救济一个快乐哈，然后那个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医疗事业哈，就是一个拔苦哦，就拔除这个病苦，好，这个很重要。那这个人文事业当然就是一个大喜的事业哈，这个很重要。那这个人文事业当然就是一个大喜的事业哈，给人欢喜，好，也在启发大家的慧。

0: 生命的大悲置业哦，看到别人病苦，好，真的舍不得的那个同体大悲心哈，人伤我痛，人苦我悲哈，然后真的是拔苦与乐的那个过程哈。那当然呢，讲到这个杖瓜哈重串，然后跟医疗置业呢，哎，我的脑海中呢，就马上浮现一个非常鲜明的画面，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呢我们之前讲重串杖瓜就是那个绳子嘛，绳子绑那个杖瓜，可是我们这一颗台中慈院的这个杖瓜非常的特别，它是点滴重串，大家还有印象吗？莫忘那一年，哪一年，在2020年1月4号的台中慈院的岁末祝福，当时我真的觉得台中慈院太有创意了，而且太用心了哈。岁末祝福的演绎哈，他们真的就是用这个点滴的软管哈，编织成这样子一个这个重串，用了多少条呢？800条哦，这个点滴输液管哈，不止我们台中慈院哈收集哦，还要向另外两家医院一起收集才够这800条。然后经过这样子所有的清消梳理哈，把它弄整齐，然后编织成这样子一个大缆绳哈，可以看到他们在上人面前发心立愿哈，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刻哈。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画面。
1: 台中慈济医院，人人同心，和和互协，志诚发愿，
2: 点滴人生，
3: 生生渺渺，
2: 点滴人生，
3: 生生渺渺，
2: 点滴人生，
3: 生生世世。
2: 我们一定要把上人对我们的叮咛，佛心施志，永死不忘的这一份的一个心，落实在法入心，法入行。在我们的医疗上面，
4: 我接受，我感恩，也期待这一份心，使我永远的这个精神尽失法脉，更期待慈济宗门呐，就是那一条这一条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需要呢把条条系统把它连串起来。
1: 点滴输液管回收消毒成纵串，串起净思法脉，医疗人文凝聚爱的力量。大爱新闻张国丹、王光辉台中报道。
0: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哈，当简院长带领的所有的台中慈院的同仁哈，跟上人发心立愿的那一刻，上人说：“我接受，我感恩。”好，也期待这一份心呢，师父永远的这个净思法脉的精神哈，能够这样子透过慈济宗门哈，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样子的把它系统串联起来哈。那当然，法脉宗门的源头在哪里呢？好，上人说，法脉宗门是从我拜师的时候，师公呢给上人轻轻的这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说，我照着这6个字哦，一路走来50多年已经成纲了，而且重串已经构成了哈。而且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这句话，相信师父跟很多弟子说过，并不是特别对我说。好，但是呢，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好，师父像一盏明灯哈，我是得一善而全权福音，信受奉行哈。上人说，慈济能有今天，也是从这一句话开始吼。那真的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是在行愿一甲子读到的吼。我们那个马六甲的一个学长吼，嘉健学长，他很有智慧哦。他就说，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好这样子的一句话，是师公可能跟很多人讲。不是特别对上人讲，但是上人是这么样的一个全权福音，很令人感动。那我们呢，在走到上人面前让上人为我们受证的那一刻，上人一个一个，好，他说当时上人跟他讲要精进，我们线上读书会就很多人都加一加一，对，所以上人也对他讲说要精进，要精进，上人对每一个人都讲要精进，但是谁真的把他例行的去落实那个精进，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听他分享我很感动，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自己，就是自我盘点，我就想说， 上人轻轻的讲，

0: 我真的有没有把它重重的听进来，而且把它落实出来哈？哎，我就觉得哎蛮惭愧的哦，给自己打分数啦。我觉得我应该只有59分，就还不及格哦。好，如果及格，大概就不会长现在这个样子。对，就是我会觉得说还差很远，然后真的没有去把上人讲的每一句话去落实。好，如果我们有像那样子的精神，导师给上人的这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而已，上人说他一辈子全权福音，这辈子做不完，下辈子继续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哈。那整个回顾到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哈，医疗事业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事业的缘起。当初就是因为上人一开始做慈善，花东地区太真的贫困了，当时的台湾社会非常的贫穷，那就是上人想要去消灭贫穷就去救啊，可是怎么会越救越多呢？救不完。那上人去探讨这个原因，因为就是因病而贫，所以他就是缺医疗。好，那上人就说那我就给医疗，所以就有这个义诊所嘛。可是给了医疗，这个义诊所只能治小病，好，真正的一个很重很紧急的那个很大病啊，或是很严重的病，还是要往台北送。好，所以上人讲说缺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一个医疗的话，那就是上人想说那就盖医院，盖一个综合医院，大型的医院。看到上人都是去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救不完。好，然后看到众生的需要，众生缺什么，然后上人就给什么。那真的很，可是那个给很不容易耶。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当初那个，这个5毛钱跟8000万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当时上人就有去请教哈，这个盖一间这个的综合医院呢，大概要有的经费就是8000万。好，那当时上人跟委员讲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吓呆了。他说：“哇，我们是这样子5毛钱、10块钱、50块在募款啊，8000万是被某个档期吼，不可能。好，但是上人的那一份决心吼，大家可以想象吗？5毛钱，但5毛钱的力量是这么样的大吼，就像礼拜一下午的这个我们的慈善分享吼，我很感动，上人开始还是在提到这个小蚂蚁。”小蚂蚁的力量，这个白蚁它可以这样子盖出这样一个高塔来，这个白蚁丘，蚂蚁小小的一只，可是它们众人的力量，就是这个白蚁丘大型的，在非洲还有澳洲，它那个大型的这个白蚁丘呢，普遍大概是会到8到10公尺，也就是3层楼高。大家可以想象吗？小蚂蚁耶，然后要盖出3层楼高的这个白蚁丘来哦，好，所以上人说他很感动，这个蚂蚁让他升起很大的力量哦。那还有上人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小麻雀要救这个森林大火哦，可以看到那个森林大火开始起火了哦，所有森林里面的动物哦都非常的害怕哦，要不断的逃跑哦。那这个小麻雀他就不忍心大家这样子很恐慌哦，所以他就想说我要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哦，但是他很小啊，那怎么办？他就想到说我用我的翅膀哦去沾湿这个河水，好，沾河水，然后再飞到那个起火的地方哦撒下去啊，因为这是小小的哦，所以他来回好多趟，不断的飞飞飞哦，飞到呢天神看到了哦，就想说哇，这只小麻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愿力哈，所以呢，天神就问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森林大火很大哎，几千万公里的这么大的森林大火啊，你这么小小的一只小麻雀，你真的可以灭掉这个森林大火吗？”小麻雀就跟这个天神说：“我知道我很小，但是我就是舍不得那一份舍不得的心，那一份一念悲心哈。”然后他就说：“我发愿哈，我就是要。”来回千万趟都就算翅膀也快要被烧掉了，他觉得我就是要尽一份心力，他觉得终有一天也有可能灭掉这个森林大火。所以呢，这个天神听了非常感动，就被小麻雀的这样子的愿力感动了，于是呢他就有这样子一个神通，降了一场大雨，天降甘霖之后呢，这个火呢就被熄灭了哈，所以呢，真的就是不怕力量小，只怕不行动。好，真的这个故事让我有很深的体悟，而且其实我在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呢 非常感佩这只小蚂蚁之外，我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上人是看到社会的问题，看到缺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给不起，我真的连一滴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都给不起。好，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问题，然后也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哎，我非常的之前哦啊，可能讲话没有人会听啊，对，然后也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感觉自己力量太小了，不可能，我要去做什么改变，我要去做什么根本就不可能，所以都还没去做，哎，我就已经一直打退堂鼓了这样子啊，所以心里面就觉得啊，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层的反省自己，真的也在这一刻哈，就是。实际一甲子的这样子的这一年吼，我就觉得真的打从心里面的一个发愿呐、啊，就是我觉得要送给上人一个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吼，就是我真的不能再害怕，我要去做，即便从小小的开始吼，我要踏步出去做，这是我对自己的发愿吼，也是对上人的发愿。当然，我觉得说送给上人的生日礼物呢。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修行还有对自己的慧命的交代啊，对，所以就是在这边也是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心愿哈。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小麻雀救森林大火，我觉得我们的医疗事业很多时候也都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在这个新冠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呢，尤其在台湾，在2011年那时候是整个蔓延开来，整个大北部地区就是一个重灾区哈，一天可以上万人确诊哈。那我们知道当时的台北慈院呢，也只是一个地区医院哈。台北市其实很多医院都已经病床不够了，大家是求医无门。那我们这样子一个台北慈院呢，真的也像在救森林大火一样，在救这个疫情的大火，真的发心立愿，大家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那一年2021年呢，台北慈院是收治全台确诊个案最多的，收最多病人，而且创下院内零感染的记录，真的非常的不得了，非常的不容易哈。那我自己很感动哦，真的是想要去救这样子一个疫情的大火哈。从我们赵院长领军哈，然后全院的医护的上下一心哈，真的疫情期间呢，台北慈院呢启动最大的能量，最大的能量哈，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病人，而且收治进来的病人也没有转出到其他医院哈。就是这么样的下定决心哈，这么样的用心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哈，刚刚说的在2021年呢，真的是一床难求哈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收了910位病人，好，而且那一年我们也开启了这个集中检疫所，就是这个白金饭店哈，那时候我们收了594位的确诊病人哦，好，然后也在那一年其实。真的，所有的医护团队也投入在这个疫苗的施打，我们超过了34万的这个疫苗接种哈。那这个数字是要去呈现我们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是这么样的用心哈。而且我觉得比数字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真的是一个难以言喻的辛酸哈，非常的艰辛。好，真的是大家冒着染疫、冒着生命危险哈，去抢救。这样子一个确诊的病患哈，看在这样子一个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一个病人有5位医护团队，而且是穿着这样像太空人一样哈，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被感染，好，所以那个保护自己非常重要哈。然后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也看到都是包着满满满，然后看到我们的大医王去到这个应该是 ICU 里面哈，握着病人的手，这样子的一个关怀。只是想把这样的力量传达给这样子的一个病人，其实很感动吼。那整个台北慈院真的是上下一心吼。我们来看这一段访问哦。
1: 在 COVID 那时候，我们在不同的病房，因为有监视器，你看到不同的病房那些护理师所做的那个动作、那个贴心、那样照护，你就发现哦，耳濡目染已经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了。所以包括那些来自长照机构的阿公阿嬷。失能的、失智的，甚至有身心障碍、有暴力倾向的，他们都用一样尊重的心去照顾他们。其实没有人规定要帮他们洗头洗澡，他们做的一点都没有打折扣，喂他们吃饭，帮他们刷牙齿，甚至他们拉肚子， 抱他们去换床单之后，用温水帮他们清洗，再换上干净的衣服，你看到会非常的感动。
0: 真的，我们看到台北慈院的这个我们的白衣大师哦，是这样子一个用心贴心的在照顾这个染疫的病人哦。他们随时可能也都会被感染，但是他们还是无微不至的照顾，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大医王也是，在我们那个内科加护病房的苏主任，他我相信大家不陌生，那段时间他都一直，因为加护病房就是一位难求，他一直在想要 救拔这个病人，怕跟死神抢不到病人，因为一个不小心病人就往生了，所以真的是那个分秒必争，然后再抢救病人。然后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整个台湾的政府也规定说，因为这是确实也真的有病人往生嘛，因为染疫往生，那那个时候就有规定说呢，这个大体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火化，因为就是防疫的措施，而且呢在那个病人临终的地方，在加护病房里面就不可能有家属去陪伴在身边，因为他就是要被隔离，就不可能，那是最严峻的时刻，然后所以他们连跟亲人道别一生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办法办告别式，所以那是一个多么样的人天永隔的那个痛，那个伤痛。我觉得苏主任让我很感动的是呢，他做了一件事，在疫情缓和之后呢，他就一一的开着他的车，一一的去拜访这个离世病人的家属，这个往生病人的家属，然后呢去跟他们说，在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母亲，你的家人离开的那一刻，是我们医护团队陪在他的身边，你不用担心，而且他都会跟家属说，你的爸爸非常非常的勇敢，我以他为榜样，就是那样子的跟他们说我们怎么样的照顾，然后怎么样的跟病人在一起，让家属的那一份遗憾那一份痛能够减轻一点点。其实我读到这个故事，我其实非常非常感动，也印象中也听过苏主任这样的一个分享。那这样子的所有的防疫的故事，我其实是在一本书读到的，就是《用爱跑出第一棒》这一本书。最近呢一直在读我们各大慈院，我们很多都有出版这样的一个书，那一直在想说法脉中门嘛，那我觉得我对中门呢对置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呢就花时间想要去读，然后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本《用爱跑出第一棒》，我们的台北慈院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很温馨。读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好看，绝对不是那个老王卖瓜的那种好看，你知道吗？真的我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了解了我们上人的精神，法脉的精神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医疗置业，不止在人与人之间，医病之间，还在我们的医疗体系这个制度上面，我们看到里面有写到这个2024年我们台北慈院升格为医学中心，那这个真的是很值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刻。那在这个评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区块非常亮眼，哪一个区块？就是我们的医疗资讯系统。那我们当时我们台北慈院的副院长杨旭帝副院长，现在是我们的顾问，他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资讯系统的设计，所有的这个建制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他就说像那个急诊流程，请问病人送到急诊来是要先挂号还是先检伤啊？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当下有点呆掉，因为我不是医护背景的，我其实没什么概念，我想说这个有什么差别吗？然后我很感恩我们的杨顾问就解释，他说其实台湾某些医院呢是先挂号再检伤，问题是你会遇到那个无名氏的病人，无名氏的病人通常都是很严重的，不是入岛就是酒醉昏迷不然就是已经送来都意识不清了，他连讲话都没办法，他怎么挂号所以呢我们台北慈院呢我们是用先检伤再挂号，一来医护人员就先帮你检查你需要受怎么样的急救要先救然后再挂号救人优先，不会去先考虑财务作业的方便性所以其实我读到这段非常感动，我一直想说上人那个盖医院就是要救人，这样子一个愿力 在我们慈院这一一把它落实下来，我真的很感动。那当然在那个整个那个评鉴过程当中，那个委员都会来问我们同仁嘛，然后有时候他会用抽考的，然后这一年这个委员也是非常的，他就觉得说资深同仁都很会回答，那个怎么都倒背如流，所以他就抽考到职五年内的 新的同仁。好啊，结果真的有一个被抽到，我们的那个工传室的一个才到职不到四年的一个同仁就被抽到，然后进去那个会场里面就被委员问说，哎，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在慈济医院工作的感受如何？好，那你觉得慈济医院怎么样啊？啊，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台北慈院你会有意愿要长期在这里工作下去吗？结果大家知道这个被抽进的这个不到四年的这个同仁怎么回答？他回答那个评鉴员说，我要生生世世都想在这里工作。然后对，哇，这个回答太震惊了，那个委员也都哇，这个评鉴员也被吓到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到后来那个总评鉴的时候，委员还特别提出这一段他觉得很感动，怎么会有人想要终身奉献，而且不止终身是生生世世。好，所以我自己读到那一段我也觉得很感动，我们所有的很多我们慈院的一大医王白衣大师都是抱着那一份守护生命的这个大悲志业。我相信呢，不是只有生生世世，真的是用那一份的愿力去行动，然后是去实践上人的那一份当初盖医院的背心，就是为了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真的非常感恩我们所有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这样的一个守护我们的医疗志业。那我今天的分享都到这边，感恩大家。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地师傅和我们分享哦，从这端午节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粽串精神，再到我们一起回顾到当初在新冠疫情期间慈济医疗守护生命的真实足迹，感人足迹哦。我们看见到的是我们凝聚众人善念的力量，让慈济精神，让这份的医疗人文不只是医病，更是一份陪伴生命的大爱。而这份医疗人文的感动哦，不仅仅是在这个遇到重大事件哦，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到，也存在于这是每一次的这医病之间，我们听到这医护人员啊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来分享他自己的这一段温馨故事。20多年来那一份的医病情，不仅仅是让我们黄医师在行医路上哦更笃定方向，也促成他后来加入了台北慈济医院，成为了创院元老之一。而多年后，最近又听到了这位师姐因病来到了门诊，来找黄医师看病，这病人与医师的再度重逢，这次啊不仅仅只是医疗专业的照顾，更是一段感恩、信任与陪伴的延续。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黄国峰医师的分享，慈济医疗与人文的陪伴，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
1: 是台北慈济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我的标题是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就是慈济医疗人文的陪伴。那这个缘由就是我在多年前就第一次相遇，就是生命中也算是我的贵人，就是我在住院师训练完，那在三峡恩主公医院就是那时担任第一年的主治医师，他刚离开林口长庚医院的训练，那这位师姐呢，他先生其实大他啊，算是蛮年长的先生，那在新竹有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当时因缘聚会，他就住在莺歌嘛，那三峡恩主公当时他们也有啊，就是有一些捐献，还有投入，所以他就很信任恩主公医院。那当时我刚到，那就收到通知，就说哎，急诊来了。那他是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而且就是说要来找我手术。那当时他就，我是相当年轻的一位，刚离开这个住院室训练，当然训练是很完整的。但他还是信任我，年轻的我，那当时就给我一些力量。好，那近似于告诉我们，一念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当时经过审慎的评估，就帮这位师兄啊手术，那最后就得到还不错的结果。好，那之后就是因为经常回门诊追踪嘛，那就跟师姐哦，她经常对我鼓励，那她事实上也推了我一把，就是说。当时啊，台北慈院还在动土，还没开始。那手术后，他就说啊，你很用心，很有能力。那之后也对我相当的鼓励。那这些话在我年轻的医疗路上哦，也是算是一个明灯，就是说，哎，我可以好好的为病患啊，就是贡献我的专长。好，他的善念也成为我持续前进的力量。好，金思宇也告诉我们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一颗心。那。这个缘分就是我后来就进到台北慈院，当然也是之前因缘聚会，就是台北慈院也当时就要起业了。那要起业的时候，师姐她还特地哦，主要最大的还是因为她鼓励我，她说啊，你来慈济，因为这里是适合我的。那这个因缘聚会，我就成为了台北慈院的创业元老之一。那在慈济的人文跟医疗中，我也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自己也培训，然后也就是在这边安居乐业，就而且贡献自己的一些专长。 哦，那金丝鱼告诉我们，有愿就有力嘛，有心就有福。那多年后，就是再次相遇了。那主要就是他有一个颈椎的疾患，那这次他来到我的门诊，那他自己就说啊，他啊有两年的啊身体的不适，他事实上他已经85岁了，那他默默的去承受这个不舒服。那常年就跟这个慢性疾病的共处，那就是在这一两年他又有一个重大的外伤，那所以当这个症状就加剧了。那两年来他忍受这个颈椎的疼痛，双手麻痛，那这个痛呢从头脸一直延伸到双手，那偶尔会连到下肢，连腹部都受影响。那他之前都保守治疗，他去找中医啊、复健啊，那四处求医都没有改善。那金丝鱼告诉我们，苦难是成长的磐石。可是这个疼痛其实是啊，就是可以找神经外科来考虑做进一步检查的。那他自己就突然，也是灵光一现，说：“哎，他怎么没有想到来找我？”后来来门诊就看到他，赶快帮他排这个检查。那从影像上可以看到，那确实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迫。那他这个是在颈椎的第4、5的地方，那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症状。因为核磁共振就显示他的脊椎，他虽然是一个退化，椎间盘突出，但是压迫神经相当厉害。那身体会痛，心要坚强嘛，身体会老，心不能老。好，那我还是推荐病患，你还是可以接受一个就是这个手术。虽然年纪这么大了，那当然我要格外小心，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算是对我来讲也是这么多年的，也算是一个非常敬爱的一个老菩萨。那这手术的部分，他回去考量了再三，最后他还是决定要手术。那这个手术主要还是跟他建议，他是算是一个小伤口的手术，他是一个椎间盘切除，还有做一个融合手术。那事实上他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脊椎本身呢是相对就那一节比较严重，所以还是推荐可以考虑用人工椎间盘。虽然年纪真的很大，但是他会有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就是相信我们的治疗。那我们就目标当然是希望减轻他的痛苦，来改善他手麻还有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因为更严重他可能就四肢无力，然后就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的程度。那金丝鱼告诉我们，信任就是最美的力量。那在这个氛围之下，我还是帮他充分说明之后，就帮他做一个椎间盘切除，然后人工椎间盘植入的手术，这是手术中的示意。那就非常小心的把这个位置做得很好的调整。那手术后当然就是相当顺利，术后的疼痛就明显改善。那还是希望他可以用颈圈保护啊，我们护理师也去教学说，这伤口怎么去照护。那这老菩萨就说啊，谢谢我们，他真的舒服很多了。好，那金丝鱼也说，医疗是专业，更是爱的表现。那出院跟后续身体的状况就稳定嘛，好，那就回门诊。啊，待离开门诊的时候，他还回头向医护合掌致意。感恩就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了。当时就觉得啊，这真的是很美好的一刻，这样子。啊，医疗是用专业救人，人文是用心陪伴人。啊，多年前的手术，我们就是这个为他先生的一个开颅手术，那成就一个善缘。多年后就又再遇到这位师姐，那中间大概就将近25年的时间。那提醒我们每个病人，每一位病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导师。那继续说，行孝不能等，原来要把握。那感恩那个师兄师姐还有大家的聆听。
2: 感恩黄国锋医师的分享哦。刚刚呢，他每一段一个简报里面呢，都有一个近思语做注解哦，所以呢，他真的是可以出一本这个近思语的温馨医病情篇哦。好，怎么样来读这个近思语，然后他把这些近思语运用在他的行医路上，有这么感人的这样子一路陪伴他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师姐，以及近思语给他的力量哦，感恩您的分享。
0: 听到了我们台北慈济医院黄国锋医师的这温馨又感人的分享哦，听到了健康出院，这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又守护爱的故事哦，一位病人的信任，一句真诚的鼓励，不仅陪伴了当初这一位年轻医师走过行医的岁月，也串起了这一段跨越多年的善缘。我们真实的看见，就在我们慈济医院里，这医疗不只是治病，更是生命与生命之间、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大爱。而在医疗团队之外，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身影，他们没有穿白袍，却也同样守护着病苦中的生命。他们用倾听陪伴来安住人心，就是我们的慈济医疗志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医疗志工苏宝琴师姐，她和一位这肺癌癌末病人妙法之音的相遇啊。原本以为是志工去陪伴病人关怀，没想到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这位病人以金刚经的体悟，还有自己身体力行的善念，还有他自己面对生死的智慧，反而成为志工生命中的老师。因为我们苏宝琴师姐在分享当中就说啊，她是我的老师。就一起来听到苏宝琴师姐来分享这段，一起来感受生命彼此成就、彼此感恩的动人故事。
3: 我是大林慈院癌关志工苏宝琴，今天要分享陪伴两个月的病人南仲，伊是一个肺癌，然后已经扩散到整个内脏都是肿瘤。伊来咱转来一直八日，病伊转来咱大拿的时阵，已经是末期。他刚来的时候，我们去病房区关怀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看他在那边缠坐，就很稳定。然后我们就看上去说好像有在修为，就该问讲哎。你有在修行吼？伊讲无啦，我拢有在持金刚经。讲哦，安尼哦，啊你持金刚经偌久啊？讲足侪年啊。我讲啊，请问啊，你持金刚经有啥物体悟甲心得无？伊讲有，伊就分享迄段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伊讲经文读较侪吼，啊是爱身体力行。哦，他讲到这一句身体力行的时候，哦，我就很热心，我就跟他分享讲，我经文读无济，我册嘛读无济，啊，不过我听到你咧讲这金刚经的体悟时阵，我很热心，就是讲我有身体力行，因为上人拢讲爱推素，疫情若要消灭吼，都爱大家拢爱食素食。迄当中我就开始发一个念头。讲我不爱和上人，很娘辛苦，一直退宿。我要力挺上人，我要退宿。后来我公司退休之后，我就开始退宿，已经第八年了。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听到邱国器师兄他分享，一定讲伊拢食素食。后来伊听到讲食卵甲食牛奶，拢是间接杀生。哦，我错一个呢，我讲哇啊，我安尼我嘛算间接杀生。我就当下就发愿，其实要发愿时，我是惊惊，我想讲我唔知我多做甲够哦。这个牛奶吼，真正是真歹解。我想讲好啊，试看卖，我就用手机把它传出去，讲好，我要全素。有人都讲啊，我食素食伫外口无方便。啊，拢爱去炸啥物炸啥，我想讲啊，若要出外，就去咱的祖先去看就有啊。啊，到尾啊，我嘛感觉讲，哎，啊，我食素食嘛无安怎呢，嘛是还阁活条呢。我哇，这样子我过关了，我可以全素了。因为咱经常食素嘛是用全素，啊，我就甲这个大德我甲分享安尼，伊遮忏悔讲吼，伊遐忏悔讲啊，我无食素呢。我讲不要紧，一切都是好因缘，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安尼，啊，因太太听到了吼，后来阮去甲看时，因太太拢遮开始。 开始拢买素食来吃呢。哇，真的，他是潜移默化哈。虽然我是南靖大德咧讲，啊，不过因太太伫边听到就又开始在如数。大概我来做志工时阵，那我过去找伊，然后伊个一件个甲我分享讲，师姐，我去恁书仙遐位吼，我看了一本册呢。我讲什么册？伊讲《佛法经序》。佛法经序，我讲，我等下找看阮家有啊，我竟然有呢。我讲安尼连讲吼，咱两个来读书会，啊，请问啊，你体会到啥物？伊讲我看袂完，啊，不过我体会到忍辱。哦，我就甲伊分享讲，你讲到忍辱吼，又让我很色心呢。我想着讲，我要入住这时阵，我民国九十大林慈济医院第二梯次的医疗志工培训，哎，嘛算算嘛二十几档啊。哦，啊，我迄当阵吼，要来做志工的时阵吼，阮兜的人拢无同意。啊，我若要来过暝时阵，就爱用开始想故事，是要哪甲阮师兄讲，我要来过暝。因阮兜迄当阵很封闭，拢会想讲，啊，都你都淡厝，乖乖淡厝就好。你除了去公司做完会以外，你就倒来淡厝，款内底就好，你都莫出外口安尼含人谈。啊，其实我来大拿教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就看到咱师兄师姐付出无所求迄种笑容吼，让我感到很感动、很热心。我嘛足想要安尼，啊，不过吼，我讲我经过八年的抗战呢，尤其是要如数这个部分吼，阮大人甲孤立，含阮儿子全部先生全部都孤立，只有我们家那只小黑狗吼，小狗狗吼，真的吼，伊透早我起来时，透早伊会甲摇尾呢。哦，那当下我觉得。人间还够温暖呐、啊，真正还够一个动物吼、哦，嘿，我拢也叫阮，迄是阮的囡仔，我还够一个囡仔安尼甲摇尾吼，我就感到说世间还够温暖，啊，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黑吼、哦，真的陪伴我这么多年。当他往生的时候，我嘛是应该皈依，嘿，叫他念佛，然后我感恩他陪伴我。我来讲，我讲爱心吼，那位大德吼、哦，他很热心呢，因为。他有说，我有回应，他印证到说，哎、欸，他对这个佛法哈，还真的无意义啊个价值，然后鼓励到我。啊，后来因太太看到因先生吼，安尼看到我他们互动很高兴。有一次因先生出院，佮倒转来时吼，佮把我病房，他是大出血，然后入去咱的交互病房，伊早一找咱的长治师姐，说要找我。啊，那很刚好那一天我又不在，我无来做志工。然后又第二次又来找啊！我真的又没有要不在啊！然后长治师姐跟着说吼，拜托你，我来做志工哦，去看那位大德。我讲好好啊！我起身吼，那大德很高兴哦。我起身手啊牵了，因为那当中我有甲伊讲，我讲吼，你虽然无入佛门，无受皈依，啊，不过你的想法、你的精神是和释迦牟尼佛，那我们的佛陀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称呼你一声师兄好吗？啊，他很高兴，他说好，啊，我就称呼他说师兄，嘿，啊，因你精神是一样的，啊，我就啊，我又讲啊，你今晚呐，伊怎甲我分享讲吼，我来第一天来这家伙病房第一天时吼，足成真的呢，伊甲我讲一个故事，讲足成真的，啊，伊讲吼，伊看到迄病人艰苦个呢，啊，护士吼，安尼含伊烧脉，啊，含伊擦呢，我看足唔甘的啦，我怎发一个念头，我讲吼，希望这病人的苦吼，拢总我来承受，卖吼，你很那辛苦，伊发迄心出来时吼，伊怎整个人都拢轻松起来呢？哦，我听到之后吼，我听到你这样讲吼，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们上人他曾经讲一个故事，对，讲佛陀刚开始在发愿发第一个大悲愿的时候，就是在地狱，有一世伊是伫地狱，啊，伊咧拖迄个火车，吼，迄火坐的车，啊，伊一个同伴吼，安尼已经拖无法哩啊，安尼身体做起跳无法，然后边啊迄个就对伊甲讲，伊甲讲，伊看足不忍心的，啊，怎啊甲伊讲吼？你莫跟我讲，吼，伊休困，伊的工课我拢来做，嘿，啊，迄个阿叔听了足受气，讲你家己自身难保啊，你搁咧保别人，一怒之下怎啊将佛陀怎啊拱死，拱死那个灵就跑到天堂去，啊，伊就去天堂先讲，哇，啊，我是何德何能，那我都来个这尔好的境内底，伊才想到说，哦，前世他就是发那个不忍心看到那个同伴，他发一个悲心，然后他就上天堂。然后我甲这个大德讲先，大德真的好高兴，好高兴。因为本来护士都讲叫因的人去买物件，伊会当进食，买物件来好食。伊怎听到安尼叫因太太讲，你稍等者，你稍等者，你淡点听师姐讲话。 哦，啊，我讲师兄，你是不是原来想讲，咱恁的囡仔甲恁太太，我来当来行菩萨道？伊讲嘿，我讲虽然咱实在无偌久，啊，不过你吼，你有信愿行吼，咱人的身体拢是叫咱用的尔，嘿，啊，不过咱的灵是永生不息，是生生不灭的。啊，恁有一天姻缘到的时候，你去阿弥陀佛遐，去阿弥陀佛遐修行，你搁读较悬的册。较悬的册，知识搁较侪，咱搁发一个好愿，落来娑婆世界度众生，爱当度愈侪人，安尼敢听？讲有，他好高兴哦。然后到后来，我们就一直陪伴到后台，他搁在入去普通病房时，我们就去看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慢慢在开始在走下坡了。哎呀，听我的声来时，目睭就白金啊！我就精神足好诶，嘿，啊，我就跟他分享我师兄，啊，你要安住哦，拢给他点头，嘿，啊，他就很高兴，他来看目睭来讲，我伊也看到书记吼，啊，就精神就好起来啦，嘿，啊，到最后他要往生的前一天吼，我有再去看他，我就跟他分享讲吼，你爱安住，你心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不管外靠什么境界，你若冥想你自己是盘坐的，你要一心。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啊，这样子吼，一心一意就念阿弥陀佛，这样子，你敢听我咧讲啥？伊甲点头讲有，然后他也要想跟我回话，我知影你要怎么讲话，嘿，然后给你安住。后来我就跟他的家人，我就甲伊讲吼，做位大德一时，正常拢持金刚经，希望讲吼。伊安尼虽然讲无法到那边互动，可是恁会当用声音那边做伴，让他不会那么孤单。恁就坐在伊的旁边吼，啊，就提金刚经来念，含伊做伙念。你来甲邀请讲啊，什么人？我伫遮陪伴你念金刚经。嘿，啊，因的家人真的有做到呢。后来我们去参加公祭的时候，他们家人真的有跟我分享这一段，讲他往生的时候是在念金刚经的当下，就这样子看他那个表哦，就慢慢的走下坡。他说他的脸是很平静的，真的都没有一点一丝的挣扎都没有，就很平静，真的好像在睡觉。哦啊，因的亲戚朋友很不舍的是讲，这个人吼，伊在生的时阵。伊一过去大院，啊，隔壁层有一个中年人，无人来甲陪伴。迄当伊就是做工卫生去，互机械挂着伤。啊，伊大院，啊，伊大院的隔壁，啊，伊看到伊甲讲，啊，你来这来，第一种无人来甲伊陪伴。伊讲啊，都囡仔细汉啦，啊，太太爱上班啦，嘿，啊，所以就是无法度。后来有一次，他的太太来看他的时候吼，这个、大德怎吼还没无熟悉哦，怎摕一笔钱，怎交代太太讲吼。这钱吼，你提去给伊买营养品，给伊食较好咧吼，啊，给伊身体较紧好起来，较紧出院。哦，我听到这边吼，我真的很感动吼，他是真的有在身体力行。啊，这是我今天分享的，是讲他是我的老师，嘿，让我学习到很多，嘿，如何在志工陪伴当中吼，让我有更深一层印证到说我们要。跟他回应，肯定他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让他这样子一路着安心的走。感恩大家，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佳节愉快，我们下回空中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 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好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呢，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第三，我们要进入 Part 2咯。那我们呢，今天的进度呢，是要进入到第三章我等必成佛，以及第四章三界火宅狱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第一二章的前情提要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我们那个舍利佛啊，他已经得佛受记成佛了。舍利佛他终于放下心中的疑惑，哇，找到生命的方向，回小向大。那佛陀就为他受记哦，那将来能够成佛，名号为华光如来。那大家还记得他的国土是以谁为大宝啊？还记不记得？他国土是以菩萨为大宝哦，哇，每个人呢都是菩萨，都是发菩提愿，都是那样的殷勤精进，而且功德庄严。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章，我等必成佛，总共有六小节，那我们先一起来恭读经文，大众请合掌。正法灭尽已，相法三十二，舍利广流布，天人普供养，华光佛所为，其事皆如是。其两足圣尊，最胜无人比，比己是汝身，宜因自心起。感恩大家，请放掌。那受记就等于成佛了吗？还没有哦，哈，受记到成佛的过程还要很长久的时间来修行。那在这一条成佛的菩萨道上，我们要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来修行呢？那在第三章六个小节哦，归纳出三颗心，我们要培养三种心来行菩萨道。那是哪三种心呢？第一颗就是要有和敬供养的长愿心，第二颗呢是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第三颗呢是真空妙有的回向心。上人手札写着哦，心正法正道恒正，哇，既然找到生命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朝这条觉悟的大道前进，要发挥长情大爱，永远都不会舍离众生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缘，只要众生有需要，我们就是想方设法去帮助他，愿意尽心受献生命，以和敬来供养一切的众生。所以在学佛修行的过程，我们要培养的第一颗心哦，不是受记当下的那个短暂心哦，不是上人呢为我们受证别上名牌的那一刻的短暂心，也不是一时的感动心，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和敬供养的长远心。那什么是和敬供养的长远心呢？那在书中哦，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盲夫妇点灯。那在韩国啊，有个小村庄，那个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那每到黄昏的时候啊，就有一对双眼失明的老夫妻，总是在他的家门口点一盏灯。那他们眼睛都看不到啊，点灯对他们一点都没有影响。那为什么要点灯呢？因为他们巷口非常窄小，所以常常听到有人不是踢到东西啊，就是跌倒啊。所以啊，点灯不点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明眼人来说帮助就很大。像每天黄昏呢，就会在家门口点一盏灯，帮明眼人照路。那有一年呢，就是下了很大的雪哦，那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啊，就从山坡载了一辆车，那车上满满的就是烧过的木炭，就这样子把车拖到这对老夫妻家门口，然后就把木炭哦从门口一直扑扑扑扑到巷口去。那隔天早上一起来啊，这对盲眼的夫妇哇，发现有木炭从他们家门口一直扑扑扑，他们心里就好感恩好感动哦，哇，不晓得是哪一个好心人哦，这样子为他们来铺路。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长情大爱。也许我们自己用不到，我们不需要，但是只要别人有需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付出，这就是和敬供养的长愿心。那在去年我们慈济人呢，进入了佛陀故乡尼泊尔，要去翻转当地的生活。
那商人说，我们不仅要翻转他的生活，更要翻转他的因缘果报，我们更见证了商人的那一颗慈悲度众的长远心。好，因为呢，翻转他的生活只是一时的，但是唯有因缘果报翻转，不只是他的生命，而是他的慧命才能彻底的改变。所以那我们要如何翻转他的因缘果报呢？那我们在尼泊尔第一个感恩户夏拉达女士这一家哦，夏拉达女神她本身也是双眼失明，然后她的先生有精神上的障碍，她的孩子弟弟呢患有癫痫。那这样困苦的家庭，我们如何翻转她的因缘果报？我们慈济人很有智慧哦，就教她要每天发善念，要存米铺满。哇，夏拉达女士虽然她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可以用心听，她就将米呢放在盖子上，再放在袋子中，所以她就这样每天存哦，每天存，存到五个月之后，竟然也存了7.7公斤的米哦，来帮助更需要的人。那其实呢，夏拉达女士每天手中的那一把米，就是她未来的福德资粮，就是他未来的福缘。只要心中充满爱与善，相信他的因缘果报也就翻转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培养修行的第二颗心哦，受记呢其实就如同点传心灯，佛陀传给舍利佛为他受记，那未来的华光佛呢会再传给坚满菩萨，也同样是被受记，就如同上人手札写着，灯灯相传，光光相续。而其实不只是舍利佛、坚满菩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具有佛性，也都有机会成佛，我们也可以点传心灯，传承法脉。那我们慈济人如何点传心灯呢？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莫桑比克进行第一次的大米发放。那当时在人力物力都缺乏的状况下，其实要发放真的是困难重重哦。发放当天的下午3点多，接到了大米已经完成了清关手续，戴琳师姐就很开心哦，就马上联络了志工。那一个小时之内就有21位志工哦，就集合在仓库的前面。

师姐总共22个人哦，就这样把2000多包的大米一包一包的搬进仓库中。搬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那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哦，大家就是那样的欢喜快乐，于是就唱起歌来了。哇，边唱歌边摇摆，然后就是全身舞动，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欢喜踊跃。所以啊，2个多钟头，2000多包的白米，22个人搬好，而且还叠得很整齐，很有道气。上人就形容，哇，这群菩萨就是因为心中有法，所以法力无边，那个心灵的财富就是源源不绝的力量。那他们去领米的时候，我带领师姐还向大家说，米领回去哈，你煮第一餐饭的时候记得还要分给隔壁邻居吃哦，我有米吃，我的邻居也要有米饭吃。所以就是这样的大爱与希望的光呢，就从台湾引到了南非，那从南非再引到莫桑比克的戴琳师姐，那戴琳师姐又传给更多的莫桑比克居民，这就是光光相续，法法相传。这样的心灯是穿越了时间空间，更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希望的祥和与欢喜之光。所以上人说，这条路啊，一个人铺得平，也要让千千万万人一起来，这样路就可以铺得很快很通彻平坦。就像弘扬佛法，如果大家都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人间就能增加光明，前途平坦。那就想到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上人为我们点亮后，这盏灯会不会熄灭啊？女貌菩萨那个心灯曾经熄灭过的，有没有？好，要忏悔哦，自首一下。好，那我们的资深委员哈，静阳师姐，就是静妈咪哦，她又分享，有一年岁末祝福啊，上人点燃我手中的烛火，我一口气没吸喘好，那盏灯就刹那间就熄灭了。哇，静妈咪就感受到，哇，原来要熄去那个好不容易点燃的心灯就是那样的容易啊，就像一个无名风吹来啊，哇，我就起了退转心，或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啊，不小心又升起来，哇，就跟菩萨请假哈，我今天呢不当菩萨了，我要当凡夫啊，我自己呢把自己的心灯吹熄。哦，所以上人呢就提醒我们，好，我们修行要怎么样，要自爱，要爱什么呢？要爱好我们的本心。好，我们的心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一盏灯。好，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要让我们的心灯光明不断。那佛陀继续叮咛舍利弗哦，要用无央数劫的时间行善造福。那我们要用什么心坚持呢？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二颗心，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为什么要有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才能长久，才有办法坚持。而要能真正的欢喜，就是要有报恩感恩的心。当我们入人群付出时，每一个人哦，不论他现什么相，都要记得他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哦，不论呢他是在成就我们的道心，或是在障碍我们的信念，其实都是在成长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起一份感恩的心，人人感恩，事事感恩，我们才有办法在无央数劫的未来恒持欢喜的一直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所以上人说，若能用报恩感恩的心去付出，去行善造福，其实是在为自己未来成佛铺路，也是在吸收成长慧命的道粮。那上人手札写着，花供养佛因同果，虚空回转传法音。舍利弗已经受记了，所以现在那个法华会上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清净美妙的境界。因为表示呢，在这个浊世中，莲花已经盛开了，而且是花开果成，天花天衣呢都在虚空中回转着，那那个法音呢更是遍满整个虚空。那法轮一转呢，大大的心门也都打开了，
欢喜。

0: 的接受真实法，都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而成佛。所以法性是那么的自然，五不都是在为我们转法轮。只要我们觉四周周围都是法，哪怕是滴水也是法哦。上人在书中就问啊，什么东西呀、啊？是我们人啊、花草树木、土地，甚至整个虚空都需要它。哎，是滴水。那什么东西呢？能够包含整个虚空，也是滴水。所以不要小看哦，哪怕是一小滴的水都很有价值。那上人更期许我们慈济人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哦，那个水啊，泼上石头啊，明明石头湿了，但是一下就干了。然后上人就想啊，水真的渗透不进石头，石头真的渗不透进水吗？上人期许我们慈济人哦，不要只是当一碗水、一桶水，哦，泼下去一下就干掉了。我们要当什么？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啊，我们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帮助对方要有感。只要我们一点一滴、点点滴滴的去累积，相信呢，这个石头也会含水，顽石也能点头。那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哦。
1: 我常常说，监狱里面有三种人嘛。一种是受刑人嘛，一种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一种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教诲之工。我有其他人进去了，那我很幸运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所以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做很多好事，我这辈子才有这个福报，所以根本不会害怕。就在前年的年底，我们在女监做了岁末祝福。那天我们就邀了一个叫做小璇的，他在监狱里面关了七年，那他已经出来十几年了。那我们那天就让他去发我们上人的福慧红包。你知道他发到一半的时候，他走回来说：“师姐，我看到十八年前亚德要给我抬起来了。”啊，我们好紧张，因为十八年前就是因为那个人拿了刀砍了小璇一刀，他缝了100多针。因为这件事情，他在医院医生宣布他救不回来，他妈妈因为这样玩得嘎戏往生了。所以你看小璇对那个人有多恨，但是你知道我很感动哦。小璇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开始其实他是很讨厌慈济的，然后呢他跟我们说：“师姐，我很 OK。”你知道他走到他旁边，那个人完全不敢看我们，他就趴在那里哦。小璇弯下腰跟他讲说：“我起码跪嘎就喝哎，我已经哄他，你也爱哄他。”我觉得这几年他跟着慈济人，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跟着慈济人这样无私的大爱，我相信他有被这样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当下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动作。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多少，但是呢，如果跟我一个有缘的人，我讲的一句话他真的有听进去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丫头看，人生的路，咱慢慢来行，一步一步踏实的行。那其实，在里面呢，与其说我们去爱这些同学，其实我们也得到这些同学很多的爱啦，尤其是女同学。每次我们呢过去抱他们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在台上讲你没感觉，当你走到台下去跟那些女同学抱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给你抱得好紧哦，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那个大海中的一个枯木，好像我们是她人生的希望一样。我撒了这些种子，总会有一千颗里面总会有一颗有一天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发芽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只要去做，永远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没有做就是零了嘛。至少对这个人来讲，他有那个善的种子了。我是李慧妙哈，我在1992年的时候认识慈济，在2006年的时候我正式培训受证为委员。那慈济一路走来，感恩有慈济，感恩有上人，感恩我还活着，这是一条无悔的慈济路。
0: 水的力量有多大呢？看哦，那个小璇啊，他能够对砍伤他又害他妈妈往生的那个人说出我已经放下了，你也要放下。哇，我想就是慈济人那份点点滴滴的爱融化了小璇心中的恨。所以啊，只要我们呢将点滴不落的甘露滴水洒向大地，总会让有缘的种子花开果成。人间哪里有苦，哪里就有慈济人的甘露滴水，不论这个滴水是大是小，结合起来都可以润滋群生，抚慰苦难。那妙法莲华经是佛陀内心所隐藏着最微妙最清净的法，所以上人首札说，闻妙法华净心莲，思成入群安乐心。如果我们有用心吸收法，我们内心的那朵莲花会越是盛开，就不受污泥染浊，能够帮助人脱离烦恼，心安自在。这就是菩萨最欢喜的事情，也就是安乐行。那我们要修持愿力，也就是要修，要坚持，要坚持我们的愿力。而愿力在哪里呢？就是要行菩萨道。如果能够这样呢，就是因和果海觉悟的种子能够一生无量，人人找回真如本性的愿望呢，就能够圆满。所以《法华经》最重要的精髓呢，就是我们能够将佛法用在苦难的人群中，让他们去转心轮，能够从苦中来解脱出来，不仅自己法喜充满，而且还能够有力量再去帮助人，让其他人也很快乐，能够自乐乐他，皆大欢喜，一起到达安稳乐处。我想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最大的目的。那接着经文说，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那我们学佛学法如何能够自在呢？就是要深入人群，体会生死的道理，了解生死是自然的法则，就能够了脱生死，生死自如。只要我们心中有法，自然能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那就像在南非哦，我们有一位阿嬷，她可以梦度魔鬼做慈济哦。在2018年呢，我们的南非本土志工明思阿嬷，在他生命的最后呢，圆满的受证成为委员。尽管他那时候身体虚弱，他仍坚持要站着接受这份使命。那当明思阿嬷重病卧床的时候啊，他就做梦哦，他梦到一个魔鬼要来找他，然后魔鬼对他说：“我要来带你走。”那阿嬷就看着魔鬼哦，就对魔鬼说：“我是上人的净思弟子，我心中有上人的法，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慈济，一起来当慈济人啊？”阿嬷在梦中也不忘记要菩萨大招生哦。然后魔鬼就说：“好，我会跟你一起做慈济哦。”这魔鬼也蛮有慧根的。可是呢，你要先让我杀了你，把你带走。那阿嬷真的哦，心不颠倒，她在梦中呢，居然跟魔鬼说：“好，你可以杀了我，因为你这样就会当慈济人了。但是请你要记得，你之后成为慈济人就千万不要再杀生了，而且还要如素哦，因为这是上人教我们的法。”哇，所以阿嬷不仅自己闻法哦，她也要魔鬼一起来闻法，而且还要吃素。哇，那个法已经深深的刻入阿嬷的心髓里，所以阿嬷在梦中都还可以弘法利生。哦，这就是印证经文所说的，我法能离生老病死，让心达到安然自在，究竟涅槃的境界。那我们在为苦难众生付出时，要保持着什么心，才能体会佛陀净极清澄的境界呢？这是我们的第三颗心，也就是要有真空妙有的回向心。那相人说，虽然真理让人看不到，但是只要有种种因缘汇合，在真空中就能显现妙有的存在。这个空与有的汇合，才是圆满的觉悟。那妙有就是将自己的心都掏空了，那心装着什么呢？满心都是实法，就是真实法，一生大法。然后再将这个法呢带入苦难的人群中，然后不受影响，也不复制烦恼。那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上人谈谈他心中的真空妙有。
2: 我心自在。 你们真的把师父的心都掏空了，但愿这个空是能达到了真空而妙有。我看到了妙有了，心是已经都空了啦，空掉了一切无明王，好，也空掉了一切烦恼。可是我看到了，看到了妙有，妙有在真空中啊，啊，来一一呢，都是这样的扎扎实实运用在各位。桥基地里，
0: 哇！所以呀，我们全球慈济人就是这样的精进，让上人的心空掉了无明，空掉了烦恼，而不止上人的心真空了哦，我们的心也因为有上人的法，我们渐渐的呢，空掉了我执我相，把小我私我都空掉了，只留下那个妙有，那个妙有就是什么？就是众生。好。上人说，当我们投入人群并且回归真如本性，就是回归真空妙有的法。那但是我们凡夫啊，就是起起伏伏，一旦心起的无明烦恼怎么办呢？我们要赶快回转。那回转之后要朝向哪里呢？又要趋向真如的清净觉性，要去累积一切的善法，竭尽一切的福缘，度尽一切的众生，再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佛道。那上人手札写着哦，真如实法明空有，净极光中清尘地。我想那个妙有的实法，就是我们的心脑和佛的智慧觉海，跟宇宙万物的真理能够汇合在一起，而达到净极清尘的心境。那在这次的土序强震中呢，更见证到佛心、己心、众生心融合为一的妙有哦。那记得呢，陈慧琳导演他分享哦，他说在这次的地震之后啊，虽然导演哈自己本身有癌症，而且复发了两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打化疗这样，但是他就觉得他要把握因缘。啊，就是身体状况还允许下哈，他就跟着我们的慈济志工哦，到土耳其一起去做赈灾的随行记录。那在过程中呢，他就遇到了一户叙利亚的难民。那个难民爸爸30岁，妻子27岁，他们在地震之后呢，爸爸就失去了工作。那他们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个月。那4岁的孩子罹患了血癌。那当慧琳导演和志工到达医院要去看这个小朋友跟妈妈的时候，刚好就看到那个医院啊送来那个医药费的通知单。那爸爸就说啊，我根本没有能力能够付这样的费用，因为在地震前我已经花光所有的积蓄了。那孩子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他的手脚全部都是淤青，因为针哈就是打到没有地方打了。那孩子他都没有抱怨，不哭不闹，就是很乖，然后确实又让人这样的心疼，年纪这么小。那导演呢，看到同样受癌症折磨的孩子哦，为了给家人力量哦，他就在那一瞬间，导演就拿下了假发，与孩子坐在一起，仿佛告诉他说。不要害怕，阿姨也得了癌症，但是活得很好。哇！当孩子的妈妈看到脱下假发的导演，妈妈那一瞬间也崩溃了。哇！导演就赶快去拥抱着妈妈，对妈妈说：“孩子一定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一直相信，奇迹就会发生。”而当导演拥抱孩子、拥抱妈妈的那一刻，我想就是静思的心，也就是佛心、己心、众生心合而为一的华藏界沉静，也就是最清净无染的莲花藏世界，那就是妙有，也就是上人手札写着净极光中的清尘地。所以我们要开启心中的智慧觉海， 今后呢，从学开始，而且非行菩萨道不可，非入人群不可。当我们时时刻刻都用法来学习，时时刻刻都有觉悟的机会。那我们不仅要自觉，还要觉他，度人也要度他。可是要让众生相信我们，肯定我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行菩萨道，那我们一定要先把自我身形好好的修好。那我们要如何修呢？上人手札写着：修身静论显得像，道行纯洁立风范。所以真正能使我们身心庄严的，并不是身上我们带的装饰啊、宝珠璎珞，而是从我们内在散发出来的气质跟品格。那我们要如何培植我们的道德，滋润我们的身心呢？古人说：富润屋，德润身，唯有外修德，内修心，内外合一浸润，才能显德相。那有一句话说：执心为德。我们来看执这个古字哦，执个字啊，是上面一个实，下面一个目，什么意思？从实从目，就是有十只眼睛。那德这个字呢，是十只眼睛下面有一颗什么？有一颗心。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啊，君子慎独，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着什么？哇，有十个眼睛在看着我们，那这样我们还敢为非作歹做坏事吗？哦，在暗室里我们也不敢做亏心事了哈。所以啊，尽管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都能够不放逸，能够保持道德的良知，这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德性。而执心为德，执心更是我们的道场哦。我们修行呢，要时时调伏我们的心，要保持正直不偏斜的心，向大直道前进。所以呢，我们走在修行的路上，上人说我们向外耕福田铺人间路，那对内呢，更要守好自己的心路，守好自己的本分，培养自己的品德，同时要发菩提心，立菩提愿，让人间路跟菩提道接轨，然后牵着大家的手一起走上成佛之道。那尽管舍利佛他已经了解佛的心意，他的心跟佛的心是这样的相契合，已经走上了菩提大智道这条路，但是还是有无量的众生没有办法体会佛的本怀，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有那个贪无止境的欲望。上人形容那个欲望就如黑洞一样，那这个心灵的黑洞汇合起来，就让我们陷入三界火宅中了。所以我们进入第四章三界火宅狱。经文说：舍利佛，若国义俱若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童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我们先来了解国义俱若各代表什么。国呢，就是代表如来圆满报身的十报庄严土，就是佛陀觉悟的心灵境界。那义呢，就是代表声闻缘觉还有初发心菩萨的心境。那聚落呢，是形容我们凡圣同居土，也就是我们处的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智慧小啊，心量窄，好不容易发心呢，可是境界一来又退转了，就是随境起落。那这个国义聚落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境。那商人说，我们在道场修行要专心向道，不要常常将自己的心放在聚落，而是要向义，也就是要朝菩萨的都城进步，还要再努力，要再进一步的向国，也就是佛的国土前进。就像上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问修道法师，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啊？那修道法师告诉上人，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那上人就想哦，女人也是女中丈夫，不只为家庭付出，也能为天下人行天下事，所以不只要提菜篮，更要挑米箩，要为天下苦难众生而付出。所以上人的心就是这样的，走出聚落，就是在佛国要永远拥抱着天下苍生。那在土叙地震发生后呢，也更看到我们的年轻菩萨青年呢扬善聚爱， 那在我们台北医学大学慈青社的社长陈英慈同学哦，他说地震发生后啊，他就起了一念心，他想要在学校办那个蔬食公益市集，他想要呢邀请更多的年轻人一同来为灾区尽一份心力，而且想要让更多的人来体会素食的美味。可是那时候慈青社只有几个人，只有三个人，那想要办公益市集可能吗？没想到哦，在1969年大南村发生大火灾，那时候呢，我们慈济功德会才成立3年呢，哇，那时候生活相当的困难，师父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就要进行赈灾哦，然后需要20000元来救灾，要买那个台历毛毯148件，是当时最好的毛毯。那时候呢，张经理就对上人说。师父，你是在说神话吗？这怎么有可能呢？我们银行就是没钱呢，是要去哪里拿这么多钱呢？上人那时候只说了4个字：有心有愿。我想我们的英慈同学也是这样的有心有愿。英慈同学说：“当慈青呢，很幸福。”因为能够跟着师公上人的眼睛看见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所以尽管慈青社只有3个人、哦、他很担心活动无法办成，但是一想到远方失去家园的灾民，那个因此就决定鼓起勇气、哦、把那个想要办舒适公益市集呢，把它写成企划书，然后交给学校。没想到得到校方的支持哦，而且还有我们师姑师伯一起投入做后盾，所以呢，有心有愿就有力，只要是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呢，自然就会有善因缘来成就。那3月30号活动当天哦，没想到竟然来了近60位的青年志工，而且有50位的师姑师伯，还有59个。素食摊商一起来共襄盛举、哦、哇，看见大家这样的爱如涌泉涌出，那因此发现啊，原来发一个好愿可以带动这么多人来投入，然后最后捐出了将近有29万多元的爱心来驰援土叙的地震。那校长平时啊校务繁忙啊，当天还特地抽空哦前来市集，向志工跟每一位摊商道感恩。当校长看到素汉堡的时候，还一度怀疑说：“哇，这真的是素的吗？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味。”那也有摊商朋友分享哦，他说：“啊，我平常摆摊啊，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没想到这次来到这里，可以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觉得很有意义。”那还有一位青年志工维璇哦，他深受我们慈济志工感动。他活动后就发愿哦，他毕业要参加培训，所以真的没想到哎，英慈同学当初的一念想为苦难人付出的心，竟然带动了一群人走出了聚落，朝菩萨的都邑走。那相信呢，这念心呢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齐心向佛国前进。好，那我们认识了国域聚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宅是什么。那宅呢，就是阿摩罗氏，也就是根本氏，第九世。那《无量易经》经文提到哦，大庄严菩萨问佛：“这部经是从哪里来？”佛说：“是经本从诸佛宫宅来。”啊，所以那个宫宅就是指什么？是指佛心。也就是法，就是从佛陀清净的本性而来。所以上人说，宅是身心的安稳处，发心修行，确定信仰的方向，虽然行在人群中，每天也要回归心灵的本宅。那我们常常听到慈济人说、哦、我们要回金色哦，因为金色是我们心灵的故乡。那上人更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故乡在哪里呢？哇，在佛心、哦、也就是我们的心要时时回到佛宅，回到佛心，回到这个心灵的依止处。那佛心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回归呢？那上人在那个 曾于《法华经》的鉴宝塔品提到哦，实相之境为法身所依处。那个实相就是真理，真理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在人身上，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为苦难人去付出去承担，对人群有实用有帮助，将真理呢落实在人的身上，这就是实相之境，也就是法身所依止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心灵归依处。那书中就提到哦，在南非我们有位志工啊，维多利亚，他就说啊，我的家虽然家徒四壁哦，同样很穷，虽然没有办法给苦难人有饭可以吃，但是我还有双脚，我还很健壮可以走，所以我一定呢，每天我都要来走一走，看一看，至少让这些苦难人知道呢，有人在关怀他们，有爱在关怀。所以维多利亚他就是这样，每一天心系着苦难人，就是走到他的身边去抚慰，这就是展现的实相之境，这就是佛心，也就是我们法身慧命要皈依的地方。接着经文说，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一门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最重要的真实法。而且呢，上人曾经开示说，我们要打开心门，对准佛陀的法藏大门，而且我们要一门深入，因为唯有一门深入才能得到佛陀无量的智慧宝藏，也就是无尽藏，能够拥有无量的智慧，能够有无量的法门度化众生。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不准法门，回不到本家呢？因为我们凡夫怎么样啊，一念无明生三系，总是被无明所迷惑，当无明火啊升起来，一直熏烧我们的真如本性，然后我们原本啊清净没有污垢的本心，就被种种的惑业啊一层又一层的来熏染，长久累积下来，一切善恶习气的业力种子就藏入在我们的第八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那我们原本呢都是住在清净无染的真如家，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离不开欲念，我们的六根呢沿着外境的六尘，哇，不断追求五欲，财色名食睡啊，见到我喜爱的东西呢就去贪爱，想要占为己有。那一旦求不得呢，哇，心里就开始烦恼啊、忧愁啊，甚至起了嗔恨心，心就随着境啊团团转。所以一直无法回到我们的本家，回不到佛宅真如之宅，那我们一直搬家，搬去哪里啊？搬到三界火宅中了哈。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火宅？上人手札写着，就是因为我们起了无明，不知道道理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无常，就随着外境啊升起爱恨取舍贪嗔痴的心。而这样贪嗔痴的三毒一起呢，就像热火猛焰一般焚烧内外，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在这个欲界色界里面不断的贪色贪欲贪爱，心在火宅里不得安宁。经文说到啊，周匝巨石忽然火起焚烧色载，哇，境界一浮现起来，我们的心呢仿佛就是忽然间起了无明，我们的慧命呢就让这个无明的火烧光了。那什么是周匝呢？周匝是指有色与无色的一切范围，那个有色呢就是指气世间，就是一切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大地万物。那无色呢就是指我们的心识，一旦我们对外在的万事万物这个气世间呢起了执着，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这三毒就升起了。上人说，气世间的相呢进入到我们内心去想去思去思念，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境界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念念不忘，那个相呢还印在我们的心里，于是就行动造业，所形成的果就收在我们的第八识了。所以上人说，善恶都在心所法。心所法是什么？心所法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哇，它无形无色，却很有，却具有很大的力量。书中啊，就提到一位故事哦，而且有位师姐啊，她还没参加慈济之前呢、啊，她都会到委托行去看衣服，看到漂亮的呢就买回家。那后来她培训成为委员之后啊，有一次呢就经过了委托行，又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她告诉她自己说：“哦，不行哦，我已经受真是委员了，上人教我们要洗衣服，所以她就没有买。”可是回到家之后，整个晚上她都没有办法睡着。哦，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委托行，但是那个漂亮衣服的像还怎么样留在他的心中。所以最后他有没有去买那件衣服？对，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隔天的话就跑去委托行去买衣服了。哇，说后来啊，他就回到精舍见上人，就跟上人很忏悔哦，边流泪边忏悔哈，自己怎么还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习气。那相反的哦，在我们的佛国尼泊尔呢，我们有一个本土志工，那杜西，杜西他的女儿哦叫杜可儿，那杜可儿呢，他跟我们的志工有一段对话哦，志工就问杜可儿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啊？”他就说：“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好，那我们来看这段影片，看看他这一段的对话。
3: Anuskada 吃什么的 ？Ice cream 啦 ，Ali。Dal bhat. Amu jibahan ice cream ne mandala.
4: Gari pinda beta.
3: Gari pinda beta la.
0: 钱要给穷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钱，这些人就活不下去了。
5: 小手合十，虔诚一念，杜心儿、杜可儿姐妹俩投入零钱，许下祝福。当没有足够零钱，父亲杜西带动下，他俩写下一句好话，当作零钱存入矿泉水瓶里。杜西希望把竹筒岁月的理念传承给两位女儿，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心想好意、口说好话、身行好事。
6: 祝广我们是竹筒会员，
0: 有没有好可爱呀、啊？还跟上人说我们是竹筒会员哦。所以你看，杜可虽然自己爱吃冰淇淋，但他存的钱呢，不是去买自己爱吃的东西，而是要去帮助苦难人。所以相信呢，在这些小小菩萨的心灵世界，就是这样的清净善良，他们的心所法呢，都是这样的慈悲利他。都就是这样的充满爱与善，所以心所法，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在下种子，都将决定着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有一句话说呢，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而上人更告诉我们，静思就是心灵正法的源头，也就是我们要透过静思时时检视自己的身口意是否有偏差，要好好守护好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那上人更在去年行脚时的一场温馨座谈中提到，来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带什么来，那去我们要带什么去呢？我们不要带业去，我们要带什么？要带无量义经的随去。哇，就是要带这样的精髓，也就是我们要行菩萨法，要弘法利生，众生有苦，我们就是及时为他拔苦，给予快乐，让众生到安稳乐处，带他离开火灾，回到平安的地方。可是啊，我们凡夫就像那个顽童啊一样愚昧啊，在火灾中还是那样的不惊不觉，不知不怖。他就是玩火玩得很开心，心还是很愚痴、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地方，不愿意舍离。那我们要如何带着苦难的众生逃出火宅呢？长者就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革若以饥暗，从舍出之。好，那个衣革啊，就是柔软的布，要包着比较幼小的孩子。那饥暗呢，就是那个桌子，要让年轻的孩子可以登高一点逃出火灾。也就是说啊，佛啊很用心的想着各种方法，想要让孩子们呢赶快了解佛陀真正的那个心意，佛法真正的道理，离开火灾。 那所谓的身手有力代表什么呢？那个身就代表弘誓愿力，表示慈悲，手呢代表智慧，那长者更是断德与智德二德兼备，也就是长者断尽一切的烦恼，有智慧能够通达一切的道理，能够以慈悲与智慧来救度众生。那其实呢，我觉得慈济人呢就像长者身手有力，能够慈悲跟智慧将陷入火灾的众生一一救拔出来。就像在20年前哦，在泸州的大喜寺社区发生的大火，我们来回顾这一段新闻。
7: 1楼向8楼延烧，许多民众都还在睡梦当中，突然惊醒，想要逃生，往下走走不过，因为被大火挡住了去路。消防队据报赶到现场，就因为巷弄狭窄，车子云梯车进不去，整个抢救相当的困难。有1楼向，
0: 哇。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居民说，我灯都不敢关，窗也不敢闭，电视也不敢看。还有居民说，这个社区往生这么多人，我不敢回来住。那我们慈济人如何身手有力，将惊恐不安的居民救出心灵的火灾呢？我们来看这一段，
8: 就知道那种逃命猖狂，当他们逃出来的时候，那个心有余悸，非常恐怖。那我们一般哦，在水灾的时候或者在灾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用便当，好，但是在泸州大喜寺那一场，我们就没有用便当，我们呢就是用欧式自助餐。如果我们发便当，他们拿到房间里面去，还是几个人自己在那边难过、惊吓、恐惧，但是我们用欧式自助餐，然后我们就带小圆桌，让他们这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一面吃，哦，然后一面把他们心里的惊吓、恐怖，然后不断的弹出来，等一种释放。对，我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成效了哦。有的刚逃出来，哇，眼泪一直掉，然后连大男人都会皮皮喘嘞哦。那经过这样的，哇，他们就疏解了，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原来不熟嘛，因为公寓室啊，又下班之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因为这样，他彼此认识了，所以当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讲啊，哈，哇，嗯，这个社区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以后会不会敢不敢回来住？那我们就告诉他们哈，你们如果好好用心，其实危机会变转机，然后用心把这个社区经营起来，说不定哦就变成是模范社区了哈。啊，后来他们真的就是带动环保，啊，甚至现在就也有人出来受证辞呈委员了。
0: 哇，我们慈济人是不是既有慈悲更有智慧啊？哇，就让这个社区从火宅变成佛宅了哦。好，那经文继续写到呢，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所以要出去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哦。其门狭小就是指心门很小，法门难以通过，大法无法进入。那为什么心门会小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烦恼太大了，烦恼若大，心门就小，所以一定要解开烦恼，才有办法将法接纳进来。那如何解开烦恼啊？有一句话说，要化烦恼为菩提。在《维摩诘经》里有这么说着，一切烦恼皆为如来种。那时候啊，维摩诘居士他就生病了嘛，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去探望他哦。那尊者探望就跟我们一般人探望不太一样哈，除了一般的问候安慰之外，哇，居然讨论起佛法来了。哦，维摩诘居士就问文殊菩萨说，请问啊，何等为如来种？什么是觉悟的种子？文殊师利尊者就说，有生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嗔痴啊，四颠倒啊，一切的烦恼皆为佛种。还有继续说，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淤泥乃生此花。所以莲花能长在高原土地上吗？ 不行哦，都是长在污泥中。所以上人常说啊，莲花因为污泥而绽放，那污泥因为莲花而美化。所以人世间的烦恼啊，虽然就像污泥，烦恼虽然令人讨厌，但是无形中也增长我们的法身慧命。而在《无量义经》中更提到了此法能够让愚痴者起智慧心。那如何化愚痴为智慧呢？我们来看哦，在台北的林秀琴师姐，她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挽回外遇先生的心。我们来看看哦，秀琴师姐是如何的化愚痴为智慧。
9: 哎，三十几年前啊，三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六千块呢，六千块人一个月薪水呢，我就给开落去啊。哎，我打电话去问啊，伊讲啊，咱若有连线起来的时候，啊，眼睛看起来很有神的对啦哈，很有神的对，很有魅力啊，就有神的，那就感觉很火啦呢哈。啊，我就想讲，我听人的时候，我就去啊。啊，去的时候你真啊无上麻药啊哈，啊，你硬给伊动啊，动啊，我是安尼脚毛呢，抱着，安尼抱迄大腿安尼脚安尼膝盖安尼抱着安尼忍痛给他割。我哪生病我不敢打针的人呢，我敢这样去受这个苦呢？啊，鼻子啊，我这个鼻啊吼，去对家给你挂开，啊掀起来啊，给你弄迄个软胶啊。我这个鼻啊开十几万呢，用三摆呢。我本来鼻啊无过敏呢，啊，今麦鼻啊变过敏，现在真的啦，现在真的啦。哎，啊，佮伊实际有一个人甲我报讲，一个仙人足厉害，啊，伊个就是迄个仙人，就一个走人，吼，阿嬷就对啦，差不多七十岁啊，头啊，目睭白一个乌布。哦，啊，就安尼头前后边安尼喊一喊，喊一喊嘞，讲甲我讲哦，恁头家吼，这个牛皮啊，你若甲拎无掉吼，你的日子会足歹过。啊，结果我就甲伊讲，啊，先的啊，后边那个拎会掉，甲我讲哦，这爱食牛啊，这爱连续食七摆，我是讲哦，我若食落去，这些温润的啊，一定吼，一定无问题啊。结果哦，我甲伊讲一声哦。无家无代志，伊从来李柱从来我先生从来没有失踪那么多天的，迄个食者失踪不要三个月，有史以来拍破纪录上久的，安尼有效无？因为你什么方法都用过啦，啊用过到最后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婚姻啊，哦他还是一样没有心没有在我这边啊，啊你是不是爱不到一定会把它毁掉？啊毁掉我要让他活得很痛苦，到最后我真的精神好像要分裂呢。
10: 1992年，林秀琴接触了慈济，为仿佛身在赤域的她打开了一条离开苦海的通道。
9: 因为我是跟我先生的感情哈，我才进来慈济的。啊，去个案的时候，那个案有很多哈，也不是说环境不好，就是只是哦感情问题也有啊。哦，我咱去看的时候，那怎样讲？哦，原来不是世间不是讲我想可怜的，啊，不是，我竟然干嘛讲我想歹命安尼哈？哦，先生安尼这样对我不好安尼，我感觉原来世间有遮济可怜的，冇人会无人吃，是听书安尼讲吼，讲哦，冇欠钱人嫁好，人生好囝吼。伊敢若讲人个过一生，个人做个福报无共嘛。就讲啊，讲你，比如讲你100块，你买东西买一定买价值100块的东西嘛，但无可能1500物件卖你100。所以意思讲就是，如果听咱惊咱听无，意思讲，你都你的福安尼啦，你当着的人就是安尼尔尔啦。所以你不用怨叹，哎，不是人对你无好，是因为你的福报只有这样。哎，真的上人这一句话真的打醒我呢。
0: 哦，所以心中有法了，哇，自然人生又充满了希望了哈。所以长者身手有力，但是孩子们都出火宅了吗？没有哎，因为长者也只有两只手而已，所以他呢要需要珠子要先觉醒，所以继续告诉这些孩子们一些恐怖、让大家觉得害怕的事情，也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哇，这个此舍已烧，房子烧起来了。不赶快逃会有生命危险啊。那上人说观身不净无乐，受心是苦无常，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不乐为乐，无常为常。然后呢，我们一直执着在颠倒的见解里，沉溺在五欲中，所以法一直进不来。所以长者呢继续说部位的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三间危机咯，时间紧迫，空间起火，而且人间又是这样的造恶不断，无常随时就会来到哦。当大三灾、小三灾汇合，就是天下的大灾难。我们都知道哦，纽约的曼哈顿有个气候时钟，拯救地球时间已经剩不到7年了。科学家都提出这样的数据来，可是我们人类有感吗？ 哦，艺术家呢郑志贵先生说，灾难还不到眼前，我们无法想到我们跟地球是一体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失去警觉，还不断的复制错觉啊！到底何时我们才能醒觉，一起来行菩萨道呢？火若烧上身就会丧命，法若不好好修，同样慧命也会沦丧。所以上人形容自己哦，是火宅中的顽固分子，但他不是顽童，见到屋子里起火了还要玩火，而是看到角落着火了，非要投入救难灭火不可。所以这样的精神就是永恒的法华精髓。上人说，这样的精髓要全权福音，要真正的把它抱紧。上人说，我就是全权福音，永远永远为佛教，为众生。长者一双手的力量够不够呢？今年的浴佛节彩排啊，因为常常遇到下雨，所以我们就要必须带着斗笠浴佛。那在慈藤顶流上看到这个斗笠，就想到啊，一顶斗笠代表着一份佛心，千万个斗笠就代表无量佛心。让我们一起要对佛法要起信心，深信佛法，建立自信，而且要对准法门，抱紧法髓，生生世世结合无量数个你，无量数个我，无量数个他，形成千手世界，以无量的佛心，让火焰化红莲，一起牵着众生的手，迈向成佛之道。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无量的祝福，也无限的感恩，阿弥陀佛。
11: 正式开始喽！
12: 好，
11: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3: 好。好
14: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今天节目中将为您安排随时点滴单元。在今年的六月到七月，正言上人外出行教，第一站抵达的是台北。六月二十三号，与北区的资深慈济志工们盘点生命，话家常。究竟这群志工们当年是什么样的因缘走入慈济，又是如何翻转了自己的人生呢？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金霞，一起来听他们分享的生命故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要和您分享随师点滴。六月二十三号，北区温馨座谈，资深菩萨话家常，自我盘点生命价值。说起人生中走进慈济的因缘，会来听到由陈丽秀师姐分享蜕变生命不空过。小时候的她呢，有个酗酒的爸爸，长大后呢，却也嫁了个酗酒的先生。投入慈济后，修正习气，生活也由吵吵闹闹转为和和气气。几十年来的慈济路，好事付出都可以看到有他的身影足迹，以及听到方美伦师姐老师来分享谱写丰厚踏实人间路，不是严师才能出高徒哦。方美伦老师用妈妈心菩萨情的陪伴，教出有爱友善的好人才，连自家的女儿也是哦。还有啊，何瑞珍师姐故事主题来分享真爱缘起根治业，随师传法广度众。回忆起那一年加入慈济的因缘呢，本想当幕后帮忙委员师姐收善款就好，却因为上人的一句话启发，希望每一个人轻轻的帮忙推一下，我就有很多的力量。所以他开始啊，在街头巷尾菜市场，婆婆妈妈哦，在辛苦家务的空档哦，他办了下午茶会，邀约一起来说说心里话。那不只是纯抱怨哦，也带入了上人开示的好话，正向的引导，还广邀会员们坐上慈济列车，一起来做好事。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北区温馨座谈这几位资深委员们的自我生命盘点。
1: 非常感恩了上人呢，呼吁弟子们的要盘点自我生命的价值，也非常感恩上人呢对于弟子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肯定哦，而且呢呼吁我们呢一定要每个人都要说自己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哦。那从去年上人呼吁啊，开始北区响应，到今天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总共呢完成了111本，而这里面有159位的净师弟子的生命故事啊。好，我们从去年的六月第一波，去年的10月29号第二波，到今天的6月23号第三波。那今天要共成的34位的菩萨家人里面呢，是54位的生命故事，因为有很多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写在一起，可以传给子孙做传家宝，也是呢代表我们慈济很重要的大藏经。那感恩上人是我们慧命的母亲啊，启发弟子们的慧命。那今天呢，弟子们呢，好用自我生命盘点，然后把自己生命故事呢，把它结集起来。那虽然是说呢，有一点幸福哈，但是看到上人给大家肯定呢，大家喜在喜，做华裔做华裔耶啊。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板桥何瑞珍师姐，
2: 敬爱的上人、敬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上人，民国73年呢，我在承天寺土城承天寺朝山，因为呢看到我们的月刊，那时候的月刊呢薄薄的，大概最多是6-7页而已，可是呢我看到上人写的社论呢，我就非常感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到处去拜佛，但是看到上人社论以后，我就问自己，那个时候20世纪，我问自己佛教徒到底要为这个世界 要做些什么？难道我只是一天到晚跟着到处去拜佛、去朝山、去拜忏吗？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关系呢，我回到板桥的家呢，我就一直想办法说，我怎么样赶快，我主动的就想说我要为慈济尽一点心力。结果呢，我就一直到处去看我附近邻居的一个对象，郭妹师姐，你请出来一下。他是也是，虽然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我很感动，就是说，一干神仙呢，你菜市啊，我们小姑卖菜，但是呢，因阿婆哈，就是人笑眯眯好，你可以上来看一下，你就可以回去了。
3: 好的，来到遐就来较晏，看。
2: 你去阵啊，就看到因两个阿婆呢，你卖菜时拢笑眯眯哦。阿公哦，教人讲，你甲我买这样菜，我教你安怎煮，很热心的一位太太。啊，我就开始吼，就改教。结果不可思议，上人说人有无限的可能。伊安尼哦，会员就一千多人，他的会员就一千多人哈，多才多艺。啊，所以呢，我那时候也会利用了中午哈，他们譬如说啊，工作完了大概一点多，大概哦，家庭主妇邻居就在我家的客厅小，虽然小小的，但是呢。七八位五六位呢，大家就是一个下午茶，我泡个咖啡泡个茶，然后呢先说自己心中，因为当太太的哈，大概都有家家难本难念的经，或者开心要诉苦啦什么什么，然后因为透过这样把上人的话，先生哈高兴，师父就欢喜啊。上人说他为什么要做慈济，最重要是要让家庭美满幸福，然后呢再让他们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啊什么的啊，大概呢，因为七嘴八舌，大家三个臭皮匠就能凑成一个诸葛亮嘛哈，大概是大家三个臭皮匠就能凑成一个诸葛亮嘛哈，大概的互相会讲会安慰哈，然后呢启发大家那种

0: 600多张的票给你，咱家己都爱去把这幕后，我这个幕后他带五个，这个带八个，这个带几个，从第一车厢要安排到第十二个车厢，然后要把这些幕后呢，带他们说，哎，咱好的卡定，咱别安喏，好，咱的再会完，了解主角啊，怎么样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呢，要教他们很简单的词句歌选，然后每个车厢呢，大家我们都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咱来个准备寿包啊。哦啊、然后安排我们要回去之前会先回花莲把场地勘察一下，我觉得那个慈济列车呢带动了很多的幕后跟会员，那我想说一路要讲的话是很多，不过呢我觉得说我们常常很感恩上人，上人的弟子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个性，但是你要主持上人那个点好，阮遮吼，不管是家庭主妇也好，甚至那些教授级啦吼，企业家们，大家都是叫你乖，会当听小妮的话，真正让我们大家呢，这几十年来那种慧命的成长，除了感恩上人金色师父，也很感恩家里的师兄跟小孩子。那当时我进来的时候，小孩子读幼稚园，到读大学，其实从921之后呢，我们的灾难很多。不管是国际赈灾还是哪一个地方，他们都是帮我的，给我很大的一个空间，我家里的事情都不用我担心，都是师兄带着两个儿子，所以真的他们也是成就我，那最感恩的是上人跟所有金色师父的成就，感恩。
1: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好姻缘吧。啊、但是因缘大家都有牢牢的把握着，所以大家共同成就事业。那个时代啦，就是故事上感动人的事。大家人呢，真辛苦，真辛苦，唔惊辛苦，伫咧投入。这当阵吼，我们已经慈济人啦。会当咧轻松了解自己，那不是恁迄当阵啦，拍拼过来，那我现在自己安尼吼，普及全球啦，所以咱行得吼，真有价值啦，一步万里啦，所以咱真正跨大步，为人间呢做了真多呢有价值的代志。这就是师父讲要盘点生命的价值，大家人盘点，现在在座人人盘点起来，总是呢真价值，对不对？
2: 对。
3: 好，接下来我们请丽修师姐。
4: 好，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午安。真的好感恩，我叫陈丽秀，我的委员号是4028，法号叫做绿简，有人都跟我叫阿欠啊阿欠啊啦，真的我也是很欠的啦，我今年68岁，真的好感恩上人哦，对弟子的那个殷殷叮咛跟鼓励哦，希望人人能够写自我生命的盘点。但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的哦，因为上人这么用心的教导我们呢、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还有盘点自己的生命哈，那个收走的代志哈，把所做过的事情，让生命真的是不空过、留下慈济的历史。其实呢，我细汉的时阵，我是伫山林播出世的哈，因为阮家就散起来哦，阮爸爸哦就爱播的啦，佮爱啉啦，阮妈妈生七个囡仔。我妈妈爱去共倒打水哦，共洗衫，拢去倒水河边共洗衫安尼吼。然后呢，阮虽然散车，我大汉才知影讲，原来我出事的所在叫做去食寮啦。哦，阮了拢准去食呢，不过阮唔是去食哦。阮妈妈拢讲讲吼，人散志气，袂用个散吼。所以我和阮妈妈的影响吼，阿妈足大个吼。然后大汉以后，我开始讲，我后边一定要记得袂啉酒、袂跋筊的啦吼。愈讲愈嗨啊！继续孙阿那真爱啉酒啦哈！从此哦，天天拢爱啉啊烧酒醉，我都足生气，拢翘车。阮兜搁开药局吼，啊，一困了百几点嘛，较早吼，甲写一日 对人生你没兴趣，你就等着收尸吧。哎，有当

0: 位很爱找我的，然后找我也不然呢骑机车跋倒天八尖啦，啊怎安怎？但是我无因为伊安尼，我都无翘家。到了民国八十年的时候，我伫电视转播看到上人，伊阵老公阿叔吼，伫咧开心，啊这叔讲话呢，真好听，真有道理，我就爱，我就开始四界去找主持吼。啊，找主持的时阵，哇，四界去问啦吼。啊，终于找到阮祖籍妹李卓斯师姐啦吼，伊来阮家啦哈。李卓斯师姐是我的祖籍妹吼，伊甲我讲，师姐，啊，你干嘛关一个病房？我话说，一共三十万，师姐我无钱呢哈。因为说那阮拄好来买厝吼，啊嘛贷款八百万，结果伊带我去参加慈济列车，迄阵师傅讲吼，咱即马吼就需要钱的哦，要起病。我想要想哈，师傅需要钱。哦，我就回来哦，紧来想办法咯，我就去标下啦，创啥轻轻的，打电话给阮师姐讲，师姐你紧来，阮翁你困倒，你紧来提。哦，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就圆满的第一个隆冬哈。那民国八十三年哈一月哦，一月八号，我跟阮孙兄啊，跟我的二姐陈绿莹师姐哈，啊，阮头安呢都受证了哈。那受证以后啊，我都就用干咩啊？罗师姐甲我讲，今日去开会，啊开会去跟伊个教师联会开，啊干咩？啊我来变成北十一区教联会干事哈，当时勇于承担。啊，伊说那我才三十几岁啊，你啊，我三十三岁的礼拜啊哈。啊，伊说那承担教联会五年哦哈，啊就这样子承担下来哈。好，那接下来呢？我对民国八十二年，啊，就开始做义诊志工哦。这张相是颜惠梅师姐，哇，哎，真正有影吼！第一做这义诊志工哦，我看到生的喜悦，老的无奈，病的痛苦，死的哀声，看到生老病死，哎，阵我做个真欢喜哦。啊，回去吼，就我开始拢会用感恩阮孙兄。我想我做个真欢喜。啊，回去那无一个伊那种伊那拢细汉的，那无一个个伊那个个点，我那有法度去做个遮哩那欢喜哦，都开始啊呢。刚民国2011年的时候，我无意中那去发现的，我肺腺癌啦，啊肺腺癌安尼开刀啦哈，啊，因为我迄阵那开刀吼，迄阵多哩三昧水忏。啊，三昧水忏的时阵，我无去参加着，但是我知影我家己得癌症，到目前我唔捌哭过一届哦。我咧想讲是虾米原因？我想讲，我原来我都是拢定来咧做医院职工，我看到人生无常啦，吼，生老病死，觉得啊，这都拢足迄落的。唔过，迄年三昧水忏，我无去迄个小巨蛋演。我整个阮家的电视看那个转播，我哭到稀里哗啦，我说我是受到什么因，造了什么因，为什么我能不能够参加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虽然是开刀，感恩医护人员还有赵院长，大家都很把我照顾，最主要是感恩上人。 我都一直觉得我的命是上人祝福救回来的哈。那921的时候啊，我们都街头劝募啊哈。哎，昨天我做左定啊，再去招菜市啊哈，下晡招大卖场，暗时招夜市啊，无就招一个街头每一间的那个。啊，921的时候，你看阮迄囡仔细汉的，即、這个细汉的才八九岁啊呢，我三个囡仔拢甲传去街头劝募，甲大汉的讲，你也甲弟弟过好，唔好碰见哦哈。然后人家讲。哎，伊拿来就睡人家瞌睡，哇，投入的真的很多，哈、还有希望工程呢，然后北十一区的洗衣的三重芦洲啊，咱认领积极国中的周边景观，啊，阮有四周啊，啊四周吼、哦，阮啊十二天爱落去四天，啊每天拢爱煮五顿哈、啊虽然啊，大家做啊。做我真幸福啦哈，啊，不过大家拢做啊足欢喜，有一边我咧分享啦，我讲。上人，我弄苦中作乐。上人跟我讲，不是，是福中作乐哈。所以我就一句哈。还有莫拉克台风哦，我去林边呐打扫啊，还有打扫的时候都自办那个香积饭。去看一下十一点，我提醒大家哦。啊，今年用矿泉水泡 泡香鸡饭哦，十二点的时候来吃都还好，啊，大家变个巴肚枵，拢感觉足好食的哈、哦嗯。还有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盖那个大爱园区？高雄山林大爱园区，一出那东西做个讲晴天赞雨天，啊，这边去六天哦哈、哦。然后为什么那爱这边啊？因为就是拼要让那个我们的灾民啊在过年之前入厝啊，有八十八天啊，还有上面你看那一张照片，哎，暗时啊抢晴天站一天，那张照片我拍的哦，不过我也在里面哦，那个王爷就是我啊，我们就是用大卡车的那个电影把我们笑哦，我们都加班哦，啊就这样子哦，啊终于呢在八十八天完成了让我们入厝啦哦，啊，迄天嘛办三百几块的，大爱台吼、哦，嘛是去迄台啊呢，哇，做足侪节目诶，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吼，我自不量力，家己写一本书吼，因为我读书也读无侪啦吼、嗯。接下来就是吼，我即马吼三个孙咯，最右边的，后面最右边还是我女儿，她现在也是委员，她前面的那男女哦哈啊，是一心叶龙凤胎。啊、我有三个孙都是净思小书仙的小志工，我真的好感恩上人哦，你创造时机哦，让我们三代同堂，我当时都在演戏、啊、我们三代同堂到顶做慈济，
1: 真精彩，好好爱分享下落来哈、哦，敬爱的上人阿弥陀佛，我是方美伦，我觉得我有这么丰厚人生生命的故事，由衷感恩上人。我为什么会加入慈济？这张照片呢，差一点是我的遗照。那个时候两岁多，得了急性的肠胃炎。那个时候医疗当然是很不好的那个年代。我感恩我的父亲到处去张罗医药费，还有去找最好的医生。我妈妈十二天日夜不停的照顾我，才从鬼门关就回来了，才有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母亲呢，因为她要读师范学校，结果呢她的母亲去世了，她没办法去读，这是她少女梦碎。那我们家我和妹妹帮她圆梦了，我很感恩。我大学一毕业我就进到民生国中教书，在民生国中那个时候呢，真的还是跟大家都一样爱补习，爱拼成绩，藤条教育，然后丢粉笔啊，丢板擦、啊、都是我做过的事，现在一直很忏悔这件事。然后也因为我就是这么样子的虎妈，我的女儿没有享受到她的幸福童年，在国中的时候她开始叛逆，她所以是我逆身上缘。也感恩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同学，怎么考都考在一起，她是基督徒，她还没有受证，那个时候他劝我去听教联会的分享，就在教联会的分享里头，这么一个字的不一样改变了我，理直气和。就我一直理直气壮的人呢、啊，可是一听我发觉对，是我错了，女儿才会这样，我一路以为很顺遂，其实不是的。后来94年我加入了教联会，加入教联会之后呢，就有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有一位那个时候在民生国中新生，我开座谈会，那有个家长听了我自我介绍之后，那个家长呢马上后来就来，他含着眼泪说，老师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在小学是没有一个老师爱的，家长都还劝我们说转走了转走了，因为他是个严重的过动儿。后来那个家长说，我儿子要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每天送地藏经，老师你是地藏菩萨帮忙找到的菩萨老师。一年多以后这个孩子正常多了，这个妈妈也成为我们受证的师姐了。那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一些二十几年毕业的孩子，这群孩子呢有一个他马上跟我说什么，老师我要考高中进考场的时候你记得吗，你把施工上人的念珠给我挂在手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吓得都在哭，他说你把念珠带给我，给我带上。后来我考上北一女了、好，我到现在我非常感恩施工上人还有老师耶。 在55岁，我从民生国中退休，然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中来了。那个时候慈中第三年，那慈中需要老师，我也觉得我应该能够来自为人师，好好做一些服务。我当了2届大爱班的导师，这2届大爱班呢，家长超级棒的，因为他们就在花莲附近租了房子，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大爱屋，然后每一个月我们都会跟孩子举办庆生会，然后也跟家长促膝夜谈，然后谈孩子的成长，谈孩子的改变，谈慈济，谈慈济的教育。到现在这些家长都还是我的好朋友呢。好，再往下呢，这个就是我在慈济我觉得最棒，我们慈中的慈济人文应该推广在全球，每一个孩子都要有这种教育的。那我会请我们的学生在上课钟声响之前把桌面 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静心开始投入最棒的一堂课。到现在好像我们慈济人文桌面还在维持着，学校还维持着。好，再来，这我们慈中校园清流也是我在教学的当中，我想让我们全校的学生都听得到，都知道慈济人、慈济事、静思语，所以我展开这个广播总共维持6年。好，上面刚刚有一个我们全球大概独一无二的我们人文同整课，那只有我们有，不止学生、老师、教职员都一起，很感动，和和和谐。好，最后我觉得慈济打开了我的双眼，因为有慈济我才能够走这么多的地方，人生因为上人，因为慈济，感恩，无限感恩。 教联会那个时候你们打下的基础很稳在，教育很多人，感恩。
2: 听到了北区资深志工们相聚在一起话家常，自我生命来盘点，而听着资深志工们盘点慈济路一路走来的辛苦和幸福，现在看着大家年纪都大了，或许是有理由让自己歇一下，可是就如化成玉饼当中所说的，宝柱在近就在不远处，来勉励资深委员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传法，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一辈子在慈济路的收获，不要独善其身，你我的故事就如人间阿含经，都是大藏经哦。这走入人群体悟的佛法，有法能度自己，也能有法来度人。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现在大概很多其实就是随着这个无量义法随诵，他在演绎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过得很快，可这当中其实是有很深的法随在里面，所以我想呢，就是借由这样每一个礼拜的一个机会来把它做一个报告。那讲三理四相呢，其实就是心理、生理、物理哈。那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佛陀悟道，就太子的一生哈，然后从唐老师，然后到黄老师这样子一转的时候，当太子在寻求的时候，菩提树下立宏愿哈，不悟真理不起身，然后阅读晨光晨星光闪意，顿悟苦集灭道理哈，初转法轮入野愿，五大比丘去又还，为求声闻说事体，苦集灭道显义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后面还有很长哈，那然后在荧幕上我们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剧的编的时候，就说苦从何来。这个一直在想说这个地方要把上人的三理四相放上去，所以我们就会听到这黄老师所饰演的这个太子，所以当他在悟这样子的一个苦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荧幕上有这样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那是苦集的一个根源，也是一切皆空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说哦，原来苦其实是从集来的。那从各个地方我们今天听到好多的一个报告，其实看到有各种各种的因素，就好像家长因为聋盲而不要让小孩子去受教育，可我们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师姐回答得非常的好，师姐说希望透过教育让他自己自觉，然后能够有一份精神跟毅力，他也许有一天就能够走得出去，这是很长远的，从这样的一个集而来。所以三理四相其实在两年前法脉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随分享我也讲过，但当时讲的就是说比较那个面向啊跟现在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又再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1984年9月1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其实上人从物理开始讲，世间其实所有有形态的东西都是无常，而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多的中国的文物，不管是敦煌的石窟还是阿富汗的大佛，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雕刻啊，它不管是埋入风沙还是被人祸战祸就这样给炸掉，世间哪一样物质不是存在成住坏空的变异。那还有啊，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想到说哇，那人的心呢，贪嗔痴慢疑，众生的心性也是无常啊，虚伪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妄想啊，过去很恩爱的时候甜言蜜语啊，情境呢就反目成仇，因爱生妒，最终变成恨。这是每天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爱情、事业、财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国土为脆，人情事物这样的真理看到听到，可是如果你没有深入佛教的教理，你就会迷迷糊糊，而且也不会仔细的去体会，而且就只会怨叹，就没有办法看到刚刚所谓的女力说，即使小时候被送去这样的一个酒家来上班，可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去体会到这样一个无常的真理。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啊，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刚好是三个月的时间啊，静思成语就讲了37道品。那37道品呢，是上人把三理，也就是说这样的三理跟这样的一个四相啊，把它结合在一块讲。这个是在你在佛学大辞典里面你找得到三理，找得到四相，但把三理四相结合起来讲的是上人，就这个生命大自然的它就是一个法则，理跟相融合，很完整的去剖析变当中要如何展现不变的菩萨精神。我想我们就试图在无常当中能够注入这样的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只要能够成长成为慧命，它就是一个常。好，那这个1987年37注导品讲义里面讲述里面上人就讲到了，上人说佛弟子要学习佛陀开阔的智慧，打开心性，追求宇宙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三理四相，物理的成住坏空啊，生理的生老病死，那心里有生住意灭四相啊，所以在这里，所以上人讲的是物理、生理、心理。 那各位就会看到说，哎，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就写心理，然后生理，然后物理，同仁就跟我说顺序颠倒了。我说对，因为他那个荧幕上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字幕啊，我这依照他那个字幕来。那但是上人讲的其实是从物理开始，整个大地先有这样的一个地球嘛，大地的物质哪一样不是成住坏空？那上人早期刚来花莲的时候，有去长春池嘛，有一段姻缘，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哈。上次那个唐村子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圣地，可是有一天忽然就山崩啊，压死了好几个，那也有人受伤，也有失踪。说这样的一个变动就是成住坏空的一个道，世间哪一个人可以永生不死？ 生命来来去去，长长短短，你要去透彻这种生老病死的相，对生跟死就不会惶恐，也不会感觉到烦恼。好，世间有哪一个人不会生病？好，所以呢，很多的你看我们不管慈济人，好多人啊，病来到上人的面前，就是能够用一种比较开阔的心胸去面对。他的教授就来跟上人说：“师父啊，你是不是鼓励鼓励他？”上人说：“其实劝也没用啊，因为他研究病理啊，他自己很了解这个病的问题，但是他对心理看不透彻，所以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宗教者不一样，他能够了解生理，还能够了解心理。”就是这种生住异灭，世间所有的物质生命不可能永远常住不灭，所以你要做长期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要准备死亡，好，随时会来临，不是等你老，人生不见得都会能够老。那发生任何事情，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无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业，好，你会感到很平常。我们要勇敢接受，那面对这些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事实，烦恼会来临，快乐同样也会过去。所以要好好的接受人生的真理。1993年12月6号，教师精进一日，上人说常说三理四象。那什么是三理四象？宇宙万物包含一切的道理，这就是物理嘛。那人生到死，身体里面的穴位就是生理，那生理以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心理。人的一生离不开这个三项，每天所接触的，你能离开物质吗？不可能。大家所做的空间，除了建筑物以外，一块砖、一条钢筋，甚至一粒沙，都能够分析出很多的物理跟学问。包括因为是教联会嘛，上人说包括你们拿的笔跟纸，没有一样离开物理成住坏空的四项。就像地球有生存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也像房子本来什么都没有，那开始一件件的组合啊，这个房子盖好了它就是住，就住就成了住。可是岁月不断的过去以后，结构体会分分秒秒的分解腐化，最后就是坏掉了，坏到不能用了，把它毁掉，那就是空。房子是这样，宇宙也是一样，都有成住坏空的时候，这个是物理事项。那生理有生老病，心理有生住一面，日常生活离不开三理事项。可是物理生理最重要的是心理啊，甚至说一切的物质啊，你不管怎么去追求都没有办法让你很安心了，因为它总有一个尽头，也没办法让你满足，好还要再好，物质的丰富是不是会让你心安呢？所以我们有好多的那个见证，师兄师姐的故事可以来做见证，可以让你满足呢，很难。所以心很重要，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学那一念心，追求心灵的满足。1995年10月1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人有三理四象嘛，那这个生理的生老病死，这四种形象哦，不是眼睛所看到的外在，是本来就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己没有察觉，但从别人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好，在医院里面当志工，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人生，孩子、年轻人、老年人。谁没事去医院呢？只有志工去当志工的时候，通常都是有病才来，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病相，病的最终点就是死。所以医院里的志工可以看到生理事项，那世间没有所有权，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们，也不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不执着，才能够开阔。那生老病死这么无常，那还有什么是可以永远的占有呢？一旦往生了，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心里也是有事项，你看不开就很苦，人跟人之间都有心理的执着。好，医院里面看到不认识的人，不管病人多严重，就是怜悯，就觉得很可怜。 可是如果是你生日生认识的人呢，我们就很关心的、啊、如果是自己很亲的人又会很痛心，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是自己那么亲近的，或者是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感到痛不欲生、啊、这个就是凡夫心。你去帮助别人呢、啊、还有点小距离，当你碰到很靠近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时候，哇，那就不一样了。凡夫有亲疏的分别心，才会痛苦不堪。哈，这虽然说烦恼是从心生，喜悦也是从心生，自在也是从心生，不自在跟惶恐也是从心里面，所以心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烦恼。那有些人想不开哈，你看我们这里找到照片，你看他认识慈济之前就是我天天就是在家里哭啊。好，忧郁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有些人想不开，看不透，有烦恼就执着，最后就是精神上的磨损。好，所以就是痴嘛。为什么精神病患越来越多？看不开，想不透，情的执着啊，从心生烦恼就执着，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在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当佛啊，在最后那个时候，那魔就要来想，魔就要来干扰他了。所以你看他如如不动，不管旁边是美色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刀枪恐吓威胁、啊、那种所有的来他完全不动。所以虽然说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如果你都去执着的话，那你就会很多人说要修行啊，结果打坐就会走火入魔，就会引起精神病啊。你看这个很好很好，我一直要抓着，那也是一种魔、啊、所以有的人对布施跟造福是耿耿于怀，也会琢磨啊、善根魔也会扰乱人心，这个就是执着。执着跟守志奉道是不一样的，执着是紧紧的抓着不放，但守志奉道，上人讲过这个志啊，是之心也，是一个这种啊格局很高的人认定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就好像佛所认定的方向，上人所认定的方向，这个守志奉道要奉行这样的一个菩萨，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心会有执着啊，才会很烦恼。如果你能看透，那就没什么好计较，也没什么好贪念，守住今天能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人生。所以上人一直说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1997年这个是北区的委员培训跟表扬，所以上人也是再一次的讲到物理，就是宇宙间所有看得到手摸的山河大地太阳流水，每一样都是物理，都有成住坏空。那也有人，上人常常会去讲到这个地球啊，宇宙，说地球其实是几亿万年前无中生有，一开始没有，忽然有了，就叫尘，好尘嘛，尘了以后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是住。那在地球上不只是住啊，好，这地球的停留，现在因为温度已经太高了，现在还不断的在坏，所以呢，这个因为气候的变迁，因为人为的开发，一个大雨动不动就山崩土石流，沧海桑田，山河大地有尘住坏。坏到尽头就是破灭，灭了就是空了。我们现在放眼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地水火风非常非常大的灾难，真的觉得上人以前讲的来不及了，来不及，是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坏劫，在时间上来讲就是一个坏劫，所以空间上就是不断的崩坏。所以这个物理，上人说地球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很疲乏了，地球妈妈很累了，慢慢在破坏的时候，所以这个坏劫，这个劫就是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走走走到什么时候，到最后就会是空了、哦、所以呢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哦、那上人就开始比喻啦、啊、就是就像我们的师兄师姐，你今天看到师父很高兴，你就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师父，那上人有时候就讲是真的吗？很难吧。但是也有的人、啊、一跟就是三十几年了、啊，可是少数的人脚踏两条船啊，心头乱昏昏，三心两意不知道走到哪里，一下子发愿要跟随上人，一下子受一点委屈又说我不要做了，茫茫然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心理不健全，其实也是不够坚定。发心之后啊，你刚发心的时候很热忱了，跟着上人做慈济，慢慢就松了、啊、那个松紧带就疲乏了，那个就是意，那个心都开始在变了、啊、然后呢跟随时是住啊，出发心的时候是生啊，哈，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哈，生住意念，你就开始转变。啊，想当时生成一念好愿，一念好心，一念好事，那你就一直开始做，那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生住的时候，这个念头是在好心好事，很热忱，很欢喜，安住一次，安住一处，但是慢慢就变了，所求不顺意，心就变了，变到后来就是灭了哈。所以呢，如果好心好愿好事变样以后，自己的一念心就会慢慢变淡。啊，如果有好的因缘去把它拉一把， 啊，没有好的姻缘了，这个缘被转开拉开，一拉开就永远没有办法回来。所以上人一直要讲的就是去把他爱回来，去改爱，改爱到邓来，好不容易结了一个缘哦，不要再让他走开了，所以心就灭了。好，这个就是世间的无常，物理心理都是在无常，凡夫才会无常，脱离了凡夫就没有，那脱离凡夫当然就是圣人，就没有这种无常的事。2022年3月12日北区慈城联谊上人说，现在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地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有生物，虽然说其实佛陀2000多年前就讲地球沉了之后才慢慢有生物，有了生物以后就是住植物动物人物等，都是之间慢慢成就。好，所以大家就住在地球，地球承载万物，可是万物在破坏地球，尤其是人啊，人破坏地球已经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工业化时代以后啊，科技化以后，这个对地球的破坏那是无以复加的。所以人心不归正，心欲爱欲等等，好，所造成的生活的竞争啊，啊，人跟人互相对立，互相争夺土地，不止争夺，而且还要征服土地。你看那个阿富汗的啊，我们慈济也去救过阿富汗嘛，哈，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大佛像佛窟，人都要躲到佛窟里面去求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以上说我们在爱洒人间呐、啊。啊、当时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美伊的战争，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不忍地球受毁伤，人不断的破坏，科学不断的破坏，人祸不断的破坏，再经过天灾的破坏，地球总有一天会毁灭，那这就是空，你不好好的保护土地，保护心地，地球就会加速毁灭。所以佛经里面讲大三灾小三灾、啊、那小三灾有饥馑瘟疫战争啊，瘟疫就是传染病、啊、那个 COVID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人跟人讲话就会受到感染呢。那当时上人就这样讲，到那个时候啊，是多久呢？瘟疫7个月又7天，可是我们整整经历了3年，比佛经所预告的还要更长。干旱是多久？是7年7个月，全世界各地几乎都在缺水，干旱、饥馑，米种不出来，然后饥饿的灾难，7年又7个月，哇！刀兵战争最极盛的时候，战争就是7天。啊、大部分的人类都要毁灭，如果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人说大概不需要7天嘛，现在武器那么发达，按个钮就差不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怎么样子能够让主政者的心念稍微控制一下，但是灾难可不可以消弭？可以。要怎么消弭？有一个方法就是静心，所以要净化人心，要祥和社会。2007年2月16日，加拿大的这个四合一干部员上人常说啊，上人说生命的长短任何人无法自我控制，那生理生住意念，你发一念好心是很容易啊。啊、所以在这里面跟加拿大的慈济人讲的是、啊、有人会说我很感动啊，看到某某人怎样，听到人家做什么，很感动，很想做，很想参加，这个心就升起来了，是不是能够把握、啊、这过一段时间听到人家讲到说、哎、这个人啊，他的事他的非，是是非非、啊啊、听到人家在说他被批评啊，被怎么样了、啊、就伤害了、啊、被伤害了就怎样、啊、不做可以吧？对啊，志工最大的一句话叫不做可以吧，当然可以。但是上人说你要深度化的去了解每个人的心态，你当初生的时候，上人说我自己，我当初一念要为佛教为众生的时候，我不是空口喊的，我是坚定的决心，哪怕在很困难的情况中，很艰巨的道路上，我都很坚持，这个方向不能偏差，你升起这一念心就要坚持到底，何况是善念。可是一般人发心要做啊，发心要做，这个心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叫住心，住在善念里面，安住愿力，广进佛国。可是做当中一点风风雨雨，一点艰巨困难，人我是非马上就变了，变迁了，马上就不一样，心要坚定真的不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学菩萨，所以要难行人行，才不会让他空了，才不会把内心的善念灭掉，你灭掉这条路就走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觉悟以后啊，你要觉悟之道就是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照顾好。生老病死的大自然法则跟这个沉住坏空啊是一样，可是心里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跟慧命是很有关系的，要恒持刹那，升起一念心就要恒持一念善，这个就是在成就慧命。所以无量义经里面讲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上人告诉我们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安住这个愿力呢？你那一念你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这个恒持刹那要多久呢？要守之不动100千劫。要做什么事？就是净化人心，行菩萨道。 虽然来不及，真的是来不及了，但是很重要，就是上人告诉我们做就对了，我们只要继续的做下去，不管他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只要你的心念住于一处，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么自己生命的方向慧命的未来，自然他就会对了。好，感恩各位。

0: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好呢，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买公来接，接不接大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2: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3: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4: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收入6月29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国际焦点，要看到的是南美洲北部国家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了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1400多人，还有好几万人失联当中。来自国际间包含了美国、法国等39支国际的搜救队持续的救援，就在震后的第四天再度传出了救援奇迹，有33名受困民众获救，其中包含一对父子档，还有一对母婴，他们分别在倒塌的建筑当中受困好几天之后，相隔几个小时内成功被救出来。
1: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从废墟中捧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现场能听见婴儿洪亮的哭声，随后婴儿的母亲也被顺利抬出，终于等到这一刻，躺在担架上的他情绪激动，频频落泪。委内瑞拉强震后搜救不停歇，救援人员深入瓦砾堆寻找生命迹象，灾区现场陆续传出令人动容的生还奇迹。在地震发生4天后，28号当天，一共发现33名幸存者。另一处灾区，法国和美国救援队在一栋倒塌的建筑物中历经8小时，成功救出一对父子。
2: On est très heureux et très contents, en espérant pouvoir encore une fois sortir des victimes vivantes.
1: 救援过程相当惊险，由于这对父子受困长达4天，身体极度虚弱，搜救人员一边要与时间赛跑，一边还得在危险且狭窄的空隙间替他们补充水分并施打药物。
2: On a eu très peu d'accès pour aller à ces victimes-là, ce qui nous a forcé à faire des trous pour pouvoir, avec certains matériels que nous avons en notre possession, comme des caméras ou des micros qui nous permettent d'échanger avec ces personnes-là et de voir que tout va bien, entre guillemets, et qu'on va pouvoir extraire facilement.
1: 生命奇迹接二连三，来自墨西哥的搜救队则是利用声音侦测技术，在历经6个多小时抢救后，顺利拯救一名9岁男童。同样在黑暗中被找到，还有这名男子幸运存活。被救出当下，他与周围西班牙救援人员激动相拥，这一幕在场所有人都无比感动。强震摧毁家园，但在满目疮痍的灾区中，尽管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来自各国的救援队仍然不放弃任何希望，希望能在废墟中继续找到更多的生命奇迹。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强震过后，委内瑞拉呢全国陷入紧急状态，可以说是当地超过一个世纪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当前还有许多人失联的，或者是被困在废墟底下，瓦砾、碎石、粉尘充满街道。预计呢，超过12万名的民众流离失所，医疗物资也相当的缺乏，尤其是缝合材料。因此，联合国已经投入相关的医疗援助。
3: 搜救队员整装待发，准备前往委内瑞拉。
4: فريق بحث الإنقاذ موجود ضمن وزارة طوارئ وإدارة الكوارث عم يتوجه إلى فنزويلا لتقديم المساعدة لفنزويلا بسبب الزلزال المدمر.
3: 这是阿塞德政权倒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参与国际人道灾难救援行动。随着国际搜救队陆续涌入，委内瑞拉强震后除了搜救之外，重点也放在照顾流离失所民众。
5: Víveres, cosas así, gracias.Y bueno, para los que están enfermos, medicinas y otras cosas más.
3: 百年强震造成700多栋房屋毁损，许多民众只能栖身在临时营地。政府估计超过12万人流离失所。
6: It's very sad to say they don't have where to sleep. It's very important right now, along with the health capacities. We are deploying two mobile clinics, one from Spain and another to be confirmed in the next hours.
3: 2024年宣布与委内瑞拉断交的秘鲁也没缺席，准备了包括食品与帐篷等14吨援助物资。抛开地缘政治恩怨，人道优先，雪中送炭。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针对这场世纪的连环强震，最新的统计发现，直接的经济损失呢，初步高达67亿美元那么多。接下来，我们透过卫星照片关注的是灾区的情况，有整片公寓呢是夷为平地，景象是触目惊心。强震灾前还有灾后对比的影像清楚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沿岸城市呢，建筑物大规模的倒塌。 道路、住宅还有港口区域受损情况是一览无遗。首都卡拉卡斯部分地区也明显可以看到破坏的情形。那灾前依旧完整的街道还有社区已经大片变成了瓦砾堆跟空地了，凸显这场强震带来是严重的冲击。还有强震之后建筑物倒塌，也提醒各国要加强建筑的耐震设计。以我们台湾来说呢，1999年的921大地震之后，耐震法规经过多次的翻修，那现阶段要做的是针对老旧建筑的修缮或者是补强。另外包含委内瑞拉在内，近期全球发生多起有规模6.5到7的地震，这表示呢都在进行所谓的能量释放。只是台湾呢已经有差不多40天的时间没有发生显著的有感地震了，因此提醒民众平时就要做好防震的准备。
1: 短短十几秒，街道瞬间满目疮痍。台湾时间6月25号上午，委内瑞拉接连发生规模7.2和7.5强震，多栋建筑倒塌，再次引发国际关注，尤其是深有同感的台湾。
7: 台湾毕竟是在板块交界带上面，所以在这个规模六、规模七以上这样子的灾害型地震，大概规模六地震就是每一年可能会有一个，或是比一个稍微多一点的平均数字。那规模七以上地震的话，大概就是平均每10年可能会有一个。
1: 同位处地震带的台湾也不能松懈。纵观委内瑞拉建筑物严重毁损，专家分析部分采用未经钢筋补强的砖石结构，一旦损毁，支撑能力不足，就可能增加倒塌风险。
8: 就是用了很多墙，那墙其实它很脆嘛，那这个墙如果一坏掉的话，那这整栋房子可能就很容易去倒塌。说阿西墙，它当它的结构主体，那这种房子其实它是偏脆性的房子，它不是属于延展性比较好的房子那一类，那这是它的结构系统的问题。
1: 回头看台湾921地震后历经多次耐震法规修正，新建筑耐震能力大幅提升，但不是所有房屋都合乎标准，当面临大地震又在人口密集区，风险恐怕会更高。
7: 地震可能是个规模6点多的地震，但是因为人口聚集区离这个地震震央很近，地面上所感受到这些强地动就会变得相对来讲很强烈。那在上面如果有一些比较老旧的房子，它比较早期建筑的房子，那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发生这些建筑物灾损的现象。
8: 民国60几年盖的房子，那时候就很明确没有耐震设计规范嘛，那些房子其实就有存在的风险。94年以后设计的房子，那可能它是95年或是96年才完工取得执照，那时候的房子应该就是耐震能力会相对的比之前的房子还要好很多啦，软脚虾的建筑啦，那种建筑其实也是蛮典型，就是风险比较高的一群啦。
1: 全台平均屋龄32年，30年以上老屋占比超过50%，其中台北市接近72%居冠，高雄市约52%，台南市也超过51%。老屋耐震安全依旧是重要课题。另一方面，气象署也统计，台湾从5月20号以来没有发生显著有感地震，打破2011年以来纪录，也不免让人担心。
7: 显著地震频率的确是稍微低一点点哦，所以我们可能预期，可能未来一个月、两个月，发生显著地震，就是规模5这样子地震的期望值可能会稍高一点。可是如果规模7、规模8这么大地震的话，其实还相对来讲，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规模7、规模8这么大地震的话，其实还相对来讲，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1: 与其担心地震什么时候会来，不如平时进行耐震补强。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0: 阅读它是少数人才有的能力吗？怎么会有这个问题？你明明这么有阅读能力，为什么还没办法阅读？你是会阅读的，你也是可以有阅读的理解，你也能够记忆的。当你用某种系统去写下来，你有方式去规划你未来想要前进的方向的时候，它就可以推动你前进，因为你看得见它。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天气相当的热，那夏天消暑的凉饮选择呢是相当的多的。以健康的饮品来说，柠檬水或者是柠檬汁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柠檬它属于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富含柠檬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等等，有消水肿还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只是呢，会让一些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人们呢望之却步，就怕说这一喝完胃更难受了。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坚持喝柠檬水可以来养胃哦。真相到底如何呢？肠胃科的医师揭发真相之后，恐怕就会打破你我的既定印象。
3: 饱满多汁的柠檬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多样矿物质，酸酸的口感是不少人用来消暑、养颜美容的圣品。
4: 我们的味觉啊、食欲啊都会增加，所以它对我们肠胃道来说是一个帮助消化的。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对。那再来就是说，柠檬水它本身也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说确实有些病人觉得说他喝了柠檬水，他有消水肿的情形。
5: 消水肿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柠檬水里面可能钾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哦。一般来说我们会水肿都是身体的钠含量比较高哦，所以说吃这一类就喝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反而减少钠的摄取。
3: 说到柠檬水，好处可不少，能提升免疫力，促进消化，还能有美白作用。有一派人天天喝柠檬水，目的更是为了养胃，看在专家眼里并不认同。
4: 酸碱值大概是2到3的一个食物啦，所以它进到我们人体之后，它会刺激胃酸，所以病人他有一个慢性的胃病啊，他过去有溃疡史啊，或者他容易胃食道逆流，反而要小心摄取这类的食物。
3: 专家破除柠檬水养胃迷思，肠胃不好的人更该缓一缓，但并非完全碰不得，只要避免空腹饮用刺激胃黏膜。柠檬片加水稀释，当出现胃痛就要马上停止。建议冲泡时带着皮果肉一起，保存较多的营养价值。
5: 真的想喝柠檬水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做稀释，像是500到1000cc 的水加个一片两片的柠檬片，我觉得这样子对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好的。
3: 炎炎夏日喝杯柠檬水，同时掌握饮用原则，别养胃不成反而造成健康负担。大新闻陈杰林文森登中台北报道。
2: 对某一些疾病患者来说，例如说脑中风啊，如果需要长期住院治疗的话，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当你住院了快要满28天的时候，院方就会请家属转院或者是办理出院。不过呢，医学中心的复健病床大多是一床难求的，很多时候只可以把病人接回家，后续再安排回医院做复健。那面对这种情况，健保署就计划从后天开始，也就是7月呢，要推出复健病房试办计划，提供最长180天的整合性照护。
6: 一个在那个胸前。
7: 脑中风是有高致死率的急症，除了不能耽误抢救时间，更要把握好中风后6个月的黄金复健期。但住院治疗满28天，不用再转院了。健保署即将在7月开始为这一群中风患者启动复健病房计划。
8: 透过高强度的复健，搭配居家环境模拟的训练，最重要就是他能够在中风后短期接受高强度的复健后降低失能，而且可以顺利的返家或返回职场。
7: 复健病房计划参与条件是针对中重度中风患者，在病发180天内可以参与，预计在北中南东合计10家医院试办，预估1年有2000位个案受惠。不过也有护理团体质疑护病比配套尚未做好，
9: 连3班护病比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的一直在延后执行的，那现在又推出这样的一个复健病房，我们要先问的是，其他的我们不管，我们先问你护理人力怎么来。
8: 人力规范是 PTOT， 每8个病人至少要有一个 PT 或 OT， 所以对护理人力部分是没有明确规范要有多少的比例。那另外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医院的护病比部分，我们在上礼拜的共理会议呢，也通过了在 会有21亿元的这个预算挹注在护理相关的病房的费用。
7: 负担相同价格，复健病房能提供中风患者更高强度、更贴合生活化的居家模拟空间。试办计划是否能造福更多中风患者，还有待时间验证。大爱新闻潘冠麟、简元吉台北报道。
2: 再看到上人的行脚行程，今天持续在高雄静思堂。上午的温馨座谈当中，其中有一个主题呢，就是安美计划。志工们分享在社区替年长资深的志工们装扶手的过程，提升了居家安全。上人就感恩志工的付出，提供了一份平安的保障。
10: 娇小身形，满怀笑容，李蔡金兰投入慈济多年，罹癌往生前，扶手沿着起居空间铺设，就像慈济的爱守护着她。
11: 妈妈她到晚期的时候，她的那个体力还有她的行动比较不方便，师伯呢非常的贴心，也帮我们在地上装了防滑垫，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慈济还有上人。
10: 高雄志工用心投入，从海边坐到山区。志工李祥瑜还曾因意外住院，担心进度受阻，所幸有儿子承担。
12: 我那个大儿子哈，因为那对着我两个师伯哈，啊，四个安尼去做安眠计划，啊，伊个比我较用心，就是讲，伊也看到因个火怕伊啦，啊，伊就搁家己去买来个倒起来呢。
13: 这个囝哈。真将才，上重要就是团老爸吼，迄个职业精神。
10: 也有志工虽非水电专业，未能帮助长者不断的学习。
14: 这个安装扶手本来不会，但是用心啊，他就是专业呀、啊。然后也知道说有心就不难了、啊。
10: 每一只扶手都是安全的守护，更是上人对志工的疼惜。
13: 现在呢，大家人身体也真健康，但是呢，扶手坐落去哈，这是平常啦，预防对人人拢有利益啦哈。所以请大家人唔只是个人做，家己也都爱做。
10: 上人的贴心，志工谨记，用心装设扶手，打造长辈居家的守护。大爱新闻陈真林道明高雄报道。
2: 环保生活化的情景来看到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巡回台中山城6所国中小的校园，传递了循环经济的理念。另外又有学校的师生他们走进环保站里头，亲手体验分类工作，培养爱护环境的观念。环保教育车巡回到台中东势国中的时候呢，刚好是学校80周年的校庆，因此师生还有家长跟来宾呢一起来参观学习，从环保站的实作当中，校园巡回的宣导，多元方式来推动环保教育，让守护地球的观念从小可以在孩子们的心里面来扎根。新闻镜头来到缅甸，抚慰因为战火流离以及呢生活陷入绝境的居民。在缅甸的曼德勒，慈济志工从4月份开始，在当地的慈济共修处连续举办了3次爱心蔬食发放的活动，每次提供呢300人份，总计是近1000人次热腾腾的蔬食餐点。来自仰光还有曼德勒两地的志工是核心协力，细心筹划。坚持这个口味呢，要有辣有甜，色彩还要丰富，营养更要均衡，迎合当地的饮食口味。
15: 从食材就能看出色彩丰富，有辣有甜。这一点火就是大厨上菜秀。每一回的爱心餐，仰光与曼德勒志工从前一天就开始筹备。
16: แล้วมีกุชเชนี่เนี่ยใช่ไหมสรุปเสียงจากลูกเดมูจากที่คนนี้ตาเต็มดีอยู่กูเรียกเจ้าเชนเอา
15: 在4月到5月，曼德勒慈济共修处共举办3次爱心蔬食发放，每次准备300人份，总计近1000人次的热腾腾蔬食餐点。没错，为减少资源浪费，志工特别在白板上宣导，请居民自备饭盒。 领餐人数涌入，大家井然有序。这一个便当可能是活下去的希望。
17: 谁想拿去碗里，谁想要来了？哎呀，我咋不知道？我那姐姐都看见了，没想我们你啊，想嘛想伢娃子了。哎呀，你想来的？那龙虎那你那叫嘛嘛？我为哪老个的？那为哪？为的那嘞？别个那些所有人，你别个那些那为啥你的？
15: 对多丁玛咪来说，这一餐能让他顾到家庭，还能对老母亲尽孝。
17: 其实人家一点嘛嘞，等那啥长大嘞，说嘞没有嘞，那你有福啊！不下嘞不生嘞，我明年没苗了，家等那说嘞，等那长大了，俺都没有家了，跟俺妹子也嘞，俺妹子嘛也没搞，俺妹媳妇嘞，太比我生他了不，俺都没有嘞。
15: 连续三次都领到爱心餐，多看阿妈把欢喜表现在。
17: 吃下到路边嘞，他没嫌累嘞，喏。特别罗马路，好不？路阿米亚苏阿龙巴勒达的，沙皮罗马西亚多苏当贝巴的，讲嘛讲那巴西，地铁嘛讲路内丹内巴西了。
16: 我吃的越好，我做的呀，我怕丹丹的他里头啊，黑里头进来丹的，黑黑里的木伊里的贝斯的哈，过个今天啊，比的哩，先我撇啊，巴勒波喏，就来刚刚我们沙到完的时候，过来我人家一关打了不，哦。
15: 生活陷入困境，或因战火流离，都因这温暖饭菜而被疗愈。大爱新闻黄露发、郭康康、杨四火，缅甸报道。
2: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北部地区是多云到有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60%，高温在33到34度之间。中部地区是多云到会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在云林有80%，高温34度左右。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高温34度。至于东部地区呢，也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低温在28到29之间。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逐梦的人》，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1月14号，主题是成就善缘。静思小语，为人持福最好的方法是邀约共同造福，为自己种善因，结福缘，得善果，享福报。慈济神的承担，与北区荣董及实业家团队座谈，上人感恩在台北20多天，天天都看见菩萨与奶己，听到人人的温馨分享，感受到人间充满爱心，很有希望。慈济50多年来，让这份希望从台湾扩及国际，几十个国家地区都有慈济神，都是闻声救苦的人间菩萨。上人说，每一个国家的慈济人都是发菩萨心，不是只当会员捐款而已，他们都承担责任。要做慈济人，就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菩萨，哪里有灾难，就要承担起救助苦难的责任，并且呼吁带动当地居民共同付出助人。上人说，慈济向大众劝募，募款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劝募人力。例如，你们邀约朋友一起做慈济，朋友在邀约其朋友，不断地呼吁，让人人知道慈济，了解慈济在做好事，募集人人一点一滴小小的力量，积少成多，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就有大力量。上人举缅甸农民存米铺满为例，他们接受慈济帮助时已经穷困到一无所有，但是把慈济神分享的竹筒岁月听入心，开始有人每天抓一把米存到桶子里，等下一次慈济神来发放时，让米铺满回娘家，越来越多人响应，每个月把家家户户所存的米集中起来，可以帮助特别困苦的家庭。其中瑞纳滚村有乌善丁师兄等当地志工的带动，村民提振心力，把握接受慈济帮助的因缘，殷勤耕种，积极工作以改善家庭经济，也合力修建村庄的公共设施，提升全村生活，是很有代表性的扶困济贫案例。上人说，他们年年庆丰收，且人人感恩台湾慈济的帮助，许多人成为慈济志工，再向其他村落推动米铺满，邀约人人共同行善，翻转人生。上人表示，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在尼泊尔兰皮尼与印度菩提迦耶等地推行佛陀故乡专案，也运用竹筒岁月鼓励贫苦居民翻转手心，行善助人，居民也踊跃响应。所以说，人人皆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只是需要有人启发与带动。上人指出，佛法能够实用于人间，实用于生活中，大家平时参与读书会，不是只有读诵经文而已，应该深究每一句话的道理，并且身体力行，才能真正的体会，而且得到法喜。上人说，人生难免有烦恼，假如真正受用佛法，则智慧增长，就会看得开，想得透，什么事情来到我们的面前，四两拨千斤，一拨就过去了。我这辈子面对很多困难，我总是教自己要四两拨千斤，轻轻一拨，心开意解，烦恼就不会停在心里。上人继续以皈依的皈字做说明，面对逆境时要转心念，让心反黑归白，背离黑暗的无明，面向光明善念。 有善心其善念就要去付出，己做己得，不做不得，为自己种善因结福缘，才能得善果得福报。常常有人捐款行善是要为子孙植福，此举是出于对子孙的爱，祝他们成就善缘。最好的方法是接引子孙同行善事，同行菩萨道，让他们发一念心走过来，牵引的人也有功德。上人也说明，行善接引人不是为了名利，付出无所求才是功德无量。如果有所求，心就有挂碍，因缘不具足，想要求的求不得，心又多一个烦恼挂碍。所以要无所求而付出，人人用无私大爱成就一切。上人祈勉座中的实业家们共同投入此际，爱的能量要不断累积，不断造福人间，让台湾永远都能向世界发挥善与爱，台湾永远有福气。行善付出不求多，人人每天付出一点一滴，长久累积与汇合，就是大福大量，护佑台湾平安。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3月号慈济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0: 施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医疗不止视病如亲，还要视病如己，将心比心。这是在去年呢，正言上人与台北慈济医院医护人员文心座谈时所说出的这一段的勉励哦。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面，我们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到啊，静思精舍的地师父和我们分享啊，这归向法脉，广开宗门医疗篇。好，那说到啊，端午节，大家最先想到的或许就是端午节吃粽子，哇，香喷喷的粽子哦，吃着吃着，闻着那个香味，吃着那个味道啊，就是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还有划龙舟等等哦，一些节庆的习俗。那说到这一串串的粽子哦，除了代表着这节庆团圆，大概寡作会，在慈济啊，更有象征一股凝聚众人力量承担天下责任的精神。地师父就和我们分享哦，慈济人熟悉的这众串精神啊，慈济法脉有四大志业，有八大法印哦，就包罗万象，也就像是粽子哦，有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丁掌、潮州粽、阿拜等等哦，各种不同的馅料，来自不同，却是如此的紧密串联，就像一颗颗粽子，大家串在一起哦，在同一条绳索上面，彼此连结，共同来承担。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爱听地师父的分享哦，因为他总会反观自己，说说自己在闻法后的感受和心得。那我们常听到这佛典故事啊，小麻雀救森林大火，虽然力量很微小的小麻雀，却因为他一念悲心，还有坚定的愿力，感动天地哦，降下甘霖，让这森林大火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那小麻雀呢，不会因为自己力量有限而放弃了这份的决心和行动，那份勇于承担要去做的精神呢？地师父啊，也同样带领大家来回顾我们慈济医疗置业的重要足迹。当初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台北慈济医院当时还是地方医院，但是他愿意勇敢承担这份重任，收治全台最多确诊病患，而且还守住院内零感染的记录。这些数字的背后哦，是无数的医疗医护人员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静思精舍德地师父的分享，从一串粽子、一只麻雀到守护生命的医疗团队，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慈悲与愿力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份凝聚众人善心、串起大爱力量的粽串精神。
1: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也是接续哈，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如何归向法脉，然后广开宗门哈，着重在医疗置业的分享哈。那整个四大置业哈，法脉、宗门哈，四大八法，其实上人常常用这个众串，好，用这个藏瓜，好，藏瓜来形容啊，哈，结合众人的力量，才能够挑起这个千斤万担哈。那这个藏瓜要怎么来解释呢？哈，我们首先呢，看到粽子哈，粽子里面有这个粽的那个料嘛，馅料哈，台语公这边啊哈，藏啊哈，对，那个馅料哈，这个馅料其实呢，它就是所有社会的爱心，好，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会员，还有这个爱心的社会大众哈，他们捐出了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的资源，好，所以这个重料很重要哈，那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粽叶哈。粽叶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场的我们的慈济人哈，所有的慈诚委员哈，大家呢就是要像这个粽叶一样，要很柔软哈，才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哈、爱心哈包住哈。那硬邦邦的包就包不起来哈，就像我们要去接引会员啊，我们要去募心募爱，也都是要用一颗 很柔软的心这样子去接引。对，那粽叶很重要，把那个里面的料包起来才点滴不漏啊。那包起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粽神啊，众神呢，他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仁哈，就是一个行政团队哦，提供非常清楚的这个执掌跟架构哈，才能够确保每一分的爱心、每一分的资源哈，在我们志工这样把它抠挖来之后，还能够能够通向归向我们的法脉的精神，不会偏差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最后呢，这个绳结的那个杖瓜的那个结哈，那个绳头哈，也是很重要哈。它其实呢，上人开示说，如果说慈济脱离了佛教哈，慈济基金会就没有灵魂了哈，只剩下功能哈，没有精神哈。四大志业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哈？我们的慈善志业其实慈啊，慈就是娱乐。好，给予这样子的救济一个快乐哈，然后那个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志业哈，就是一个拔苦哦，就拔除这个病苦，好，这个很重要。那这个人文志业当然就是一个大喜的志业哈，给人欢喜，好，也在启发大家的慧命哈。那教育志业当然就是大舍无求哈，教育志业真的就是一个舍。好，就是一个真的是百年树人的一个教育工程哈，就是在育良才哈，所以四无量心跟四大志业哈，真的就是从法脉到中门是这样子的一个串联哈。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医疗志业的部分哈，医疗志业真的就是一个守护生命的大悲志业哦，看到别人病苦，好，真的舍不得的那个同体大悲心哈，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然后真的是拔苦与乐的那个过程。那当然呢，讲到这个杖瓜粽串，然后跟医疗志业呢，我的脑海中呢就马上浮现一个非常鲜明的画面，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呢，我们之前讲粽串杖瓜就是那个绳子嘛，绳子绑那个杖瓜，可是我们这一颗台中慈院的这个杖瓜非常的特别，它是点滴粽串，大家还有印象吗？莫忘那一年，哪一年哦，在2020年1月4号的台中慈院的岁末祝福，当时我真的觉得台中慈院太有创意了，而且太用心了哈。岁末祝福的演绎哈，他们真的就是用这个点滴的软管哈，编织成这样子一个这个粽串，用了多少条呢？800条哦，这个点滴输液管哈，不止我们台中慈院哈收集哦，还要向另外两家医院一起收集才够这800条。然后经过这样子所有的清消梳理哈，把它弄整齐，然后编织成这样子一个大缆绳哈，可以看到他们在上人面前发心立愿哈，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刻哈。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画面。
2: 台中慈济医院，人人同心，和和互协，志诚发愿，
3: 点滴人生，
4: 生生了了，
3: 点滴人生，
4: 生生了了，
3: 点滴人生，
4: 生生世世。
3: 我们一定要把上人对我们的叮咛，佛心施志，永死不忘的对我们的叮咛，佛心施志，永死不忘的这一份的一个心落实在法入

0: 闭馆回收消毒成纵串，串起净思法脉，医疗人文凝聚爱的力量。大爱新闻张国丹、关永光辉台中报道。
1: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当简院长带领的所有的台中慈院的同仁跟上人发心立愿的那一刻，上人说我接受，我感恩，好，也期待这一份心呢，师父永远的这个净思法脉的精神能够这样子透过慈济中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样子的把它系统串联起来。那当然法脉中门的源头在哪里呢？好，上人说法脉中门是从我拜师的时候，师公呢给上人轻轻的这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说我照着这六个字一路走来50多年，已经成纲了，而且纵串已经构成了。而且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这句话，相信师父跟很多弟子说过，并不是特别对我说，但是呢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师父像一盏明灯，我是得一善而全权福音信受奉行。上人说慈济能有今天也是从这句话开始。那真的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是在行愿一甲子读到的，我们那个马六甲的一个学长嘉健学长，他很有智慧哦，他就说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这样子的一句话，是师公可能跟很多人讲，不是特别对上人讲，但是上人是这么样的一个全权福音，很令人感动。那我们呢在走到上人面前让上人为我们受证的那一刻，上人一个一个他说当时上人跟他讲要精进，我们线上读书会就很多人都加一加一，对，所以上人也对他讲说要精进要精进，上人对每一个人都讲要精进，但是谁真的把他例行的去落实那个精进。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听他分享我很感动，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自己，就是自我盘点，我就想说上人轻轻的讲，我真的有没有把他重重的听进来，而且把他落实出来。我就觉得蛮惭愧的给自己打分数啦，我觉得我应该只有59分，就还不及格好，如果及格大概就不会长现在这个样子，对，就是我会觉得说还差很远，然后真的没有去把上人讲的每一句话去落实。好，如果我们有像那样子的精神，导师给上人的这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而已，上人说他一辈子全权福音，这辈子做不完，下辈子继续做，是这样子一个决心。那整个回顾到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医疗事业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事业的缘起当初就是因为上人一开始做慈善，花东地区太真的贫困了，当时的台湾社会非常的贫穷，那就是上人想要去消灭贫穷就去救啊，可是怎么会越救越多呢？救不完。那上人去探讨这个原因，因为就是因病而贫，所以他就是缺医疗。好，那上人就说那我就给医疗，所以就有这个义诊所嘛。可是给了医疗，这个义诊所只能治小病，真正的一个很重很紧急的那个很大病啊，或是很严重的病还是要往台北送。所以上人讲说缺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一个医疗的话，那就是上人想说那就盖医院，盖一个综合医院，大型的医院。看到上人都是去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救不完。然后看到众生的需要，众生缺什么，然后上人就给什么。那真的很，可是那个给很不容易耶。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当初那个这个5毛钱跟8000万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当时上人就有去请教，这个盖一间这个的综合医院呢，大概要有的经费就是8000万。好，那当时上人跟委员讲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吓呆了。他说啊，我们是这样子5毛钱、10块钱、50块在募款啊，8000万是被某个档期不可能。好，但是上人的那一份决心大家可以想象吗？5毛钱，但5毛钱的力量是这么样的大就像礼拜一下午的这个我们的慈善分享我很感动，上人开示还是在提到这个小蚂蚁。 小蚂蚁的力量，这个白蚁，它可以这样子盖出这样一个高塔，

0: 哈，这个白蚁丘哈，蚂蚁小小的一只哈，可是他们众人的力量哈，就是这个白蚁丘大型的，在非洲还有澳洲哈，它那个大型的这个白蚁丘呢，普遍大概是会到8到10公尺，也就是3层楼高，大家可以想象吗？小蚂蚁耶，然后盖出3层楼高的这个白蚁丘来哦。好，所以上人说他很感动，这个蚂蚁让他升起很大的力量哦。那还有上人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小麻雀要救这个森林大火哦。可以看到那个森林大火开始起火了哦，所有森林里面的动物哦都非常的害怕哦，要不断的逃跑哦。那这个小麻雀他就不忍心大家这样子很恐慌哦，所以他就想说我要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哦，但是他很小啊，那怎么办？他就想到说我用我的翅膀哦去沾湿这个河水，好，沾河水然后再飞到那个起火的地方哦撒下去啊，因为这是小小的哦，所以他来回好多趟不断的飞飞飞哦，飞到呢天神看到了哦，就想说哇，这只小麻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愿力哈，所以呢，天神就问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森林大火很大哎，几千万公里的这么大的森林大火啊！你这么小小的一只小麻雀，你真的可以灭掉这个森林大火吗？”小麻雀就跟这个天神说：“我知道我很小，但是我就是舍不得那一份舍不得的心，那一份一念悲心哈。”然后他就说：“我发愿哈，我就是要。”来回千万趟都就算翅膀也快要被烧掉了哈，他觉得我就是要尽一份心力，他觉得终有一天也有可能灭掉这个森林大火哈，所以呢，这个天神听了非常感动，就被小麻雀的这样子的愿力感动了，于是呢，他就有这样子一个神通吼，降了一场大雨，天降甘霖之后呢，这个火呢就被熄灭了哈，所以呢，真的就是不怕力量小，只怕不行动。好，真的这个故事让我有很深的体悟，而且其实我在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哦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呢非常感佩这只小蚂蚁之外，我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上人是看到社会的问题，看到缺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给不起，我真的连一滴水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都给不起。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问题，然后也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可是我就会觉得说，我非常的之前可能讲话没有人会听啊，对，然后也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感觉自己力量太小了，不可能，我要去做什么改变，我要去做什么根本就不可能，所以都还没去做。我就已经一直打退堂鼓了，这样子啊，所以心里面就觉得啊，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层的反省自己，真的也在这一刻哈，就是实际一甲子的这样子的这一年哈，我就觉得真的打从心里面的一个发愿呐，就是我觉得要送给上人一个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哈，就是我真的不能再害怕，我要去做，即便从小小的开始哦，我要踏步出去做，但是。我对自己的发愿也是对上人的发愿，当然我觉得说送给上人的生日礼物呢，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修行还有对自己的慧命的交代啊，对，所以就是在这边也是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心愿。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小麻雀救森林大火，我觉得我们的医疗事业很多时候也都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在这个新冠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呢，尤其在台湾，在2011年那时候是整个蔓延开来，整个大北部地区就是一个重灾区哈，一天可以上万人确诊哈。那我们知道当时的台北慈院呢，也只是一个地区医院哈。台北市其实很多医院都已经病床不够了，大家是求医无门。那我们这样子一个台北慈院呢，真的也像在救森林大火一样，在救这个疫情的大火，真的发心立愿，大家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那一年2021年呢，台北慈院是收治全台确诊个案最多的，收最多病人，而且创下院内零感染的记录，真的非常的不得了，非常的不容易哈。 那我自己很感动哦，真的是想要去救这样子一个疫情的大火哦，从我们赵院长领军哦，然后全院的医护的上下一心哦，真的疫情期间呢，台北慈院呢启动最大的能量，最大的能量哦，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病人，而且收治进来的病人也没有转出到其他医院哦。就是这么样的下定决心吼，这么样的用心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吼，刚刚说的在2021年呢，真的是一床难求吼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收了910位病人吼，而且那一年我们也开启了这个这个集中检疫所，就是这个白金饭店吼，但那时候我们收了594位的确诊病人哦吼，然后在也在那一年其实真的所有的医护团队也投入在这个疫苗的施打，我们超过了34万的这个疫苗接种吼，那这个数字是要去呈现我们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是这么样的用心吼，而且我觉得比数字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真的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心酸吼，非常的艰辛吼，真的是大家冒着染疫冒着生命危险吼去抢救这样子的一个确诊的病患哈，看在这样子一个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一个病人有5位医护团队，而且是穿着这样像太空人一样哈，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被感染，好，所以那个保护自己非常重要哈。然后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也看到都是包着满满满，然后看到我们的大医王去到这个应该是 ICU 里面哈，握着病人的手，这样子的一个关怀。只是想把这样的力量传达给这样子的一个病人，其实很感动吼。那整个台北慈院真的是上下一心吼。我们来看这一段访问哦。
1: 在 COVID 那时候，我们在不同的病房，因为有监视器，你看到不同的病房那些护理师所做的那个动作、那个贴心、那样照顾，你就发现哦，耳濡目染，已经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了。所以包括那些来自长照机构的阿公阿嬷。失能的、失智的，甚至有身心障碍、有暴力倾向的，他们都用一样尊重的心去照顾他们。其实没有人规定要帮他们洗头洗澡，他们做的一点都没有打折扣，喂他们吃饭，帮他们刷牙齿，甚至他们拉肚子，抱他们去换床单之后，用温水帮他们清洗，再换上干净的衣服，你看到会非常的感动。
0: 真的，我们看到台北慈院的这个我们的白衣大师哦，是这样子一个用心贴心的在照顾这个染疫的病人哦，他们随时可能也都会被感染，但是他们还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哦，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大医王也是哦，在我们那个内科加护病房的苏主任哦，他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哦，那段时间他都一直哦，因为加护病房就是一位难求哦，他一直在想要救拔这个病人哦。怕跟死神抢不到病人，因为一个不小心病人就往生了，所以真的是那个分秒必争，然后再抢救病人。然后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整个台湾的政府也规定说，因为这是确实也真的有病人往生嘛，因为染疫往生，那个时候就有规定说呢，这个大体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火化，因为就是防疫的措施，而且呢在那个病人临终的阶段，在加护病房里面就不可能有家属去陪伴在身边，因为他就是要被隔离，就不可能，那是最严峻的时刻，然后所以他们连跟亲人道别一生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办法办告别式，所以那是一个多么样的人天永隔的那个痛，那个伤痛。我觉得苏主任让我很感动的是呢，他做了一件事，在疫情缓和之后呢，他就一一的开着他的车，一一的去拜访这个离世病人的家属，好，这个往生病人的家属，然后呢去跟他们说，在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母亲、你的家人离开的那一刻，是我们医护团队陪在他的身边，你不用担心，而且他都会跟家属说，你的爸爸哦，非常非常的勇敢，我以他为榜样哦，就是那样子的跟他们说我们怎么样的照顾，然后怎么样的跟病人在一起哦，让家属的那一份遗憾、那一份痛能够减轻一点点哦。哦，其实我读到这个故事哦，我其实非常非常感动，也 印象中也听过苏主任这样的一个分享，那这样子的所有的防疫的故事我其实是在一本书读到的，就是用爱跑出第一棒这一本书。最近呢一直在读我们各大慈院，我们很多都有出版这样的一个书，那一直在想说法脉中门嘛，那我觉得我对中门呢对置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呢就花时间想要去读，然后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本用爱跑出第一棒，我们的台北慈院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很温馨，读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好看，绝对不是那个老王卖瓜的那种好看，你知道吗？真的我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了解了我们上人的精神，法脉的精神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医疗置业，不止在人与人之间，医病之间，还在我们的医疗体系这个制度上面，我们看到里面有写到这个2024年我们台北慈院升格为医学中心，那这个真的是很值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刻。那在这个评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区块非常亮眼，哪一个区块？就是我们的医疗资讯系统，那我们当时我们台北慈院的副院长杨旭帝副院长，现在是我们的顾问，他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资讯系统的设计，所有的这个建制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他就说像那个急诊流程，请问病人送到急诊来是要先挂号还是先检伤啊，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当下有点呆掉，因为我不是医护背景的，我其实没什么概念，我想说这个有什么差别吗？然后我很感恩我们的杨顾问就解释，他说其实台湾某些医院呢是先挂号再检伤，问题是你会遇到那个无名氏的病人，无名氏的病人通常都是很严重的，不是入岛就是酒醉昏迷不然就是已经送来都意识不清了，他连讲话都没办法，他怎么挂号所以呢我们台北慈院呢我们是用先检伤再挂号，一来医护人员就先帮你检查你需要受怎么样的急救要先救然后再挂号救人优先，不会去先考虑财务作业的方便性所以其实我读到这段非常感动，我一直想说上人那个盖医院就是要救人，这样子一个愿力在我们慈院这一一把它落实下来，我真的很感动。那当然在那个整个那个评鉴过程当中，那个委员都会来问我们同仁嘛，然后有时候他会用抽考的，然后这一年这个委员也是非常的，他就觉得说资深同仁都很会回答，那个怎么都倒背如流，所以他就抽考到职5年内的新的同仁，结果真的有一个被抽到我们的那个工传室的一个才到职不到4年的一个同仁就被抽到，然后进去那个会场里面就被委员问说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在慈济医院工作的感受如何，那你觉得慈济医院怎么样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台北慈院你会有意愿要长期在这里工作下去吗？结果大家知道这个被抽进的这个不到四年的这个同仁怎么回答，他回答那个评鉴员说我要生生世世都想在这里工作，对，哇这个回答太震惊了，那个委员也说哇这个评鉴员也被吓到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到后来那个总评鉴的时候委员还特别提出这一段他觉得很感动，怎么会有人想要终身奉献，而且不止终身是生生世世，所以我自己读到那一段我也觉得很感动，我们所有的很多我们慈院的一大医王白衣大师都是抱着那一份守护生命的这个大悲置业，我相信呢不是只有生生世世，真的是用那一份的愿力去行动，然后是去实践上人的那一份当初盖医院的背心，就是为了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真的非常感恩我们所有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这样的一个守护我们的医疗置业。那我今天的分享都到这边，感恩大家。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地师傅和我们分享哦，从这端午节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粽串精神，再到我们一起回顾到当初在新冠疫情期间慈济医疗守护生命的真实足迹，感人足迹哦。我们看见到的是我们凝聚众人善念的力量，让慈济精神，让这份的医疗人文不只是医病，更是一份陪伴生命的大爱。而这份医疗人文的感动哦，不仅仅是在这个遇到重大事件哦，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到，也存在于这是每一次的这医病之间，我们听到这医护人员啊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来分享他自己的这一段温馨故事，20多年来那一份的医病情，不仅仅是让我们黄医师在行医路上哦更笃定方向，也促成他后来加入了台北慈济医院，成为了创院元老之一。而多年后，最近又听到了这位师姐因病来到了门诊来找黄医师看病，这病人与医师的再度重逢，这一次啊不仅仅只是医疗专业的照顾，更是一段感恩信任与陪伴的延续。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黄国峰医师的分享，慈济医疗与人文的陪伴，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
1: 我是台北慈济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我的标题是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就是慈济医疗人文的陪伴。那这个缘由就是我在多年前就第一次相遇，就是生命中也算是我的贵人，就是我在住院师训练完，那在三峡恩主公医院就是那时担任第一年的主治医师，他刚离开林口长庚医院的训练，那这位师姐呢，他先生其实大他啊，算是蛮年长的先生，那在新竹有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当时因缘聚会，他就住在莺歌嘛，那三峡恩主公当时他们也有啊，就是有一些捐献，还有投入，所以他就很信任恩主公医院。那当时我刚到，那就收到通知，就说急诊来了，那他是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而且就是说要来找我手术。那当时他就，我是相当年轻的一位，刚离开这个住院室训练，当然训练是很完整的。但他还是信任我，年轻的我，那当时就给我一些力量。好，那近似于告诉我们，一念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当时经过审慎的评估，就帮这位师兄啊手术，那最后就得到还不错的结果。好，那之后就是因为经常回门诊追踪嘛，那就跟师姐哦，她经常对我鼓励，那她事实上也推了我一把，就是说。当时台北慈院还在动土，还没开始。那手术后，他就说啊，你很用心，很有能力。那之后也对我相当的鼓励。那这些话在我年轻的医疗路上也是算是一个明灯，就是说，我可以好好的为病患就是贡献我的专长。他的善念也成为我持续前进的力量。金思宇也告诉我们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一颗心。那。这个缘分就是我后来就进到台北慈院，当然也是之前因缘聚会，就是台北慈院也当时就要起业了。那要起业的时候，师姐她还特地主要最大的还是因为她鼓励我，她说啊，你来慈济，因为这里是适合我的。那这个因缘聚会，我就成为了台北慈院的创院元老之一。那在慈济的人文跟医疗中，我也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自己也培训，然后也 啊，就是在这边安居乐业，就而且贡献自己的一些专长。啊，那金思宇告诉我们，有愿就有力嘛，有心就有福。那多年后，就是再次相遇了。那主要就是他有一个颈椎的疾患，那这次他来到我的门诊，那他自己就说啊，他啊有两年的啊身体的不适。他事实上他已经85岁了，那他默默的去承受这个不舒服，那常年就跟这个慢性疾病的共处，那就是在这一两年他又有一个重大的外伤，那所以当这个症状就加剧了。那两年来他忍受这个颈椎的疼痛，双手麻痛，那这个痛呢从头脸一直延伸到双手，那偶尔会连到下肢，连腹部都受影响。那他之前都保守治疗，他去找中医啊、复健啊，那四处求医都没有改善。那金师傅告诉我们，苦难是成长的磐石，可是这个疼痛其实是啊，就是可以找神经外科来考虑做进一步检查的。那他自己就突然。也是灵光一现，说：“哎，他怎么没有想到来找我？”后来来门诊就看到他，赶快帮他排这个检查。那从影像上可以看到，哈，他确实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迫。那他这个是在颈椎的第4、5的地方。那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症状，因为核磁共振就显示他的脊椎，他虽然是一个退化，椎间盘突出，但是压迫神经相当厉害。哦，那身体会痛，心要坚强嘛，身体会老，心不能老。好，那我还是推荐病患，你还是可以接受一个就是这个手术，虽然年纪这么大了，那当然我要格外小心，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算是对我来讲也是这么多年的，也算是一个非常敬爱的一个老菩萨。那这手术的部分，他回去考量的再三，最后他还是决定要手术。那这手术主要还是跟他建议，他是算是一个小伤口的手术，他是一个椎间盘切除，还有做一个融合手术。他事实上他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脊椎本身呢是相对就那一节比较严重，所以还是推荐可以考虑用人工椎间盘，虽然年纪真的很大，但是他会有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就是相信我们的治疗。那我们就目标当然是希望减轻他的痛苦，来改善他手麻还有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因为更严重他可能就四肢无力，然后就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的程度。那近似于告诉我们，信任就是最美的力量。那在这个氛围之下，我还是帮他充分说明之后，就帮他做一个椎间盘切除，然后人工椎间盘植入的手术，这是手术中的示意。那就非常小心的把这个位置做得很好的调整。那手术后当然就是相当顺利，术后的疼痛就明显改善。那还是希望他可以用颈圈保护啊，我们护理师也去教学说，这伤口怎么去照护。那这老菩萨就说啊，谢谢我们，他真的舒服很多了。好，那金师傅也说，医疗是专业，更是爱的表现。那出院跟后续身体的状况就稳定嘛，好，那就回门诊。他在离开门诊的时候，他还回头向医护合掌致意，感恩就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了。当时就觉得啊，这真的是很美好的一刻，这样子啊。医疗是用专业救人，人文是用心陪伴人啊。多年前的手术，我们就是这个为他先生的一个开颅手术。那成就一个善缘，多年后就又再遇到这位师姐，那中间大概就将近25年的时间，那提醒我们每个病人，每一位病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导师。那进去说，行孝不能等，缘来要把握。那感恩那个师兄师姐，还有大家的聆听。
2: 感恩黄国锋医师的分享哦。刚刚呢，他每一段一个简报里面呢，都有一个近思语做注解哦，所以呢，他真的是可以出一本这个近思语的温馨医病情篇哦。好，怎么样来读这个近思语，然后他把这些近思语运用在他的行医路上，有这么感人的这样子一路陪伴他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师姐，以及近思语给他的力量哦，感恩您的分享。
0: 听到了我们台北慈济医院黄国锋医师这温馨又感人的分享哦，听到了健康出院，这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又守护爱的故事哦，一位病人的信任，一句真诚的鼓励，不仅陪伴了当初这一位年轻医师走过行医的岁月，也串起了这一段跨越多年的善缘。我们真实的看见，就在我们慈济医院里，这医疗不只是治病，更是生命与生命之间、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大爱。而在医疗团队之外，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身影，他们没有穿白袍，却也同样守护着病苦中的生命。他们用倾听陪伴来安住人心，就是我们的慈济医疗志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医疗志工苏宝琴师姐，她和一位这肺癌癌末病人妙法之音的相遇啊。原本以为是志工去陪伴病人关怀，没想到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这位病人以金刚经的体悟，还有自己身体力行的善念，还有他自己面对对生死的智慧，反而成为志工生命中的老师。因为我们苏宝琴师姐在分享当中就说啊，她是我的老师。就一起来听到苏宝琴师姐来分享这段，一起来感受生命彼此成就、彼此感恩的动人故事。
3: 我是大林慈院癌关志工苏宝琴，今天要分享陪伴两个月的病人南仲，伊是一个肺癌，然后已经扩散到整个内脏都是肿瘤。伊来咱转来一直八日病院，转来咱大拿的时阵已经是末期。他刚来的时候，我们去病房去关怀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看他在那边缠坐，就很稳定。然后我们就看上去说好像有在修为，就该问讲，哎，你有在修行吼？伊讲无啦，我拢有在持金刚经。讲哦，安尼哦，啊你持金刚经偌久啊？讲足济年啊。我讲啊，请问啊，你持金刚经有啥物体悟甲心得无？伊讲有，伊就分享一段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伊讲经文读较济吼，啊是爱身体力行。哦，他讲到这一句身体力行的时候，哦，我就很热心，我就跟他分享讲，我经文读无济，我册嘛读无济，啊，不过我听到你咧讲这金刚经的一体悟时阵，我很热心，就是讲我有身体力行，因为上人拢讲爱推素，疫情若要消灭哦，都爱大家人食素食。迄当中我就开始发一个念头。讲我不爱学上林，很娘辛苦，也退休。我要力挺上林，我要退休。后来我公司退休之后，我就开始退休，已经第八年了。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听到邱国器师兄他分享，一定讲伊拢食素食。后来伊听到讲食卵甲食牛奶拢是间接杀生，哦，我错一个呢，我讲哇，啊我安尼我嘛算间接杀生，我就当下就发愿，其实要发愿时我是真惊惊，我想讲我唔知我多做甲够哦，这个牛奶吼真正是真歹解，我想讲好啊，试看卖，我就用手机把它传出去，讲好，我要全素，有人都讲啊，我食素食伫外口无方便。啊，拢爱搁炸啥物炸啥，我想讲啊，若要出外，就去咱的祖先去看就有啊。啊，到尾啊，我嘛感觉讲，哎，啊，我食素食嘛无安怎呢，嘛是还阁活条呢。我哇，这样子我过关了，我可以全素了。因为咱正常食嘛是用全素，啊，我就甲这个大德我甲分享安尼，伊遮忏悔讲吼，伊遐忏悔讲啊，我无食素呢。我讲不要紧，一切都是好因缘，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安尼，啊，因太太听到了吼，后来阮去甲看时，因太太拢遮开始 开始拢买素食来吃呢。哇，真的，他是潜移默化哈。虽然我是南靖大德咧讲，啊，不过因太太伫边啊听到，就有开始在如数。大概我来做志工时阵，那我过去找伊，然后伊就一件就甲我分享讲，师姐，我去恁书仙遐位吼，我看了一本册呢。我讲什么册？讲《法华经序》。《法华经序》，我讲，我等下找看阮倒有啊，我竟然有呢。我讲安尼灵感吼，咱两个来读书会，啊，请问啊，你体会到啥物？伊讲我看袂完，啊，不过我体会到忍辱。哦，我就甲伊分享讲，你讲到忍辱吼，又让我很摄心呢。我想着讲，我要入住这时阵，我民国九十大林慈济医院第二梯次的医疗志工培训呢，哎，嘛算算嘛二十几档啊。哦，啊，我迄当阵吼，要来做志工的时阵吼，阮兜的人拢无同意。啊，我若要来见面的时阵，就爱用开始想故事，是要哪甲阮师兄讲，我要来见面。因为阮兜迄当阵很封闭，拢会想讲，啊，都你都淡厝，乖乖淡厝就好。你除了去公司做完会以外，你就倒来淡厝，款内底就好，你就莫出外口安尼含人谈。啊，其实我来大拿教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就看到咱师兄师姐付出有所求，迄种笑容吼，让我感到很感动、很摄心。我嘛足想要安尼，啊，不过吼，我讲我经过八年的抗战呢，尤其是要如数这个部分吼，阮大人甲孤立，含阮儿子全部先生全部都孤立，只有我们家那只小黑狗吼，小狗狗吼，真的吼，伊透早我起来的时候，透早伊会甲摇尾呢。哦，那当下我觉得。人间还够温暖呐，真正还够一个动物吼，嘿，我拢也叫阮迄是阮的囡仔，我还够一个囡仔安尼甲摇尾吼，我就感到说世间还够温暖，啊，真的很感恩我们小黑吼，真的陪伴我这么多年。当他往生的时候，我嘛是应该皈依嘿，叫他念佛，然后我感恩他陪伴我。我阿公，我公爱心吼，那位大德吼，他很摄心呢，因为。他有说，我有回应，他印证到说，哎，他对这个佛法哈，还真的无谓意义啊个价值，然后鼓励到我。啊，后来因太太看到因先生吼，安尼看到我他们互动很高兴。有一次因先生出院，搁倒转来时吼，给爸爸病房，他是大出血，然后入去咱的照护病房，伊早一找咱的长治师姐，说要找我。啊，那很刚好那一天我又不在。我不来做志工，然后又第二次又来找啊！我真的又没有要不在啊！然后长治师姐跟着说：“吼，拜托你，我来做志工哦，去看那位大德。”我讲好好啊！我起身吼，那大德很高兴哦。我起身手我牵了，因为那当中我有甲伊讲，我讲吼，你虽然无入佛门，无受皈依，啊，不过你的想法、你的精神是和释迦牟尼佛，那我们的佛陀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称呼你一声师兄好吗？啊，他很高兴，他说好。啊，我就称呼他说师兄，嘿，啊，因你精神是一样的。啊，我就我又讲啊，你今晚呐，伊怎甲我分享讲吼，我来第一天来这家伙病房第一天时吼，足成真的呢。伊甲我讲一个故事，讲足成真的。啊，伊讲吼，伊看到迄病人艰苦干呢，啊，护士吼，安尼含伊烧骂，啊，含伊吵呢，我看足唔甘的啦。我怎发一个念头，我讲吼，希望这病人的苦吼，拢总我来承受，卖吼，你很那辛苦。伊发迄心出来时吼，伊怎整个人都拢轻松起来呢？哦，我听到之后吼，我听到你这样讲吼，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们上人他曾经讲一个故事，对，讲佛陀刚开始在发愿发第一个大悲愿的时候，就是在地狱，有一世伊是伫地狱，啊，伊咧拖迄个火车，吼，迄火坐的车，啊，伊一个同伴吼，安尼已经拖无法哩啊，安尼身体做起跳无下，然后边啊迄个做对，伊甲讲，伊看足不忍心的，啊，怎啊甲伊讲吼？你莫跟我讲，互伊休困，伊的工课我拢来做，嘿。啊，迄个老师听了足受气，讲你家己自身难保啊，你搁咧保别人。一怒之下，怎啊将佛陀怎啊拱死？拱死那个灵就跑到天堂去。啊，伊就去天堂先讲，哇，啊，我是何德何能，那我都来个这么好的境内底，伊才想到说，哦，前世他就是发那个不忍心看到那个同伴，他发一个悲心，然后他就上天堂。然后我甲这个大德讲先，大德真的好高兴，好高兴。因为本来护士都讲叫因人去买物件，伊会当进食，买物件来互食。伊怎听到安尼叫因太太讲，你稍等者，你稍等者，你淡淡听师姐讲话。 哦，啊，我讲师兄，你是不是原来想讲，咱恁的囡仔甲恁太太，原来当来行菩萨道？伊讲嘿，我讲虽然咱实在无偌久，啊，不过你吼，你有信念心吼，咱人的身体拢是照咱用的尔。嘿，啊！不过咱的灵是永生不息，是生生不灭的。啊，你有一天因缘到的时候，你去阿弥陀佛遐，去阿弥陀佛遐修行，你阁读较悬的册，读较悬的册，知识阁较侪，咱阁发一个好愿，落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会当度愈侪人。安尼敢听？讲有，他好高兴哦。然后到后来，我们就一直陪伴到后台，他搁在里面破房北房时，我们就去看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慢慢在开始在走下坡了啦。哎呀，听我的声来时，目睭就闭紧啊，我就精神足好诶。嘿，啊，我就跟他分享我思想，啊，你要安住哦，拢给他点头。嘿，啊，他就很高兴，他来看目睭来讲，我伊来看到书记吼，啊，就精神就好起来啦。嘿，啊，到最后他要往生的前一天吼，我有再去看他，我就跟他分享讲吼，你爱安住，你心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不管外靠什么境界，你若冥想你自己是盘坐的，你要一心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啊，这样子吼，一心一意就念阿弥陀佛，这样子，你敢听我的讲啥？甲点头讲有，然后他也要想跟着回话。我知影，你要老妈讲话，嘿，然后给你安住。后来我就跟他的家人，我就甲伊讲吼，做位大德一时，进前拢持金刚经，希望讲吼，伊安尼虽然讲无打啥物互动，可是恁会当用声音来做伴，让他不会那么孤单。恁就坐在伊旁边吼，啊，就提金刚经来念，含伊做伙念。你来甲邀请讲啊。啊，什么人？我伫遮陪伴你念金刚经，嘿，啊，因的家人真的有做到呢。后来我们去参加公祭的时候，他们家人真的有跟我分享这一段，讲他往生的时候是在念金刚经的当下，就这样子看他那个表哦，就慢慢的走下坡。他说他的脸是很平静的，真的都没有一点一丝的挣扎都没有，就很平静，真的好像在睡觉。哦啊。因呢，亲戚朋友很不舍，就是讲，这个人吼，伊在生的时阵，伊一过去住院，啊，隔壁床有一个中年人，无人来甲陪伴，迄当伊就是做工卫生去互机械挂着伤，啊，伊住院，啊，伊住伊隔壁，啊，伊看到伊甲讲，啊，你来这来，连伊拢无人来甲伊陪伴，伊讲啊，都囡仔细汉啦，啊，太太爱上班啦，嘿，啊，所以就是无法度。后来有一次，他的太太。来看他的时候，这个大德怎吼还没无熟悉哦，怎提一笔钱，怎交代他来讲吼，这钱吼你提去给伊买营养品，给伊食较好嘞吼，啊，给伊身体较紧好起来，较紧出院。我听到这边吼，我真的很感动吼，他是真的有在身体力行，啊，这是我今天分享的，是讲他是我的老师，嘿，让我学习到很多，嘿。如何在志工陪伴当中让我有更深一层印证到说我们要跟他回应肯定他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让他这样子一路着安心的走感恩大家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佳节愉快我们下回空中见
4: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5: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五根茎类来做认识，因为五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致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有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 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 B12 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一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一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带去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6: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啊，以及所有在线上聆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一样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的共修精进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那譬喻品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册哦。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上人陈宇为我们的开示。那当初上人陈宇讲譬喻品的时候，因为譬喻品篇幅很大所以呢后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呢，整个譬喻品就有六册。好，六册这么大的大部书呢，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第三本，好，第三册哦。那当然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觉得一本就这么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页数非常的多齁，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完那是不太可能齁，所以呢只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完之后的很感动，还有就是上人指引我们的精神方向在哪里齁。那当然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每一次的读上人的开示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说上人讲经啊，我们听法啊，就是法还是法，那我还是我，那其实就非常可惜，好像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把经文里面说的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我真的把心打开，让法进来。让法进来到我的心，让法真的落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慧命当中，那我才有办法好真的去改变，才有办法真的去力行。那也很以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来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很大范围的去讲整个譬喻品的架构，一开始就是舍利佛跟佛陀讲了一段话。那是什么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譬喻品的前一篇了，前一品就是方便品。那方便品就是佛陀正直舍方便开始讲真实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舍利佛终于听懂了，无复疑悔不再有任何的疑惑了舍利佛了解到，只要我愿意发心，我愿意行菩萨道，我也是真佛子所以他就在譬喻品一开始呢跟佛陀分享他听法之后的那样子一个收获跟心得那佛陀听了就觉得这个弟子已经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法了而且还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就为舍利佛受记，将来可以成佛。那佛陀为舍利佛受尽的那个当下呢所有在灵山会上听法的这些人呢都很欢喜非常的随喜，而且踊跃无量但是呢这时候舍利佛呢回头一看身边的人，因为法华经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受记，那个人就是舍利佛所以其他人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大法，所以还没有让佛陀受记那舍利佛会觉得那我身边的同修呢怎么办呢所以舍利佛也很慈悲就为其他的世众弟子请法，请佛陀再讲一次大法。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佛陀也很慈悲就想说一直以来诸佛菩萨都是用无量的譬喻跟方便法在接引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就说好，既然讲真实大法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得懂很理解，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譬喻故事所以呢就进入了火宅喻。那火宅喻呢也是法华经法华七喻里面的第一个譬喻故事第一个譬喻就是火宅喻。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佛陀就说，舍利佛，若国邑聚落有一位大长者他年纪非常的老迈但是他有无量的财富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田宰还有童仆那他的因为他很富有，可想而知他的家一定非常的大其家广大，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100、200乃至500人但是这个家真的是年久失修真的好像快要倒了这个住根腐败，梁栋倾危而且更危险的是还发生了就忽然火起
好像火就要快要烧起来了、哦、焚烧社宅哦，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境界哦。那这时候呢，想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火灾在哪里？在哪里？好、哦，上人开始也不断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大乾坤是指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其实没有永远的平安，种种的无常、苦空的事情非常的多。好、哦，就像我们这次九月的精进日，我们都不会想到会遇到台风。好，但是这样子的海葵台风就来了哦，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当然，我希望他们没有啊，希望没有造成灾害哦。那整个大乾坤哦，三界里面就这么样的多的天灾人祸不断哦。那这个三界就有如火灾。那上人均匀一部开始有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呢，在小乾坤的话，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宅。哦，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用心，不然一不小心我们的心就变成火灾哦。真的平常都没事哦，但是突然一个境界来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起了哦。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就诶，怎么又习气又来了哈、哦、然后无明烦恼就不断的复制，所造作的都是恶业、哦、就很像这个本来心好像很平静的，真的只是境界一来就哇，这个心宅好像火宅了哦，整个烧起来了哦。尤其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哦，那个心拱灰的这样哦，真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常，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生气哦，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就让我们觉得很激动这样子哦，好像整个人都深陷在火灾里面。那尤其不只是整个境界，还有包括名利呀、啊、好各方面的诱惑一来，我们是不是又会跳进去哦。所以呢，众生的烦恼不断累积哦，就如这个铁板上面呢，铁板已经烧红了，但是我们都还不想要跳脱出来。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哦，在火灾里面的孩子玩得很开心，他没有觉得他在火灾里面呢，他觉得火好像还没有烧到他，他没有感觉哦。那唯一非常非常惊怖哦，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者哦，所以这个长者非常慈悲，想要把孩子救出来，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哦。他想的第一个方法，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身手有力呀、啊，我直接把这些孩子抱出来哦，把他们拉出来哦。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哦，因为这个门很小，一个一个抱出来来不及哦。而且呢，上人说哈、哦，为什么身手有力的长者呢，本来可以进去将孩子一个一个拖出来，但是人这么多，真的那个门又只有一个哦，又那么小，真的会来不及哦。而且上人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说这个已经房子失火了哈、哦、啊，有些人逃出来之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不对，我家里面哪个地方还藏着那个金银财宝哦，他的宝物没有拿出来哦，他又冲回去拿那些东西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哦。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但你还是那个贪欲哈，还是进去了哈，所以只靠身手有力的力量并不够，必须要用很多殷勤方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把他拖出来、抱出来，然后跟他说保住生命比较重要，这个身外之物哈，这个财、那个金银财宝都不重要。他的贪欲还在的话，他还是会跑进去。所以要跟他讲道理，一项一项的跟他说，把他诱引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这个财产哦是五家共有啊，它也是无常的，不是你拥有的哈。好，然后让他选，哎，你可以选择洋车啊，或是鹿车，或是牛车，把他诱引出来哦，跟他讲道理，跟他讲法。他知道了道理之后，他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欲，那个欲念被控制了，他才不会又跑回去哦。哦，所以要救这些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哦，身手有力，直接跟他讲大法很难哦，救不出来。所以呢，长者就想了第二个方法。好，那我跟你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就跟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在火灾里面玩了，这个火

个字哦，我们就是人生不断的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烧煮哦，而且还被五欲财力所诱惑，受种种的苦，还有包括贪着追那个受这个地狱畜生恶鬼之苦哦，还有穷困，还有爱别离、怨憎会、人生八苦，种种种种的苦，真的很苦哦。但是众生莫在其中，还欢喜游戏哦，不觉得苦哦，因为那不惊不畏，亦不生厌，不求解脱哦。为什么？好，都已经烧成这样子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么痛苦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呢？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苦。就像我们还没有被火烧到，我们还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出不来哦。所以上人很感慨哦，上人的手札说，勘探众生因痴迷无有智慧，不知觉，就不知觉，因为没有智慧，因为充满了无明烦恼，好，所以不惊不怖，好，不生厌，不求解脱，不知苦，就是不知苦，好，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上人说，凡事我们是凡夫，好，所以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感受到，你感触到了，你才会理解，好。所以呢，你还没有感受到，你还没有病痛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这一生都是健康的。哎，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还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哦。就没想到去健康检查之后，哎，就是要开要动一个小手术哦。所以真的，其实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生病。好，我们没有感受到病苦、病痛，所以你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苦。好，那藏上人说，众生就是如此哦，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苦哦，一定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才能够觉悟，否则你马上把他要他改，真的很难。哦，那我是觉得，听到上人这段开示，觉得。心里面觉得说，哎，真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好像都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我们才能够觉悟吼。有的人吼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苦，还不觉不知。好，佛陀如果跟这些人说，你们要修行，好，你们还没苦的时候就要修行吼，你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苦，他们就不听这些教法。好，那如果跟他说，来，我们来听经，他会跟你说，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晨钟起熏法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这要早起耶，这么早起我没有办法哦，或是说他会说啊，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冷哦，还要到这个我们进食堂里面去熏法香，或是我们环保站熏法香，哦，还做乖哦，我不多哦，或是说哎，我很忙哎，我还哦，工作的事情哈，家里的事情都忙不完，我怎么可能早上还起来听经哈？哦，所以很多理由哈。那当然，这些理由，这我们大家可以看书本里面1742页哈。上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想说，哎，其实上人很了解我们哈，我们都好多理由哈。对，我们就是不听法，就是不受教啊。那哪有办法度呢？我就没法度啊，就没法度。好，所以真的是很无奈。好，所以你跟他讲恐怖的事情，好，跟他讲说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还没办法，他感受不到，他还没生病哦，他没有接触到，他救不出来哦。那你跟他讲他恐怖哦，他苦恼的事情哦，他不喜欢的事情救不出来，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改讲他喜欢的事情，好，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说，哦，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哈，真的是要佛陀要设三圣法才有办法把孩子救出来哦。经文里面就说哈，这个长者就是在想说，嗯，我知道这些孩子呢，他们各有所好，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来设这个方便法，好跟他们说，所以呢就呼唤这些孩子说，你们要赶快出来哦，哦，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有鹿车、还有牛车。好，任你选择哦，看你要哪一台哦，都有，你们赶快出来哦。哎，结果大家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效了？很有效哦。我看到经文里面继续写到，这些孩子听到父亲这样子的呼唤他们哦，啊，外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车哦，他们就心各踊跃，互相推牌，进贡持走，争出火宅哦。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

之后我们觉得好有画面感哦，好像大家都要从火山里面跑出来，要去拿这个他们很喜欢的好玩的玩具哦。哦，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齁。那其实羊车、鹿车、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三圣法的譬喻。牛车呢，我们看牛，它其实体积就很大，齁，它很强壮，齁，它不止自己可以，齁，它还可以载东西，齁，然后还可以载人，齁。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牛车，他就是有那个善根智的人，他愿意发心立愿，齁，去不止制度，还要去救别人，齁。这个菩萨行者呢，佛陀呢就为他讲六度法。好，但是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我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齁，我怎么可能有去办法去度别人齁，他只想求自我的解脱齁。所以声闻缘觉呢，好，就譬喻这个羊车鹿车齁，羊车鹿车没有办法载人齁，也没有办法载东西齁，他就是自己好玩这样子齁。好，所以呢这是真的声闻缘觉呢，佛陀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那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管是四谛十二因缘法或是六度法，我觉得都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佛陀后来讲六度法，六度万行哦，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是虚妄的，还是我们白学了哦？绝对没有哦，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不是虚妄，是基础。好，这是学佛的基础。我们唯有把自己内心不断的净化，好，然后才有办法去度化别人哦。那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来，然后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量越来越扩大，像发这个菩提心哦，然后去救度众生哦。那是一个涵容的概念，好，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概念哦。那当然哦，四谛法讲苦集灭道。当这个众生呢在非常非常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跟他说你不要苦哦，我跟你说你自己就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哦，你不止自己可以站起来，你还可以发菩萨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个，他会觉得说你写功下就会觉得说那没有办法理解啊齁。所以那个其实上联不断的在讲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六度法齁，这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2013年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跟三圣法也非常有关系，而且整个第三本齁上人在讲火灾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值2013年齁，真的就是遇到了11月8号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强台海燕台风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海燕台风，我自己内心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也正遇到这样子一个台风哦，真的很期待就是没有灾难。但是大家知道2013年那一年哦，那个海燕风灾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的灾难了哦，那时候是造成6300多人死亡哦，其实那个数据都还很有可能是更高的哦，然后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也就是独鲁万市哦，真的被形容为像弃城一样哦，放眼望去竟是断垣残壁哦。所以那样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灾后一周内呢，慈济人呢就将物资送到了灾区，而且同时启动了以工代赈，让灾民呢自己动手清理自己的家园。好，那慈济在重灾区之一的独鲁万市推动这个以工代赈，有将近30万人次的人参与哦。然后以工代赈呢，让灾民以自己的力量，很有尊严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好，那一段慈济历史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这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海燕风灾，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上人一直说我不是在解释经文，我是在讲静思法随妙莲华。好，是因为上人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人深入在人间的苦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印证《法华经》的精神，所以上人的开始不断的提到，整个海燕风灾我们救灾的过程其实我自己真的
很感动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哦，那时候我还在影视组的工作，那每天哦，上人都跟菲律宾慈济的人连线，那只要是视讯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帮忙着协助这个有关视讯的工作哦，所以就有因缘能够旁听到那个开会哦，那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开会，然后菲律宾慈济的人一次一次的请示上人哦，都在。常常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哦，以工代赈的这个代赈金，我们到底要发多少哦？我觉得上人那个慈悲心让我很感动。那菲律宾人、慈济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用心也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募的每一份善款哦，都是那么得来不易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款、把钱用在刀口上。哦，所以菲律宾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他们是当地慈济人哦，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他们说，他们就跟上人说，菲律宾一天最低的工资就是260披索。那但是上人说，我们的代赈金就是500披索。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哦，实在是哦，真的连当地的其他的 NGO 都说我们迫害行情，我们把这个行情破坏了，因为他们最低工资才260，我们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的钱哦。所以呢，那时候不断的请示上人呢，不断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讨价还价哈，阿伯沙巴阿伯细巴那哈，就是，但是没有上人就是要500，好，上人不是要给牛车，不是要给羊车，不是要给鹿车。上人就是要给最好的、最大的牛车，就是要500元披索。然后呢，后来上人就直接跟菲律宾慈济人说：“我们不是在发工资哎，好，他们遇到这么样的大的灾难，那些灾民都是家破人亡啊。好，就算他们没有参加以工代赈，我们也是要去救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救济金了，我们本来就要给他了，我们是要全心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要全心帮助大家的哦，哦，所以上人这么一讲哦，大家都通了哦，了解了，了解到那个真实法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呢，我自己感动的就是说，上人真的也不是只有给牛车哦，上人给大白牛车，上人是要打开他们心灵的财富哦。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救助哦，慈济人带着上人的法来到了灾区后，我们还用心教导，我们在发这个以工代赈金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领到这些钱不是要让你们去买烟买酒，不是，我们要把钱用在你现在就是物资很缺乏，赶快去买物资，或是去买这个建材，把你们破损的房屋再重建起来，就是让知道钱要用在哪里。而且如果有比你更苦的人，你也可以投竹筒，你也可以捐小钱，然后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哦。我们同样把法带进去哦，哦，所以呢，我们以工代赈启动之后，很多人是投入哦。好，做到最后呢，有好多当地人哦，就说我今天不领钱，我今天当志工。哦，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相信，因为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那一份爱。真的给他们了哈，甚至我非常喜欢这一幅他们灾民自己画的这个手绘的这个Q 版慈济人哦，他们就感觉慈济人真的为他们带来希望哦，给他们爱哦，所以他们自己画了这个慈济人的图，而且还在上面海报上面写谢谢，很感恩慈济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工代赈的灾民哦，他的感恩心起来了，他的爱被启发之后，他有无限的力量。他的心灵财富呢，让他有力量再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哦，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帮我的左右邻居打扫，而且我要当志工，我不领钱，哦，因为他已经财富无量了，他心灵的财富被启发了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法华经》上面写的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不是只有在经文上，是上人带着我们，真的就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当中去实践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这些苦难的灾民哦，他们真的已经很苦了，无家可归哦。然后也许亲戚朋友有人往生了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苦了啊，你自己也有力量哦，你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哦，你自己也可以重建家园哦。他当下一定会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苦了，你不来救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所以要需要用方便，
我们就带动那个以工代赈，你真的解决他的苦，你让他有以工代赈呢，领了这些钱，让他有钱去恢复他的生活，恢复整个社会的生机哦，好，复苏了，整个独鲁万世哦，从弃城到充满了希望了，又恢复了哦，好，所以那个恢复让大家呢启发了这个心灵财富之后，他还可以去帮助人，还可以去当志工哦，好，所以上人呢已经把《法华经》铺在路上了，而且带着所有的慈济人一字一句的走在经文上面，我们就在例行《法华经》的精神，我们就是在行经哦，所以真的整个过程我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再回到我们的火宅玉的故事哦，所以真的是投其所好，跟他讲说，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呢，这些孩子真的愿意出来了哈、哦。那愿意出来之后呢，下一步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哦，就是呢，这些跑出来的孩子就跟父亲要车啊。哦，就要跟他跟父，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哦，这些珠子呢安稳得出嘛，出了这个火宅，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跟他们的父亲说，跟这个大长者说，哎，爸爸，你刚刚说吼、哦、要给我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希望你现在就要给我啊，赶快给我啊，哦，愿时是雨哦，哦，那讲到我其实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很深刻、就是这个画面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哦、都很缺、哦、不断的跟长者说你要给我啊，给我羊车、鹿车、牛车啊，好，就像在我们印度、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牧羊女村的、我们原本的慈济照顾户、哦、我们的甘满济 这位老先生，就是中间穿白色衣服的、他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哦、一个人住，然后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每天就是乞讨为生、上人也讲过甘满济、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兄了、也有讲过他的故事、哦、他每天就在牧羊女庙前面乞讨，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印度还是相对非常贫困的、哦、所以那个贫困有时候是世代的，你看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这样子的乞讨 可能很多人都是以靠乞讨为生哦。那慈济人呢有因缘呢接触到甘满济哦，了解到他的家哦真的非常的，他的房子真的就是一个洞啊哈、哦，然后很贫困哦。后来慈济人呢就决定补助他每个月的生活物资，好，所以他因为有这些生活物资哦，他也非常的知足，他就不再去乞讨了，而且他还跟着志工跟着我们慈济人去当志工哈、哦。但是你知道那个一开始那个。乞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药，我看到这画面我很震惊，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吼，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缺爱，我们觉得说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爱哦，或是说我这么辛苦，我什么我应该得到一些赞叹什么，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给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爱哦。哦，我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上的，好、哦，手心向上的，好、哦，好、哦，就像这时候这些孩子呢，就是要跟他的爸爸说，羊车、鹿车在哪里？你给我啊！哦，结果这些这个爸爸就说，真的给了，而且是各次珠子等一大车，都平等的给他们一台大白牛车。哦、不是给羊车，也不是给鹿车、牛车，是给大白牛车。那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哦、又一个问题来了，哎，长者给的这个大白牛车，那长者有没有虚妄，有没有说谎、哦、因为一开始是说要给羊车、鹿车、牛车的啊，啊结果怎么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哦、那到底有没有虚妄、哦、那这时候佛陀也问了舍利佛说、哦、那你觉得如何呢、哦、长者呢说要给珠子珍宝大车，说要给他羊车、鹿车、牛车，可是最后给的却是一个珍宝大车、哦、那是不是有虚妄呢？那舍利佛就回答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珠子得免火难，全取屈命，非为虚妄、哦、就是没有虚妄哦，好，真的是真实不虚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人开示说呢，
长者不是没有给，而是给了他们大车，好，所以绝对没有虚妄，好，说要给你一二，但是其实给了五六七八九，其实是给最多，给最大，哦，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以前有一条儿歌，就是要五毛给一块哦，给你更好哦，给你更多的哦。哦，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特别。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啊，蛮特别的一段哦。为什么佛陀会去问舍利弗说，我啊长者这样子的给大白牛车，到底有没有虚妄？好，哦，这个就是我觉得经文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好，尤其是也很感恩在金色有金师学堂的读书会哦。那我们有几位师父跟清修士讨论，我们都觉得说，其实那个经文的背后是在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相信父亲，还是觉得父亲都在跟他说谎哦？觉得那个相信非常重要，信根要很深厚。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信得够深，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跟烦恼。好，你要相信。好，那所以。这个长者其实不只是没有虚妄，而且还非常真诚详细的介绍这一台，不只给了大白牛车，还跟你介绍这个大白牛车的所有种种，哦，怎么介绍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一开始先介绍这一台车，这台车是怎么样呢？哦，我们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讲解到，哦，这台车是非常的高广，哦，众宝庄轿，周匝兰笋，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哦，张设显盖，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绳交络哦，垂珠华缨，重敷婉言，安置丹枕哦哦，所以一切的一切，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非常的完整哦。那啊，既然相信这台大白牛车，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屏东分会的大白牛车哦。那一年上人讲火宅浴的时候哦，啊，全台湾各地哦都出现了好多台大白牛车哦，不同款式、不同形式哦。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每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都非常的齐全，因为它就是宝物很多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周匝兰笋哦，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我们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栏杆哦，栏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遮外恶而不露，持内善而不失。好，那这个有这个栏杆之后，还有那个悬铃呢，还有铃铛哦，就譬喻那个事变财，好，就是事无碍变财哦，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哦，那。还有包括这个显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哦，它就是比喻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哦，就是一保护啦，它就是一个保护，哦，还有这个宝神呢，就是譬喻四弘誓愿，那这个珠华音呢，就是譬喻四摄法，那还有呢包括这个，哎，其实它譬喻很深刻，哦，这个车子里面呢还有铺地毯，哦，然后还有放这个枕头，哦，真的是可以让众生，哦，安稳乐处，哦哦，所以这台大白牛车的装备非常的齐全。那介绍完牛车之后再介绍牛，哦，这一台牛啊，这台牛车的牛不是黄牛也不是黑牛，它是白牛啊。为什么是白牛？大白牛，哦，为什么？因为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舒好，有大精力，行步平正，骑疾如风哦。哦，可以看到这个白，它其实就是本色，本来的颜色哦。譬如我们真如本性是这么样的洁白清净，哦，如果我们将烦恼无明都去除的话，自然那个清净的相就会显现出来。哦，我们没有烦恼，没有这些色彩污染哦，就会回归纯白的本色，也就是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那这个形体舒好呢，就譬如说这个体相用，真如本性的体与相是这么样的清净污染哦，而且因为大白牛车很大哦，可以载很多人哦，这个用哦，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具足万德，有很多法可以度众生，而且还有大精力哦。就譬如这个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它是用智慧为先导，牛呢不只是四肢的力量很好，而且牛非常有智慧，哦，方向感很稳定，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会走错路哦。那
还有呢，大白牛呢行在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的顺畅、哦、所以才能够骑疾如风嘛、哦、在上面都不偏离、哦、走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顺、哦、所以正智通达直趋佛果、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那个行很重要，就是要这一头牛、哦、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那个佛果，如果它都不要走，他都原地不动，他就永远到不了、哦、所以这个力行非常的重要、哦哦、所以呢上人的、手札也再的强调这个教行证，教行证入大圣法性，视为一圣菩萨行门，戒善修行人天福报，外道邪见非正法门、哦、所以上人说我们学佛要有教有行有证，教行证要具足、哦、才能够入大圣法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行证其实就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台、那一台牛车呢，要能够往前走，牛要愿意身体力行的去跨步走、哦、它才能够去实践、整个牛车的教法，不管是慈悲喜舍、哦、或是四摄法、哦、这个教法，而且它实现了这些教法之后才能够证悟、哦哦、所以教行证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哦、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哦、就是沉浸光身，好，沉浸光身、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清净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一头白牛，可是我们就是很爱玩、哦、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哦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本性现成，我们就要往内下功夫、哦、所以修行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下功夫，一层一层的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可能把我们那个白色、哦、把它洗出来、哦、那个磨不是靠自己、哦、一定要靠别人，我们要入人群中去修行、哦、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办法回归这个真如本性。真如人群很重要，是因为 我都常常觉得啊，我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都很好啊，好像也觉得自己蛮温和的、哦、嘿，可是真的入人群跟别人一起共事之后，就会发觉哎，有时候我也很执着，对，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哦、好，有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哦、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磨合、哦、习气跟习气不断的在碰撞、哦，好，那真的希望在透过那个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本性练出来，而不是被磨损掉了，我们要磨出那个光来、哦、才能够回到那个本性呢。好、哦，就像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哦、真的这个圣贤也是由凡夫修行成的、哦、就像佛陀、本身也是经过无量数劫不断的修行，生生世世于人间行善造福哦。在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每一劫每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行善造福，不断的在修行。那我们也要相信佛陀不只是经过很长远的路，而且生生世世不断累积，到最后能够污垢净除，清明现前而觉悟。这其实读到这段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经历的苦跟困难佛陀都经历过，然后上人都经历过，而且、上人经历的苦跟困难比我们、还要苦一百多倍哦，还要苦很多倍、哦、所以我那些、上人都经历过了，所以上人会教导我们哦，而且那个长远的修行的路哦，让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有名师在前面指引我们、哦、我们只要跟着上人的法往前走、哦、只要我们愿意修行，愿意改，愿意去洗擦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洗出来练出来哦。哦，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要转，要转世成智、哦、转世成智呢怎么说、哦、就像刚刚说的佛陀来人间呢、哦、也是世相成道、哦、哈刀尊、哦、夏兜率、哦将王宫、哦、诞生在尼泊尔，他后来就放弃了这么、哦、王宫的生活、哦、那去修行，那体悟到心同宇宙汇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因为心没有烦恼障碍，所以就能够佛陀的心能够跟天体汇合，好，将所有障碍的事转成能够通达诸理的智，就是转世成智、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个事而没有智慧哦，
多数人都是随着境界起这个欲念啊，财色名食睡啊，看到这个好看的啊、好玩的啊，我就要去求啊，哈，啊，制造很多的烦恼，还有跟人家产生对立啊，造成人间不安啊，也污染了天地哦。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转世成智哦，真的很重要，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哦，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用智慧去判断哦，我们都用那个事哦，根尘事哦，用意识很直觉的去反应过来，好，就像也是前几天哦，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出坡，其实也很多事情啊，有时候又临时有被交代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已经好多事情要忙了，怎么又多了这一件事情呢？所以心里面也会起烦恼哦，就想说啊，为什么每次都叫我，不是叫他哈？啊，怎么都叫我哈，不叫他哈？对，就很计较比较哈，就那个事就跑出来了，没有智慧哦，然后就很自己内心哦起了很多比较、计较、烦恼哈。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说，哎，不对啊，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哦，我想说，哎，不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不断的多做哈，你要去行善造福，你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大白牛车哈。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来了，我没有把它接下来，我还起了那么多的烦恼？哦，就像呢，我们在社区也是哈，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嘿，奇怪哈，我在左店哈，对店哈，啊，什么代志来，拢什么事情来，都只想到找我啦，怎么都不找他哈？对，有什么情物来哈，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我去做哈，哎。我也很忙啊，我上班也很忙哦，我家里也很忙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情物来了，事情来了哈，就找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情物、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田，都是来到我们眼前的福田哦。我们去做相机，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我们跟所有人结那么好的缘，我们去做福田。好，我们去做环保，我们都是在跟众生结很多的好缘哦。那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是把福田推掉哦。好，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就是那个法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哦。我也在提醒自己说，事情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欢喜心就把它接住哦，多做才有可能多得哦，才有可能哦。所以要转。那我后来我就转了那个心念之后，我就很开心哦，我说哇。做这个事情好好哦，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跟大家结很多好缘这样子哦，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真的把法入心，然后真的去身体力行，要转那个转世成智哦，转念哦很重要。这个学佛成佛的过程，其实就很像大富长者，他就是财富无量哦，他有很充足的宝物，就譬如众生，我们在每一次的人事物考验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我们心量就不断的在开阔，就不会再比较计较吼。那开阔到能够含藏天地万物的总体，吼，将所有的真理都纳进来，吼，那我们就是从第八世吼，就转到了第九世清净的本性哦。第八世呢，是所有好的、不好的、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都藏进来。那第九世就是那个转了，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本性哦。好，所以转世成智非常的重要。那修行的过程呢，其实不管是沉浸光身呢，或是转世成智，我觉得那都是不断的在清净跟转化的过程，好，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那另外这个不断累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何果海哦，先讲这个大长者是财富无量哦。哎，为什么这个大长者他财富无量哦？他财富多到无极耶？而且他拥有好多辆大白牛车哦，奇数无量，才可以让每一个逃出来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有一台大白牛车哦。你看他多么富有哦。那这个富有其实上人用因何果海跟我们解释，我们看到这个长者非常的富有，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果了，财富无量是这个果海，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长者多么努力的在种下这个因？他当初是多么努力的在修行哦，那个因何才可能到果海，有种子才有可能长成到大树，好，因何果海，好，所以种子是那么样的重要哈。长者是在每一生每一世都不断的在种善因哦，才有可能到后来的这个果海哦，因何果海。
所以呢，因和果海的境界是一辈子，经过一辈子，生生世世不断累积修习的因与果而成。好，我们呢要很甘愿，你就是要很甘愿。就像如果我们是牛车，我们就要很甘愿，我们不用，我们不能像鹿车、羊车吼，都不用载人，不用载东西，我们就是要很甘愿，我们就是要去载，好，要去运载群生吼，走入人群去行六度，好，为人间苦难而付出，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因，好，万行之因才有可能得到万德之果。哦，积福德要行百善哦。之前上人也常跟我们解释，有要累积多少的善呢，才能够成就一个相。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有32相，哦，所以那是要累积多少的万行之因，才能够得到万德之果。就像我们看到上人是这么样的崇高的德恨哦，那也是上人累生累世修行而来的哦。就像我昨天也在跟一位慈心分享哦，我们都说我们非常的爱施工上人。但是大家知道吗，上人曾经说，在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很爱你们了。其实听到这句话都很感动，上人过去生就是这么爱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就是在累积他的那个善跟他的慈悲哦。所以真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看到上人我们都起欢喜心了，上人都不用讲什么，上人就阿姐的忘得来，有没有？我们都发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哦，那是因为上人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之深之广，那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所以我们也都是跟上人很深的缘，我们就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哦。上人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受用，很愿意听哦，很愿意追随哦，所以呢，那个因和果海的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生生世世都要去例行哦，就像上人也曾经说过，上人说我发愿哦，我要我的这一生都要比我的过去生更有爱心哦，所以上人每一生都在例行他的爱，例行他的慈悲跟智慧哦，所以这个例行非常重要，所以让我想到上人在解释这个牛车上面有一个宝神交落的时候，其实我读到这段上人开始非常的震撼哦。哦，上人说呢，我们对人有礼、柔和、善顺呢，就是内修进行，这就是功德的功。哦，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外修，好，诸善圆满，我们要行一切善，照一切福，人间所有的善法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德。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功德也是在累积哦，所以内修外行。没有善施功德，一层一层的哦，层层覆盖，里里外外的用功哦，点滴凝聚呢，就能够很圆满，内外一致，就很像这个宝神交落一样。上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打包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包物资过哦，或是那个包那个包裹哦，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纸箱哦，把它打包得很扎实，用绳子绑哦，一层一层哦，里里外外哦，就很像我们修行哦，我们内修外行。我们很扎实哦，然后我突然间了解到说，当我们真的把它绑上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牛车的这个绳子捆绑上去了之后，其实牛车上一切的装备都是我自己修行所得的，都是我累积的福德因缘哦，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把它安装上去的。就像前阵子很感恩有因缘跟慈济人分享慈济十戒，那在读了很多上人对十戒的开示之后，我自己非常感动，因为上人那爱护弟子的心非常的深切哦。上人后面的五戒，后面慈济十戒后面五戒是上人制定的，好，那上人其中有一戒就是要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上人只能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要那时候那个时代骑机车还不用戴安全帽，那上人就要我们要戴安全帽，上人只能教我们要戴安全帽，但是呢，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把安全帽戴上去，我们才救得了我们自己。好，所以师父引进人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守戒，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慧命。哦，所以我就忽然间好像通了，我了解到说。啊，其实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栏杆啊、悬铃啊、宝盖啊、这个绳啊，还有包括那个
地毯啊、哦、枕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修行，我们愿意去行慈悲喜舍，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了、哦、那个都是我们要去修。就像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他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布施，但是我有时间，我可以贡献我的时间、哦、所以他也去例行他的慈悲喜舍、哦、他看到他的左右邻居很多跟他一样很穷困的，他带着实际人去访视、哦、他去付出他的爱，他也在打造他自己的大白牛车，他也把那个盖子也盖上去了、哦哦、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个历程、哦、按牛车后面，牛车后面还有仆从哦，仆众哦，怎么说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车，又介绍了牛，现在要讲牛车后面的仆众。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哦，紫色的这个部分哦，又多仆众仆从而是未知哦。啊，上人开始提到呢，这个大白牛车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有很多侍卫跟随哦，护卫哦。我们心如果有法，能够体解大道的话，启发智慧呢，我们就能够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同理大众、哦、将佛陀的教法呢去引导更多人一起来走，让很多人都可以跟随行道。这个就很像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哦、所以教行正，这个正呢就好像不断追随的这个从仆哦，好，不断仆众哦，这外后面跟随的一群人哦，就像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唯有靠身体力行才能够证入这个大圣法性。就像现在呢，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还有我们当印度当地的菩萨哈、哦，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引更多人一起走上这个慈济人的行列哈、哦。在现在牧羊女生呢，大街小巷都扬起了这个竹筒歌、哦、他们还自己发明竹筒歌、哦啊、然后就挨家挨户、哦、去宣导我们的竹筒岁月啊、哦、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每天投五毛钱、哦、五毛钱五毛钱，点点滴滴哦，积少成多，铺满爷竹筒爷，这是慈济哦，就是我们也可以救人哦。你看他们大街小巷的去宣导，就很多人跟随着我们一起哦，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这竹筒还是我们慈济人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做的，自己做的哈、哦。好、哦，拿着我们的竹筒、哦，要跟着我们去行善造福。哦，看可以看到大白牛车的后面跟了好多人哦。哦，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那个累积呢，不止我们自己在累积我们的善的种子，我们也接引更多人一起来累积更多更多善的种子，一个共善的效应哦。好、哦，所以那个因何果海，那个海越来越大，好、哦，那个善的种子越来越大哦，种子长成大树呢就会开花结果嘛。好、哦，因何果海，而且那个海大到不只是海，大到像宇宙一样这么的大，哦，因何果海，甚至到宇宙，哦，所以上人有提到心同宇宙，哦，心同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哦，我们看到上人的手札有提到呢，宇宙是物质世界之总体，空间与时间，哦，有无限无疆际，哦，那心宽等同宇宙体，微妙含长。微妙含是常乾坤，通达诸法成妙行，舍小取大实行道。嗯，其实呢，读到这段上人手札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哎，为什么上人突然讲到宇宙？哦，然后还讲到宇宙是物质世界的总体，然后时间空间，哦，好像一个很无疆界的那种很大的心量，哦，那后来从因何果海，然后到心同宇宙，我就慢慢了解说，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不断开阔，不断开阔，开阔到等同宇宙体的时候，就像上人开始常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当我们心已经打开到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好，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平等心，平等的爱，平等慈悲等观的话，哦，就没有，就所有东西都融通了，哦，就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哦，所以那个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了，哦，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原来
我们就是那个大富长者，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财富，我们不用等着别人给，不用去等着跟别人要，我们自己就有，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别人。好，而且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大白牛车，我们本来就有。好，就像这个三十七道品讲的，我们身怀宝藏，但是我们不相识，身怀宝藏不相识哦。然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就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只是我们迷失了我们污浊了、懒浊了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累积跟回归哦。所以再回到教行证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力行，好，身体力行，所有的教法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法，而不是法是法，我们是我们，永远都是分开的哦，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证悟哦。哦，所以呢，就是要行，力行就是最重要，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过程。好，那还是再一次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呢，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沉浸光身的过程。好，希望我们不断的洗涤我们的烦恼，好，我们的智慧真的打开来了，转世成智。好，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净化自己的心，我们还要再去度化更多人。好，所以因和果海，好，去接引更多人跟我们一起行这条菩萨道，好，去行善造福哦，不断的累积，而且我们的心哦，在不断的累积当中，不断的开阔到心同宇宙的那一刻呢，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大白牛车了，那也真的很真心的感恩上人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法华的菩萨道上哦，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哦，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这么有幸可以追随上人修行，那上人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哦，期待我们真的不要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走得到。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2: 我是主持人林培瑜。
1: 我是主持人邱恩琪。
2: 恩琪，讲到六月，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啊？
1: 没有想到什么耶。
2: 没有想到什么耶。在我们台湾，我想到六月第一个想到就是毕业季。你们马来西亚的毕业季是在六月吗？
1: 哦，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毕业典礼是在12月。
2: 哇，这么特别，难怪你讲到六月没有特别的反应。像我就是去年刚毕业，我现在非常的怀念毕业季。那在上个礼拜，慈济大学的毕业典礼举行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也有去。
2: 你是参加工作人员吗？
1: 对，我去拍摄。
2: 哦，拍摄，你有看到什么比较让你印象深刻还是很感动的画面吗？
1: 有欸，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
2: 是对哪一部分感动呢？
1: 就是他们不是有毕业生表演那个贵阳图吗？
2: 手语。
1: 然后就对，就有那个毕业生，就是家长上台的时候毕业生就流泪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2: 好像毕业季就是一个跟未来的自己接轨的一个时候，然后也让家长可以顺便看看自己的成长。
1: 对，
2: 那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校园新闻播报。六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也是属于毕业生的重要时刻。慈济大学114学年度毕业典礼分别在6月5日以及6月6日隆重举行。今年包括护理学院、科技工程学院、医学院、人文传播暨社会科学院以及智慧永续管理学院，总共有1308位的毕业生，在师长、家长与亲友的陪伴与祝福下，正式迈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1: 而毕业典礼第二天则由医学院、人文传播暨社会科学院以及智慧永续管理学院共632位毕业生接续完成属于自己的毕业仪式。
2: 恭请师长拨穗，随着师长轻轻拨穗，也象征麦穗成熟饱满，代表学生们已完成学业，即将展开人生新的篇章。
1: 而慈大每年最具代表性的校园巡礼今年也依旧延续，由校长刘怡君以及师长们带领毕业生从慈悲喜舍大厅前出发，穿越绿意盎然的榉树林，最后走进敬师堂，从大一新生入学典礼到毕业典礼再次回到同样的地方，这段路也像是四年青春的缩影。
2: 典礼现场毕业生齐声喊出感谢叮咛，感恩有您，我们会是慈济的延续，短短一句话也承载着师生对师长多年陪伴的感谢。
1: 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在典礼中勉励毕业生，今天从慈济出发，成为遍洒大爱的世界公民。
2: 他也提到，面对 AI 快速发展与社会快速变动的时代，除了专业知识与人工智慧运用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拥有面对变局的韧性、独立思辨能力以及关怀他人的慈悲。
1: 刘怡君校长表示，希望你们要带走慈济大学培育你们 AI 时代不可或缺的能力，那就是面对变局的韧性、关怀他人的慈悲以及利益众生的使命。
2: 而回顾过去一年，花莲光复地区遭逢严重水患，慈济大学超过1000位师生投入救灾与复原工作。校长也提到，专业可以改变人的生活，而慈悲则能改变人的生命、善念，甚至能改变全世界。
1: 典礼中，师长们透过叮咛演绎送上对毕业生的祝福，毕业生则以感恩回应多年来的陪伴与教导，现场气氛温馨感人。
2: 正言上人也透过影片勉励学生，他提到现代社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合作，凝聚爱的能量，而不是单打独斗，希望大家能共同打造更美善的社会。
1: 而今年慈济大学共有23位学生获得服务奉献奖， 其中有许多同学长期投入偏乡服务、义诊、客服以及国际志工行动，
2: 像是医学系毕业生陈品言参与看见晴天医疗服务队，四年来持续陪伴偏乡国小学童。他分享，小朋友们总是很单纯，也把志工们当成最信任的大哥哥大姐姐，而在服务过程中他也找到生命真正的温度。
1: 另一位获奖学生张雅竹，在去年光复洪灾发生时，原本正在台北实习，仍选择请假返回花莲支援义诊。他表示，只是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和大家站在同一阵线。
2: 而来自马来西亚就读资讯科技与管理学系的蔡于谦，同样获得服务奉献奖。他在大学四年间积极投入亲善大使与国际志工服务，跟着团队走访台湾、英国、德国以及土耳其满纳海国际学校。
1: 蔡于谦分享，在服务过程中看见世界不同的样貌，也看见人们在苦难中坚强与善良。
2: 他表示，我可以看见世间不一样的样貌，我不只可以看到好的一面，也有看到苦难的一面，就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也希望能把自己的资源发挥得更好。
1: 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在土耳其接触叙利亚难民的经验，即使在艰难环境中，仍有人愿意把接受到的援助再投入竹筒回馈社会，这也让他深刻感受到助人的心其实不分贫富。
2: 另一位医学系毕业生季双双，则在陪伴叙利亚难民孩童的过程中学习到爱与知足。他说，爱是付诸行动，而且不求回报，这是我这六年在慈大学到最重要的事情。
1: 典礼最后，静思精舍德简师父也向毕业生送上祝福，你们的毕业就是带来时代最好的影响力，记得无论你们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慈济大学永远是你们的母校。
2: 师父也提到，未来进入社会后难免会遇到困难与挫折，但如果累了倦了，记得回到花莲，回到静思精舍，这里永远都会为大家留一盏灯。
1: 带着师长的叮咛、家长的祝福，以及在花莲累积的成长与回忆，一四级毕业生也正式展开人生新的旅程。而慈济人文的精神，或许也会像这场毕业典礼一样，继续陪伴大家走向更远的地方。
2: 四级毕业生正式迈向人生新的阶段，而在慈济大学，除了能看见青春启程的模样之外，也能看见另一种关于生命价值的延续。
1: 有人带着梦想离开校园，有人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选择将自己化作照亮医学道路的一道光。
2: 接下来这则新闻要带大家看见慈济大学医学教育中一群最令人敬佩也最令人动容的老师——吴宇良师。
1: 慈济大学日前在清晨举办模拟手术启用典礼，共有八位吴宇良师以大舍精神成就医学教育，透过模拟手术课程，协助台湾脊椎微创内视镜医学会以及国防部军医局
2: 约150位医师进行脊椎微创内视镜术式训练，持续精进医疗技术，也让更多病患在未来能获得更好的治疗与照顾。
1: 典礼现场庄严而宁静，声声佛号回荡在空间里，也像是一份对吴宇良师最深的祝福与感恩。
2: 在慈济，吴宇良师这四个字代表的是那些在生命最后选择捐赠大体投入医学教育的人，他们虽然无法再开口说话，却能透过自己的身体继续教导医学生与医师，成为医学道路上最重要的老师。
1: 而这份以身试教的精神也一直是慈济医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2: 这次参与模拟手术课程的吴宇良师中，高龄98岁的林天发老师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1: 即使确诊失智症，他仍选择重返校园完成学位，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不老精神。退休之后，他也创立弘道大龄志工站，长期陪伴与关怀社区长者，希望自己即使年纪渐长，仍能持续对社会有所付出。
2: 典礼中一段家人与林老师生前互动的画面，也让现场气氛格外温暖。
1: 短短几句对话却让人感受到家人之间深厚的情感，也让大家再次想起这些无语良师其实都曾经是某个家庭中最重要的人。
2: 这次为期四天的模拟手术课程集结台湾脊椎微创内视镜医学会以及国防部军医局约150位医师共同参与训练。课程中医师们将透过无语良师进行脊椎微创内视镜术式演练，从操作技巧到手术细节都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判断。
1: 台湾脊椎微创内视镜医学会理事长杨昌珍表示，要达到在微创的情况下做到非常好的减压，让病人得到很好的症状缓解，其实需要非常熟练的技术。
2: 他也特别感谢无语良师与家属的大爱奉献，成就每一位医师与学员持续提升专业能力。
1: 因为对许多医师来说，这不只是一次技术演练，更是一堂关于生命尊重的课。

0: 慈济大学一直希望学生学习的不只是专业能力，更是一份能够关怀社会、影响世界的人文精神。
1: 慈大校园周报，
2: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充满校园创作能量的消息。慈济大学114学年摄影比赛作品展目前正在热闹展出中，即日起到6月15日，师生们都能在建国校区欣赏到这次的参赛作品，一起透过镜头看见学生眼中的校园与台湾风景吧。
0: 这次摄影展的主题相当多元，从校园中的自然生态、日常学习生活，到台湾各地乡镇的人文特色、城市街景，以及花莲独有的山海风光，都成为学生镜头下的重要画面。
2: 有些作品捕捉了阳光洒进校园的瞬间，也有些记录下街头巷尾最真实的人情味，不只是技术上的呈现，更能从画面里感受到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与情感。
0: 透过不同视角与构图方式，每一张照片也像是一段故事，带着观众重新认识熟悉的校园与生活环境。
2: 而除了欣赏作品之外，学校这次也特别邀请师生一起参与人气票选活动，
0: 只要投下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有机会获得全联100元礼券以及时在永续消费合作社礼券，希望让更多人一起参与这次属于校园的摄影交流。
2: 由于今天已经是6月10号，目前展览也正式移到建国校区持续展出，还没前往参观的同学不妨利用下课空档或放学时间到现场走走看看，
0: 也许你会在某张照片里看见自己熟悉的校园角落，也可能透过别人的镜头重新发现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生活细节。
2: 接下来观众朋友们也与我们一起听听参赛同学拍下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创作时的想法与灵感来源。
3: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我叫林培宇。那最近就是在校园闲晃的时候，尤其是去中央校区的时候，有看到有一面墙正在展览这个摄影展的作品，我就很恰巧的呢看到我的同学的作品被放在上面了，所以就请到了同学本人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还有一些他的心路历程。那我们先请同学做个自我介绍。
4: 好，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传播学系1年级的洪千纯。
3: 好，千纯同学你好，那想要问你这次的作品选用了什么样的题材呢？因为它好像有分两个题材，一个是有关慈济校园的，然后一个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4: 哦，这样慈济校园的部分的话，因为我本身在校园里面没有待太久的时间，所以我也不太知道拍什么，然后所以我就选了我喜欢的。我喜欢的话是建校区那个时候有开樱花，然后所以我就拍樱花的照片，然后蛮喜欢的，所以我就上传。
3: 除了樱花，好像还有看到一个比较亮眼的作品，好像是有关猫咪的。
4: 哦，那个是属于我喜欢的事物的作品，然后那个是因为我本身家有养猫咪，然后我也喜欢猫咪，所以我就拍了我家猫咪，然后想说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分享，然后如果在墙上看到我家猫咪的照片的话，可能也会想说啊，有猫咪很可爱这样子。
3: 嗯，有看到千纯家猫咪非常的可爱。
5: 我叫邱文琪，然后来自传播学系。
3: 邱文琪同学你好，这次的比赛你是放了什么类型的作品？
5: 我就两个主题我都报，然后第一个主题的话就是校园主题嘛，然后我就找了两张图片，然后就交上去了。
3: 嗯，你找的图片是有关风景吗？还是平常大家上课的样子呢？
5: 对，其中一个的话就是我在晚上的校园里，然后就看到一群朋友，他们很快乐，然后谈笑的走着，就是我觉得会让我有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图片很棒，所以我就把它交上去。
0: 慈大校园周报，从跨国交流、科技服务到偏乡陪伴与人文关怀，慈济大学学生一步步把课堂所学真正带到世界不同角落。而除了看见学生在校园中的学习成果，接下来这场活动更象征着另一段旅程即将正式启程。
2: 暑假还没正式开始，慈济大学校园里已经悄悄展开另一场关于青春与服务的故事。 慈济大学每年都会举办暑期志

0: 员服务团队授旗暨颁奖典礼，由校长亲自授旗，为即将出队的学生送上祝福。今年共有九支海外志工团队即将启程，前往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澳洲与纽西兰等地，也将深入偏乡与原民社区，把专业与陪伴带进世界不同角落。
1: 同时，戴昌贤戴副校长也勉励同学们，
2: 跟大家去勉励的不免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希望大家多跟对方沟通了解哈、啊、你而且呢，你每天呢回来的时候呢、啊、也希望呢我们的团队的同仁呢同学们呢也都能够互相沟通，因为你碰到每年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哦、大家互相的了解说，哎，我今天碰到了谁，他碰到了谁，他可能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也许你自己不会，别人呢这个可以给你一些主意，然后老师也在那边啊、哦、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想到一个方案啊、哦、真正的能够帮你想要帮忙的对象呢解决问题啊、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哦、你学会了倾听啊、哦、学会了去想办法，学会了去做团队合作，所以是对你来说的话，其实你真正的是学到了更多。那你学到了更多，当然你就会把你的这些心得呢用在你未来的这个这个不管是你的生涯发展呢，或者是说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我相信呢会更加的充实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在，虽然说我们是出去帮人家服务的，我第一个。我们要保持我们谦卑的心哈，多去倾听啊，真正的了解对方需要什么。
3: 这群学生有人准备走入菲律宾偏乡协助大型义诊与眼科手术，也有人将带着教育课程与服务方案前往马来西亚陪伴当地学童、长者与青年志工。有团队透过乐高城市设计手作与桌游互动，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
0: 也有学生将 AI 无人机与咨询科技带进台北校园，希望缩短数位落差，让更多孩子拥有接触科技与学习的机会。
3: 有些学生将前往加拿大推动华语教育与文化交流，也有原民学生团队将到纽西兰和菲律宾，透过生态行动、长者关怀以及南岛文化交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与身份认同。
0: 对学生而言，服务不只是付出，更是在于不同文化、不同生命故事相遇的过程中，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
3: 而这些服务行动的背后，其实早在数个月前就已经悄悄展开。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反复讨论教案、模拟课程、练习活动带领，甚至跨科系合作，希望真正把所学化为能够陪伴他人的力量。
0: 从医护、人文、教育到资讯科技，不同专业在服务中彼此串联，也让做中学、学中觉成为慈济大学最真实的成长历程。服务学习不只是让学生走出去，更希望学生能在陪伴与互动中培养同理心、国际视野与社会责任。
3: 透过一次次跨国交流与在地服务，学生学习的不只是专业能力，更是如何理解他人的需要，如何用行动回应世界。
0: 这场授旗典礼象征的不只是出发，更是一份责任的传承。当校旗交到学生手中，也代表着慈大青年即将带着爱与善的力量启程，将温暖与希望带往更远的地方。接着透过采访，一起来听听学生们出队前的准备与心情吧。
4: 是什么系的？
5: 医管系三年级。
4: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参加华语学程？
5: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让我的大学生活有更不一样的体验，然后所以我想要加入到华语团，然后跟着老师一起到加拿大去服务学习。
4: 在那边多久？
5: 36天。
4: 36天，你觉得收获是什么？
5: 我觉得是我可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接触，然后接触到与台湾不太一样的小朋友，因为那边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是很活泼、天真、可爱的。对，
4: 你在那边主要授课的内容有什么？
5: 我们主要就是有教一些文化的课程，像是我们教小朋友大地和风泉，然后有教一些像春节节庆，然后还有 中秋节天灯的课程，然后还有一些手作的课程。课余时间我们有就是因为我们居住在大爱农园，所以我们有就是做一些跟农园有相关的课的活动，像是有出播，然后帮忙维护就是农园的环境这样。
1: 外语系二年级马恩斯同学分享到，
6: 在台湾尤其是在慈济大学也参加过不少活动，但是有一些活动让我比较深刻的，比方说我甚至去玉里，玉里应该是在花莲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去那边参加一个活动叫做教育捐腕计划，在那边跟小朋友玩，而且就是计划比较好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小朋友学习。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就体会到了，尽管我们文化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一样的价值观。所以我在那边跟其他的同学，我学到了去沟通能力很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沟通呢？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很容易就是彼此误会，所以我觉得在教育方面呢，沟通很重要，而且我们一定要尊重彼此才可以彼此了解。因为我们陌生的文化其实跟台湾差别很大，但是我在服务中体会到了，虽然文化不一样，但是这个不是限制，我还可以去了解他们的文化，而且探索台湾的文化，这样呢我就会打开我的视野，就是我现在已经打开了视野。我以前觉得可能如果我想要帮助人家，我一定要有很多钱去帮助，但是来到台湾参加不少活动之后，我就体会到了时间也是一种服务，我自己愿意去帮助人家也是一种服务。所以我觉得参加志工服务是非常的非常重要，而且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因为我希望我觉得快乐有时每一个人会有不一样的定义，是吗？有一些人会说快乐是来自于钱，有一些人会说快乐是来自于资源，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快乐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服务他人，因为看到别人在笑，因为我有帮助他们，是一种感恩，我可以这样说，是一种感恩。而且钱也很重要，帮助别人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先要自己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怎么可以去帮助人家。因为有时候帮助人家的原因，可能我们会想要被鼓励，是吗？被勉励，是吗？但是我们要自己想，我帮助人家之后我达到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帮助人家之后就达到快乐。
7: 你好，我是慈济大学校园周报的记者。那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服务学习组举办的一个小比赛，它呢是服务学习组的心得征文比赛，然后有邀请到了得奖选手。那我们请得奖者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的张启明同学。那我很荣幸这一次呢，在第十一届的这个快乐服务的感动学习的心得征文比赛荣获了佳作的这个奖项。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在四年的这个服务经验当中，我可能有经历了幼儿园的就是服务啊，或是中学校，或是 SEL， 或是说无毒就是跟反毒相关的啊，或是说一些就是陪读的计划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每一次都是蛮让我就是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做了服务就是一次次的锻炼，一次次的成长以及经验的累积这样。那也很荣幸，就是我在就是这一次在台北的过程中呢，就是比较感触比较深，是我蛮立志要成为一位辅导老师了这样。
7: 哦，为什么？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吗？
8: 因 因为那时候我们带的是 SEO 的就是课程的教学，那其实在我们的辅导领域来讲的话其实蛮广用的，而且其实我们不只有教学，其实我们也有间接看到孩子们的需求啊，或是看见，然后同时也是训练到我的 SEO 的自我觉察的部分，所以其实好像我们是在带课程过程中，好像我们自己就是在授课过程中也有得到蛮多的反思，也立志我要成为一位辅导老师这样子。
7: 真的很棒哎，那其实很好奇，因为服务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花额外的时间来去做的，那其实也是用给予的方式给别人，那是什么样的动机或是有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愿意花这样的时间跟精力去付出这些？
8: 好，我必须讲一个蛮好笑的一个实话，是我之前在还没进大学之前，我其实对于就是服务学习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大一进来的时候也就想说应该就只是一个玩玩的心态吧，但到最后我们发现就是一次次的就是感动于成长当中，我发现哇自己其实蛮大的影响力，就是可以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或是说就是有看到就是爱与归属的感觉，所以我其实也有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慢慢的自我实现的部分，我也有渐渐的看到，对，所以我也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有自己的成长，其实我也是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视野去观看，不管是自己或是他人，或是说我自己的理想这样。
7: 所以是有得到快乐的在这个过程中。哇，是很丰富的经验。
8: 是。
7: 那在大学的四年里面有很多的服务经历，刚才有听到同学分享。对于同学在这一次，今年是最后一次了，对不对？
8: 对，
7: 那最后一次在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想激励学弟妹的，就在你这四年的服务当中，
8: 就是我觉得在每一次嘛，就是有服务学习的机会啊，或是说有一次可以尝试的机会，就勇敢去试试看，因为我们总是不知道说可能这个过程中到底对我是好还是坏，但我觉得不管好与坏，我觉得至少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有完成了一件事情，跟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收获到很多的喜怒哀乐，或是泪水汗水或血水，但我觉得经历过一次你会更深刻知道你自己是谁。
7: 恭喜同学得奖，然后最后也是祝福同学在未来你一定会是一个很棒的辅导老师。
8: 谢谢。
3: 这一周的慈济大学，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校园里发生的大小活动，更是一群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个世界。
0: 有人用专业救人，有人用科技陪伴偏乡，有人跨越国界学习，也有人带着爱与勇气准备踏上服务的旅程。
3: 而这些故事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把所学化成对他人的关心。
0: 在慈济大学，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累积，更是一种学会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并愿意为社会付出的过程。
3: 或许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地方、不同领域，但在花莲这段青春里学会的温柔、善念与陪伴，也会继续成为他们面对世界时最重要的力量。
0: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0: 以上就是本周的慈大校园周报内容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时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0: 在九月初的时候呢，我参加了慈大的新生营活动，看着这一群啊大学新鲜人，感觉啊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潜力哦。
1: 年轻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在选择自己志愿的时候，开始去摸索不同的人生阶段，常常都会觉得很迷惘，感觉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向的指引才会更好。
0: 是，所以在今天我和 PP 呢要跟大家来呈现的是两位大医王的心得，他们的共通点啊都提到了在自己年轻岁月中，因为有着善因缘的启发，让他们的人生路是越来越充实。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这一位是台北慈济医学中心肾脏内科的吴哲雄医师。
1: 吴医师呢，他是慈济大学医学系第四届的毕业生，他从大学时代算起来，在慈济的资历已经有26年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从医学生到老师的体会。
2: 那我是走过26年慈济岁月的慈济人，怎么说26年呢？因为我大学就7年嘛，然后后来念研究所又4年，7+4=11。那我今年来台北慈院刚好第15年，所以11+15就是26年。那我今年是47岁，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我大概人生中有60%的时间都是与慈济同行。那这段旅程其实深深的塑造了今天的我。那能够站在这个孕育我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在学生与老师这个不同角色间的一个交换的心路历程，是一份荣耀，其实更是一份感恩。先讲大学的时候，我是民国86年进入慈济大学医学系，那时候学校是刚创校不久，那一切都是还在草创之中。那时候是很特别的，我们的宿舍是在图书馆的楼上，那其实是一个教室改建的一个宿舍，那宿舍超级大，大概跟一个排球场一样大，那一间住了12个人。当时候学校是规定大一的学生必须要住在宿舍，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怕吵然后又喜欢独处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政策其实是有点抗拒，不过有了经验之后才知道这个上人的智慧到底是多么的伟大。当进入陌生环境的时候的我们啊，其实透过这样宿舍的生活，其实很快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宿舍大家都混着住嘛，所以有不同科系的一些室友，让我们可以跨领域的交流。学校那么小，小到其实当时候我们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其实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那学校是要求我们要穿制服，一开始觉得说，我都上大学还穿制服，好像有点不太方便。不过后来也感受到，这其实是一种很贴心的安排，少了服装的比较跟烦恼，我们其实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学习跟这个人文的涵养上。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学校那时候是说，毕业的门槛有2个，就是你当然不能被当掉，第2个就是说，你要从学校跑到精舍，不能跑得比资深的教授慢。这题蛮容易达到，对，我觉得我好像是用走的就达到。然后第2个是，就是你游泳要游超过100公尺。所以其实从小上人就告诉我们，如果之后要成为一个医者，健康的身心其实是同样重要的。那因为当时候学校规模真的比较小，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一点对我后来这个当老师教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说老师不只是要在课业上指导学生，其实在生活上应该多给学生一些关怀跟鼓励。记得当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它叫慈济医学院嘛，后来逐步扩展为慈济大学暨人文社会学院，然后最终升格为慈济大学。那时候学校其实为了庆祝这一个很伟大的时刻，就是有扩大举办那个运动会，那同时也有办的那个校服的图案的甄选。那我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人，那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本来跟我绝缘，我应该是不会参加。不过就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老师特别跟我说，哲雄，你画的这个实验报告其实都还不错，为什么你不参加试看看？其实老师的鼓励让我一个启发，我想对，在这一个这么重大的时刻，如果说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是抱持着一个试看看的态度去。那时候我一开始想就是说慈济大学嘛，所以你要把慈济大学把它表现出来。那慈济就是它的英文就是 T 跟 C 嘛，那大学就是 University 的 U， 所以那时候我的构想就是用 TCU 这3个英文字母把它画成一个抽象的奔跑人形，然后画完之后自己很满意，可是那个图案看起来就是线条很不圆滑，然后颜色不是很均匀，所以为了把这个作品把它数位化，所以我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面 Photoshop 的书看了一下，从零开始，之后把我的作品数位化，然后参加投稿，那最后也是很幸运的在全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所以 在运动会上看到全部的人都穿着你画的图，其实是一种蛮喜悦跟感动的。那到目前就是还蛮难忘的一个经验。我要强调，可是如果不是老师的鼓励，我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投票的旁观者。所以老师的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大三的话就是大体解剖课嘛，每次在我们的解剖课前后都会有各种人文仪式跟活动。这样的一个仪式跟活动，其实让我们从小就体认到了谦卑、责任以及对于生命的敬重。当时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以为医学就是你把书读好，把技术做好就好。不过慢慢的，其实大家是从内心就感受到，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全人的照顾，不是照顾病人的身体，更重要是关怀他们的心灵，甚至是尊严。这样的医学其实是充满温度的。15年前，就是民国98年的时候，我回到台北慈济医院服务，开始接触临床教学，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开始带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在角色转换的那个瞬间，我突然感受到，其实我已经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需要去指导别人的角色。那学校老师们的种种典范时常回荡在我的脑中，所以就是鞭策的我自己必须应该要跟他们一样认真教学。在这样的转换中，我深刻体会到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不断学习跟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那学生问的问题，我常常回头问我自己，我真的懂吗？我有办法做到吗？那我开始思考说，我能不能活出当时老师传递给我的样子，是不是真的也跟老师一样，可以用我的身教延续慈济的人文精神。那民国102年，我们的角色又转换了。那时候我回到慈济大学医学研究所当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所以从老师又变回学生。在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中，我就感受到我们要很谦卑的学习啦，因为不管你的经验再多，只要你是面对新的知识，你永远就是学生。这段经历让我更加认同，其实我们就是需要终身学习，也体认到其实我们医者必须不断的成长。近来呢，我是担任这个 PGY 指导老师，那也有幸参与这个慈济大学招生的口试委员。好，所以以口试委员的身份重新回到慈大，其实那个心中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20多年前，好，那时候我就是坐在对面，好，那个怀着忐忑心情等待老师问我问题的年轻人。结果今天我坐在另外这一边，好，就是看着对面那些怀抱着理想、眼神充满光芒的年轻人，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回首这些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的角度，我深刻体会到慈济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生命的陪伴跟精神的传承。那我们教学生如何诊断、如何治疗，更重要的应该让他们能够学会如何倾听病人的声音，如何用一个慈悲的心去面对一个病苦的人。这一切我都是从慈济学来的，也仍在继续学习。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做总结，角色会改变，身份会转换，但是我们要保持那一颗愿意为人付出的心，必须始终不变。感恩上人，感恩慈济，也感恩一路上所有启发我、教导我、让我不断认识跟体会慈济精神的老师与学生。谢谢大家。
0: 年轻又
3: 很感动。那个，我觉得今天非常殊胜呢，在上人面前呢，我们医学系第四届的优秀的毕业生呢，发表了一篇，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篇哈。我从来不知道他这么有才华，在医院里，他不是常常讲话，但是今天有机会把他内心的感受，还有这一路接受慈济栽培，还有现在他已经是做老师了，未来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觉得这一席话应该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哈。
1: 吴哲雄医师的分享，我就感觉自己也回到了青春的岁月里面。其实我在慈济呢也已经有20年了，从国小的亲子成长班一路到了国中，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慈济念书。那毕业以后呢，就进入了人文职业工作，也已经8年了。所以其实慈济的教育也是深深的影响到我。
0: 没想到 PP 跟吴医师一样哦，这一路走来呢，都能从慈济的环境中来吸收养分哦。不过这也都是要靠自己很努力才能来实现梦想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吴哲雄医师呢，在医院中啊，不仅是可以独当一面了，现在还可以带学生，还是面试考官哦。哇！ 不过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吴若楠医师，两位吴医师哦，这位是吴若楠医师，才刚到台北慈济医学中心，是 PGY， 也就是呢第一年不分科的住院医师。
1: 是的，其实呢要培养一位医师是要花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的，很多人呢都是从小就立定志向要当医师，可是呢我在7月12号的随时当中听到吴若楠医师的分享，我就非常的佩服他。他本来是一位职业军人，听说呢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国防大学的校长但是呢因为自己罹患了淋巴癌，他对生命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体悟，结果决定走上了从医之路。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这一路的生命故事。
4: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第一年的部分科住院医师吴若楠，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从军旅到医旅我的初心与愿景。那我本身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台中双旗部落出生，那我们本身是住在大安溪沿线泰雅族的部落。那因为我小时候家境没有很好，所以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到了高雄凤山的中正预校去念书，就是念军校，从国中部高中部然后一路念到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然后担任炮军军官。跟花莲蛮有缘的，我第一个单位就是在花莲美仑山的炮兵指挥部，然后是在炮三连，然后我从排长、副连长到连长都是有机会在这里服务。我带的第一批的炮手从基地演训出来，这些炮手都非常的优秀。我们那时候对于炮兵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在9分钟内可以占领阵地，但是我的炮手非常优秀，他们6分半就可以搞定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的连上的整个炮训的成绩是算是非常优秀，然后在我的军旅生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幸通过就是我们国军的语言的训练、体能的测验，还有一些资历的审查，然后我可以到美军去接受美军的炮兵的训练这样子。那我很有幸可以在2015年完训，然后回国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台南炮兵学校担任教官。然后2016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回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我一个认识非常久的学长的一个告别式，他那时候才42岁，他是淋巴癌过世的。那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我偶然发现我的脖子怎么长了一个肿块，然后结果最后确诊就是淋巴癌。我那时候对淋巴癌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就那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我也跟这个学长一样，就是很快就会跟这个世间告别的这样。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长官报退伍，然后我就在2016年的10月退伍，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淋巴癌的治疗。那好险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时候在台中的丰原医院认识到了血总科的张嘉玲医师，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以及家人的支持，帮我度过算是我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时刻。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就激起了想要从医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非常幸运可以考上高雄医学大学的后医学系开始学习。2024年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和慈济非常的有缘，这个缘分是来自于相信大家都吃过慈济的这个香鸡面。那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香鸡面的时候是在1999年的9月21号，就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刚才有说过我家里是住在台中双旗嘛，那台中双旗隔了一座山叫观音山，就是东势。那相信大家听到东势就会觉得那时候东势就是灾情非常惨况的一个地区。那我其实我们那个部落也算不遑多让啊，就是桥都断掉了，路也断掉了，然后没电没水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统一集中在我们附近国小的操场，大家就野营吃着各家收集来的罐头度日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就突然闻到一股非常香喷喷的味道，然后走出我的露营帐一看，有一个身穿蓝衣白裤的师姐就端了一碗面过来和我们村民做分享。然后第二次吃到这碗香鸡面呢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8月8号，相信大家都知道 八八风灾的时候，那时候我刚那个去跳完伞，然后跳完伞跳到一半，然后长官就说哦，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灾情需要我们国军的弟兄去做支援，所以我就跟着学长学弟来到了我们的小林村，然后趴在地上，然后去寻找罹难者的一个身影这样子。我们就在大太阳底下趴在河床上这样子到处寻找，然后晚上全身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哎，这时候又有一个身穿蓝衣然后脚穿白裤的师兄端了一碗面过来，所以我就吃了这两碗慈济的香鸡面之后，那时候就对慈济非常的感到由衷的一个敬意，就是我们总是能在灾难的现场看到慈济人的一个身影。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当初来台北面试 PGI 医师的时候，最后觉得慈济的医院的学长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最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我们台北慈济医院来接受 PGY 医师的训练。训练的过程中，我曾经照顾一个心脏功能非常不好的一个阿姨，然后她有七个小孩，那她七个小孩对于妈妈的这个走路末期的心脏状况，他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对他们有非常不同的意见。我那时候跟着主治老师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聆听他们不同小孩之间的一些想法，甚至是病人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陪伴他走了两三个礼拜，陪伴他学着怎么告别，学着怎么放下，最后那个阿姨就圆满了。所以这是我在台北慈济医院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也因此我希望我的短期目标就是我在第二年的 PGY 住院医师是选择内科，所以我希望我短期可以完成内科的专科训练，然后中期就是继续完成硕士班的一个学业。那长期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慈济有一个特色，就是定点啊都会播放那个静思语。那有一次我听那个静思语的时候，听到上人就是指导说，我们要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那时候我就听到这句话，就想说，哎，我之前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有去高雄的六龟去做个偏乡的义诊跟服务。那时候呢，我们就是花了好几天去陪伴当地的一些，例如说单亲的家庭啊，或是隔代家养家庭，就是家里没有大人陪他们的小孩。那时候我们就陪他画画啊，陪他们就是读书啊，念故事给他听啊，陪他们做劳作，甚至陪他们打球。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带的这个小朋友叫朱小妹妹，她就画了一幅画给我，然后还给了我一瓶麦香奶茶。他说他要感谢我这几天对他来的陪伴。那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他要分享一瓶麦香奶茶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还会想要画一幅画送给我。所以我当下就想说，哦，说不定我已经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的行医路上遇到的每一位病人，遇到的每一位同事，我都可以和他们互相来往的过程中种下善的种子。
0: 感谢吴若楠医师的分享，这一路的转变真的很大哦，因为有着香鸡面来牵起的善因缘，我们也要祝福吴若楠医师哦。
1: 是的，两位大医王不仅是在专业上有期许，更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将所学都传承给更多的人。
0: 在7月12号的这场温馨座谈当中，上神也提到了医疗在教学跟临床研究都做得很踏实，也期待未来呢要继续来培养人才，一起重视人才。现在我们就来恭听正言上神对大医王们的勉励。
5: 慈济的医疗体系哈，也有教学嘛哈，啊临床嘛哈，那这都是呢，我们有经踏实的这种的医疗研究，所以讲医疗跟教育跟研究呢，爱大家人来用心，让它更有体系巩固起来，对未来啦、生命等等哈有贡献。所以我们 总是为这种生命之路如何来开阔，那当然啦、啊，这需要有志一同，少数人做不起，要多数人啦、啊，愿意同心同志愿。家己吼不能有自傲，但是呢，我们呢自我也要提升。那有法度做到安尼，我们还有更上一层楼的高度，前面还有空间再踏步进步往前走。生命啊的价值，我一直呢对一般啦，那的慈济人呐、啊，我说你要多盘点生命的价值哦。我觉得回顾啦，把那个教育的热情，咱起码哪个换来的医疗的热情，相信哈、哦，都可以把医疗系统呢如何救人，也当安尼好病人哈、哦。他舒服一点，现在哈、哦，培养人才哈、哦，还是要继续要重视人才。那医疗体系当然是很重要了，教育系统呢也更需要哈、哦。感恩大家努力哈、哦，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0: 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今天的随时点滴就进行到这咯。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请翻开第152页。带着《法华经》启程。转眼间，父亲过世已年余，浸润在佛法的清流中，景云已从在父母羽翼保护下的大家闺秀，蜕变成睿智独立的青年。1959年8月7号，在日本南方海面的艾伦台风，为台湾引进强烈西南气流，中南部连续3天降下豪雨，导致山洪爆发，河川溃堤。8.7水灾在全台13个县市造成灾情，死亡与失踪超过1000人，45000多户房屋毁损，30多万人受灾，是台湾战后最大天灾。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6个县市受灾严重，丰原整夜豪雨，景云一夜难眠。天亮后听到新闻，浊水溪暴涨，淹没了彰化市区，整条街的土阁厝倒塌，活埋了很多人，彰化成了最重灾区，全县280多人死亡或失踪，13万人受灾。修道法师的俗家在彰化北斗，灾后1个月，景云陪伴修道法师回乡探视，从丰原往南行，一路所见满目疮痍，车还未进入彰化市区，就闻到浓烈腐臭味，混杂着消毒药水味。整整1个月过去了，尸体仍未清理完毕。世间无常，国度为脆。随着断垣残壁入目，佛经上的文字跃然而出。景云深切感受，经典字句并非空谈。父亲过世时，他体悟世间无常，如今亲见天灾难料，山川亦无法永恒不变，再证国度为脆。景云离尘出世的想法至此更为明朗。

两袖清风，挥别风云。夏去秋来，齐齐稻田一片黄澄澄，结实累累的稻穗在风中翻飞逐浪，回馈农人一季的辛劳。1960年中秋过后，一个寻常早晨，景云照例买好一家子的菜，请人送回家后，来到慈云寺。寺里师父们正准备出发去田里工作，修道法师问他，要一起去割稻吗？好啊，一起去。景云跨上脚踏车，随众人从丰原往南，朝潭子方向骑去。阳光暖暖，微风徐徐，田野小路上，出家师父们头戴草帽，身穿短褂，踩着脚踏车前行。景云觉得这情境好美，身心感到清安愉悦。抵达孝利林后，众人拿起镰刀下田，左手抓一把稻茎，右手拿刀往根部一割，一束束稻穗便断茎离地，割下来的稻穗铺叠于田埂边。等甩谷、晒谷、碾谷、去糠后，就能化为粒粒滋养生命的米粮。从插秧到割稻，对景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他边工作边想，稻子抽穗开花时直挺挺，有如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人，等到饱满结穗珠珠低垂，又如经历岁月洗练的老人。这就像是一个人学养不足时，可能自大傲慢，越有内涵的人就越谦冲内敛。时间悄然流逝，田埂边割下的稻穗已成堆。俗话说，割稻子吃五顿，割稻期间忙碌，需要补充体力，三餐之外通常再加两次点心。阳光渐久，众人站坐田边休息吃点心。修道法师忽然转头对景云说，你不是想离开，想要出家吗？是啊，一直有在想，景云回答。要不现在就走，父亲过世两年多来，景云追求人生真理与生命价值的信念从未断过。他想到唯有把握当下，才能朝远端的理想出发。好啊，走吧。短短思考几秒后，他做出决定，收拾好餐具，两人从田埂走上大路。修道法师送餐具回慈云寺，顺便收拾行李，两手空空的景云独自在路边等候。他身上只有一个钱包，里面是今晨买菜剩下的钱。很快的，修道法师雇了辆三轮车赶来，车上载了一纸皮箱、一罐红茅胎，还有景云那套年代久远的《法华经》。景云上车后，三轮车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急踩而去。到车站后要往哪里去呢？两个人在车上商议，景云说，若是往北的火车先来，我们就北上，往南的火车先来，我们就南下。终于抵达台中火车站，修道法师和景云伫立在售票口，看到下一班火车是往高雄，他们买了票，进到月台，没入南下的旅客中。火车缓缓启动，看着窗外渐渐倒退的景色，景云对故乡做最后一瞥，挥别初生的清水，挥别成长的丰原，挥别过去23年人生。纵然前路茫茫未可知，
怀抱着修行理想，他们毅然前行。在道浪翻飞的初秋，一位留学日本、深感对佛教有志难伸的名师，和一位豆蔻年华、向往追求人生真理与价值的女子，志同道合，结伴启程。车轮轰隆向前，往昔种种断舍离，如一簇蒲公英飘然往开阔的苍穹飞去。

展开静思人生。蒸汽火车一路冒烟喘气，风尘仆仆穿越村镇，终于在傍晚时分停靠在高雄。一僧一俗拎起行李，跟着旅客下了车。南台湾的十月天，晚风习习，环顾四周，人生地不熟。两人决定先在车站附近旅社安顿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修道法师和景云来到公路局车站，看到有站牌写着往台东。台东是后山，地处偏僻，且距离中部很远。景云回想两年前第一次离家，躲到台北才几天，就被家人找了回去。这一次一定要跑得越远越好，就去台东吧。修道法师说好，因为他二哥在台东开诊所。候车时，景云见一旁有帮人擦皮鞋的，旁边架子上放了本杂志，封面上的标题很吸引人。72岁开始学画画，20年后成名。景云好奇翻阅，文章描述一位72岁才学绘画的美国人，90几岁成为12岁才学绘画的美国人，90几岁成为名画家。再往下翻。

涌起一阵欢喜，十分向往那境界。继而想着，这次离家非成功不可，行踪不能再被发现，应该要隐姓埋名，就将静思二字当作我的名吧。景云和修道法师坐上了公路局班车，往陌生的东台湾奔去。车过屏东枋寮丰港后，开始绕山。南回公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风景非常优美。然而景云无心欣赏风景，因为陶家儿内心忐忑，加上路小山陡，极少出远门的他严重晕车，这趟翻山越岭之路异常辛苦且百感交集。终于抵达台东，眼前景致与丰原全然不同，房屋多是矮矮的头个厝，看不到楼房，但处处碧海蓝天，野影摇曳，让人顿觉视野开阔。人地生疏，好不容易找到了台东市区的延寿齿科，暂时投靠修道法师的二哥张传彪医师。张医师的夫人是日本人，问景云名字，景云用日语回答静思。从此刻开始，决心脱胎换骨，舍去世俗一切，化身静思。面对全新的自己，他自我期许，无论未来如何艰苦，立志修行的心和探求佛法的理想

流浪到鹿野。哇，好大好漂亮的释迦，台东盛产释迦。刚来到后山的静思，第一次看到不同于西部的硕大释迦果，惊喜中有点惆怅。从小爱吃释迦果，印象中还不太会走路时，爸爸听他说想吃释迦，就背着他去市场买。如今父亲不在人世了，自己离家出走，来到遥远的后山，看到这个充满温馨记忆的果子，静思摸摸口袋，钱包里还有些钱，就买了一篓释迦寄回丰原，希望妈妈和弟妹们能开心尝到它甜美的滋味。出家人有戒规，不能居住俗家太久，修道法师和静思得思考接下来的去处。这天两个人来到台东火车站，寻觅附近的公车，计划着下一步的走向。寻着寻着，一辆大而时髦的摩托车竖地停在面前。恁阿母找你找到真辛苦，你哪在这？静思吓了一跳，细看眼前说话的人，竟是常来家里喝茶父亲生前好友狗刀背。中央山脉以东开发较晚，人称后山，位在后山的台东是全台人口密度最低的城市，居民有三成以上是原住民。静思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熟人。原来正当静思与修道法师在台东落了脚，中央山脉另一端的丰原，王婶月桂焦急寻找女儿，几乎走遍整个丰原，终于问到在静思及修道法师去车站的三轮车夫。他说听到两人在车上商量，南下的火车先来就南下，北上的火车先来就北上。那时靠近中午11点，有南

下班车，他们可能往南部去了。这个线索加上那一篓台东寄出的世家，让骑摩托车环岛旅行的狗刀贝受托寻线找人，没想到竟让他找到了。静思按捺住紧张的心情，回狗刀贝说，我们只是出来玩几天，准备要回去了。爱赶紧回去，不能让你阿母烦恼啦。狗刀贝说完，骑着摩托车往宪兵队方向而去。静思紧盯着他离去的背影，担忧的心才要放下。摩托车又忽地回头疾驶而来，他心跳再次加快。一定要赶紧回去哦！我刀贝将摩托车停下，再一次叮咛：“会啦，我玩个三天就回去，唔通搞我骗，我知影你伫家哦。”我刀贝这才踩下离合器，转动手上的加油档离去。我刀贝的身影消失在揭露镜头后，静思对修道法师说：“台东不能住了，要赶快跑。”两人急急走进火车站，探看下一班车往哪里。鹿野两个字跃入眼帘。佛经里有鹿野苑，是佛陀成道说法的第一站。修道法师说，静思也觉得这个名字很亲切，决定前往。他们赶紧回张医师家，拿起从丰原带来的简单行囊，往鹿野而去。从台东到鹿野的小火车，俗称五魂阿车，是台糖用来载运甘蔗，也兼客运，轨距小，速度也较一般火车慢。坐上五魂阿车，静思和修道法师再度顺着因缘往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行去。五魂阿车沿着卑南溪缓缓前行，车头冒着蒸汽，如台东纵谷上的一缕青烟，如诗如画。然而有如被通气的静思，20多公里路坐来仿佛天长地久，感觉如牛车般好慢好慢，一路担心着万一被狗刀贝的摩托车追上可怎么办呢？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现在大概就是其实时间空间人间一直往前走哈，因为我们那个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之后，我就发觉说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前面的就是要去溯源哈，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到这个1972年，就是我们功德会是在1966年，在六年之后呢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民思义诊所。念起来会有一点卡卡哈，其实如果你讲仁爱街的话好像就很顺，可是真正我们的名称其实就是慈济功德会哈，附设的这个平民思义义诊所。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分享这个题目哈？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十月份要在台北小巨蛋呢、有这样的演绎。那在这样的一个演绎哈，因为实在还要再融入一些东西，所以时间上就会变长。所以当时在跟慈月师姐在讨论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想拿掉这一段“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其实大概就几分钟，可是每个片段都几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一段不能拿掉，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在无量义经里面，我说你看上人所做的事情哈，这个就这样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为什么要去成立克难慈济功德会，然后为什么要去成立平民思义义诊所，有无长短明显显白哈，那你要去说为什么无碍辩才长转法轮为替先堕以厌欲成，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一段不能拿掉啊，因为它里面有包含一个为什么，然后这个为什么里面呢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就是那个上人是往前走而不是只是一个感慨。那我们都知道1966年是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可是慈善工作做着做着做到第六年，这个其实就是就像佛陀悉达多太子他去探讨，他去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苦，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解脱，上人会觉得很纳闷。因为长期的寄住户第一年是15户，可是到1972年的时候已经到210户了，那急难救助就有426件、可以想见、其实功德会的负担是很重的。那上人就觉得为什么会越救越多呢、所以要一个一个去分析每一个个案会贫穷的原因，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去救他嘛。所以成立功德会就是为了救贫，可是穷人没有减少，越来越多人的需要帮助，所以这个不就是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吗？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一段拿掉，我说那不然，他说那哪一段可以取拿掉，我说没有一段可以拿掉，全部都要留下来。所以这真的很困难，因为当你看着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次的机会，越来越多人，所以是不能归纳出因病而贫，他就是因为生病，以前没有健保，你生一次病要么就不看医生，要么你到了医院就是要花很多钱。所以1989年12月2号，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么早期的资料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找到上人的这个开示，所以上人我们必须要从上人的回顾里面去看。上人说贫穷病起，那救了十几年了、一直觉得很困惑，越救越多，那你就看就因病而贫，一个叫孤老无依嘛，我们到现在还在帮助嘛，可是有的很年轻啊，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他为什么需要帮助？为什么？就是因为残障跟病嘛。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久病的人，一旦有了，这个家庭就会被拖垮。所以上人当时候就已经在想，要消灭贫民，消灭贫穷，只有一项根本的方式，就是预防他不要病，就健康嘛。要怎么预防？刚生病的时候就赶快去救他，然后进一步再预防他，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开始去走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贫的一个发生，所以就开始防贫的根本就是要救病。那你要救病，他又没有钱，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够去这样施医施药，更施钱粮。1990年7月16号，药师法，上人说医疗的工作就是从义诊开始的。1972年，那我们几十年前、这个跟1990到跟这个1972比起来，当然就是几十年前在仁爱街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诊所。那上人说里面的医护人员其实就早期也有那个King 曙光还在这里，就是花莲市的这个省立医院的几个有爱心的医生跟护士来发心承担、那虽然说因为很多的人、平时的生活是可以过，他有饭可以吃，可是呢他是一生病不管大病小病就是要把吃药的钱省起来， 那因为这样小病就会变成大病，大病就把整个家庭给拖垮，连孩子的教育费都没有了，最后就会变成家庭问题，然后就变成青少年问题，然后就变成社会的大问题。所以上人就感觉到说，那个贫啊，这个要是身体好还可以过，就穷一点嘛，但是要是病哦，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问题。所以上人就决心要来呼吁花莲地区的爱心人士，那个年代你还是要从花莲开始发挥爱心来做义诊的工作。那上人说那个期间其实工作可以算比较顺利了，救了很多的人，也预防很多免于达到贫而需要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1990年11月7号，这个是慈济护专的周会，上人在跟学生们讲，就是功德会成立几年以后有一个心愿是消灭贫穷，可是越救越多救不完，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救的人越来越多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去研究跟探索的一个问题，孤老无依的30几岁50几岁，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了解他的环境。你看老儿贫病然后方唐自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意外的残废，就是病拖垮了。总而言之就是因病而贫，要办一个义诊所。那这一段啊，我觉得很重要哈。那种挣扎，上人说在筹备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好，但是怎么样呢？就是上人的妹妹打电话来说，妈妈这几天动不动就晕过去，就数骂，说是胃痛。那那个时候义诊所正在准备要开幕的工作，3天以后就要开幕了。但是呢，家里的妹妹打电话来。那上人就跟他说，你赶快叫医生来打针急救啊，齁。那妈妈醒过来以后，你就跟妈妈说，他要成全我，让我安心的把义诊的工作做好，齁，就是上人不能离开。上人说，我也是凡夫啊，人在花莲心在家里，每一天都很烦恼。有一天呢，上人说他梦到在山谷有一条在溪的那个旁边呢，有很多的水从上面一直流下来。他上人看到彼岸那边，很多人饥饿的很瘦，好像很冷，在受冻受寒。那上人就准备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必须跳过一颗一颗的石头，这真的就是一个很艰难崎岖的路，才能把这些物资东西搬到那边去。突然看到妈妈在水中，妈妈也在水中。上人说，我一手拿棉被，一手伸手要去救妈妈，可是拉不到，要拉他，我一定要把这些棉被放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资。上人说，我当时心里不知道要舍这边或者是舍那边的时候，又听到彼岸那边的很多人在叫冷啊冷啊，好像又在叫饿啊饿啊，又冷又饿，很多凄凉的声音灌到耳朵里来。上人说，我就想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后才来救妈妈。下了这个决心啊，把棉被抱紧，跳过石头。等我跳过去以后，看到妈妈也到了岸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非常有意涵的一个梦境哈。他也跟着大家欢呼说：“得救了，得救了！”上人说：“我醒了就想，对，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普天下年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年幼的都是我的子女，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应该要把慈善的工作好好的做好。”就这样3天过去了。所以呢，等到那天早上，就是义诊所开幕，12点开幕，上人搭2点的飞机。上人没有。通常是不搭飞机的，2点的飞机到台北，然后再转丰原。医生说你妈妈非开刀不可，你迟迟不来，我们很紧张。那就没有办法，苏妈一定要等上人啊。上人说那明天开刀好不好？就隔天，那外科主任出来的时候，上端着一个铁盘，里面放了一块割下来的胃，那个胃穿孔已经是手指头可以这样子的穿过去，提起来吊在空中，你就可以想见那个胃穿孔有多么的严重。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孔旁边啊，还有像筷子的尾端可以穿过去的洞，一点一点小小的洞，7、8个。医生说这样还能活下来，真的是你们的菩萨保佑啊，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在看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当我们你看目犍连尊者，当他救了他的妈妈的时候，整个地狱的人都得救。所以呢，上人也是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还是以义诊所为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那1995年呢，有中国大陆普陀山的这个长老们他们来，然后跟上人这样的座谈，上人就叙述到说，30年前的花莲生活水准落后，医疗环境不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慈济成立义诊所，那就是当地的医生护士来支援，那也从义诊当中看到贫而病的，那贫困的也不一定是老人或残疾，主要是家中，最主要就是家里面的 主要的经济负责的人，小病拖成大病，拖垮下一代，也没有办法良好的教育，又造成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到上人在往后走的时候，已经会去谈到不只是一个义诊所，而是要来建设慈济医院。上人对每一个医生说，不要因为治人的病而伤了人的心，也不要管病人是否有钱，要看病人而不是只看他的病。这个也是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1996年6月1号，这是全美中文学校的会长好，那回来上人开始，上人说1972年我开始成立义诊所，一个礼拜两天，不一定是对贫穷人，只要有病舍不得吃药的人都可以来接受义诊拿药。那义诊所一开，就发现花莲地区有的慢性病是可以治疗，可是医生觉得这个是疑难杂症，会把他们送到大医院。那检验治疗的人都会说啊，这个在花莲没有办法，要送台北的大医院。好，那上人说，那我往往都会为了送病人而伤脑筋啊，因为你看这个我们在无量义法随送的时候就有演到嘛，啊，你要送就交通很不方便，送到台北呢公路要8个多小时、哦、然后很困难，又用飞机送嘛，飞机又不载病人、哦、这个是很困难。那有的送到台北还要透过关系，因为一床难求，有了病床以后家人还要跟着去照顾，家里的孩子也没有人照顾，那我们还要帮他看孩子，还要照顾他的家，真的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个案就是这样去帮助他，但是大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你看这些要往南送或者往北送的，我们哪有办法再派人去到这个跟随着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帮助。在花莲医疗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想一想，还是应该要规划筹建医院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往下做一个根本解决的问题。1998年10月20号，中区农董联谊会，虽然说早期调查评估都是我亲自去调查，委员用机车载着我大街小巷的看，记忆很深，是要去很乡下的地方，有人提报一个个案，就一直找一直找，你知道有时候那种连那个地址都很难找。那找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啊，那乡下人很好，你只要问说某某人在哪里，他们就会说哦，我在我在哈、啊、就会有人带你到案家的门口。还上人说原来是一间草房，已经斜一边了，门就是那种薄板钉一钉。上人在外面叫门，里面有人应声说门没有栓，一推就可以进来。好、哦，那上人推门进去，里面黑漆漆的，很小很小。上人说怎么这么黑？他说你再往前走一点，有灯你可以打开，五烛光的这种亮度啊。一打开灯呢，哇，吓一跳、啊、各位，那这个这一幕啊，就有演在这个演绎里面哈、啊，就是那个老鼠在咬脚啊，那个张炳华的那个个案，他上面吓一跳，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双脚边，原来这老鼠很肥哎，正在啃他的脚。那你看，连那个人都进来了，老鼠也不会跑哎，那只老鼠已经跟人在一起很久了，已经不怕人了。如果各位有看演绎的话，应该有看到他们很用心的去演这一段，就是啊，上人一边在那个讲话，然后那只老鼠还一直爬上来，有没有啊？那个还给他拖剥掉，那个委员把他剥掉，他又一直爬上来。虽然说你的脚有老鼠在咬，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有看到老鼠在咬，你不痛吗？没有感觉，你怎么不赶他？我没有办法动，怎么赶？你看，真的是一个很窘的困境。他的头是活的，肩膀以下没有知觉。太太呢，出去工作，那太太好像回来啊，农耕结束，挑着一大胆的玉米梗。后面还四个小孩跟着回来，就是四个小朋友放下来，他跟上人讲说，因为先生跟货车发生意外，颈椎受伤，医生说没办法，有钱花到没钱，只好回家。那中间当然还很大的一段，那上人跟他说，他说不要让小孩读书了，上人说不要紧，你只要有心守住这个家庭，功德会一定会帮助你，孩子能读书就要让他读下去，教育是很重要。这个个案是慈济功德会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现的，直到10年以后、哦、所以你看1966，然后他就到1976，上人说10年后我发现越救越多，原因在哪里？开始我们的全省、哦、这样子的一个去访查，把资料拿回来分析以后，想起那个个案是因病而贫，因为这样我决定要盖医院。1998年10月20号，中区农董联谊会，上人说还没有盖医院以前，我们成立义诊所。那这个义诊所呢，就是我们慈师父的妈妈在花莲市的城隍庙口对面有一间房子，那现在那个二楼呢，就是一间素食的意大利的店。 他说师父，如果你要义诊，这个房子我无条件让你们做义诊用。那圣人说啊，真的很高兴，就用这个房子来做义诊。那你看当时黄博士医师的哈，朱龙阳医师，那内科外科哈，这个省花的小儿科的医生，一个星期啊就是两天的义诊。那以前有平民证，就是你要拿平民证。可是上人的做法是，上人说只要他想来看病拿药，不一定要平民证。那想一想，就跟我们医院成立企业的时候，上人说不要保证金，不要怕人来应接啦。他是说师父，我们哪有能力负担啊，大家想吃药就来拿免费的药。上人说有的人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所以人家会说要存棺材本啊。可是生病就忍着忍着，那轻微的病他觉得吃免费的药如果可以好，他就会来拿药啊，你要钱他就不来。所以小病啊赶快治疗，不要小感冒就拖成并发症，并发症越来越重。所以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病都可以来看病。上人说当然也很感恩啊，今日百货公司当初的了徐正峰先生一直供应义诊所需要的药，那医生呢就是来义诊也不用钱，药也有人发心供应，所以我们让病人啊有机会看医生，有需要可以拿药。但是义诊的门一开啊，很多这不是光你这个义诊的这个问题，是原来我们功德会就已经有很多孤老无依的长期慢性的病人哈。这个不断的，这个都是很长的，不是看一次两次，然后还有原来的负担不断的涌来。所以在这里面又不断的去看到，就是医生在呼吁的，师父，这个病人在这里没办法治疗，要送到医院去检查，派多人送到医院去。花莲很贫乏，去检查医生说这个在花莲没办法，也没有仪器设备，那花莲人是没有权利生病的，生命没有保障。上人说像他自己心脏病发作，一发作就晕过去，刚发作的时候没有医生，可是心脏病醒了就好了，所以也不会想看医生。那有时候牙齿痛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牙要拔掉啊，上人说好啊，那你就拔。他说我不敢拔，为什么不敢啊？上人你有心脏病啊，麻醉药不能随便打，打下去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大医院的关系，小小的病痛医生不敢治疗，所以上人说这个地方没有保障，所以才要在花莲建一所医院。2003年10月3号全台核心的精进佛山。那上人说1972年、德慈的慈师父的母亲发心，把仁爱街住家的地下店楼下店面让我们做义诊。那一段时间我把义诊所多功能的运用，除了一星期两次义诊以外啊，有时候上人也会在那里讲经。那虽然是小小的空间，也做了智慧的设计，所以呢这个在义诊所里面有一个药局，这个药局呢要不占空间才行，所以上人就把它设计成活动的，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图啊，就是说其实慈济现在很多上人讲过的都慢慢把它复制出来，活动用 M 字型的，要用的时候呢挂着轮子把它拉出来，这样就有空间可以配药啊，没有义诊的时候再把它靠到墙壁去啊，那个药呢也不会不见。但是呢这个活动的药柜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大空间，看病啊打针配药，还设计一种椅子，很像现在讲经堂的方式，就是可以合起来，平时老人来看病掀起来就可以坐在那里等着看诊，你看到好，然后呢要共修的时候推过去呢就可以礼佛拜佛。那个时候虽然客难，不过很用心。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莲花座椅应该是那时候就已经叫原型设计已经出来了。2006年4月21号啊，志工早会，虽然说义诊所能够成立要感恩许多人跟事。那这个场地是慈师父的妈妈提供的，还有静善师姐也在这里，还有静良师姐，这两个委员他们当时都在省花啊，那他们就会帮忙去找这个省花的这个黄博士医师啦，周瑞团医师、张成文医师还有朱龙阳医师前来协助。那慈善的工作不断的往前走，看到知道很多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前来义诊所，所以我们也上山下乡翻山越岭去做义诊。那时候玉里到花莲间要经过两段铁路桥，那个旧桥。所以说也曾经有一行人坐在游览车到玉里去义诊的时候，游览车卡在车上卡住不动，当时那个铁路跟公路是一起的，实在很担心如果火车来的时候啊，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一段时间的义诊其实过程很辛苦也有惊险，但是现在回顾啊，很欢喜， 也很温馨。早年义诊的行迹从花莲到台东14年不曾间断，感恩当时这些大医王临敏贫病之苦，不畏路途心远，一起到穷乡僻壤去解救困苦。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显显白。1966年克兰功德会成立，然后1968年上人在访视个案的时候，已经体会到因病而贫，因贫而病，贫病相生，那要怎么办？要解决病的问题，所以先成立仁爱街义诊所。那仁爱街义诊所做出来以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所以1979年就提出筹建慈济医院的构想。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好，干，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下，就说，所以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就是搬山过岭。好，搬山过岭为安怎？就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扛咧行。吼，师父看到心唔甘，举办义诊来救人，一礼拜两拜十五当，去病院是心内的五忙。吼，所以从一个义诊所，然后再到一家医院。吼，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感恩。

0: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4: 来充电咯，大爱金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

0: 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先来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谈到的是行菩萨道的必修课。我们这个一路从小到大念书啊，有很多的必修课，对不对？但是人生的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必修课又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听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人生的遗憾多，苦难也多，但是人生可以学习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要把握因缘去知道了解，该做的更要把握因缘去做，做人间菩萨，为人间的苦难而付出。那么上人说啊，人间菩萨呢是随处救助苦难，对于生活困难的穷苦人，我们是可以布施物质。那么对于精神上的缺乏者呢，我们则是可以用法来布施。所以无论是给予有形的财物还是精神上的鼓励呢，其实都是运用佛法在救度众生。所以布施是行菩萨道必修的六度之首。那六度有哪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这六度，那么布施是占第一位，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财施、法施、无畏施，那这些呢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方式了。如果有人需要给一个温暖的双手，还是一个肩膀去依靠，又或者是温柔的眼神，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言语这样的一个支持跟鼓励。所以其实布施有非常多的这个形式啦，只要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就会知道对方所需，那么我们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那么就能够给予对方的一份支持，那么一份给予哦。那当然不是只有给予不熟悉远方的人，那我们要记得要从身边周围的人也同样要有这样的一份就是布施的心啊。那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呢，这个就是行菩萨道的必修课。上人说啊，我们要时常背诵，不是只有背哦，还要实践，要认真，更要精进。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天主教灵医会的吕若瑟神父呢，那么带领团队来到了花莲静思精舍拜会上人。那么吕神父呢，他的兄长是吕道南神父，1959年就来到了台湾，毕生致力在偏乡的医疗以及照顾弱势，在台湾奉献了57年。而吕若瑟神父呢，则是1965年随着他的兄长来到台湾，那么也是经常与医疗团队下乡服务。那么吕神父他创办了圣家明启智中心，还有圣家明老人长期照顾中心，还有在罗东的圣母医院设置安宁病房哦。那么宜兰的慈济志工也长期到圣家明启智中心还有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来关怀送爱。所以呢，这一次吕若瑟神父呢也与这个启智中心的黄玉文院长呢，那么在拜会上人的时候也感恩 慈济人常年护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温馨的对谈。

0: 我第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佛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是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

奇的小蚂蚁，它呢与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啊、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啊、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它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矣，斯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你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远从意大利来到台湾布教的天主教灵医会的吕若瑟神父，那么长期在台湾照顾弱势，也先后在宜兰还有澎湖创办了启智中心，同时呢也在罗东的圣母医院设立了安宁病房哦。那么他与慈济合作，串联了医疗以及社会资源，当然也陪伴了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上人也说，不论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等等的，虽然是信仰的形式不同，但是共同的方向就是爱与利他，而这也是宗教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服务人群，关怀苦难，以无私的精神来守护生命，造福社会哦。那么在这一次的对谈当中，那么上人是不断的提及了这个小蚂蚁哦，那么也是提醒我们要珍惜有限的生命，把握因缘，及时来付出。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够跨越宗教、种族、文化的界限，共同为苦难人来付出。那么也让善与希望在人间能够持续的传递哦。所以想想吕若瑟神父在1965年就随兄长来到了台湾，那么超过了一甲子的这个时间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那全心奉献，但我们可以真的是好好的，也诚如上人说的，把握时间，把握因缘来付出。爱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分别与距离的，那心中有爱不仅是人见人爱，心中有爱也能够从小爱扩及大爱。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来祈祷这样的一个世界平安与吉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我们在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哦，啊，要告诉大家哈，真正分享在家滴滴哈，好言写当结嘎满厝边啦哈。这个是花莲冰站绵绵冰的老板哈，其实哈，伊跟他卖冰啊，他真的是我觉得多才多艺啊。那我们赶快呢来邀请我们今天的这个林清旺林大哥哈，真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才华啦哈。啊，卖冰是其中的几项啊，那我们赶快来邀请林大哥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 say hello， 您好。
2: 你好。
0: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这两位好朋友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以前的人说哈，第一卫兵坐你做医生，敢真正是安尼？
2: 这句话是骗人的
0: 啊，骗人的哈啊，讲安尼骗人啊，为什么你个会来卫兵呢？
2: 家己爱吃冰嘛。
0: 自己爱吃冰，听说这是少年时代的梦想、啊、回忆一下。
2: 我少年的时候第一宜兰开一间书店、嗯、书店
0: 是，
2: 然后呢我旁边就有一家冰店，他的冰真的好吃。那时候跟我们惠美我老婆我熟悉的时候、
0: 嗯、
2: 大概又回来走去吃冰。
0: 甜甜蜜蜜的回忆哦。
2: 我一天就半开玩笑说，以后我们来开一间冰店。
0: 嗯，
2: 这句话承诺 建年四十年以后，冰店就真正开起来。
0: 所以这个是你的承诺啦，哈。但是呢，还没有开冰店之前，哎，有算过不？你曾经接触过，然后从事过的哪些行业呢？
2: 我跟老婆认识的时候，哈，我在做包工程。
0: 嗯哼。
2: 那因为在宜兰包工程没有做得很好，
0: 是。
2: 跟老婆结婚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来过花莲，那个时候花莲非常的
0: 偏远落后。
2: 落后，我有一个熟识，就是伫教育局伫做督察的，
0: 嗯，
2: 伊要调来花莲做教育局长。
0: 是，
2: 哎，两阵那我咧弄去迄、那个，危险教室改建，有一点年龄都会知道当初蒋经国这个政策，
0: 嗯、
2: 改建所有的危险教室。
0: 哦，好棒哦！
2: 伊是吴水银，
0: 哦，迄当阵的馆长对唔？
2: 哎，吴水银馆长的学生，哎、哦，就甲调来遮做教育局长。
0: 是，
2: 哎，就甲我们讲，啊，你敢要过花莲？来去一下教室啦。我就讲好，我无来试看卖，我就来了。但是来的时候哈，就是人生地不熟，过来就是讲，你要做一个工课，你要有资金，
0: 嗯，
2: 班底。结果我们太太来遮住半年，
0: 嗯，
2: 住袂下，伊就大成一包，你知
0: 道？哦，我知道，知道。
2: 讲话你根本听不懂。啊，我那个租业处，租一间房间，住伫迄个美伦，那个时候都是日本宿舍那一种房子。
0: 嗯哼。
2: 啊，住袂下，啊，我那大概最是回来的时阵呢，伊就有点不开心啦，因为学校教室无去，去做什么工程？就是讲领导有什么物件派我拢来修理，泼水啦，
0: 嗯哼，
2: 水电啦，
0: 是，
2: 吼、哦，木工啦，
0: 嗯哼，
2: 换窗啊门换玻璃啦，看板会派啦，阮太太因爸爸伫做印刷的，啊，甲印一挂迄广告单，阮暗时去放单，
0: 嗯哼。
2: 二时要我出去撞开，暗时放了，第二天的行过就接不了。
0: 哇！
2: 啊，迄两种中广公司一个业务吼，拍电话来讲，啊，你这也买来阮中广做广告。我要想想，我去做广告，生意那这是我无人啊，也要做这种行过，不是大家拢会晓。变讲我爱叫陶醉，叫目睭搁一堆人，所以我要想想的，我讲我安尼做就好啊。我目前为止在做的工作跟这类似，最近有一个客户跟我们说、啊、你真正在做什么，我就跟他说领导什么东西坏，
0: 我都可以帮你处理，
2: 是，我都可以帮你处理、
0: 哦
2: 欸、其实我也有来那个社大、
0: 嗯、
2: 我曾经在社大教过两堂课、
0: 嗯、
2: 水电工程，水电的工作，
0: 是，
2: 就是水电领导的水电坏、啊、要怎么修理，
0: 嗯、
2: 啊，大概价钱会在哪里？
0: 是，
2: 啊，你那足简单的工课，会当家己做 DIY， 我拢会当家己记得啊。啊，学生都听得非常开心呐、啊。
0: 嗯哼，因为是食物嘛。
2: 哎、啊，有你厝的吼，你所有物件要叫人修理哦，没有那么容易啦。
0: 对，有的时候人家也刚搬哈，也这个时间也拨不出来的对。
2: 对的，啊，就是讲。
0: 啊，现在人更多的是啊，归去哈，还还拢提起。回收
2: 蛋雕，
0: 它紧掉了，
2: 很浪费
0: 。所以呢，有关工程，你家里面很多很多东西，你都可以、這個、
2: 很多，包括房子的漏水
0: 哦，
2: 屋顶的漏水，
0: 包山个包海哦，有这个工程类的。然后呢，跟慈济的因缘很深，是因为曾经在这个慈济台北分会，
2: 对、
0: 哦，就是在忠孝东路三段那里，
2: 对对，
0: 开过早餐店，
2: 开过营养早餐店，
0: 啊，营养早餐店，
2: 对你的身体要怎么去健康？嗯嗯，
0: 哦，所以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
2: 缘分呐、啊，跟慈济人相处就感觉就好像世界大同，真的那种感觉，你会感觉出来就是没有压力。
0: 是，
2: 嗯，
0: 好，所以相处得非常愉快。不过那时候啊，很妙哎、欸，你本来想说啊要退休了，
2: 对，
0: 所以想要搬来花莲。
2: 我最主要是退休来花莲。
0: 退休来花莲，为什么会选择花莲？你是花莲人吗？
2: 嗯，我是宜兰人。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搬回到宜兰，
0: 嗯。
2: 宜兰台北又很近，那个时候又觉得、
0: 哦、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2: 对，后来想说啊，干脆就走远一点呐、啊，就到花莲来、啊。那到花莲来之后也没有事做嘛，就是骑着脚踏车到处去，
0: 想要游山玩水，
2: 游山玩水哈。 上山下海安尼吼，啊，但是
0: 过来嘛，感觉无趣味，
2: 无什么意思、
0: 啊。
2: 然后人生怎么这样？后来会这样过也是很痛苦的事。
0: 所以闲不住的人呐、啊，
2: 闲不住，我是真的闲不住的人、嗯。
0: 是，那后来就
2: 去签了一个三九太阳能热水器来经销，也做了一些水电工作。
0: 是，
2: 所以目前也是做着这些工作。
0: 好，那后来为什么会想要经营冰店？
2: 其实我们要开冰店是一直都有。
0: 有这个梦想，
2: 都有这个意识在、
0: 啊 uh-huh、
2: 我刚来的时候那一年好像就有想说哎、欸，要不然就来开一个冰店，但是冰店一个人没办法做、
0: uh-huh、
2: 那因为我小孩跟老婆都住在台北、
0: uh-huh、
2: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一种很强烈的要去开店、uh-huh、2006年我老婆跟我讲说她要回去照顾妈妈，所以她跟我讲，我说那就回去吧，因为我们以前年轻
0: 哈，
2: 你为了事业啦、欸、根本没有时间去陪爸爸妈妈、
0: 嗯、
2: 我想说那你趁这个机会就孝顺吧也、欸、OK 啦，我从花莲有些时候要去看看他们简单、
0: 嗯、
2: 结果他去照顾一年多，2007年年底2008年的时候跟我讲，
0: 他
2: 说
0: 他可以放手了，
2: 可以放手了，我说、啊、那你 要来花莲还是要回台北，說那我就到花莲来了，
0: 跟
2: 我花莲来我们就来找个工作做吧、
0: 嗯哼
2: 欸、我老婆很适合开店，因为她跟人家的那一种互动、啊
0: 嗯、
2: 只要跟她聊过一次天的人都会聊不完的话，我好奇怪、啊、你怎么还跟人家说那么喜欢她以前在开早餐店的时候、啊
0: 嗯、
2: 很多人都变成她的朋友、
0: 嗯哼
2: 欸、
0: 是，
2: 那我们就在2008年的5月5号我们就正式开店，筹备这个冰店的过程是很辛苦，
0: 对啊，因为一路听下来、嗯、其实只是喜欢吃冰，然后对冰、嗯、开冰店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2: 对，
0: 但是完全没有背景，没有那个经验，对不对？
2: 对，没经验，没经验
0: 所以就是一般的这个血泪史吗
2: 就后来就慢慢去研究了，我本身也喜欢吃，但是我们的冰店的取向也是希望以健康，
0: 是
2: 不要添加一些东西、
0: 嗯、
2: 其实你只要你去买机器、
0: 嗯、
2: 厂商都会教你
0: 对
2: 怎么放什么东西添加什么东西你会很好吃，
0: 是
2: 也会很好看、
0: 嗯、
2: 但是后来我觉得他们所讲的这些一定要添加一些化学物品或是人工受试什么、
0: 嗯嗯，
2: 后来我们就想想这样的话，第一我们本身不健康以外、
0: 嗯、
2: 来吃的客人也会不健康、
0: 嗯、
2: 你要看外面很多的冰淇淋啊，它不放一些东西它根本不可能会保存，
0: 对啊，没办法很香浓啊，没办法就是保存，对对、
2: 啊、我们
0: 保存新鲜、
2: 啊、我们的冰呢你可以吃到果粒、
0: 嗯哼
2: 哎、百香果你还可以看到百香果的果粒、哦
0: 嗯、
2: 像我们芋头冰呢今天做卖不完就洗掉，明天要卖、
0: 啊可惜哦、
2: 明天早上再做，
0: 哇，
2: 我曾经为了这个芋头冰跟惠美就是我老婆了哈、
0: 嗯、
2: 就我老婆长得很漂亮，我跟她吵过好几次，
0: 是
2: 我说你至少你给我两天嘛，卖个两天嘛哈，
0: 是
2: 她说第二天的口感就不好，它比我还刁，我拿起第二天的冰芋头我觉得比较硬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啊，
0: 嗯，
2: 她说那个口感不好，所以因为他在管控这个产品啊，我负责做冰，那个时候就我跟他嘛两个人嘛、嗯、然后有一天我去的时候他正在要把前一天的那个芋头洗掉，我就很不高兴的，我说你知道芋头冰过程很麻烦、嗯、芋头你要削到好吃的地方要削到三遍、
0: 哦、
2: 一定要看到芋头的那个花纹那个地方你才能够制冰制好吃，
0: 是
2: 要削要蒸、
0: 嗯、哼
2: 蒸好之后你要还要打脆，所以做一个芋头冰时间是非常长而且会很麻烦，那我就说你卖两天吧，他很不高兴的就把芋头冰拿来放到冰箱去、
0: 嗯、
2: 没有继续洗那我那一天就看不到他在卖芋头冰，那一天傍晚的时候我问他说啊，你芋头冰你不做芋头冰我就不会卖、
0: 嗯、
2: 到最后还是他赢了，后来还是我还是妥协嘛， 慢慢慢慢自己感觉到第二天的芋头冰就没有第一天的感觉那种绵度跟 Q 度、嗯、
0: 是这份坚持的精神、哦、就像当初开始做的时候哇那个制冰机啊买了好几次、哦、然后呢
2: 这个部分我要谈一下、哦、如果有人要开冰店、哦
0: 嗯、哼
2: 如果到网络去找然后他也会教你所有的技术但这一家呢是一家工厂我第一次买机器的时候我有去询问过但是因为他的态度没有办法让我接受我就去找一台旧的制冰机、
0: 嗯、
2: 那这个旧的机器买来的时候呢叫我们做那个什么那个冰他、哦、要放很多很奇怪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嗯、
2: 我说你这样做起来好吃吗那个绵度也不够我想说 你这个卖给我你 又不懂得教他说我们只卖机器的这个部分我不管我想说好啊那就算了后来我们惠美就到他家里的附近去看一下冰店就请教他、
0: 嗯、
2: 结果他说你用什么机器啊像我这种机器才有办法做出好吃的冰
0: 是
2: 我因为我去过这家工厂去两三次、啊、
0: 是
2: 我说哇那我知道哪一家买的我们就跟他订了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送来一台那台机器完全看得到就是中古机器
0: 嗯
2: 我跟他订新的他送来是中古机器、
0: 哦、
2: 那在运作的时候就是很不顺一台机器每天都会出很多状况他跟我讲有问题那我帮你处理啊、
0: 嗯。
2: 我说不行你这样的话我没办法我就专程跑到他们工厂去跟他 argue 结果呢他又指着旁边说那要不然这一台换给你因为机器如果你没有把它拆开来或是你不懂机器拆开给你看你也看不懂
0: 对
2: 那既然要换给我们就算了我们也想说算了嘛哈、
0: 嗯，
2: 好吧那第二天就把机器送过来那送过来也都没什么事了就是因为也开始做但是有问题每天都会出现一两个问题要请电话请教他、嗯、因为我想说我们大概我们操作不顺啊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那么顺手但是呢我们从5月5号开张到8月10号、嗯、我非常记得8月10号为什么那一天是礼拜天我那个会计小姐已经跟我记账记40年的会计小姐要来、
0: 嗯、
2: 我也正好在制冰然后跑到楼上去换个衣服要下来那个大概时间10分钟吧啊，没想到机器就烧坏了烧坏了我打电话跟她讲她说怎么烧坏呢是不是你家里的电有问题啦或是你操作不当什么哎，她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
0: 你的错
2: 对就是你的错
0: 嗯哼
2: 啊，我在想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修啊他也没个不给我时间因为我有小货车我就直接载到
0: 宜兰去
2: 宜兰工厂丢给他他说这个要查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
0: 嗯、
2: 他跟我讲星期一才办法修给我
0: 对
2: 那我就直接回花莲来其实我本身对这种东西我本身就有一点点概念的、啊、我想说哎、啊，我们店里那一台真的不能用吗或是说是配方的问题或是因为什么问题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回到花莲已经10点多了、
0: 嗯、
2: 我就自己去想我把配料都调好我放上去就把那台旧的拿出来然后就制冰那因为我就控制时间我一边做一边看它的情形结果呢我这台机器也可以做成这种冰的时候我好开心啊、
0: 嗯
2: 原来是因为配料的关系而不是机器的问题、哦、因为宜兰这一台机器我跟他买的还贵很多、哦、但是它比我二手这一台新机器都还贵比市面上都还贵1/3
0: 哇
2: 我当初买27万、
0: 嗯、
2: 那我新机器像我这个二手的新机器才17万左右
0: 哇
2: 这家地下工厂已经有30几年了因为我当初会买也没有很去注意它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它很久的公司怎么可能会去做这种事啊我觉得应该可以信任惠美去问的那一家店也用他的机器我后来想说应该没什么事但是当我回来我觉得这个机器可以做的时候我回去就跟惠美讲说放心了明天我们有机器可以做了、嗯那第二天就用那台机器一直做到现在都还在用那台机器而且根本没有毛病
0: 是
2: 好完全没毛病
0: 所以呢你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希望 如果后面也有人想要开店的人，
2: 对对对，
0: 不要重蹈覆辙。
2: 今天我能够弹出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因为有这台机器，我就不急着去载回来。
0: 对，
2: 就在8月13号，我就去载回来。我去到现场的时候，他跟我讲，是因为我们在组装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安全开关给
0: 封住了，
2: 封住了。那种安全开关。内行才知道了，那就高压开关、高压管它给封住了。
0: 嗯、
2: 那机器如果碰到问题的时候，它不会跳，
0: 哦、
2: 不会跳停。那他也把那些封掉的那个铜管、细细的铜管放在桌上给我看。
0: 嗯，
2: 啊，我当初没有跟他照相。他说那这一次就算我们负责好。
0: 对，
2: 就这样子。因为其实买机器通常都是一年的保固嘛。
0: 对，
2: 那一年保固，但是。他的那个态度就是，如果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服务很重要，
0: 对，
2: 就是你的态度。
0: 是，
2: 那我就载着机器，我就回来了。
0: 嗯哼，
2: 我回来之后，我非常的不甘愿，我就把机器全部打开，把它旁边的侧板什么都打开，一详细去把它看了解，原来里面都是旧的机器去组装的，中古哎。
0: 然后卖你新的价钱，
2: 而且它新的价钱也比市面上贵
0: 很多，
2: 贵很多。那这种人赚这种钱很奇怪，因为你这么久了，而且那个人已经70几岁了，啊，他现在是交给他儿子，我想说算了。但是后来我老婆也跟我讲，这种人要给他一个教训。
0: 嗯哼，
2: 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如果你能够确定他的东西都是旧的。你就告他，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律师告他，这个没办法告赢，原因就是时间呐、啊
0: 嗯，
2: 就是因为从4月12号他送来到8月10号，有将近3个月嘛，检察官也不懂呐、啊。我说我把机器载到这里来让您勘验，他说不需要。那后来我花了6万块的那个诉讼费啊，我只出庭一次，委托那个律师也非常不负责任。他派一个实习的律师去，有些时候我心里想说，你要判人家不起诉，但是你要不要想说为什么人家会告他嘛？我想想，后来这个很多东西人想不通了，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想不通。因为我当初告他也只是想说，给你个教训，你如果跳出来跟我和谈，我就跟你和谈，好，要不然机器还给你嘛，你要折损多少我就给你嘛。但是他都不理会你。因为我在要告他之前，我就跟惠美当初去请教他那个先生，我有跟他讲，那个先生就跟我讲，他女儿跟女婿都在台北开什么律师事务所，怎样怎样。我说很奇怪，这种东西怎么会这样？后来就想说，哎，真衰。那台机器现在放在我的工厂，等于拍档还不下，我都蛮不敢用。有人就建议说我要不然我就拿到网络上去卖啊、
0: 嗯、
2: 卖比他便宜一点你大概都可以出去啊。后来我想想，我觉得我这个机器它里面配得很糟糕，搞不好有一天谁来用一用然后被电到，
0: 出了状况那也是公共安全问题，
2: 所以就干脆我就牺牲这一台机器、嗯、
0: 是
2: 20几万我就把它摆在我的工厂那边当破铜烂铁。
0: 是，所以呢会分享这一段也是希望、哎、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2: 对对，
0: 尤其如果是年轻人、哎、这个创业维艰，
2: 对对对，就怕说年轻人如果真的去买一台这个30几万的机器，你碰到这种问题你大概也就心灰意冷了，你就根本做不起来。后来想想算了， 我就不卖，我就放在我工厂那边放着，看以后要怎么处理再讲。其实我们开店也算是
0: 良心事业，
2: 对，重点还是运气不好了。2008年开店嘛，2008年年底疫情就来了、
0: 嗯、哼，
2: 有些时候做生意也要看看你的运气了哈，跟你的时间呢、啊。
0: 是 COVID-19 疫情的因缘，真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
2: 影响很大，那个影响很大，
0: 真的影响很大。不过呢，真的就像你说的，奏兵，其实这种也是很辛苦的行业啦，那一个人没有办法做，那后来还好太太一起，然后但是还是很辛苦。后来儿子呢，哎，就回来帮忙了。
2: 对，因为我急着要让我们的冰品能够很广泛让人家知道、
0: 嗯、
2: 所以我也到参加那个旧铁道的摆摊、
0: 哦、
2: 然后也到 吉安的那个什么叫
3: 客家
2: 文化文化村、嗯、然后后来呢干脆到东大门去开第二家，
3: 是，
2: 但是开第二家的时候很累，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然后我儿子呢会在星期五星期六会来帮忙、
3: 嗯、哼，
2: 但是因为真的是年纪大体力没办法负荷，
3: 是，
2: 我开四个月吧、
3: 嗯、哼，
2: 我就把它收掉，那疫情也来也真的是不好做，
3: 对，
2: 就直接把它给关掉，
3: 是，
2: 休息，然后现在就建国路这个本店、
3: 嗯哼，嗯、然后就儿子
2: 后来儿子
3: 来跟
2: 惠
3: 美太太一起，
2: 对，他就把台北的工作呢给暂停下来、
3: 嗯、
2: 然后就直接来陪惠美工作，
3: 妈妈，是，
2: 那因为他来的时候很多的产品呢都是他开发，
3: 嗯，
2: 草莓也是他开发出来，巧克力也他开发出来，木瓜牛奶也是他开发出来、嗯、我那个儿子他要做什么事都会做得非常好，那我就比较轻松了，
3: 是，
2: 我就还是去做一些 我想要做的工作，
3: 是，
2: 水电啊太阳能热水器啊这一些的，
3: 是、
2: 哎
3: 哦、所以真的很多时候、哎、生命到底哪一个是会转弯处我都不晓得啦、
2: 啊、对、哦、
3: 不过、哎、真的也可以看到您、哎、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啊，也看到你、哦、做事都很丁丁丁、啊哈哈哦、不过真的也很欢喜、哦、因为有这个一家店、哦
2: 嗯
3: 哦、后来就也加入了慈济的爱心商店、啊哎、跟慈济因缘那么的深、哦
2: 这个问题我真的要感谢你们、啊嗯、其实说实在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对网络啦对那些都不是那么熟悉啦、
3: 嗯、
2: 也真的不要怎么去做广告、
3: 嗯、
2: 其实我们的店呢开店到现在呢有很多人要来学习我们的冰、嗯、但是我几乎都拒绝，包括瑞士有一个农会啊，朋友介绍也叫我去跟他谈，谈谈到最后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做，因为我们的冰比别人的冰都要难怪还高升啊，就比较难照顾、
3: 嗯、
2: 因为我只要有一点点不对我就把它给洗掉了，我就不卖、嗯、但是如果你拿到人家那边去卖他们不可能这样牺牲啊，所以我后来我想想啊，为了我们自己的口感啊，我就没有去答应、嗯、还有一个他们是来、嗯、第二个礼拜他又带他儿子从桃园过来就是要来学我们的冰、
3: 嗯、
2: 我说我没问题了，其实我很愿意分享，只要你真的愿意做，只要你真的是想做，但什么工作都是刚开始都很辛苦了，
3: 对，
2: 没有说哎，我来了做好吃的人家就可以了，因为第一知名度是个问题嘛，所以有很多冰店呢他因为知名度够我们去吃他的冰也没觉得什么，但是他们知名度就是够，因为什么他们开久了，有的冰店都开二三十年了，你不能跟这样比嘛，有些时候就是说想说能够撑过去就不错了，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们打算百年老店，为什么房子自己的、
3: 嗯、
2: 我们没有租金的压力，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再开发新的，我们会尽量把产品做好，
3: 是、嗯，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那其中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坚持不容易，不过呢、也因着这份好因缘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那我们请秀珍来分享一下各行各业都有他的这个心酸，然后呢也有很多、如何能够坚持走下来的这份毅力，秀珍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是，也祝福旺哥他们的生意就是会就接下来就一帆风顺，
2: 谢谢了，真的我们非常谢谢你们，当你们邀约的时候我就啊，怎么慈济有这种这么大爱的工作啊？其实想想也对，因为是大爱台嘛，所以说这个无私的分享啊，有些时候你想要去在电台，其实我们的兵东升也去帮我们报过、啊
3: 嗯嗯、
2: 好多网红、
3: 嗯、
2: 其实只要你进入我们的兵店的 FB、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分享，
3: 是，
2: 有个客人从台北来，他说他朋友请他来帮他买六斤的兵回去，像我都会去追踪兵买回去之后的感觉， 结果人家回到台北，他只交那两斤。那我就问说为什么？没有，他们车上就把司机干掉。因为我们这个蛮刷出耶，蛮刷出的是讲吃了想再吃，吃了想再吃。所以希望这个朋友，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兵呢，想要感受呢，我们兵真的很认真在经营哈。
3: 在花莲的小地方，但是呢，有一家这个用心经营、用心做兵的这家花莲兵站，
2: 在建国路，
3: 真的很赞。
2: 在建国路，哦、谢谢。
3: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谢谢我们的旺哥了哈，听讲有一首好听的歌，可以很怀旧，但是呢，也很好听的歌要跟大家分享喽。这首歌叫做。
2: 小城故事，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花莲真的像一个小城市，这里什么都有，
3: 嗯、哼
2: 人也好，风景也好，
3: 是
2: 这个美食很多，
3: 嗯哼
2: 就选择这首歌。
3: 是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就送这首《小城故事》跟大家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那么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播出《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义经》是大圣经典的重要法髓，也是开启智慧、启发慈悲的法门，那么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体悟真理，也净化心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以恭敬虔诚的心共同来聆听佛陀的智慧，走入菩萨道。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也能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无量义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关于作者正言上人，1937年生于台湾台中清水，皈依印顺导师，以“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为终身立志奉行的信念核心，倡导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1966年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在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精神贯彻下，开展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以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上人讲经依文释义，又超越经文，皆事理相融，以浅喻深，唱佛本怀，事相应时空而转变，是一部台湾社会的缩影，一部世界苦难的历史，一部地涌菩萨的见证。理相则跨时空，殊无二致，乃一以贯之的菩萨道。上人所传的佛法不着眼于深刻佛学理论的著述，而是简约直朴的在生活中例行佛陀的教导，是人间真能实践的法门，使人身心安顿，自在清凉。1991年，麦格塞塞基金会颁给上人社会领导奖，原因是唤起现代台湾民众对古代佛教慈悲为怀教义的重视，肯定上人是佛法精神的传承者，是佛陀本怀的实践者。慈济时时刻刻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为目标，善导大众，付出无所求，同时说感恩之风气，以尊重大爱拥抱地球村。50年来，慈济人克己复礼，心宽念纯，不分宗教、种族、政治，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获颁无数奖项，如台美文教基金会社会服务奖、美国艾森豪国际和平奖章、行政院文化奖、日本平野和平奖、美国罗斯福基金会杰出公共服务奖等，以表彰上人对世界的贡献。另有香港、台湾、菲律宾、泰国等五所知名大学授予上人荣誉博士学位。上人总是谦称，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4: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数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数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呢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天。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啊。每个人都希望呢心想事成啊，万事如意啊，也希望呢所有的事情呢或者人事也好呢啊，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啊。尤其有完美理想主义的人呢，更是希望呢尽善尽美。然而呢，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生哪有尽如人意啊？啊，只要有一点不完美或者不顺心啊，就会有挫折感或者心中起波澜呢。所以正言上人才说：“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啊，就是提醒我们，人生不可能万事如意啊。与其祝福别人万事如意，不如祝福别人毅力勇气。所以毅力勇气呢，重要过事事如意啊。因为毅力勇气是因，万事如意是果。那菩萨为因，凡夫为果，畏惧的畏啊。那菩萨是担心啊，畏就担心嘛。菩萨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毅力勇气啊。那凡夫是在意有没有万事如意啊。一个是在意那个因，一个是在意那个果啦。所以这个境界是截然不同。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顾名思义，就是说事事啊，哪人完全依照我们的意愿呢？只求过程中啊，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就好啦。这是给自己留一条转进的路，给自己 留一些后进的空间，往后进的空间，不是后退，后进啊。这样才不会陷入死胡同，也才不会钻牛角尖，也才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叫做善待自己啊。自古以来啊，很多贤人志士啊，都拿这句话来当作座右铭啊，也常常呢用书法把它写成条幅呢，挂在墙上呢，来鼓励自己啊。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意思就是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哦，但是呢，要拿出来跟别人讲的呢，却连两三件都没有啊。无二三的，连两三件都没有了。这是一方面呢，形容啊，世事无常啊；一方面也是指啊，知音难寻啊。人跟人之间要互相的理解也是很难的，可以掏心掏肺来倾诉的人也没有几个人，甚至有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倾诉的对象。人生有时候会感觉孤单寂寞空虚失落，就是倾诉无门啊，有苦难言啊，心书向人哉啊，心事谁人知啊，一切的苦都要往自己肚里吞，一切的烦恼忧愁呢埋怨都要自己消化。就因为人生不能尽如人意的事情很多，而能够促膝长谈的知音呢更少，所以我们遇到知音或知己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去把握，也才有这句话嘛，把握因缘亲近善知识啊，这也是一种智慧啦。善知识就是贵人，人生有没有贵人，对我们行事的成败或者道业的增长呢，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啊。然而，要遇到善知识跟贵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佛陀说，人有二十难里面的第十六难，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会善知识难啊。佛陀不只要我们内修来调心呐，也要我们外行亲近善知识啊，甚至认为呢，亲近善知识就是具足全部的道业喽。可见善知识的重要啊！佛陀是走中道路线的，中道实相啊。那正言上人也是啊，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也是一样，跟孔子的中庸之道都是道一以贯之啊，放诸四海皆准啊。
我们以前读书会有讲过亲近善知识跟修炼真实法，这两个是破解疑法跟疑问，或者是破解烦恼也好的尚方宝剑，我们也要把它奉为学佛的准绳。要亲近善知识就要入人群，因为善知识就在人群中了。要修炼真实法就要深入经藏，因为入经藏才会找到法源，法的来源，找到法源就是找到自己的心灵桃花源。总而言之，能一边亲近善知识也能一边修炼真实法，这样双轨并行才是真正的福慧双修啊！修福跟修慧不能偏执一边，必须两个相辅相成，这才是中庸之道。好像火车的铁轨一样，两边要平行，相辅相成啊，这才也才是开经偈里面讲的什么如来真实义啊。古代君子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观点。这个里面的独善其身就是自修，修于内，兼善天下就是行于外，有内修也有外行，跟刚刚讲的福慧双修一样，全部都回归到如来真实义啊。如果说有内修没有外行，或者有外行没有内修，这个都不能叫做如来真实义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要了解啊。那碰到事事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呢，有些人会选择什么？抽刀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啊。意思就是说，烦恼跟忧愁无止境的翻转啊。想要用刀去切断水，或想要借酒来消愁，或者想要用尼古丁来烟熏烦恼啊，或想要以粉饰太平的方式呢来掩耳盗铃啊，掩饰过失。这样做的话呢，不但不能使人清醒啊，反而是暴露一个人的不务实跟逃避现实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同理人世间的事也是一样，无法尽如人意，这是正常的。人的一生过得好是叫做精彩，过不好叫做经历，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可能符合每一个人的期待跟满意的，不可能的啦。所以但求无愧我心，意思就是说不必解释太多，做好自己就好，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啦，不懂你的人呢不会相信你的解释，很有道理啊。所以佛法才说平常心是道，看似平常但是呢这个平凡呢才能见真章啊。有一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啊，因为疏忽了，中途呢让三名的这个患者呢逃跑了啦。那为了不让自己丢掉工作呢，他就把这辆车子呢开到一个巴士车站去啊，跟大家说啊免费搭车。结果很多人就上了车啊，那这个司机就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呢当作患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里面，因为三个人跑掉了嘛，抓着三个人来补啊。对，那这三个人很明显是被冤枉的嘛，那就有一位记者呢很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是被误送来精神病院的，而后来又成功走出精神病院。这个记者想了解，那这位记者呢就先采访甲，他就对甲说了，他问甲，当你被误关进这个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的呢？这个甲就回答说，我想要走出去的话呢，就要先证明我自己是没有精神病。那记者问，那你是怎么样证明的？这甲就说了，我一直对狱方的人员说，地球是圆的，因为这句话是真理啊，讲真理的人总不该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那记者就问，啊，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还被抓回来，不能跑不出去啊。
那反而当我甲就说了，反而当我讲这句话讲到第十四次的时候呢，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针。接下来呢，那这个记者就采访乙啊，啊就问乙啊，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那乙就跟这个玉芳的，就跟这个记者讲，其实我跟刚刚那位前面的甲啊，是被丙救出来的啦，是丙先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报了警而救了我们呐。那位记者就问乙啊，当时你是否有想办法要逃出精神病院呢？那乙说，有啊，我也是想啊。所以我告诉精神病院的人说，我是社会学家，我跟他们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川普，英国前首相是强森，当我继续说到南太平洋 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了啦，那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那记者就问了，那丙是怎么样把你们两个人救出去的呢？那乙就说了，他说这个丙啊，当他被误抓进来的时候呢，他什么话也没说，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当这个院方人员呢，帮他服务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跟他们说谢谢。就这样哦，到了第28天的时候呢，院方就让他出院了。这位记者之后呢，就在这个茶会上了，在这个发表会上里面呢，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说，一个正常人想要证明自己的正常，那是非常困难的。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这句话颇具哲理呀，也印证我们刚刚讲的平常心是道。那不平常性就是不是道了嘛，同理嘛。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必去证明自己，不必为自己辩解啦，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不必为自己辩解啦，只要做好自己就好，问心无愧就好。这就是佛家所说的

一旦遇到复杂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化繁为简，还继续跟他牵扯的话，那你也会变成一个复杂的人。不管你有多么真诚，一旦遇到怀疑你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守之不动，不动如山，却还一直跟他辩解，那很可能你会越描越黑呀，对方也会把你的话当成谎言。不管你有什么专业跟专长，只要遇到不懂的人，你就变成一片空白的啦，你就变成空白的啦，很有道理啊。所以关键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没有遇到对的人。虽然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但也要遇到会用的人啊，遇到不会用的人，人才也变庸才啊。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样子嘛。同理啊，不是 know how 就好，还要 know who。 know how 是知道怎么做， know who 是遇到对的人。所以能遇到有缘人、有心人，甚至能遇到贵人，都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对的人啊。总而言之呢，结论就是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懂你的你不用解释，不懂你的你解释也没用，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太多，做好自己最要紧。就像刚刚被误送去精神病院的那个甲乙丙三个人啊，丙是表现最正常最平常的，所以救了自己嘛。对，没有耐性的人容易意气用事，自翻底牌，不但自曝其短，也自乱阵脚，因沉不住气而无法静观其变，无法冷静应对。所以耐心等待因缘很重要。耐心等待因缘不是不管事不做事，而是遇事沉着啊，懂得审时度势，以平常心去观察境缘，这也是一种功夫啦，叫做默忍则安。上次我们讲过嘛，安忍不动也是一样这个意思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观点，而每一个人也都以自己的定见呢 去解读一件事情，甚至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呢，以至于对一件事情的解读呢都会有所差异啊。对不同的人讲同样一句话，每个人解读都完全不一样哦，叫做视众同文，法味同解。讲一个故事大家一听就懂。有一个算命师啊，铁口直断啊，远近驰名啊，那很多徒弟要来拜师求教啊。那这个算命师就对要来学算命的这些徒弟们说啊，我有一句万金诀啦，就是口诀啦啊，这句口诀呢我百试不爽啊，唯一要牢记的就是要来算命的人呢要一个一个进来啊，不能一次全部进来，否则就不灵的啦，这句口诀就不灵的啦。于是这个师父开始算命，那徒弟们就在旁边学习了嘛。第一个客人进来了啊，这个师父就说了，就跟客人说，你先不要讲话，我写几个字哦，不灵你就不用付钱，灵了你再付钱。于是呢这个算命师就当场写下五个字啊，父债母先亡。客人一看马上说，哎呀真是半仙啊，我家真的是父亲还在，母亲先亡啊，母亲已亡啊，哎，算得很准。第二个客人进来了啊，这个算命师还是说父债母先亡啊。这个客人一听大为惊讶的说，太神奇了，我家就是父亲在母亲之前先往生，算得太准了。第三个客人进来了，同样一句话，父债母先亡。客人一听惊为天人的说，我父母都已经往生了，而且当年是父先母后啊，叫做父债母先亡嘛。轮到第四个客人第四个客人一听父债母先亡，他就说啊，我父母亲都还健在呢，怎么会是父债母先亡呢？这个算命师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天机呀，

回去慢慢，你回去默默的观察吧。哦，那其实他回去默默观察，最后还是父债母先亡了，对不对？好，哦，所以你看，一句话什么状况都适用啊，都解释得通，因为每个人会各自解读。那这就是什么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啊。师父的开示也是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子 各自解读不同啊，也是一样啊，啊，哦，啊，但是都通都通啊，啊，哦，其实老天爷也是无法尽如人意的，啊，不只是人呐，啊，哦，就像卖太阳眼镜的人呐，啊，他希望老天爷的尽量出太阳，那卖雨伞的人呢，希望老天爷的尽量下雨，行人或者要逛街的人呢，希望老天爷的不要下雨。要逛街下雨不方便啊，那采茶叶的姑娘呢，希望是阴天凉凉的，那种大麦跟小麦的人呢，是希望老天爷呢有寒冷的气候，养蚕要做蚕丝的人呢，希望老天爷呢有温和的气候，甚至同样一个农夫啊，同样一个人啊，他要播种的时候，他希望老天爷下雨，稻谷收成的时候，哎，他希望呢，要他要晒稻谷嘛，他希望出太阳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跟祈求啊。请问各位啊，如果你是老天爷，当人们在同一个时间有各自不同的祈求时，你要怎么应付这些人啊？好像是不太可能嘛，对。但老天爷有他的智慧，老天爷只能对这些人说了。当我出太阳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太阳眼镜跟晒稻谷；当我下雨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雨伞跟播稻种；当我是阴天的时候呢，你们就赶快出来采茶叶跟采桑葚。这是老天爷唯一能满足众人不同要求的做法啦。所以，不但我们不能尽如人意啊，连老天爷也是很难尽如人意啊。同理啊，不同职业或不同工作的人也都会有不同的想法，立场也是不一样。出口厂商希望货币贬值啊，因为货币贬值有利出口嘛。那进口厂商希望货币增值啊，才会有利他的进口啊。所以汇率的升降也是会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无法尽如人意啊。当年我在做外交生也是一样啊，汇率的升降也是影响我的心情啊，对，啊，当无法尽如人意时呢，会让人感到挫折，有人会因此闷闷不乐，很不开心，有人就会生气动怒，义愤填膺，啊，有人会愤世嫉俗，自怨自艾啊，有人会什么急着解释，结果越描越黑啊，刚刚那个甲跟乙就是这样子嘛。啊，有人会心平气和，以平常心欢喜接受。刚刚那个丙就是这样子嘛，不是吗？啊，有人都会选择事实，保持沉默，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啊。啊，甚至有缘，甚至如果说缘接的不好，你再怎么解释也是多余的嘛。所以碰到不能尽如人意时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调试。或碰到不顺心的时候呢，或者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呢，都会有下面 几种现象示现。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五种。第一个怨天尤人，啊，第二个意志消沉，第三个暗自伤悲，第四个假装没事，第五个欢喜接受。我们要这五个里面我们要学第五个，其他四个都不好，第五个比较好，叫做欢喜接受，平常心接受，啊，不但如此，还要从中升起感恩心呐，啊，欢喜心跟感恩心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啊，这个需要透过闻思修不断的熏习，啊，才能从中体会并得到印证，啊，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是一种极具智慧与亲近的人生哲理啊。所以我常常讲感恩感恩啊，就这个意思啊。因为有感恩心的人才会有慈悲，慈悲的人不一定有感恩心哦。
就好像柔软的人很容易慈悲，但慈悲的人不一定柔软，道理是一样啊。所以才说感恩是慈悲的源头，柔软是慈悲的基础，这句话都非常有道理的，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其实也很容易体会，老师讲了，心地慈悲，但是嘴巴不慈悲，讲话口气 很硬，脾气很犟，很硬跟很犟都是不柔软嘛，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很慈悲，很会对外行善，对灾民或照顾户很包容很善解，但是对自己家人或对自己的法亲不懂得善解包容。所以正言上人才会警惕慈济人说，你们如果做不到这样子，那请问你们的大爱是要爱谁呢？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对，你讲大爱大爱，你是爱谁呀？对，所以刚刚前面讲的修炼真实法嘛，修炼正法也可以的，其实呢也包括时时反观自照，这个也是一种正法。佛陀呢将苦啊称为圣谛啊，圣谛就是圣人所通达的四种真实的道理，叫做圣谛啦。那四圣谛就是四个化解苦恼的道理。苦是怎么来的呢？要如何把苦灭掉呢？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因为想要断离苦果，就要先断绝苦因嘛。因没有，果就没有了嘛。而想要断除苦因，就必须修炼灭苦之道。怎么样可以把苦因灭掉了？那个方法叫做灭苦之道啊。就好像说不能尽如人意会衍生苦恼嘛，不顺利啊。但只要能做到无愧我心啊，就自动离苦跟断苦。这个道理懂了就是了解灭苦之道嘛。那四圣谛是学佛的基础课程。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后的第一个夏天呢，在鹿野苑呢为五位比丘弟子啊所讲的佛法就是四圣谛，所以它是基础初阶的啦。那修行的第一圣谛就是苦嘛，第一个圣谛就是苦，辨识自己的苦，看清自己的苦，了解苦源在哪里。那第二个是什么？这是集，第二圣谛是集，看清苦源之后才了解，哇，人生真的是逃不过八大苦啊，各种苦呢层层叠叠的，听叮叮塌塌啦，台湾话讲啦，那汇聚汇集在一起呢，而且苦苦相逼啊，所以叫做集嘛，集在一起嘛。那第三谛是灭，哇，这么苦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想尽办法想要离苦，或者了苦，想要把这些苦呢把它灭掉，这也叫做灭嘛。那第四谛是什么？道，结果发现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还是要靠心念的转化，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往内求才有办法。这是解脱的方针跟方法，叫做道，道就是方法嘛。这就是学佛的四圣谛，然后苦集灭道，那苦既然跟我们是贴身，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甩也甩不掉，离也离不开，那我们就是要接受它，感恩它，并以苦为师，这样才是妙用吃苦为进步。讲起来很简单啦，但是做起来呢其实也不会难啦，日积月累啦，在苦海中还是要感恩苦受，并接受并欢喜接受，叫做甘愿做欢喜受，不是吗，甚至进一步以苦为师，以病为师也是一样，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很多我们的老师，这当然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要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学习，我们一生中呢有时候不但无法尽如人意啊，甚至还会无法尽如己意啊，落花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心炼落花，常常是事与愿违啊。而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反应方式也都不一样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别人的错，其实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不同而已啊。即使是别人的错，我们更不应该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什么叫做发脾气啦？发脾气就是拿别人的错惩罚自己嘛。更何况别人有错，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不要对号入座，则是我们的选择嘛。选择对号入座啊，就是自投罗网而自惹尘埃啊，啊，这样就会自讨苦吃嘛。相反的，我们选择笃静不动，也就是人有二十难里面的第十九难，笃静不动难。我们让他笃静不动也不难啊，这样就能做到管他天下千万事啊，闲来轻笑两三声，很潇洒啊，也就能云淡风轻啊，心情安详啊。所以一切都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嘛。善解也是一种观念，甚至是一种正念。要怎么善解？请各位参考我们读书会的第123讲的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里面有功夫秘籍啊，大家可以去参考。武功秘籍如果能够派上用场，这个时候就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药性温和，不起副作用。做得到就是无量法门，无量妙法，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也就是达到无量意境里面所讲的妙处跟意境啊。妙法悉现在前啊，这个前指的是人群中生活中的意思啦。好，那法如果能够在生活中工作中人群中起妙用的话，那自然就可以度一切苦厄了嘛。好，面对别人的批评也好，数落也好，是非也好，冤枉也好，误解也好，等等的对应之道，也是跟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位在亲子班服务的妈妈志工，我们叫做爱心妈妈啦。那慈济的爱心妈妈是要进入校园里面去推广近视与教学啦。这位爱心妈妈呢，很喜欢小孩，在亲子班里面做得很投入，可是就有人呢，有声音呢，揶揄她啦。哎呀，只会带别人的小孩了，自己的小孩都教不好了，啊，这种声音被这位师姐听到啊，心里就感到很不开心了，造成了心中有阴影了，而烦恼。那我知道有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没有直接找这个师姐谈，我就在选择在一个共修会里面呢，用意有所指的方式呢，来分享啊，那希望用解开这位师姐的这种心结了。其实在公修会里面谈，也是一种方便法，让他知道就好，我不一定要直接找他谈，这样他会尴尬嘛。我是这样分享的，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有教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别人的批评当作善意的鞭策啦。我们上次讲过嘛，人言可畏，把它化为人言可贵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别人说的也没有错啊，自己的孩子没有教好，我们去教别人的孩子，哪有说服力啊？我们自己的孩子教得好，但去教别人的孩子，这样才有说服力嘛？别人也才会心服口服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并没有教得不好，而别人却故意扭曲我们，这是印证古德所说嘛？哪个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没人说，见怪不怪就好嘛。如果我们有尽心在教自己的孩子，但偏偏我们的孩子就是不受教，那也是印证一句话，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每一个父母都是一样，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只好无愧我心就好，有没有尽如人意那不重要了，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嘛。我们要利用这个时候来学习见静不起心啊，跟刚刚我们讲的笃静不动啊，是一样的意思啦。这个时候就要把平日所学的佛法拿出来用，
人不被这种流言蜚语所影响了，反过来还得妙用它，这样才是心中有佛法，行中有妙法。其实有时候困扰是来自我们自己，听者有意啊，其实别人是说者无心啊。要善解，说的人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说啦，而是没有用心说话的习惯，所以是能力不足或习气不好。我们也是会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慈悲一点，给他一些调整的时间嘛。对，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调整的时间啊，一样啊。啊，这样心念一转就舒服很多了，不是吗？哈，然而有时候别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哦，我们更要心存感恩跟警惕，并虚心接受，这样做才是依法不依人呐、啊，才是正知正见。有一次，正言上人对海外的志工干部们开始说道：“你们如果彼此不和啊，这样我对外说话会没有力量啊。”意思是说，弟子不长进，连带会让师父教化众生的力道跟说服力也会减弱啊。其实正言上人这样说呢，是师父用权巧来教化弟子，也是一种谦卑的上人的谦卑的。那觉者教化众生的力量怎么会受弟子的影响呢？弟子这么厉害，影响师父，那弟子就比师父厉害啦，对不对啊？这个没有道理，这个不对哦。凡夫的境界当然无法跟觉者相比嘛，自己的家庭或孩子没有照顾好，没有处理好，我们就很难去教化别人啊。这个叫做制度都度不了了，哪有余力去兼善天下呢？同理，我们自己如果是体弱多病，却还要去跟人家推销健康食品，谁会给你买啊？不是吗？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了哦。所以有时候做人不必太敏感，敏感过度会造成神经质啊，神经质会让人呢什么事都紧张兮兮的啦，反应过度啦，这样会造成精神压力很大，而难以清安，有时候会造成失眠，失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的，精神压力太大哦，神经质嘛。然而做人处事就要敏锐，敏锐才会反应机灵啊，思绪灵活啊。这样的人呢，因为常常处于心清志明啊，所以能明辨是非，洞察虚实啊，生活自然充满自信跟自在啊。所以知见不正的言论不要去听，如果不得不听或不小心听到了，那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不好的声色不要去看，如果不得不看或不小心看到了，那看看就好，不要放在心上。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才能让我们心田一片清净。然而一旦不幸见闻到恶色跟恶声，那怎么办？那就要学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故意不听，而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啊。这句话是很好，意思是说听到看到有起心动念没有关系，念头起来就要随起随灭，不留心中，不执着它，也不随着它，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啦。在我们读书会里面呢，有一些话我们常常会提到了，像我有时候都会重复提到以前讲过啊，干什么这些好话，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并把它落实在生活中啊，或运用在人群中啊，会让我们的心灵在面对人跟事的问题的时候呢，是否能够保持不动如山，有决定性的影响啊。只要大家一边听一边也做笔记，把这些好话记下来啊，再随时去温故知新，最后也会变成我们的生活妙法了。其实我们每一次读书会的主题呢，都是一句净思法，都是一句智慧法语，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啊。每一个主题也都有一片阐述的空间，不同的主题之间都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哦，彼此也是环环相扣、节节相通的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万法归一，道一以贯之，也就是一理通万理彻啦。
他的行动纲领就是一门深入，专心一致，啊，这也是学佛要进步的正确的理念呐。那一般人在事情做的不能尽如人愿的时候呢，都会找借口合理化结果，很多人是这样子哦。那其实能够成长进步的人呢，是随时在检讨成果，并分析结果，啊，再去找方法让结果更为圆满，这样做才是正向思考。有用心的过程，再加上虚心的检讨，才会有丰硕的成果啊。志工团体也是一样啊，检讨不是检讨谁做得不好，而是检讨怎么做会更好。毕竟志工们都是付出无所求的嘛，也都是从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啊，没有人喜欢来这边被检讨被批评嘛。带着这样的同理心啊，来推动活动，即使结果不能尽如人意啊，至少我们如法如仪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无愧于心的，啊，这才是学习之处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变换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的，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也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带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就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带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工程人员李玉珍说，
3: 以前我身体不是很健康，然后我又生第一胎的时候，第二胎的时候又早产，然后又没办法没办法麻醉。那当时呢，现在没办法麻醉，是讲，好我诶体会就讲，你当这个要搞我剖腹生产的时阵，没办法麻醉，就敢那迄个刀咧搞我剖腹的时阵哦，好像讲我咧抬亲外腹肚，赶快了解到多杀生的因缘果报，所以我及时救入数人。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5: 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3: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委内瑞拉强震超过100小时，不断传出生还的好消息，还包含了9个月大的婴儿。让好好吃饭不再是梦想，纽约行动医疗车开进布鲁克林，为劳工治疗牙痛。一位公务员默默守护生态富裕，让金门成为很多物种的诺亚方舟。到这里看看会走路的鱼。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9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委内瑞拉的强震灾后已经进入109个小时，黄金救援时间早就过了，但是却分分秒秒都传出了有人生还的好消息。今天我们依旧分两则报道，带您看搜救现场的奇迹，以及世界各国的救援团队是如何努力的在艰难的环境之下依旧能够抢救生命。首先还是来看灾情的最新统计，罹难人数来到了1450人，灾区有744栋房屋倒塌。房子倒塌也许是因为两次接连的强震，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灾区的房子都相当的老旧，当初的建筑法规宽松，所以它的耐震系数都比较低，这也是基础建设的问题。这一次的经济损失已经上看70亿美元，当然还有可能在增加当中。今天有两则报道，我们先要看灾区天气非常的热，而且在余震不断的考验之下，搜救人员没有放弃努力。至于世界各国的搜救团队不断的通报出好消息，虽然时间是分分秒秒流逝，但一直有人生还的状况传出来，其中还包含了一个9个月大的婴孩，还有他的母亲，双双获救。
1: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从废墟中捧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现场能听见婴儿洪亮的哭声，随后婴儿的母亲也被顺利抬出。终于等到这一刻，躺在担架上的他情绪激动，频频落泪。委内瑞拉强震后搜救不停歇，救援人员深入瓦砾堆寻找生命迹象，灾区现场陆续传出令人动容的生还奇迹。在地震发生4天后，28号当天，一共发现33名幸存者。立出灾区，法国和美国救援队在一栋倒塌的建筑物中历经8小时，成功救出一对父子。
2: On est très heureux et très content, en espérant pouvoir encore une fois sortir des victimes vivantes.
1: 救援过程相当惊险，由于这对父子受困长达4天，身体极度虚弱，搜救人员一边要与时间赛跑，一边还得在危险且狭窄的空隙间替他们补充水分并施打药物。
2: On a eu très peu d'accès pour aller à ces victimes-là, ce qui nous a forcé à faire des trous pour pouvoir, avec certains matériels que nous avons en notre possession, comme des caméras ou des micros qui nous permettent d'échanger avec ces personnes-là et de voir que tout va bien, entre guillemets, et qu'on va pouvoir extraire facilement.
1: 生命奇迹接二连三，来自墨西哥的搜救队则是利用声音侦测技术，在历经6个多小时抢救后，顺利拯救一名9岁男童。同样在黑暗中被找到，还有这名男子幸运存活。被救出当下，他与周围西班牙救援人员激动相拥，这一幕在场所有人都无比感动。强震摧毁家园，但在满目疮痍的灾区中，尽管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来自各国的救援队仍然不放弃任何希望，希望能在废墟中继续找到更多的生命奇迹。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天灾也许难防，但是对于这个国度而言，真正的致命伤很可能是早已千疮百孔的国家体制。我们拨开废墟，走进一步来看这个国家，认识它到底哪里脆弱了。首先我们要看到，委内瑞拉虽然是全球石油蕴藏量最丰富的国度，但是2017年马杜洛执政期间有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它发生了恶性的通货膨胀，通膨率曾经高达600%，加上它长期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超过82%的人口是属在 贫穷的生活状况底下，再加上因为他政府缺钱，所以呢，所有的医疗设备没有办法好好的维运，有56%的病床是失去了他的正常功能，所以这一次很多伤患送到医院却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医疗资源，再加上因为他的经济停滞，很多人才出走了。就以医护人员来说，半数以上的医师都已经离开这个国家，到其他地区去发展。若你要说基础建设，它也是相当的脆弱的，因为委内瑞拉的道路品质得分率只有2.6分，几乎是全球平均值的一半左右而已。它有60%以上的公路毁损，但是坏就坏了，没有办法来维修，治安方面也非常的糟糕。委内瑞拉因为长期呢，公权力也好，或者是警察的这个执法能力都很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他帮派把持着社区的状况很多，大概有440万人是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下，大概是全国人口的1/6，而这其中呢，440万有1/3都是儿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么酷热的天气里，在这么脆弱的环境当中，一群搜救人员依旧没有放弃希望，希望分秒都能够再救出多一个生还者。
1: 贵手持续开挖，搜救人员徒手翻找瓦砾，即使黄金72小时已过，仍没有人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在拉瓜伊拉重灾区，高温下的倒塌建筑如同闷热蒸笼，搜救人员必须一边忍受烈日曝晒，一边面对随时可能再次坍塌的危险。国际救援队也带着搜救犬加入救灾，希望找到更多生还者。
3: Catastrófica.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1: 高温同样考验着受困民众的生存机会。
4: Estuvimos, yo estuve 5 horas bajo los escombros. Ella, bueno, hablamos alrededor de 1 hora hasta que ella se cayó. No habló más conmigo.Yo me desesperé en tres momentos me desesperé tanto que pensé que me iba a dar algún infarto. Pero nada, seguí gritando y eso fue creo lo que...
1: 随着时间流逝，灾区环境卫生也亮起红灯，超过200具遗体一度绽放在户外等待家属辨认，在烈日曝晒下开始散发异味，居民担心震后恐爆发传染病，医疗团队除了持续救治伤患，也投入防疫与遗体处理工作。
5: Necesitamos que atiendan el tema de sanidad. En cuanto a los olores de las víctimas que están afectadas, ya están empezando a salir. Tenemos muchas moscas y está afectando a sentirse el tema de sanidad. Es lo que hace falta que atiendan de inmediato.
1: 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400人，并有数万人依然下落不明。面对这场世纪大灾难，当局虽然加速抢修水电与交通，并宣布成立住宅评估委员会，但对灾民而言，这场与时间和热量的考验依旧漫长而煎熬。大新闻，廖编译。
0: 这个夏天走在大街上，你可能会觉得头顶上的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更毒辣，确实是如此，没错。过往我们都说极端气候代表它不常见，可是现在呢，这个极端已经成为日常了。好比说欧洲今年的热浪已经有1.9亿人饱受酷暑的威胁，而欧洲的现在很可能是我们的明天。因此，透过这样的报道，我们需要了解到底该如何因应这一波热浪。从整个西欧、东欧现在蔓延到，即便是北欧的丹麦，也出现了摄氏37度的高温，法国更来到了44度左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方方面面影响欧洲人的生活。第一个是缺电。现在因为核电厂的冷却水不够了，所以很多的机组只好降载或者暂停发电，整个欧洲的供电就吃紧。另外也影响了交通，因为高温加上少雨，运河的水位下降，运量只剩原本的一半。铁轨因为太热被烧到变形了，所以呢，交通的火车班次也减半了，也影响了教育哦，因为很多学校暂停上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更影响了观光。本来很多人到罗浮宫、到巴黎铁塔，现在他们都因为太热而提早打烊。
1: 太阳下，这场铁人三项的参赛者特别煎熬，他们在跑道上补水降温，一旁还有人员协助洒水。
6: Bisher sieht alles ganz gut aus, aber ich bin auch noch nicht gelaufen, also von daher ist bestimmt hart da draußen.
1: 极端热浪持续笼罩欧洲各地，再度刷新高温记录。28号在德国东部气温达到摄氏41.7度，连续第三天创下史上最高温。中欧国家捷克也在两天内2度创下高温记录，位在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测到气温摄氏41.1度。
7: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But I'm kind of just accepting that I'm going to be sweaty for the next month.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波前所未见的初夏热浪自6月21号以来已在欧洲造成1300人死亡。
8: Le chiffre qu'a donné Santé publique, c'est depuis le 24 juin. Hein, donc on a à peu près, il y a une surmortalité de 1000 qui pourrait être imputable à la canicule.
1: 法国国家卫生部周日上午表示，自上周三以来，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多达1000人。卫生单位指出，85%都是65岁以上长者，同时记录到在家中死亡的人数增加40%。这波热浪连纬度更高的波兰甚至丹麦都难以幸免。丹麦多座城市飙出37度高温，打破1976年36.4度的历史记录。
9: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1: 尽管部分地区在高温后已开始下雨，这星期高温终于有机会缓解，但恐怕只是暂时。法国气象单位表示，七月初各地可能再度迎来新一波热浪。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冈山空军官校的训练机日前发生了坠机意外，殉职飞官的家属今天前来静思堂与上人见面。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全てを犠牲にしても漫画に打ち込まないと。
11: 再小的微光也能照亮远方，再大的梦想也值得全力奔赴。大爱影展，向梦想前行。
12: 世界に一人だけだとしても、ピアノの前に座ると思う。
11: 燃烧灵魂的指尖，在琴键中听见梦想的回声。
12: 絶対諦めちゃダメだよ。
11: 蜜蜂与远雷，对抗现实与宿命，守护最初的信念。
12: 正面して。
11: 冰与鹰。师徒期盼，从未褪色。坚定信念，再次挥洒梦想。涂鸦日记。
13: お待たせ。これが君のロードレーサーだ。
11: 踩动踏板，超越极限。
14: お前が辛くなったら俺たちがいる。俺たちが辛そうになったら、お前が全力で助ける。
11: 飙速宅男。7月，大爱影展，向梦想前行。

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杀人行脚行程停留在高雄，今天有好几场的温馨座谈，接下来的报道带您真实的捕捉师徒互动的现场状况。首先我们看到啊，台南志工来温馨座谈的时候分享了好多丰富的故事，包含有人提到了如何把一根一根不锈钢的水管透过采购裁切再打包送往新巴威，帮助当地的人能够有水可以喝。也有人分享的是如何在社区里用比较轻松日常的方式来接引更多人认识慈济。上人提到了众人所做的都是珍贵的慈济历史，也是度化众生的教材。
1: 祝你快乐，
2: 另类性声带动现场气氛，化身型男主厨，舒食推素，凝聚志工向心力。
3: 是要切条吗？
4: 对，
5: 有点重。
6: 求救时间。
7: 台南培育客户团队的简称叫做台客，设计一些比较有亮点的一个活动哦。
8: 我觉得是一群很愿意一起做一件这条菩萨的。啊，这会规划个彼此哈，然后愿意共同精进。
9: 咱就是爱做，那咱无予人欠工需要咱的事，每一回他需要，我都在当中。会当安尼，人生都有用啦。
10: 上面一直咧叮咛大家讲，水是大生命，无水无代表卫生。啊，所以吼，千万唔茫予水变成一个奢侈品。
2: 为援助新巴威凿井管材加工，慈济志工展开后勤作业，为善竞争付出部分果绩。
9: 因捌师傅熬几十年啦，啊，因为师傅有恁呢，才会当有安尼的历史。听到真济人来分享他的家庭投入了慈济，所以我才有故事好分享。所以我若伫咧乡分享故事的人，我要感恩。
2: 台南资深志工也以行愿演绎代表众人愿力，自我盘点生命价值。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仍行走菩萨道，做一个利益人群被需要的人。大爱新闻许文玲、郑月平高雄报道。
0: 冈山空军官校日前进行飞行训练的时候，不幸发生了坠机意外，造成两位飞官殉职。其中飞官卢继佑的母亲是很资深的慈济环保志工，今天双亲都来到了上人面前，上人宽慰他们的丧子之痛，也勉励他们把这一份锥心之痛的失去化作对孩子的祝福。
11: 我78年，
2: 资深环保志工林秀云细数儿子卢继佑的乖巧，但无常带走这位优秀的飞官。训练机坠毁，飞官卢继佑殉职后，父母忧思难耐。亲情舍离需要佛法。

0: 大概就好。
1: 卢妈妈长期投入慈济做环保，卢爸爸也热心邻里。
2: 卢肌肉非官的爸爸妈妈，不论在我们社区的服务上，或者是在慈济的环保志工的业务上，其实都是付出非常多。
1: 无常冲击整个家，上人不断鼓励两人。
0: 你那一定就把这个家庭哈，恁哈，你大家人拢伊的囝。大家人都你的亲人。
1: 志工将持续陪伴两人走出伤痛，也让逝者能安心。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高雄报道。
3: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今天也有一群台南慈中的学生家长来分享教育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孩子。
4: 带动祈祷，邀约同学捐法，主动拖地、整理家务，这些都是学生就读台南慈济高中后的改变。
5: 感恩上人能够在台南建立慈济学校，那我们就很放心的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0: 孩子进入慈济受教育，一起成长的不是只有孩子，还有身为父母的我们。
6: 一个国家呢，最重要就是教育。教育呢，要学校办得好，也要家长支持学校的教育。
4: 从拍摄剪辑的感恩影片，由毕业生一手包办，
7: 让这个兴趣成为成长的力量，然后用镜头记录大家最想要对老师最温馨的话，还有
8: 老师。我想感谢我的阿嬷，她是三花师姐阿嬷，她带领我进入慈济这个大家庭。
6: 感恩校长与老师们的爱的教育啦，更感恩啦家长的支持，老师们的教育哈，啊呢，让囡仔怎样讲受教育有一个方向。
4: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爱的氛围下成长，上人感恩师长的用心。透过教育，让学生也能将这股善扩展出去。大爱新闻许文玲、郑月平，高雄报道。
3: 美国纽约的行动医疗车开进了布鲁克林，专门为低收入的劳工朋友提供牙科的义诊跟健康检查，好好帮他们治疗牙痛，让他们恢复咀嚼的功能，也好好享受日常吃饭的幸福滋味。
9: 好大一辆行动医疗车停在美国街区，不是刷存在感，而是有重要任务。原来是慈济牙科团队发起义诊，这一站来到纽约布鲁克林区。
10: Because we know in this area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underprivileged, underserved, underinsured, or no insurance at all. As you know, this is a working community, and they really need dental and vision mission.
9: 诚如医师所言，医保费开销太大，好多美国劳工朋友平日都在忍病，这回坐上牙科诊疗椅，有些人可以暂时卸下心中大石。
11: 医生帮我做得很好，我差不多都是假牙，他帮我洗得很认真，很好，很周到。
12: If they require more advanced treatments, we will write them a referral.See if they can go to like a hospital or a different clinic for more advanced treatments. Yeah, I think more of a clinic is more convenient. Like we can go to more different locations, for example, and we reached out to more different community.
9: 医疗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洗牙补牙，更有 X 光，提供全方位治疗。而另一头展开的牙齿微教活动，更让患者直呼贴心。
13: 我听我外甥女儿给我介绍的。今天感受很好，尤其那个这些大夫啥的都非常认真负责。
9: 为了让事先报名及现场候补患者都能享有最周到的服务，活动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有志之士举手当志工，用满腔热血加爱心，希望能让民众从此更加健康。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采访报道。
3: 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是一段不长也不远的路，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份出发心。慈济在印度靠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志工在当地常住有3年多的时间了，他们的日常除了祭品之外也要交付。好比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在印度一场很特别的聚会，20多位来自于各行各业成功的实业家齐聚一堂，他们的人生富有，但不一定能够找到方向，借由接引他们进入慈济而找到富中之富的人生。其中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郭良明本身也是实业家，他就跟台下的人分享自己为什么要放下实业家的优渥生活来到印度常住，感动了很多在台下的人，他们也学会了走进这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也许可以让自己的富有人生变得更有价值。
9: 大荧幕上播放着全球慈济人的付出，将第一次直面了解慈济的实业家们给深深震撼。同样是大老板出身的本土志工现身说法，鼓励除了金钱物质，事业也能成为利益众生的平台。
14: Amit, आप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जो एक T-Wire company है, T-Wire company के operation head है, और इसमें C का मतलब होता है, सू का मतलब होता है compassion, और C का मतलब होता है राहत. तो अगर वो देखे तो करुणा से राहत को हम कैसे देते हैं करुणा के माध्यम से.
9: 随着感人歌曲响起，有人认养竹筒，也有人报名志工培训，最后更齐声高喊口号。
15: रहते हैं और टाइल्स मार्बल शोरूम है। सबसे अच्छा लगा कि हम एक बेहतर समाज में रह। मैं विशेष तो सूचि के बारे में नहीं समझ सका, लेकिन उस तरह से मैं सूचि फाउंडेशन को मदद करता रहा।
16: मुझे सूचि के बारे में करीब 2 से 3 साल से मैं सुन रहा था। उसमें मुझे सबसे अच्छी बात लगी कि जो ड्रिंक नहीं पीने की बात जिन्होंने सलाह दी, इससे आपका घर और आपका पूरा परिवार अच्छा हो सकता है नहीं ड्रिंक करने से।
17: एंटरप्रेन्योर्स व्हाट दे हैव इज फ्रैंकली स्पीकिंग इज द कांटेक्ट। इफ अ बिजनेसमैन that could join us, I believ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be influenced by them.
9: 活动只是引线，他们则是潜在的火种，希望良善的意念被点亮升空，成为照亮印度贫困暗角的绚烂火花。带新闻王晨轩达纳印度报道。
3: 紧接了好多天，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警戒终于在今天全部解除了，下游有7个乡里的保全户今天全部获准回家，带您看看现在他们的生活样貌。另外我们要带您到金门，不知不觉这里在有心人的耕耘之下已经成为台湾生态的诺亚方舟。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8: 生活要他们忍耐沉默，这就是女性的宿命吗？有一天他们擦干眼泪继续往前，于是明白力量是不退后，温柔是跌倒之后还愿意成为别人的肩膀，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改变。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9: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20: 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麻、脚麻、走路不稳，就要特别的警觉。
1: 脊髓神经有肿瘤，
0: 手术成功真正的关键是复健。
2: 应急膜外电刺激，帮神经找回记忆。
0: 中医也提供重要的方向，
3: 只用头皮针、夹脊穴以及十二井穴等打开经络末端的开关。
0: 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医疗的极限，更是一个人重新走向人生。别忘了准时收看。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5: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连续下了好几天雨，这星期要开始恢复典型的夏季天气了，那就是白天会出太阳，下午还是会容易下午后雷阵雨哦。我们先来看整体的大环境，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啊，还是低压的区域，是有一些热带扰动正在发展，不过暂时都还没有明显增强，都还有待观察。回到我们台湾的天气，未来几天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呢，所以接下来一路到礼拜六，预计水汽都不会太多。降雨变化上，明天水汽减少，在恒春半岛就剩下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另外呢，午后降雨的范围也会缩小哦，主要是集中在中部以北，还有各山区，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到礼拜四跟礼拜六，可以看到降雨明显又更减少了，主要是在山区，中午过后会有短暂雷阵雨。这星期的高温预测，全台各地高温都超过30度以上哦，在西半部特别要注意，高温会来到35度以上，尤其啊是靠近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不排除高温会超过36度哦。那东半部的高温呢，则是落在32到34度左右。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明天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山区连日降雨，建议您要避免前往。各地紫外线过量，外出要记得做好防晒。新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澎湖沿海会有较强阵风。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在大台北地区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各地降雨几率都不超过40%，气温25到36度。中部地区各地是晴时多云，只有在南投要注意会有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不超过30%，气温25到36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10%到20%，气温26到35度。东半部的气温是25到32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不超过30%，气温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今晚的封面故事叫做《今生与你相遇》，我们要带您到离岛金门拜访一群特殊的鱼种哦，他们很可能在台湾已经消失多年，但是呢，却在金门复育成功了。主要原因是金门早期是占地比较低度开发，因此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生态保育的诺亚方舟。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带您认识三种特殊的物种，第一个是金龟，它的纹路硬是跟台湾的乌龟都不同。另外有一种可以在陆地上自己走路的鱼叫做攀鲈，那它呢会因为栖地不良自己走路搬家，非常的特别。还有一种叫做大龄美史鳊，它已经在台湾消失100多年了，现在金门不止复育成功，数量族群都非常的多。而这一切的努力当然是很多人共同成就的，其中有一位灵魂人物曾经是公务员，但是因为对于生态保育的一份热爱跟珍惜而默默耕耘多年，让金门成了生态富裕的基地。
6: 在东南亚它又叫辟邪鱼，就有人下给你下降头，哦，那个降头一看到有攀鲈他们就跑了。
7: 目前在小金门才有，
6: 它一整群整个鱼球在那边游，
7: 在台湾可以说起来已经消失了100多年了。
8: 它背甲盾甲片是有金色的线条，现在它是保育二级，
7: 对啊，
8: 我们也是我们金门原生种。
9: 12个大小岛屿组成的金门，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不但历史古迹文物遗址密集丰富，生态资源也独特多样。
10: 之前因为我们金门占地增幅的关系，就是会有军事管制低密度的开发，所以相较之下，这边的一些生物啊，还有保育的动物可以比较多的，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7: 原生淡水鱼大概有20几种了、啊，哦，对对，20几种，对，当然有些已经。我也在努力在找不到的。
9: 陈光耀曾在金门县政府服务16年，负责乡村整建、守护野生动物。2018年开始默默富裕原生鱼类，推广环境教育。大林梅氏鳊三级保育类，1920年代自台湾本岛绝迹，群游时放闪整片荧光，在水中飘然舞动。陈光耀紧急移地富裕。
7: 有，大林梅氏鳊，啊，这就是我们一地富裕的成果。这个大概2年左右，灌溉的需求会有抽水，然后加上啊中下游外来种的问题。
9: 循着水源管路穿越人烟罕至的起伏小径，眼前秘密基地。
7: 把水抽干，啊，环境基地把它整理一下。把无锅鱼清干净，大林梅氏鳊只有放90只，它自然的繁衍，现在其实它族群已经到28000多只。
11: 帮他拍一个完整的照片，然后他会把它放在文宣品吗？
9: 团队跟金门国家公园合作，让奇妙走路鱼出场。攀鲈，台湾栖息地仅剩金门，它可以离水呼吸好几个小时活着。不过，人类放生外来种加剧生态危机。
7: 好，这个就斑龟。斑龟啊，这台湾的原生，但对我们金门来讲是外来。它黑色这个放射状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这样杂交的形态。它有时候会带斑龟的基因比较多，有些带金龟的基因比较多。
9: 被放生的斑龟、巴西龟跟原生种金龟基因污染，陈光耀收容它们，也成为生态教育素材。守护微小生命是陈光耀和每一位珍惜地球资源者不退缩的防卫阵地。
4: 好，接着来关心已经连续紧张了好几天的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它因为有自然溢流的状况哦，所以水位持续在下降，到今天终于完全是解除警戒了。它的下游包含了万荣跟凤林，有7个乡里70户的保全户，这几天都在政府的安排之下撤离，有人住在安置点，有人投靠亲朋好友。虽然是几天没有回家，但是这样的撤离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
12: 收容所的那个保全户，那我就让他回家了。那他们通电一下。
13: 他们先回来，我就刚刚就回来了。哇，好几天没有回家，好不方便哦。
14: 家在凤信里，紧邻万里溪的王先生回想孩子考试期间，为了拿书还得配合警戒管制进出，这几天的不便让他满是无奈。
13: 书都在里面嘛。啊，今天又考试，我要拿书还要报备，我还去接啊，然后接回来又不能进来，又管制，啊就挡在外面，那内衣裤都是花没了，真的很不方便，临时这样好通知，我受不了。
14: 原本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终于盼到警戒解除，不少保全户陆续返家，忙着整理环境、清洗衣物。
15: 很累啊，是这样跑来跑去。也现在又跑又回来，就明天要去洗肾，走来走去会容易喘啊。
16: 多久没有洗了？
13: 哦，三天吧。那个天灾嘛，也不能怪任何人呐、啊，因为我们是在危险区嘛，对我们只能这样子啊，只能承受了、啊，怎么办呢？
14: 面对堰塞湖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单位宁可提前部署，也不敢掉以轻心。
17: 也是有抱怨嘛，我说大家配合一下。我还是以你们为你们的安全着想啊！民力派出所就有一些预警，那我们人员就开始出动啊，所以说保持联系。
14: 而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29号下午来到花莲，实地掌握地方防灾应变。
18: 那晚上看到有灯亮的话，我们就看就
19: 直升机投放水位器以后，我们就已经拿到了非常精准的数值。万里溪的到一直到建英大桥的堤防，我们都已经把它加高了。在警戒区域内的民众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净空，然后可以做这个收容安置，所以说从黄色警戒到红色警戒，24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20: 溢流的时间向后延了，所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去做准备。
14: 中央地方持续协力防灾，透过完善应变机制，守护居民安全，同时安定人心。大爱新闻蒋邦彦、刘宏志华联报道。
4: 天气多变化，当然也可能会越来越热，我们都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包含了适当的补充水分，尤其要学会温柔的倾听大地所发出的求救之声。有一群孩子，他们就走进了环保站，亲自的实作，体会一下如何好好的照顾这个环境，也透过环保教育车了解到课本上所学到的地球如何被破坏，人们可以如何保护它。
21: 思玉国中学生走进福星环保站，实地上一堂环保课。
22: 那个就是塑胶类。
21: 不只认识回收分类流程，也开始思考如何在生活中珍惜资源。
23: 还要用干洗筷，还要用喝干净，
24: 尽一份力量，好不好？环保做得很棒，
25: 家里的亲朋好友、周遭的人，让大家更有那个环保的概念。
21: 不止师生可以参访环保站，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循环经济馆也开进东市、新社、石冈等地共六所国中小校园。
26: 你看，衣服、轮胎，
27: 做衣服，还要做什么？还要健保卡。
26: 鞋子、健保卡，对啊，太厉害了！老师，你们班怎么那么厉害？
21: 环保教育车巡回到东市国中时，适逢学校80周年校庆，师生家长及来宾一同参观学习。
28: 少用一次性的餐具啊，
29: 用毛巾，不要用那个卫生纸，很浪费。
30: 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延续物命，减少废弃物跟垃圾的产生。
21: 从环保站实作到校园巡回宣导，多元方式推动环保教育，让守护地球的观念从小在孩子心中扎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德全、张英选、纪月煌、李美宏台中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大家一定听到是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好，这个名字很长，到底是在讲灵魂，然后还是在讲书？其实这部剧我们最主要很有一个处于一个核心，就是在讲说，当人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念他们，他就会存在我们心中。
1: 你一个人在这边很久了吗？
0: 即便是从透过心里面想象出来的，那它都是一个灵魂，它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一块我们曾经也许已经遗失的或者是遗忘的拼图，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完整。
2: 这个是我弟写的书啦，黄万通，然后里面的文章是他发病的时候然后写在部落格上面的文章集结在一起。
0: 他在讲那个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其实也是在讲这个，在书店里面，然后出现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本书，它其实都是一段生命。
3: 看什么啊？看这么认真？
0: 我们要如何去安放我们自己的挚爱，然后或者是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二十集，打鼓天才。
5: 好的，关于这次校庆活动来讨论就讨论到这边，如果还有其他的意见呢，就直接跟各个小组组长反映。接下来是临时动议，这是有关于游正清老师在班级里面推动这个近思语教学的问题。校长啊，认为有必要做个深入的了解。游老师希望你可以利用今天这个校务会议，来跟校长以及全校的老师做一个说明。我们请游老师来分享一下。
6: 谢谢游老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很期待。
7: 谢谢校长。首先。我知道校长应该最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用近思语来教学生。
6: 是，刚开始呢，我是有这样的问题，但基本上只要是对学生好的，我没有什么意见。
7: 我想啊，很多老师，包括我，过去都曾经取材一些古今中外的伟人语录来教导学生。但是呢，好像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效果。可是学生对正言法师的近思语反应却不错，所以我也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6: 那游老师，你现在找到答案了吗？
7: 我想其中最大的差别应该是，近思语里面大都是一些短短的很有意义的好话，那都是正言法师自己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的结论，而且学生从平常的报章杂志或者是电视报道中也都可以看到正言法师他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的形象，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好榜样。
5: 这么说，游老师的意思是，那些已经作古的伟人和现在现实生活上的学生有距离，所以学生不容易当成效仿的对象，是吗？
7: 洪主任，你说的没错，所以近思语才能够在学生的心里扎根，影响他们的人格发展。校长，这些都是经过我班上同学的同意可以拿给大家看的近思语学习簿，可以请在座的老师参考一下。
6: 很好很好，那我拿两本，其他的都分给大家看一看。
8: 好，好，好，好，大家传一下。
7: 好，来来，
6: 这边。
7: 其实简单的来说，我只是将周记还有近思语教材结合在一起而已，这样的格式容易让学生能够有条理地将每句好话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6: 这两位小朋友的心得啊，都写得不错哦。
9: 校长，我有点意见。 陈老师，请说，
10: 请说。
11: 抱歉，我现在呢是以游老师班上学生家长的立场说几句话。我的女儿蔡美芳，相信各位老师都很熟悉。虽然她自我要求很高，她的学业啊几乎都不需要我担心，可是因为她挑剔的个性，常常和班上的同学起争执。她的人缘啊可以说是够差了。可是自从她在游老师的班上学习静思语之后，现在啊她几乎很少耍脾气了。她最常提醒自己的一句静思语就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所以啊，我觉得静思语教学对学生的品格教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2: 我自己就会想到
13: 是啊，校长，之前游老师班上的邱东明原本因为爸妈吵架闹离婚，都已经快转学了，他的家庭啊却在游老师的关怀陪伴下破镜重圆了，更别说本来邱东明还有偷窃爱打电动的坏习惯，这些啊也都被游老师的静思语教学给矫正回来了。所以啊，现在游老师已经成为我的学习目标了。
14: 没错，我也常听游老师分享教学成果，真的也很想在我的班级推动一下静思语教学，看看我们班上的学生可不可以变乖一点呢。
15: 校长，我也相信静思语对谢建德他的影响真的很大，他转班以后啊好像都很少翘课了耶。
6: 哦，是吗？游老师，
8: 校长，
6: 看来所有老师都很肯定你的努力，那少数遵从多数，我这个老古板呢也就不要再说什么话了。
8: 谢谢校长您的支持。
16: 哎，是啊，站在辅导学生的立场，我们训导处也是很支持游老师推广静思语教学，不过校长之前的顾虑也是对的。所以啊，我想游老师，你应该找个机会让学生的家长一起来认识这个静思语教学，让这么好的教学方式成为学校和家长的共识才对啊。
8: 谢谢主任您的指示。好的，我想我会利用下一次的家长座谈会提出来，然后跟所有的家长分享。
6: 嗯，这个方法很好，既然大家都不反对用静思语教学方式来提升我们学生的教育成效，那我这个做校长的也举双手赞成。这里我突然想到我以前的一个恩师啊跟我说过的一段话，当一个老师不只是要传授知识给学生，那也要做一个指引学生的罗盘。最后我就以这段话来跟所有的老师共同来勉励。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结束了。
17: 谢谢谢谢。
14: 我现在心里好像又充满了刚刚毕业当老师那一年的雄心壮志。
18: 人家游老师教了30年，可是数十年如一日，天天都充满热诚呢。
14: 希望30年以后我也可以像游老师一样越战越勇。
18: 我们一起加油吧。
19: 没想到他可以这样子。

0: 各位同学，这次校庆我们班要组成一支鼓队担任开场的表演。
1: 哇，太棒了，打鼓超酷的。
2: 可是打鼓很难学。
0: 不管是打鼓还是打在其他东西上，只要能够打出节拍就可以变成简单的音乐，你们听哦。怎么样啊？
3: 老师好厉害哦，我也要学。
0: 阿明不错哦。就是这样，我想学打鼓对大家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2: 老师，我和我爸妈去迪士尼玩，有看过非洲原住民拿木棍敲地板的表演。哇，
1: 老师，那个迪士尼是什么意思啊？
0: 迪士尼是英文，中文的意思就是迪士尼。
2: 陈嘉庆，你竟然不知道迪士尼就是迪士尼哦？
4: 迪士尼就迪士尼，干嘛还秀英文啊？以为人家没看过，爱现。
2: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都不会生气了。
0: 很好，现在请大家仔细看老师的手。来，大家跟着老师打打看。好，现在拿起鼓棒，大家都先试试看，我们先把节奏练熟了，下一次就到音乐教室练习打鼓，跟着老师的节奏，老师数到三就一起开始哦。一二三。再来一次。老师再示范一个不同的节奏，仔细听好哦，看看有没有同学可以跟得上拍子。
3: 老师，这个太难打了啦。
2: 哪有难啊？
0: 谢建德打得很好哦，各位同学请掌声鼓励。
4: 打鼓吗？
1: 一定是有学过，不然又不是天才，怎么可能第一次就打那么好？
5: 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敲敲打打而已啊。
0: 谢建德，你学过钢琴还是其他的乐器吗？
5: 我，钢琴是有看过了，但是乐器一样都不会。
2: 我学了五年钢琴，怎么可能还打输他、
0: 啊？好好好，现在老师要调查一下，愿意加入鼓队表演的同学，请举手。
1: 我，老师，我第一个报名。
6: 我也要。
0: 哎，谢建德，你怎么没举手啊？
5: 报告老师，这不是自愿参加的吗？那我不想参加表演也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只是老师觉得很可惜。
5: 我不觉得可惜啊。
1: 老师，谢建德不想练就算了，他就算参加也不会认真练习啦。
5: 你怎样啦？看我不顺眼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是斗鸡啊，这是班级活动，不想练打鼓的也要在旁边看，帮忙保护乐器，不可以偷懒，知道吗？
5: 哦，知道了。
0: 好，来，大家继续练习啊。

0: 我真没带你就业了。
1: 哎，陈文彪，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操场打球啊？
2: 哦，不用了，我不想打球。
1: 哎，你球技那么烂，还不练习，每次比赛都一下就输了哎。
2: 可是我不喜欢打球啊。
3: 哎呀，人家他不想打就算了，我们赶快去抢位置，不然啊，被女生占了又打不到。
1: 好吧，不管他了，走啦走啦走啦。
4: 笨蛋才在大热天玩躲避球嘞！哎，崇文彪，原来你也不笨嘛，要不要去福利社啊？
2: 我不要。
4: 哎，你说话一直都这样吗？不能多说几个字哦。
2: 你要干嘛？
4: 你不用怕我，我这个人啊，从来不欺负弱小，我打的人通常都是该打的人，所以要是谁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会罩你。
2: 不用了啦。
4: 哎，通常我讲出这么有义气的话，你应该说的是谢谢才对吧？
2: 哦，谢谢。
4: 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了，反正我也不想跟你做朋友。哎，我不是因为看不起你才不跟你做朋友的，我是不跟任何人做朋友。我是一个独行侠，很酷吧？哎，我跟你说，我一年级的时候就敢跟高年级的学生打架，我一点都不怕别人长得比我高大哦，因为我天生手脚就非常利落，跑得又快，所以啊，每次打架几乎都是我打赢，久了别人就不敢惹我啦。哎，陈文彪，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2: 有啊。
4: 我现在出来啊，想跟我的小弟还不少，这样很好哦。
5: 奇怪，谢建德跟陈文彪竟然变朋友哎，两个人也相差太多了吧？
6: 有什么好奇怪的？谢建德刚转到我们班，也需要找个跟班还是同伴吧，不然多无聊啊。刚好陈文彪也是没朋友的，两个凑在一起不是刚好吗？

0: 好了，这堂课还有十分钟，请学艺股长到台上来讨论一下教室布置。李金梅。
1: 是，老师。我想把教室布置成海底世界，有很多鱼游来游去，还有很多贝壳。
2: 哎，李金梅，你不会想画一条美人鱼吧？
1: 陈嘉庆，你很讨厌哎。老师，我不想讲了。
0: 哦，好吧，那陈嘉庆，你上来报告。
2: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老师，各位同学，我希望把教室变成外太空，我们班一个一个就都可以变成太空人了。
3: 哎，那有没有外星人呢？
2: 当然有啊，班长就是啊。
1: 外星人
4: 。
0: 好，好，好，大家安静。看起来大家都有很多意见，那老师就一个一个点名，你们上来说啊。谢建德。
5: 老师，我刚刚什么话都没说，干嘛要叫我？
0: 可是老师想听听看每位同学对教室布置的意见呢。
5: 我是觉得很奇怪啦，干嘛一定要花时间

0: 置一堆很无聊的图案呢？
1: 老师，我抗议。
2: 李金梅，你先等一下。谢建德，你要不要再说得明确一点？你觉得怎么做才有意思？
0: 就是教室后面呢，那面墙那么大，为什么不开放给大家使用呢？看是要画图、贴东西，还是要写字骂人，都很好玩呢。
3: 啊？那教室不就变得跟厕所一样，被画得乱七八糟了？
2: 谢建德的建议倒是提醒老师一件事，在教室布置比赛结束之后，还有在注意后面布告栏的同学请举手。都没有人举手啊。所以如果大家一起来设计几个主题，比如说老师觉得有一个标题可以是朋友你好棒，大家可以一起来写，你觉得哪个同学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他很棒。
4: 哎，这样子大家不要通通都写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啦。
5: 谁要写你啊？
6: 你都臭了，
7: 想太多了吧你。
1: 老师，我觉得除了用写的以外也可以用画的。
2: 学艺鼓掌这个主意很好哦。
8: 老师，也可以设计一块地方啊，让大家都可以随时留画，就像车站的留言板一样。
2: 很好，那这块布告栏可以叫做请听我说。
9: 老师，还要有一块地方可以让我报告同学今天有没有认真听课，有没有认真打扫，我要记下所有偷懒的名单。
2: 其实也不一定要打小报告，也可以说说你们生活周遭发生的小故事啊，就叫做我最关心的人事物。
10: 没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见。
1: 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2: 再见。
4: 又放学了，真不想回家。
5: 喂，陈文彪，我们去漫画店看漫画。
4: 不可以啦，我不能去玩。
5: 看来你爸妈一定比我阿静凶，连玩一下下都不敢。
4: 我爸爸是真的很凶。
5: 哦，所以你走那么慢是因为不想回家，对不对？
4: 哦。可是不想回家，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啊。
5: 那还不简单，你跟着我就好了。我带你去一个有玩又有吃的好地方。
4: 在哪里啊？
5: 问那么多做什么呢？跟着我走就对了。
4: 哎，谢建德，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6: 胆小懦弱的陈文彪，这两个完全不同个性的孩子是怎么成为朋友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这两个都是善良的好孩子，都希望得到父母的疼爱。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陈文彪、李云奇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贤之、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李进展饰演，校长徐元宝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陈老师陈丽如饰演，王老师蔡香怡饰演，杨老师陈炯红饰演。感谢您的收看。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大家好，我是胡宏达，碰打。我最爱的静思语：盲人无是非，闲人无乐趣。我喜欢他的原因，因为我是个演员，工作时间非常的不稳定，当在闲置的时候会胡思乱想，时间在宝贵的生命中一点一点的流失，虚掷光阴，浪费生命。如把珍贵的时间投入公益，帮助弱势，把爱传播到人间的每一个角落，福慧双修，增长慧命，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开始当医院志工，开始跟着吃素，节能减碳，捐款资助弱势。因此我每天开始过着充实快乐的生活，也恳请大家跟我一起当个快乐的志工。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的声音。

0: 看到人间疾苦，自然就会想要帮助他们，这就是造福。看尽世间舞台，更能增加智慧与惜福。
1: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啊，以及所有在线上聆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一样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的共修精进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那譬喻品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册哦。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上人成语为我们的开示。那当初上人成语讲譬喻品的时候，因为譬喻品篇幅很大啊，所以呢后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呢，整个譬喻品就有六册，好，六册这么大的大部书呢，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第三本，好，第三册哦。那当然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觉得一本就这么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页数非常的多齁，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完那是不太可能齁，所以呢只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完之后的很感动，还有就是上人指引我们的精神方向在哪里齁。那当然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每一次的读上人的开示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说上人讲经啊，我们听法啊，就是法还是法，那我还是我，那其实就非常可惜，好像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把经文里面说的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我真的把心打开，让法进来，让法进来到我的心，让法真的落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慧命当中，那我才有办法好真的去改变，才有办法真的去力行。那也很以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来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很大范围的去讲整个譬喻品的架构，一开始就是舍利弗跟佛陀讲了一段话。那是什么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譬喻品的前一篇呢，前一品就是方便品，那方便品就是佛陀正直舍方便开始讲真实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舍利弗终于听懂了，无复疑悔哦，不再有任何的疑惑了哦舍利弗了解到，只要我愿意发心，我愿意行菩萨道，我也是真佛子哦，所以他就在譬喻品一开始呢跟佛陀分享他听法之后的那样子一个收获跟心得哦。那佛陀听了就觉得，诶，这个弟子已经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法了哦，好，而且还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就为舍利弗受记，将来可以成佛。那佛陀为舍利弗受尽的那个当下呢所有在灵山会上听法的这些人哦都很欢喜哦，非常的随喜，而且踊跃无量哦。但是呢这时候舍利弗呢回头一看身边的人，因为法华经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受记，那个人就是舍利弗。好，所以其他人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大法，所以还没有让佛陀受记哦。那舍利弗会觉得，诶，那我身边的同修呢怎么办呢？好，所以舍利弗也很慈悲哦，就为其他的侍众弟子请法，请佛陀再讲一次大法。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佛陀也很慈悲哦，就想说一直以来吼诸佛菩萨都是用无量的譬喻跟方便法在接引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就说，好，既然讲真实大法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得懂很理解，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譬喻故事哦。所以呢就进入了火宅喻。那火宅喻呢也是法华经法华七喻里面的第一个譬喻故事哦。好，第一个譬喻就是火宅喻。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佛陀就说，舍利弗，若国邑聚落有一位大长者哦，他年纪非常的老迈哦，但是他有无量的财富哦，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田宅还有童仆哦。那他的，因为他很富有，可想而知哦，他的家一定非常的大哦，其家广大。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呢，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哦，100、200乃至500人哦。哦，但是这个家真的是年久失修哦，真的好像快要倒了哦，这个住根腐败，梁栋倾危，而且更危险的是还发生了，就忽然火起，
好像火就要快要烧起来了、哦、焚烧社宅哦，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境界哦。那这时候呢，想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火灾在哪里？在哪里？好、哦，商人开始也不断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说大乾坤是指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其实没有永远的平安，种种的无常、苦空的事情非常的多。好，就像我们这次九月的精进日，我们都不会想到会遇到台风。好，但是这样子的海葵台风就来了哦，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当然，我希望他们没有啊，希望没有造成灾害哦。那整个大乾坤哦，三界里面就这么样的多的天灾人祸不断哦。那这个三界就有如火灾。那上人均匀一部开始有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呢，在小乾坤的话，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宅哦。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用心，不然一不小心，我们的心就变成火灾哦。真的平常都没事哦，但是突然一个境界来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起了哦，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就哎，怎么又习气又来了哈、哦？然后无明烦恼就不断的复制，所造作的都是恶业，好、哦、就很像这个本来心好像很平静的，真的只是境界一来就哇，这个心宅好像火宅了哦，整个烧起来了哈、哦。尤其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哈、哦，那个心拱灰的这样哦，真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常，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生气、哦、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就让我们觉得很激动这样子、哦、好像整个人都深陷在火灾里面。那尤其不只是整个境界，还有包括名利呀、啊、好各方面的诱惑一来，我们是不是又会跳进去、哦、所以呢众生的烦恼不断累积哦，就如这个铁板上面呢，铁板已经烧红了，但是我们都还不想要跳脱出来。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哦，在火宅里面的孩子玩得很开心，他没有觉得他在火宅里面呢，他觉得火好像还没有烧到他，他没有感觉。哦，那唯一非常非常惊怖哈、哦，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者、哦，所以这个长者非常慈悲，想要把孩子救出来，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好、哦，他想的第一个方法。好，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身手有力呀、啊，我直接把这些孩子抱出来哦，好，把他们拉出来哦。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哦，因为这个门很小，一个一个抱出来来不及哦。而且呢，上人说哈、哦，为什么身手有力的长者呢，本来可以进去将孩子一个一个拖出来，但是人这么多，真的那个门又只有一个哦，又那么小。真的会来不及哦。而且上人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说这个已经房子失火了、哦、啊，有些人逃出来之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不对， 我家里面哪个地方还藏着那个金银财宝、哦、他的宝物没有拿出来哦，他又冲回去拿那些东西耶。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但你还是那个贪欲哦，还是进去了哈，所以只靠身手有力的力量并不够，必须要用很多殷勤方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把他拖出来抱出来，然后跟他说保住生命比较重要，这个身外之物哈，这个财那个金银财宝都不重要。他的贪欲还在的话，他还是会跑进去。所以要跟他讲道理，一项一项的跟他说，把他诱引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这个财产是五家共有啊，它也是无常的，不是你拥有的。然后让他选、哎、你可以选择洋车啊，或是路车，或是牛车，把他诱引出来，跟他讲道理，跟他讲法。他知道了道理之后，他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欲，那个欲念被控制了，他才不会又跑回去。所以要救这些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哦、身手有力，直接跟他讲大法很难、哦、救不出来。所以呢，长者就想了第二个方法。好，那我跟你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就跟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在火宅里面玩了，这个火都快要烧到你们了，你们赶快逃出来啊。可是这些孩子听到长者讲的呢，完全
不惊不畏还了无初心，觉得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经文里面有讲，这佛陀就很像一切世间的慈父看到，其实他看得到众生为这个其实部位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在经文里面不断出现这八个字我们就是人生不断的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烧煮而且还被五欲财力所诱惑，受种种的苦，还有包括贪着追那个受这个地狱畜生恶鬼之苦还有穷困，还有爱别离怨憎会，人生八苦，种种种种的苦，真的很苦但是众生莫在其中，还欢喜游戏不觉得苦因为那不惊不畏，亦不生厌，不求解脱为什么都已经烧成这样子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么痛苦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呢？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苦。就像我们还没有被火烧到，我们还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出不来所以上人很感慨上人的手札说，勘叹众生因痴迷无有智慧，不知觉，就不知觉，因为没有智慧，因为充满了无明烦恼所以不惊不怖不生厌，不求解脱，不知苦，就是不知苦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上人说，凡事我们是凡夫所以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感受到，你感触到了你才会理解所以呢，你还没有感受到，你还没有病痛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这一生都是健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还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就没想到去健康检查之后就是要开要动一个小手术所以真的其实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生病我们没有感受到病苦病痛，所以你 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苦那藏上人说，众生就是如此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苦一定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才能够觉悟，否则你马上把他要他改真的很难那 我是觉得听到上人段开始觉得心里面觉得说真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好像都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我们才能够觉悟有的人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苦还不觉不知佛陀如果跟这些人说你们要修行你们还没苦的时候就要修行你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苦，他们就不听这些教法如果跟他说来我们来听经，他会跟你说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晨钟起熏法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这个要早起耶，这么早起我没有办法或是说他会说啊，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冷还要到这个我们净思堂里面去清法香，或是我们环保站熏法香会做乖我把它抖或是说我很忙耶，我还工作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都忙不完，我怎么可能早上还起来听经所以很多理由那当然这些理由这我们大家可以看书本里面1742页上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想说其实上人很了解我们我们都好多理由对我们就是不听法就是不受教那哪有办法度呢就没法度啊，就没法度所以真的是很无奈所以你跟他讲恐怖的事情跟他讲说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没办法，他感受不到他还没生病他没有接触到，他救不出来那你跟他讲他恐怖他苦恼的事情他不喜欢的事情救不出来，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改讲他喜欢的事情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真的是要佛陀要设三圣法才有办法把孩子救出来经文里面就说这个长者就一直在想说我知道这些孩子呢他们各有所好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来设这个方便法跟他们说，所以呢就呼唤这些孩子说你们要赶快出来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有鹿车还有牛车
好，任你选择哦，看你要哪一台哦，都有，你们赶快出来哦。哎，结果大家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效了？很有效哦。我看到经文里面继续写到，这些孩子听到父亲这样子的呼唤他们哦，外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车哦，他们就心各踊跃，互相推牌，进贡持走，争出火灾哦。嗯，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有画面感哦，好像大家都要从火灾里面跑出来哦，要去拿这个他们很喜欢的好玩的玩具哦，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哈。那其实羊车、鹿车、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三圣法的譬喻。牛车呢，我们看牛，它其实体积就很大，好，它很强壮，好，它不止自己可以，好，它还可以载东西哈，然后还可以载人。好，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牛车，他就是有那个善根智的人，他愿意发心立愿哦，去不止制度，还要去救别人哦。这个菩萨行者呢，佛陀呢就为他讲六度法。好，但是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我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哦，我怎么可能有去办法去度别人哦？他只想求自我的解脱哦，所以声闻缘觉呢，好，就譬喻这个羊车、鹿车哦，羊车、鹿车没有办法载人哦，也没有办法载东西哦，他就是自己好玩这样子哦。哦，所以呢，这是真的声闻缘觉呢，佛陀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那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管是四谛十二因缘法或是六度法，我觉得都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个佛陀后来讲六度法，六度万行哦，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是虚妄的，还是我们白学了哦？绝对没有哦！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不是虚妄，是基础，好，就是学佛的基础。我们唯有把自己内心不断的净化，好，然后才有办法去度化别人哦。那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来，然后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量越来越扩大，像发这个菩提心哦，然后去救度众生哦，那是一个涵容的概念哦，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概念哦。那当然哦，释谛法讲苦集灭道，当这众生呢在非常非常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跟他说，哎，你不要苦哦，我跟你说你自己就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哦，你不止自己可以站起来，你还可以发菩萨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个，他会觉得说你写功下哦，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啊哦。所以那个其实上面也不断的在讲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六度法哦，这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2013年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跟三圣法也非常有关系，而且整个第三本哈，上人在讲火灾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值2013年，哦，真的就是遇到了11月8号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强台海燕台风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海燕台风，我自己内心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也正遇到这样子一个台风哦，真的很期待就是没有灾难。但是大家知道2013年那一年哦，那个海燕风灾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的灾难了。好，那时候是造成6300多人死亡哦，其实那个数据都还很有可能是更高的哦，然后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也就是独鲁万市哦，真的被形容为像弃城一样哦，放眼望去竟是断垣残壁哦，哦，所以那样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灾后一周内呢，慈济人呢就将物资送到了灾区，而且同时启动了以工代赈，让灾民呢自己动手清理自己的家园。好，那慈济在重灾区之一的独鲁万市推动这个以工代赈，有将近30万人次的人参与哦。然后以工代赈呢，让灾民以自己的力量，很有尊严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好，那一段慈济历史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这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海燕风灾，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上人一直说，我不是在解释经文，我是在讲
净思法随妙莲华。好，是因为上人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人深入在人间的苦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印证法华经的精神。好，所以上人的开示不断的提到整个海燕风灾我们救灾的过程哦，其实我自己真的很感动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哦，那时候我还在影视组的工作，那每天哦，上人都跟菲律宾慈济人连线，那只要是视讯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帮忙着协助这个有关视讯的工作哦，所以就有因缘能够旁听到那个开会哦，那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开会，然后菲律宾慈济人一次一次的请示上人哦，都在。常常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哦，以工代赈的这个代赈金我们到底要发多少哦？我觉得上人那个慈悲心让我很感动，那菲律宾人慈济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用心也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募的每一份善款哦，都是那么得来不易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款把钱用在刀口上哦。所以菲律宾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他们是当地慈济人哦，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他们说，他们就跟上人说，菲律宾一天最低的工资就是260披索。那但是上人说，我们的代赈金就是500披索。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哦，实在是哦，真的连当地的其他的 NGO 都说我们迫害行情，我们把这个行情破坏了，因为他们最低工资才260。我们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的钱哦，所以呢，那时候不断的请示上人呢，不断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讨价还价哈，说阿伯杀吧，阿伯细吧那哈，就是，但是没有上人就是要500，好，上人不是要给牛车，不是要给羊车，不是要给鹿车，上人就是要给最好的、最大的牛车，就是要500元披索哦。然后呢，后来上人就直接跟菲律宾慈济人说，我们不是在发工资哎，好，他们遇到这么样的大的灾难，那些灾民都是家破人亡啊。好，就算他们没有参加以工代赈，我们也是要去救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救济金了，我们本来就要给他了，我们是要全心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要全心帮助大家的哦。哦，所以上人这么一讲哦，大家都通了。哦，了解了，了解到那个真实法到底是什么了哦。哦，所以呢，我自己感动的就是说，上人真的也不是只有给牛车哦，上人给大白牛车，上人是要打开他们心灵的财富。哦，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救助哦，慈济人带着上人的法来到了灾区哦，我们还用心教导哦，我们在发这个以工代赈金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领到这些钱哦，不是要让你们去买烟买酒哦，不是哦，我们要把钱用在你现在就是物资很缺乏哦，赶快去买物资，或是去买这个建材哦，把你们破损的房屋哦再重建起来，好，就是让知道钱要用在哪里，而且如果有比你更苦的人，你也可以投竹筒。你也可以捐小钱，然后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哦。我们同样把法带进去哦，哦，所以呢，我们以工代赈启动之后，很多人是投入哦。好，做到最后呢，有好多当地人哦，就说我今天不领钱，我今天当志工。好，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相信，因为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那一份爱，真的给他们了哈。好，甚至我非常喜欢这一幅他们灾民自己画的这个手绘的这个Q 版慈济人哦，哦，他们就感觉慈济人真的为他们带来希望哦，给他们爱哦，所以他们自己画了这个慈济人的图，而且还在上面海报上面写谢谢，很感恩慈济人哦，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工代赈的灾民哦，他的感恩心起来了，他的爱被启发之后，他有无限的力量，他的心灵财富呢，让他有力量再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哦，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帮我的左右邻居打扫，而且我要当志工，我不领钱，哦，因为他已经财富无量了，他心灵的财富被启发了哦，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法华经》上面写的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不是只有在经文上，是上人带着我们
真的就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当中去实践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这些苦难的灾民哦，他们真的已经很苦了，无家可归哦。然后也许亲戚朋友有人往生了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苦了啊，你自己也有力量哦，你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哦，你自己也可以重建家园哦。他当下一定会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苦了，你不来救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所以要需要用方便，我们就带动那个以工代证，你真的解决他的苦，你让他有以工代证呢，领了这些钱，让他有钱去恢复他的生活哦，恢复整个社会的生机哦，好、哦、复苏了，整个独鲁万世哦，从弃城到充满了希望了，又恢复了哦，好、哦，所以那个恢复让大家呢启发了这个心灵财富之后，他还可以去帮助人，还可以去当志工哦，哦，所以。上人呢已经把法华经铺在路上了，而且带着所有的慈济人一字一句的走在经文上面，我们就在例行法华经的精神，我们就是在行经哦。所以真的整个过程我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再回到我们的火宅玉的故事哦，所以真的是投其所好跟他讲说，哎，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呢，这些孩子真的愿意出来了哈。那愿意出来之后呢，下一步啊，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哦，就是呢，这些跑出来的孩子就跟父亲要车啊，哦，就要跟他跟父，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哦，这些啊珠子呢安稳得出嘛，出了这个火宅，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跟他们的父亲说，跟这个大长者说。哎，爸爸，你刚刚说吼要给我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希望你现在就要给我啊，赶快给我啊！哦，愿时是雨哦。哦，那讲到我其实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很深刻哦，就是这个画面，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哦都很缺哦，不断的跟长者说你要给我啊，给我羊车、鹿车、牛车啊，好，就像在我们印度好、啊、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牧羊女村的我们原本的慈济照顾户哦，我们的甘满济这位老先生就是中间穿白色衣服的、哦、他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哦，一个人住，然后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每天就是乞讨为生。好，上人也讲过甘满济啊，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师兄了哦，也有讲过他的故事哦。他每天就在牧羊女庙前面乞讨，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印度还是相对非常贫困的哦，所以那个贫困有时候是世代的。你看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这样子的乞讨哦，哦，可能很多人都是以靠乞讨为生哦。那慈济人呢有因缘呢接触到甘满济哦，了解到他的家哦真的非常的，他的房子真的就是一个洞啊哈，然后很贫困哦。后来慈济人呢就决定补助他每个月的生活物资，好，所以他因为有这些生活物资哦，他也非常的知足，他就不再去乞讨了，而且他还跟着志工跟着我们慈济人去当志工哈、哦。但是你知道那个一开始那个。乞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药，我看到这画面我很震惊，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吼，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缺爱，我们觉得说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爱哦，或是说我这么辛苦，我什么我应该得到一些赞叹什么，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给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爱哦。哦，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上的，好、哦，手心向上的，好、哦，好、哦，就像这时候这些孩子呢，就是要跟他的爸爸说，羊车、鹿车在哪里？你给我啊！哦，结果这些这个爸爸就说，真的给了，哦，而且是各次珠子等一大车，都平等的给他们一台大白牛车。好，不是给羊车，也不是给鹿车、牛车，是给大白牛车。那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哎，长者给的这个大白牛车，那长者有没有虚妄，有没有说谎？哦，因为一开始是说要给羊车、鹿车、牛车的啊，啊，结果怎么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哦，那到底有没有虚妄哦？那这时候佛陀也问了舍利弗说：“吼，
那你觉得如何呢？哈，长者呢说要给朱子珍宝大车，说要给他洋车、鹿车、牛车，可是最后给的却是一个珍宝大车哦，那是不是有虚妄呢？那舍利佛就回答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全取屈命，非为虚妄。好，就是没有虚妄哦。好，真的是真实不虚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人开示说呢，长者不是没有给，而是给了他们大车。好，所以绝对没有虚妄。好，说要给你一二，但是其实给了五六七八九，其实是给最多，给最大。”哦，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以前有一条儿歌，就是要五毛给一块哦，给你更好哦，给你更多的哦。哦，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特别。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蛮特别的一段哦。为什么佛陀会去问舍利佛说，我长者这样子的给大白牛车，到底有没有虚妄？哦，这个就是我觉得经文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哦，尤其是也很感恩在金色有金师学堂的读书会哦。那我们有几位师父跟清修士讨论，我们都觉得说，其实那个经文的背后是在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相信父亲，还是觉得父亲都在跟他说谎哦？觉得那个相信非常重要，信根要很深厚。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信得够深，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跟烦恼。哦，你要相信。哦，那所以。这个长者其实不只是没有虚妄，而且还非常真诚详细的介绍这一台，不只给了大白牛车，还跟你介绍这个大白牛车的所有种种。哦，怎么介绍呢？哦，我们来看一下。哦，一开始先介绍这一台车，这台车是怎么样呢？哦，我们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解答。哦，这台车是非常的高广。哦，众宝庄轿，周匝染笋，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哦，张设显盖，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绳交络，哦，垂珠华缨，重敷婉言，安置丹枕哦。哦，所以一切的一切，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非常的完整哦。那既然相信这台大白牛车，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屏东分会的大白牛车哦。那一年上人讲火灾狱的时候哦，全台湾各地哦都出现了好多台大白牛车哦，不同款式、不同形式哦。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每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都非常的齐全，因为它就是宝物很多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周匝染笋哦，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有没有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栏杆哦？栏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遮外恶而不露，持内善而不失。好，那这个有这个栏杆之后，还有那个悬铃呢，还有铃铛哦，就譬喻那个事变财，好，就是事无碍变财哦，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哦，那。还有包括这个显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哈？它就是比喻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好，就是一保护啦，它就是一个保护。好，还有这个宝绳呢，就是譬喻事弘事愿。那这个珠华缨呢，就是譬喻事设法。那还有呢，包括这个，哎，其实它譬喻很深刻哈。这个车子里面呢，还有铺地毯。好，然后还有放这个枕头，真的是可以让众生安稳乐处。好，所以这台大白牛车的装备非常的齐全。那介绍完牛车之后，再介绍牛。好，这一台牛啊，这台牛车的牛不是黄牛，也不是黑牛，它是白牛啊。为什么是白牛？大白牛哈？为什么？因为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舒好，有大精力，行步平正，骑疾如风哦。哎，可以看到这个白，它其实就是本色，本来的颜色哦。譬如我们真如本性是这么样的洁白清净，如果我们将烦恼无明都去除的话，自然那个清净的相就会显现出来。好，哦，我们没有烦恼，没有这些色彩污染哦，就会回归纯白的本色。也就是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那这个形体舒好呢，就譬如说这个体相用，真如本性的体与相
是这么样的清净无染哦，而且因为大白牛车很大哦，可以载很多人哦，这个用哦，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具足万德，有很多法可以度众生，而且还有大精力哦。就譬如这个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它是用智慧为先导，牛呢不只是四肢的力量很好，而且牛非常有智慧哦，方向感很稳定，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会走错路哦。那还有呢，大白牛呢行在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的顺畅哦，所以才能够骑疾如风嘛，好，在上面都不偏离哦，走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顺哦，所以正智通达直趋佛果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那个行很重要，就是要这一头牛哦，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那个佛果。如果它都不要走，他都原地不动，他就永远到不了哦。所以这个力行非常的重要哦。哦，所以呢，上人的手札也再的强调这个教行证，教行证入大圣法性，视为一圣菩萨行门，戒善修行人天福报，外道邪见非正法门。哦，所以上人说，我们学佛要有教、有行、有证。哦，教行证要具足哦，才能够入大圣法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行证其实就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台啊，那一台牛车呢，要能够往前走，牛要愿意身体力行的去跨步走，哦，它才能够去实践啊整个牛车的教法，不管是慈悲喜舍好，哦，或是四摄法啊，哦，这个教法，而且它实现了这些教法之后，才能够证悟哦。哦，所以教行证，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哦。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讲这个啊，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哦，就是沉浸光身。好，沉浸光身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清净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一头白牛，可是我们就是很爱玩哦，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哦。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本性现成，我们就要往内下功夫哦。所以修行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下功夫，一层一层的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可能把我们那个白色哦，把它洗出来哦。那个磨哦，不是靠自己哦，一定要靠别人，我们要入人群中去修行哦，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办法回归这个真如本性。真如人群很重要，是因为我都常常觉得啊，我自己一个人都很好啊，好像也觉得自己蛮温和的哈，哦，嘿，可是真的入人群跟别人一起共事之后，就会发觉哎，有时候我也很执着，对，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哦，好，有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哦，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磨合哦，习气跟习气不断的在碰撞哦。好，那真的希望在透过那个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本性练出来，而不是被磨损掉了。我们要磨出那个光来，哦，才能够回到那个本性呢。好，就像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好，真的这个圣贤也是由凡夫修行成的。好，就像佛陀啊，本身也是经过无量数劫不断的修行，生生世世于人间行善造福哦。在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每一劫每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行善造福，不断的在修行。那我们也要相信佛陀不只是经过很长远的路，而且生生世世不断累积，到最后能够污垢尽除，清明现前而觉悟。这其实读到这段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经历的苦跟困难啊，佛陀都经历过，然后上人都经历过，而且上人经历的苦跟困难比我们还要苦100多倍哦，还要苦很多倍。好，哦，所以那些上人都经历过了，所以上人会教导我们哦，而且那个长远的修行的路哦，让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有名师在前面指引我们，哦，我们只要跟着上人的法往前走，只要我们愿意修行、愿意改、愿意去洗擦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洗出来、练出来哦。好，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要转，要转世成智哈。转世成智呢，怎么说？就像刚刚说的，佛陀来人间呢，也是事相成道
好，刀俎，夏都帅，降王宫，诞生在尼泊尔，后来就放弃了这么王宫的生活，那去修行，那体悟到心同宇宙汇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因为心没有烦恼障碍，所以就能够佛陀的心能够跟天体汇合，将所有障碍的事转成能够通达诸理的智，就是转世成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个事而没有智慧。多数人都是随着境界起这个欲念啊，财色名食睡啊，看到这个好看的啊、好玩的啊，我就要去求啊，制造很多的烦恼，还有跟人家产生对立啊，造成人间不安啊，也污染了天地哦。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转世成智真的很重要，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用智慧去判断我们都用那个事根尘事用意识很直觉的去反应过来就像也是前几天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出坡其实也很多事情有时候又临时有被交代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好多事情要忙了，怎么又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心里面也会起烦恼就想说为什么每次都叫我不是叫他怎么都叫我不叫他对，就很计较比较就那个事就跑出来了，没有智慧然后就很自己内心起了很多比较计较烦恼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说不对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我想说不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不断的多做你要去行善造福，你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大白牛车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来了我没有把它接下来，我还起了那么多的烦恼就像呢，我们在社区也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很奇怪我在走店对店什么事情来什么事情来都只想到找我啦，怎么都不找他对，有什么情务来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我去做我也很忙啊，我上班也很忙我家里也很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情务来了，事情来了就找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情务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田，都是来到我们眼前的福田我们去做相机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我们跟所有人结那么好的缘，我们去做福田我们去做环保，我们都是在跟众生结很多的好缘那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是把福田推掉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就是那个法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也在提醒自己说，事情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欢喜心就把它接住多做才有可能多得才有可能所以要转。那我后来我就转了那个心念之后，我就很开心我说哇，做这个事情好好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跟大家结很多好缘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真的把法入心，然后真的去身体力行，要转那个转世成智转念很重要。这个学佛成佛的过程其实就很像大富长者，他就是财富无量他有很充足的宝物，就譬如众生，我们在每一次的人事物考验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我们心量就不断的在开阔，就不会再比较计较那开阔到能够含藏天地万物的总体将所有的真理都纳进来那我们就是从第八识就转到了第九识，清净的本性第八识呢是所有好的不好的，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都藏进来，那第九识就是那个转了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本性所以转世成智非常的重要。那修行的过程呢，其实不管是沉浸光身呢，或是转世成智，我觉得都是不断的在清净跟转化的过程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那另外这个不断跟转化的过程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那另外这个不断累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结果了。好，财富无量是这个果海，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长者多么努力的在种下这个因？他当初是多么努力的在修行呢？那个因和，因和才可以可能到果海，有种子才有可能长成到大树。好，因和果海。好，所以种子是那么样的重要哈。长者是在每一生每一世都不断的在种善因哦，才有可能到后来的这个果海哦，因和果海。所以呢，因和果海的境界是一辈子，经过一辈子，生生世世不断累积修习的因与果而成。好，我们呢要很甘愿，你就是要很甘愿。就像如果我们是牛车，我们就要很甘愿。我们不用，我们不能像鹿车、羊车都不用载人，不用载东西。我们就是要很甘愿，我们就是要去载，好，要去运载群生哈，走入人群去行六度，好，为人间苦难而付出，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因，好，万行之因才有可能得到万德之果。哦，积福德要行百善哦。之前上人也常跟我们解释，有要累积多少的善呢，才能够成就一个相。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有32相，哦，所以那是要累积多少的万行之因，才能够得到万德之果。就像我们看到上人是这么样的崇高的德恨哦，那也是上人累生累世修行而来的哦。就像我昨天也在跟一位慈心分享哦，我们都说我们非常的爱施工上人。好，但是大家知道吗？上人曾经说：“哈，在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很爱你们了。”其实听到这句话都会很感动。上人过去生就是这么爱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好，就是在累积他的那个善跟他的慈悲哦。哦，所以真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看到上人，我们都起欢喜心了啊？上人都不用讲什么，哦，上人就阿姐得忘得来。有没有？我们都发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哦，那是因为上人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之深之广，那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所以我们也都是跟上人很深的缘，我们就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哦。上人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受用，很愿意听哦，很愿意追随哦。啊，所以呢，那个因和果海的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生生世世都要去例行哦，就像上人也曾经说过，上人说我发愿哦，我要我的这一生都要比我的过去生更有爱心哦，所以上人每一生都在例行他的爱，例行他的慈悲跟智慧哦，所以这个例行非常重要，所以让我想到上人在解释这个牛车上面有一个宝绳交落的时候，其实我读到这段上人开始非常的震撼哦。哦，上人说呢，我们对人有礼、柔和、善顺呢，就是内修进行，这就是功德的功。哦，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外修，好，诸善圆满，我们要行一切善，照一切福，人间所有的善法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德。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功德也是在累积。哦，所以内修外行。没有善施功德，一层一层的哦，层层覆盖，里里外外的用功哦，点滴凝聚呢，就能够很圆满，内外一致，就很像这个宝绳交落一样。上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打包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包物资过哦，或是那个包那个包裹哦，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纸箱哦，把它打包得很扎实，用绳子绑哦，一层一层哦，里里外外哦，就很像我们修行哦，我们内修外行。我们很扎实哦，然后我突然间哦了解到说，当我们真的把它绑上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牛车的这个绳子捆绑上去了之后，其实牛车上一切的装备都是我自己修行所得的哦，都是我累积的福德因缘哦，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把它安装上去的。哦，就像前阵子很感恩有因缘跟慈济人分享慈济十戒，那在读了很多上人对十戒的开示之后，我自己非常感动，因为上人那爱护弟子的心哦，非常的深切哦。上人后面的五戒，后面慈济十戒后面五戒是上人制定的，好，哦，那上人其中有一戒就是要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上人只能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要那时候那个时代骑机车还不用戴安全帽。那上人就要我们要戴安全帽，上人只能教我们要戴安全帽，但是呢，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把安全帽戴上去，我们才。

救得了我们自己。好，所以师父引进人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守戒，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慧命。哦，所以我就忽然间好像通了，我了解到说，啊，其实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栏杆呐、啊，哈、哦，悬铃呐、啊，宝盖啊，这个绳啊，还有包括那个地毯呐、啊，哈、哦，枕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修行，我们愿意去行慈悲喜舍，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了，哈、哦，那个都是我们要去修，就像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他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布施，但是我有时间。我可以贡献我的时间、哦、所以他也去例行他的慈悲喜舍、哦、他看到他的左右邻居很多跟他一样很穷困的、哦、他带着实际人去访视、哦、他去付出他的爱，他也在打造他自己的大白牛车，他也把那个盖子也盖上去了、哦哦、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个历程、哦、按牛车后面，牛车后面还有仆从哦，仆众哦，怎么说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车，又介绍了牛，现在要讲牛车后面的仆众。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哦，紫色的这个部分哦，又多仆众仆从而是未知哦。上人开始提到呢，这个大白牛车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有很多侍卫跟随哦，护卫哦。我们心如果有法，能够体解大道的话，启发智慧呢，我们就能够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同理大众、哦、将佛陀的教法呢去引导更多人一起来走，让很多人都可以跟随行道。这个就很像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哦、所以教行正，这个正呢就好像不断追随的这个从仆哦，好，不断仆众哦，这外后面跟随的一群人哦，就像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唯有靠身体力行才能够证入这个大圣法性。就像现在呢，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还有我们当印度当地的菩萨哈、哦，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引更多人一起走上这个慈济人的行列哈、哦。在现在牧羊女生呢，大街小巷都扬起了这个竹筒歌、哦、他们还自己发明竹筒歌、哦啊、然后就挨家挨户、哦、去宣导我们的竹筒岁月啊、哦、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每天投5毛钱、哦、5毛钱点点滴滴哦，积少成多，铺满爷竹筒爷，这是慈济哦，就是我们也可以救人哦。你看他们大街小巷的去宣导，就很多人跟随着我们一起哦，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这竹筒还是我们慈济人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做的，自己做的哈、哦，拿着我们的竹筒、哦、要跟着我们去行善造福。哦，看可以看到大白牛车的后面跟了好多人哦，哦，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那个累积呢，不止我们自己在累积我们的善的种子，我们也接引更多人一起来累积更多更多善的种子，一个共善的效应哦。好，所以那个因何果海，那个海越来越大，好，那个善的种子越来越大哦，种子长成大树呢就会开花结果嘛。好，因何果海，而且那个海大到不只是海，大到像宇宙一样这么的大，哦，因何果海，甚至到宇宙，哦，所以上人有提到心同宇宙，哦，心同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哦，我们看到上人的手札有提到呢，宇宙是物质世界之总体，空间与时间，哦，有无限无疆际，哦，那心宽等同宇宙体，微妙含是常乾坤，通达诸法成妙行，舍小取大实行道。嗯，其实呢，读到这段上人手札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哎，为什么上人突然讲到宇宙？哦，然后还讲到宇宙是物质世界的总体，然后时间空间，哦，好像一个很无疆界的那种很大的心量，哦，那后来从因何果海，然后到心同宇宙，我就慢慢了解说，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不断开阔，不断开阔，开阔到等同宇宙体的时候，就像上人开始常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
当我们心已经打开到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好，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平等心、平等的爱、平等慈悲等观的话，就没有，就所有东西都融通了，好，就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哦。所以那个心、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了，哦，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就是那个大富长者，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财富，我们不用等着别人给，不用去等着跟别人要，我们自己就有，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别人，好，而且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大白牛车，我们本来就有，好，就像这个三十七道品讲的，我们身怀宝藏，但是我们不相识，身怀宝藏不相识哦，然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就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只是我们迷失了，我们污浊了、懒浊了，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累积跟回归哦。所以再回到教行证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力行，好，身体力行，所有的教法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法，而不是法是法，我们是我们，永远都是分开的哦，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证悟哦，哦，所以呢。就是要行，力行就是最重要，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过程，好，那还是再一次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呢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沉浸光深的过程，好，希望我们不断的洗涤我们的烦恼，好，我们的智慧真的打开来了，转世成智，好，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净化自己的心，我们还要再去度化更多人，好，所以因何国海，好，去累啊，接引更多人跟我们一起行这条菩萨道，好，去行善造福哦，不断的累积，而且我们的心哦，在不断的累积当中，不断的开阔到心同宇宙的那一刻呢，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大白牛车了，那也真的很真心的感恩上人。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法华的菩萨道上哦，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哦。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这么有幸可以追随上人修行，那上人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哦，期待我们真的不要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走得到。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心灵宁静下来啊，周围环境无不都是静动，智慧心通，在咱平常啊学佛者，好亲像离咱真遥远啊。其实心通只是姿态，咱的心啊，心转啊。精神宁静，咱的精神上那宁静啊，自然呢，事事皆通啊。所以，咱一定呢，将发化为上，万字清比丘罗汉，众所知悉。啊，来给咱知影，每一个人都有伊的专长，有伊的优点，因拢总是记住，除了以前无福烦恼，太得机理，尽自优结。这呢，真简单的几句呢，咱应该啊，爱定定记会掉。佛世时，随佛出家，是要追求到阿弥的程度。咱人人呢，家己内心的烦恼，拢总爱去除，才会当真自在啊！现在咱看，神通智慧两相伴啊，清净道有境。心究竟体灭大觉人，戒定慧戒智见心，这就是要甲大家人搁再来介绍的两位大阿罗汉，目犍连那舍利弗，舍利弗译伊的名。叫做咒主吼，那这咒是一种的鸟啊，伊呢目睭特别明亮。那舍利弗呢，的老母啊，真水，尤其是最水的呢，就是迄对的目睭，所以人人呢就甲舍利弗的老母叫做咒。既然呢，大家人拢甲这个妈妈都改叫做咒，伊所生呢的囝称为咒主吼。除了咒主以外，也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神主，就是讲伊的老母的身材真水，嘛是同款，伊老母出名，这是舍利弗。

下礼佛，因所带呢是伫往下城，每一年啊，因拢会有集合各中所有的学者，来甲国王、太子、大臣来一个论坛，所以因设这个论坛啦。这论坛呢有三个坛，一个是国王甲太子的坛，一个是大臣的坛，一个呢就是学者、宗教学者啦。安尼呢，总共有三个坛吼，三个大座啦。迄当村呢，夏利佛啊，才八岁尔尔。行来到迄个所在，已经好奇，就问啊，问讲，这个坛，这三个大座啊，到底是要做啥物用？啊，大家就甲伊讲啊，这个所在呢，国王啊，参加太子、大臣，也阁有咱的地方的学者，大家人。就要伫这个所在呢来讨论，互相呢来论学问啦。哦，夏利佛听到啦，虽然只是八岁尔尔，不过伊呢大有大摆呀，坐伫论书的大座里，准备呢。要给大家人来问啊，一寡学者呢，感觉讲吼，俺囡仔才细汉，啊，我那是论赢伊呢，啊，一点啊面子都无啊，啊，那是吼，要甲伊叫落来吼，感觉真无风度，所以呢，就派伊个随身的弟子啊。就叫因讲，麒麟，你平时呀、啊，我那咧教人讨论的时，你拢有咧听啊？迄囡仔咧听，恁麒麟该问答啊？真正伊个使者呢，一个一个啊，麒麟，一个一个提出难题来问这个囡仔，那下里分呢？他。就是一一呢，给辩驳啊，啊，真正有道理的回答啊，所以呢，国家聪明的弟子都和这个新主就是夏利佛啊，一一呢，安尼给辩驳落来啊，哦，这个中间就无人敢起嚟啦，尤其是呢，所讲出来的话呢。句句都是道理啊，所以在论述啊，就唔敢去起嚟咯。所以呢，在迄个中间，全国的人啊，都欢腾，真欢喜，感觉都讲，在王下城会当头出到一个呢，真牛，真正的出众。青少年，这是一位大地会教，那一直安尼，一直到个夏利佛十六岁啦，伊已经呢博览古今，对啊，因全国啊所有的总书啦，所有的书，伊拢总呢看过啊啦，拢总呢。了解啦，尤其是呢，这个国家大事啦，那有人来请教伊，或者是有人呢，都无要相信讲，伊敢有影遐尼正有智慧，要来甲伊辩驳，不管安怎的准备，都是呢无法度甲伊辩过去，所以呢，举国无相吼，那。真正的真有智慧，尤其是呢，唔只是伫王下城，伊个名称啊，
已经呢普遍到了五天的，在整个印度啊，差不多拢知影。在王下城有这个这么少年的大论师啊，那在这中间，伊感觉世俗纷扰啦，纷纷扰扰，所以有心呢，想要过去探讨人生的真理，所以伊要专心修行啦。但是迄当阵，都是亚哥婆罗门教真崇信，他就选择一位总教师。这位总教师呢，是名叫做沙仁梵吉，是一个修苦行的人。他呢就去拜这位呢为伊的老师啊。那这位老师呢，道术啊嘛是真高明啊，但是呢，舍利弗跟随在伊的身躯边无偌久啦，所有的道术呢，伊拢总学完了啦。但是到个最后，伊的老师啦，这个沙莲吼，受已经临终的时，忽然间啦，大声笑啊！哦，修宗啊，哪会遐尼大声伫咧笑呢？笑甲真嘹亮啊！这夏里文啊，就问老师讲：“老师啊，伊哩现在啊，一直伫咧讲，你的修宗真啊，你是安怎？”哪会这么真欢喜在那笑呢？沙莲梵吉啊，他虽然是笑，但是呢，伊真慨叹啊。伊讲，我感觉人生啊，实在真可笑，众生啊，这种的迷茫颠倒啦，感觉起来真可笑。我发现到啦，世间人啊，都是为着因爱所亲，为着因啊爱啊，所以呢，安尼甜甜白白啊，白了因的心呢，好亲像心失去了眼目啊，完全拢黑暗去啦，这都是众生。因为呢，男女因爱啊，所以呢就混乱了明净的心。下里我都过问，到底老师所讲的男女恩爱，那诶，迷茫了心，到底老师你是发现到什么呢？伊都讲。我看到啊啦，看到金帝国王已经死了，但是呢，伊的夫人呐、啊，因为因爱啦，所以伊想袂开。当这个国王死了后，伫咧火化，想袂开呢，这个夫人就。倒会自尽。夏里夫都问讲：“老师，你这段时间拢无出门呢？你哪会知影这个代志？”就讲：“我唔免离开这个所在，我看会到啊。”夏里夫呢，感觉到不可思议，这哪有可能的代志呢？不过老师这样说，说了后呢，就这样摇摇头，真叹息，这样一气就没再出来了，这呢就往生了啦。夏里文，对啊，
料理了，伊个老师会好事了后，过了一段时间啊，在迄个金地呢，有商人，就是啊来做生意啦，他就开始给问啊，问讲你将迄个金地来，但是呢，你迄个金地呢，一国王啊，伊讲啊，无偌久以前啊，啊，就是往生去啦。啊，伊个夫人呢，啊，伊个夫人呐、啊，就是因为呢，伊国王啊，迄、那个情深恩爱啦，看不开，所以呢。就是伫咧甲国王废话一时，夫人呐、啊，从安尼呢，伤心欲绝，跳落去，这个花窟里，迄当阵夏丽芙听到呢，哦，非常的惊讶，原来呢，我的老师啦，伊真正有这个神通啊，但是呢，这种的神通。诶，功夫哪会无放乎我呢？开始心真郁卒，真颓废啦。所以伊就想，我应该爱过来去找老师。那伫这中间，伊呢，赶紧啦，都要奉命书咯吼。伫咧游学这个中间，啊，一位木建连。大木建连吼，那两个人呢，安尼真正的意气和合啊，所以呢，因两个人真欢喜做朋友，两个人都是共同有迄个理想，要来找名师，对家己呢，会当搁再更上一层楼，更搁再会当彻底了解感悟。天下事，所以两个人相约啦。你那是有当着好的老师，你爱跟我讲；我若有当着，我会跟你讲。咱两个人会当共一事啊，来好好修行。在这中间有一天啊，夏丽芙搁再当着一位呢修行者，一见面呐、啊。就感觉讲，这个人呢，哪会安尼举止行动啊，无不都是会当通捏服人的心，这呢正重要嘛。所以呢，夏丽芙由不得自己呢向前啊，去向这位修行者呢，真正的恭敬啊，请教伊哦。请教伊讲，呀，你的老师是虾米人？啊，到底呢，伊何你虾米法啦、啊？看起来，你甲一般的俗人呐、啊、修行者，一般的拢无共款。伫你的身躯呢，会当头看出了真深奥的道理呀、啊，那。原来呢，这位修行者叫做马行，马行比丘是佛的弟子啊，所以一听到夏丽芙在咧问伊，伊都真恭敬呢，就讲诸法庄严心啊，一佛庄严灭，莫思大沙门相足。如是说，哦，你的师父到底是什么人？他就讲，是啊，现在人称为大觉者释迦牟尼佛，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修行成佛，现在已经游化来到王下城，这中间夏丽芙呢满心欢喜，将来也唔捌过呢，遐尼正欢喜，平安自在。夏丽芙赶紧呢
去找穆建莲啊，讲我找到啊，我找到呢，这么真好，哎呀，一位老师啊，将甲马性比丘呢所对答的话啦，再讲一遍。原来呢，佛法啦是这么真，这么真深奥，这么真微妙的诸法因缘呐。这样真正的透彻迷失，所以呢就讲来咱两个呢是不是赶紧来去拜见这位人间的大觉者。所以两个人都赶紧去了，到位的时阵看到佛陀呢身形的庄严，不免听到什么法啦，我看到那个精团的精济啦，两个人呢就开始决心随佛出家。同时呢，带着伊的弟子啦，也来出家。所以啊，因来出家呢，就是七天的内底啦，就会当遍通佛法。佛陀所讲的教化咯，第七天内呢。地位第一啊，会下礼佛，隆重呢会当了解。十五天后啦，就会当证无学果。无学果就是讲佛陀所讲的教法，因隆重呢真了解啦。地位入呢就自心啦，无去互漏掉去咯。所以伫《乌含经》内底安尼讲吼，啊，佛陀讲。末佛法中啊，智慧无穷，缺了诸疑者。舍利弗，智慧第一。那我弟子中啊，神通第一者，大目犍连。各位，智慧、神通，应该呢，也都是连贯在一起。有智慧的人，才会当。把所有的烦恼弃除呀，有智慧的人呢，心才会当清净，才无有烦恼，所以诸了依尽呐，无复烦恼。得到明书呢，所有的了啦，烦恼拢总弃除啦，所有的感呢，嘛拢总呢啊，已经解决啦。所以戒定慧戒地见心啊，这呢就是舍利弗、目犍连两位尊者呢，因的过程，各位好好用心啊。过去佛在世时修学佛法呢，莫非也是爱先清除内心烦恼？现在呢，咱的学佛啊，也是同款，依佛同定啊。咱要学个觉分呢，迄分的觉性，所以呢，不得有了吼。所以咱的了那真呐，法都自在啦。所以爱大家啦，时时多用心啊。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学佛啊，莫过于一念心，那来时时啊，保持着一念清净善念，这是咱每一天啊，每一秒钟都袂当通去给伊老失去一念善心，善心有爱。最美主啊，仪态表达立人心，累世修持好习惯啊，付出无求心自在。这也就是要跟大家人讲，本来啊，人人依佛同定，人人都有大慈无量啊。偏偏就是咱众生一念无明啊，所以生出了真多呀恶念啊！恶念呢是从无明开始，所以起一分的恶啊，就消了一分的善，咱一定爱。善心好好顾调咧，尤其是人啊，甲人的中间，迄份的善缘呐，真重要。咱付出予人有爱，自然呐，人人对咱就尊重。所以讲，什么款的人是最可爱的人？什么款的人，让人看到是最尊重？可爱的人，让人看到真顺眼呐，也心生敬爱啦。啊，但是呢，美姿啊，无一个标准化，是看人，甲人到底呢是啊，让人看到真导演呐。安怎看？安怎顺眼？这就是美姿啦。除了心爱顾好好，定定对人有爱，对人尊重以外呢，家己的这个心形嘛爱顾真好啊。那这心形呢，无离开，那呢素为仪，行住。做我，那举手动足啊，开口动舌啊，让人看得到的呢，拢总是伫仪态中，亲像安尼，一切举止动作，啊，敢那看到都起欢喜啦，这就是立修人心，常常伫咧讲。通利大众，一切无碍。要安怎来通利大众啊？不是带人，最重要带心。大众的心，咱会当该接受。安尼呢？咱要做什么代志啊？一切无碍。这嘛就是在咱的仪态呀，平常时。那呢，举止动作啊，这嘛是爱讲的心嘛。所以啊，阿弥呢，这世人开始，咱那些这个时阵，互人看到啊，这个人为伊真好，那就是咱过去成长，咱原来有培养着阿弥的习惯。那这成长呢，互人看到。那心生欢喜啊！这心中呢，在咱这个过去的习气啦，有安尼这么好的仪态、的习惯，咱都要好好呢，搁再珍惜、珍惜咱，唔通失态去。所以，既有好的心态，咱来好好保持哦。也那无好的呢，现在要赶紧学习。
所以这拢是累世啦所有的。所以呢，累世啊，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咱修持好的习惯，过去是安尼修过来，现在也都爱安尼遐尼好的习气，那未来呢啊，就是安尼的习惯。所以大家人唔通轻视，咱日常生活起心动念、举手动作哦，一切呢拢是甲咱未来都有关哦。吼啊，现在一定爱好好过修。所以啊，对啊，这阿罗汉的群中。众所知识，其中各有啊，加见言，加见言必求啊，叫做兼辟众，意思就是讲伊个种族啦，啊，就是伫正遥远遥远的以前，伫个印度啊，啊有正侪先人。啊，拢是立山去修行，大家人都知影。啊，印度自古以来所传落来呢，都是啊，婆罗门教，因对呢修行真重视，感觉伫这人生的过程中的最后，一定呢都爱修行，所以。在那个山林中很多的先人啊，都是离家去修行啊。那其中啊，那当阵啊，大家人若入去修行呢，头毛啊、嘴手啊，啊，拢很长，无人好剪剃吼，无人好甲修剪头毛啊、嘴手，所以呢。人人的形态都是头毛长啊，嘴手长啊。其中呢，有一位呢仙人啊，有两个囝。有一天呐、啊，就入去山内呢去探视伊的老爸，好、哦、看到讲哦，那规个山的内底的修行人。都是安尼披头散发啦，嘴手安尼遐尼好。两个囝的其中的一个，看到唔甘啦，伊就发心讲要甲这个仙人呐、啊，剪剃头发甲嘴手吼。咱拢知影，印度气候真热，虽然呐、啊，伫山林中呐、啊，也呐。身躯拢无有精力啊，嘛是真压榨啊！哦，有啦，有这位呢年轻人呐、啊，愿意呢来为因安尼剪剃洗发啦，所以大家人真欢喜，对伊呢就真疼惜啊，就是啊真尊重，所以呢为伊立一个族，这个族啊。就是兼辟，这就是啊，加兼言尊者伊的这个名称吼的由来。

所以因为安尼呢，伫阿含经内底啦吼，都有安尼讲啊，先分别义吼，复愿道教者，加前言尊者为第一。意思就是讲，这位尊者呢，虽然呐、啊，也会付出，受了人人的尊重啊，啊，培养出了一份呢善分别这个教义。那修行了后呢，伊嘛是啊，辩才无碍呀、啊，每到多一个所在。去伫人群中啊，去弘扬佛陀的教法，啊，拢一直受到人人诶尊重，参加义教弘行哦，所以有安尼的特长、讲法、速度，拢总是真好。所以佛陀呢，称赞伊是一位呢，普愿道教第一，这也是伊的特。讲起来呢，讲法予人听，会当予真侪人拢是真肯定，那就是伊过去成长，嘛是甲人结遐侪个好缘呐、啊。所以呢，才会当讲吼，伊讲个话遐侪人爱听。再来呢，就是阿耨多罗，也嘛会当叫做阿那律。多阿那律多，大家人应该嘛真熟啊，会记得无？阿难尊者在佛陀伫要入灭的时，迄当阵啊，伊烦恼也未起伫啊，真侪个地球围绕伫佛的身边，大家人真自在啊，唯有阿难呢。情绪无法度好控制，走出来外口哭啊！佛陀呢，从这个下步完结啦。迄、那个中间有一位尊者赶回来的时候，哦，看到阿难在迄个所在放声大哭啊！伊呢，甲阿难提醒啊，阿难啊！这个时阵，唔是你伫只考的时啊，有代志你爱赶紧紧去办啊、哦。所以阿难受阿那律陀的指点啊，才赶紧个倒转来请教佛陀啊。将来呢，僧团内底要安怎来行佛啊？将来呢？要讲经的时阵，用什么款的开头啊？等等呢，这都是呢。迄个时阵，阿难情绪无法度好控制的时，阿那律陀呢，甲伊提醒吼。其实阿那律陀啊，也是啊，释迦族内底啦，一贵族，唔只是贵族啊，也是呢。释迦牟尼佛的堂小弟啦，也嘛是阿难呢，也堂兄哦吼，所以呢，这是净饭王啊的兄弟啦，所生的囝。

讲到乌那轮的过去是真清净啊，啊真善良，迄念心呐、啊，因为无忍心，迄、那个贫穷的人，所以一时时啦、啊、都是布施，不只是布施哦，伊呢，搁在对修行者呢真尊敬，所以因为这个因缘果报啦，累世。

伊就开始渡孤啦。那佛陀那看到呢，啊，就真气呀。所以有一天啊，就讲啊，你那是这么爱困啊，去生在迄个蛤蟆的内底，两个脚盖起来呢，啊，就会当安心困啦。迄个时阵，修佛陀呢，在迄个中间呐、啊，遐尼正强烈的鞭策，从安尼开始，目睭呢都无爱去，从安尼开始呢，非常的清净呐、啊。不管是啊日时头，不管是暗时啦，目睭呢那客气呢，伊就用迄个草。甲目睭睁好开，就是啊，你爱练一个呢，绝对袂去互昏沉去。不过还是人啊，伫这中间呢，目睭拢总无要互客气，煞变成了呢，目睭啊，从安尼呢失明啦。有一天，伊伫咧补衫。你要穿家嘛？你要穿都穿不过啊，目睭都无看到啊。家己要补衫，要穿家的时，他就底下叫什么人啊？多一位大爹啊，恁慈悲啦，来替我穿一支家。啊，这中间呢，拄好佛陀经过迄个所在。听到伊的声，惊我伊的身边开始呢，该接到迄支针来，接伊的线，安尼呢，该撑过去啦。佛陀阿无出声，但是呢，我那路途啊，就有迄个感觉，惊伫伊的身躯边替伊撑针的人。是佛陀啦，赶紧的顶礼呀！佛陀就问伊讲：“你是安怎目睭无看到啊啦？”伊就讲：“忏悔啊，因为呢，我听法拢会度孤啊。”佛陀，你阿弥也变切啊！我开始入观发愤。梦是不只是呢，减食，我要个减困；不只是减食减困，我连目睭呢都无要互伊揢落来。佛陀呢就叹一个气啊，这呢就是你的无知。咱爱知呀，修行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食饭。会当通调理心理、身体的健康，睡眠呢，都是亲像咱腹肚枵，需要唤醒，需要食饭啦。目睭呢，看真侪物件嘛，都是爱休困，都亲像伫咧吸收营养同款。你竟然呢，极端的修行。地书里目睭啦，无看到。阿那罗多讲，我无有遗憾啊，我心真自在。虽然呢，我的肉眼看未到啦，不过我的心眼呢，看会到啦。佛陀在迄个中间微笑啦，是啊。你的心眼看得到，看我安尼行我来啦，你都会当知影，是我会当通分辨。我相信你的心眼如天眼呐、啊，从今以后，你会当修，把这个目睭唔免用这个肉眼。你会当看世界人生啊，看天地万物啊，会当真清楚。你要好好运用你的。

偏爱，那就是爱入心嘛。这呢，就是佛陀甲阿那律同，虽然呐、啊，用在俗的时是同兄弟啦。那出家了后呢，就是师徒啊，佛陀对因的疼爱，无希望因害大呀，所以呢，看伊伫咧打瞌睡，一心唔甘嘛，希望要会当开发伊的慧命，所以才会遐尼激烈该呼斥，就是呢。迄、那个时阵，伊只规个呢，觉醒起来，但是家己未晓呢，好好去尊重啦，安怎样保护家己的身体？所以呢，才会去损伤伊的目睭啦。但是佛陀呢，还是慈悲呀，就一旦安尼解鼓励啊，虽然。肉眼已经害去了，心眼呢会当成长，你会当训练这个天眼通，所以呢，阿那律多也有人讲天眼跳多，所以伫阿含经内底啦，就讲五佛法中啊，天眼第一就是阿那律。以用功啊修行，所修落来呢，就是天眼。咱平常时讲讲心眼吼，拢是将心嘛，真正的用功啊去投入，安尼呢，自然伊会当看到天下万事物。看看咱，伫现在嘛有真侪人啊，目睭无看到啊，唔过呢。伊伫咧做工课，比别人呢，搁较利落个，做得搁较好。所以各位，咱的心眼爱好好顾好，好心眼呐、啊，比肉眼呢更搁较重要。何况讲，咱日常生活中，心眼呐、啊、明呐、啊，咱的心地就善良呐、啊。咱的心眼呐、啊、明，对人呢。互相尊重，那自然呢，烦恼气滞就心得自在，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请翻开第152页。带着《法华经》启程，转眼间父亲过世已年余，浸润在佛法的清流中，景云已从在父母羽翼保护下的大家闺秀蜕变成睿智独立的青年。1959年8月7号，在日本南方海面的艾伦台风为台湾引进强烈西南气流，中南部连续3天降下豪雨，导致山洪爆发，河川溃堤。87水灾在全台13个县市造成灾情，死亡与失踪超过1000人，45000多户房屋毁损，30多万人受灾，是台湾战后最大天灾。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6个县市受灾严重，丰原整夜豪雨，景云一夜难眠，天亮后听到新闻，浊水溪暴涨，淹没了彰化市区，整条街的土阁厝倒塌，活埋了很多人，彰化成了最重灾区，全县280多人死亡或失踪，13万人受灾。修道法师的俗家在彰化北斗，灾后1个月，静云陪伴修道法师回乡探视，从丰原往南行，一路所见满目疮痍，车还未进入彰化市区就闻到浓烈腐臭味，混杂着消毒药水味。整整1个月过去了，尸体仍未清理完毕。世间无常，国度为脆。随着断垣残壁入目，佛经上的文字跃然而出。景云深切感受，经典字句并非空谈。父亲过世时，他体悟世间无常，如今亲见天灾难料，山川亦无法永恒不变，再证国度为脆。景云离尘出世的想法至此更为明朗。

两袖清风，挥别风源。夏去秋来，齐齐稻田一片黄澄澄，结实累累的稻穗在风中翻飞逐浪，回馈农人一季的辛劳。1960年中秋过后，一个寻常早晨，景云照例买好一家子的菜，请人送回家后，来到慈云寺。寺里师父们正准备出发去田里工作，修道法师问他，要一起去割稻吗？好啊，一起去。景云跨上脚踏车，随众人从丰原往南，朝潭子方向骑去。阳光暖暖，微风徐徐，田野小路上，出家师父们头戴草帽，身穿短褂，踩着脚踏车前行。景云觉得这情境好美，身心感到清安愉悦。抵达孝利林后，众人拿起镰刀下田，左手抓一把稻茎，右手拿刀往根部一割，一束束稻穗便断茎离地，割下来的稻穗铺叠于田埂边，等甩谷、晒谷、碾谷、去糠后，就能化为粒粒滋养生命的米粮。从插秧到割稻，对景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他边工作边想，稻子抽穗开花时直挺挺，有如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人，等到饱满结穗珠珠低垂，又如经历岁月洗练的老人。这就像是一个人学养不足时，可能自大傲慢，越有内涵的人就越谦冲内敛。时间悄然流逝，田埂边割下的稻穗已成堆。俗话说，割稻子吃五顿，割稻期间忙碌需要补充体力，三餐之外通常再加两次点心。阳光渐久，众人站坐田边休息吃点心。修道法师忽然转头对景云说，你不是想离开，想要出家吗？是啊，一直有在想，景云回答。要不现在就走，父亲过世两年多来，景云追求人生真理与生命价值的信念从未断过。他想到唯有把握当下，才能朝远端的理想出发。好啊，走吧。短短思考几秒后，他做出决定，收拾好餐具，两人从田埂走上大路。修道法师送餐具回慈云寺，顺便收拾行李，两手空空的景云独自在路边等候。他身上只有一个钱包，里面是今晨买菜剩下的钱。很快的，修道法师雇了辆三轮车赶来，车上载了一纸皮箱、一罐红茅胎，还有景云那套年代久远的《法华经》。景云上车后，三轮车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急踩而去。到车站后要往哪里去呢？两个人在车上商议，景云说，若是往北的火车先来，我们就北上，往南的火车先来，我们就南下。终于抵达台中火车站，修道法师和景云伫立在售票口，看到下一班火车是往高雄，他们买了票进到月台，没入南下的旅客中。火车缓缓启动，看着窗外渐渐倒退的景色，景云对故乡做最后一瞥，挥别初生的清水，挥别成长的丰原，挥别过去23年人生。纵然前路茫茫未可知，
怀抱着修行理想，他们毅然前行。在道浪翻飞的初秋，一位留学日本、深感对佛教有志难伸的名师，和一位豆蔻年华、向往追求人生真理与价值的女子，志同道合，结伴启程。车轮轰隆向前，往昔种种断舍离，如一簇蒲公英飘然往开阔的苍穹飞去。

展开静思人生。蒸汽火车一路冒烟喘气，风尘仆仆穿越村镇，终于在傍晚时分停靠在高雄。一僧一俗拎起行李，跟着旅客下了车。南台湾的十月天，晚风习习，环顾四周，人生地不熟。两人决定先在车站附近旅社安顿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修道法师和景云来到公路局车站，看到有站牌写着往台东。台东是后山，地处偏僻，且距离中部很远。景云回想两年前第一次离家，躲到台北才几天，就被家人找了回去。这一次一定要跑得越远越好，就去台东吧。修道法师说好，因为他二哥在台东开诊所。候车时，景云见一旁有帮人擦皮鞋的，旁边架子上放了本杂志，封面上的标题很吸引人。72岁开始学画画，20年后成名。景云好奇翻阅，文章描述一位72岁才学绘画的美国人，90几岁成为名画家。再往下翻，是一篇描述佛陀成道的文章。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坐在菩提树下，进入静思的境界，终于体悟了宇宙真理。成佛之后，在37日间亦做一番静思，思考如何将奥妙的佛法推行到人间。看到静思二字，景云内心涌起一阵欢喜，十分向往那境界，继而想着这次离家非成功不可，行踪不能再被发现，应该要隐姓埋名，就将静思二字当作我的名吧。景云和修道法师坐上了公路局班车，往陌生的东台湾奔去。车过屏东枋寮丰港后，开始绕山。南回公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风景非常优美。然而景云无心欣赏风景，因为逃家而内心忐忑，加上路小山陡，极少出远门的他严重晕车。这趟翻山越岭之路异常辛苦且百感交集，终于抵达台东。眼前景致与丰原全然不同，房屋多是矮矮的头个厝，看不到楼房，但处处碧海蓝天，野影摇曳，让人顿觉视野开阔。人地生疏，好不容易找到了台东市区的延寿齿科，暂时投靠修道法师的二哥张传彪医师。张医师的夫人是日本人，问景云名字，景云用日语回答静思。从此刻开始决心脱胎换骨，舍去世俗一切，化身静思。面对全新的自己，他自我期许，无论未来如何艰苦，立志修行的心和探求佛法的理想

流浪到鹿野。哇，好大好漂亮的释迦，台东盛产释迦，刚来到后山的静思第一次看到不同于西部的硕大释迦果，惊喜中有点惆怅。从小爱吃释迦果，印象中还不太会走路时，爸爸听他说想吃释迦，就背着他去市场买。如今父亲不在人世了，自己离家出走，来到遥远的后山，看到这个充满温馨记忆的果子，静思摸摸口袋，钱包里还有些钱，就买了一篓释迦寄回丰原，希望妈妈和弟妹们能开心尝到它甜美的滋味。出家人有戒规，不能居住俗家太久，修道法师和静思得思考接下来的去处。这天两个人来到台东火车站，寻觅附近的公车，计划着下一步的走向。寻着寻着，一辆大而时髦的摩托车竖地停在面前。恁阿母找你找到真辛苦，恁来伫遮？静思吓了一跳，细看眼前说话的人，竟是常来家里喝茶父亲生前好友狗刀背。中央山脉以东开发较晚，人称后山，位在后山的台东是全台人口密度最低的城市，居民有三成以上是原住民。静思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熟人。原来正当静思与修道法师在台东落了脚，中央山脉另一端的丰原，王婶月桂焦急寻找女儿，几乎走遍整个丰原，终于问到在静思及修道法师去车站的三轮车夫。他说听到两人在车上商量，南下的火车先来就南下，北上的火车先来就北上。那时靠近中午11点，有南下班车，他们可能往南部去了。这个线索加上那一篓台东寄出的释迦，让骑摩托车环岛旅行的狗刀背受托寻线找人，没想到竟让他找到了。静思按捺住紧张的心情，回狗刀背说，我们只是出来玩几天，准备要回去了。爱赶紧回去，唔通让恁阿母烦恼啦。我刀北说完，骑着摩托车往宪兵队方向而去。静思紧盯着他离去的背影，担忧的心才要放下。摩托车又忽地回头疾驶而来，他心跳再次加快。一定爱赶紧回去哦。我刀背将摩托车停下，再一次叮咛：“坏啦，我玩个3天就回去，唔通搞我骗，我怎样你底价哦？”我刀背这才踩下离合器，转动手上的加油档离去。我刀背的身影消失在街路尽头后，静思对修道法师说：“台东不能住了，要赶快跑。”两人急急走进火车站，探看下一班车往哪里。鹿野两个字跃入眼帘。佛经里有鹿野院，是佛陀成道说法的第一站。修道法师说，静思也觉得这个名字很亲切，决定前往。他们赶紧回张医师家，拿起从丰原带来的简单行囊，往鹿野而去。从台东到鹿野的小火车俗称五魂阿车，是台糖用来载运甘蔗，也兼客运，轨距小，速度也较一般火车慢。坐上五魂阿车，静思和修道法师再度顺着因缘往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行去，
高呼那恰沿着卑南溪缓缓前行，车头冒着蒸汽，如台东纵谷上的一缕青烟，如诗如画，然而有如被通气的静思。二十多公里路坐来仿佛天长地久，感觉如牛车般好慢好慢，一路担心着万一被五刀背的摩托车追上可怎么办呢？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新闻光笔帮你画重点。今天 News Highlight 要关注，全世界都受到通货膨胀的阴影笼罩，大家的荷包要缩水了。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各国领导人都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感到担忧。随着经济成长放缓，通货膨胀飙升，原物料短缺及供应中断的转变都是不小的挑战。显见俄乌战争在能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台湾正值酷暑，用电量最大的时候，电费也在此时要调涨，平均调涨8.4%。其中高压、特高压的用电大户的调涨电价15%。不过千度以下的住宅、小商家以及内需产业不调涨，民众预期上涨心理，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恐怕也会涨。事实上，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3.39%，已创下10年以来新高。其中食物类涨了7.4%，是涨幅最显著的。

俄乌战争冲击全球通膨，航运不稳影响进出口货运，各国为了抑制价格飙涨以及确保国内足够的粮食，纷纷祭出出口禁令。像是美国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飙涨，美国与盟国多次释出石油储备，试图要稳定国际油价。拜登也不排除透过限制出口来抑制国内能源价格飙涨，因为实在是涨幅太大了。美国的汽油零售价已经超过去年价格的一半，而柴油更是涨幅超过70%。可能有人会说，这应该是和疫情有关系吧。美国的民调机构 Pew Research Center 最近进行一项调查，就 COVID-19 疫情这两年多来，只有19%的成年人认为疫情爆发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大的问题，70%的人都认为通货膨胀的问题更大。万物齐涨挡不住，加州还传出了一份蛋饼夹油条，要价就要台币近600块，谁吃得起？再来看看欧陆英国的情形，随着食品与能源价格螺旋式上升，全球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都飙升。四月份统计，英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飙到了9%，创下40年新高。法国则是4.8%，也创下37年来新高。印度是7.79%。印度为了抑制通膨，对抗国际粮价飙涨，政府还祭出了禁止出口令，保护国内民众的粮食安全。全球进入高通膨时代，专家说，高通膨的灰犀牛正扑面而来，要我们正视它的存在和挑战。而什么是灰犀牛？意思是，这种动物看起来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看到它在远处的时候不会在意，但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把你扑倒在地。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疾呼，我们正面临全球粮食危机。世界粮仓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后，不止无法播种，出口也受到阻碍，陆运不行，只能靠海运。记得吗？前阵子素食连锁店传出大家最爱吃的薯条买不到了，官方回应海运来不及，所以只好暂停供应。从台湾的薯条荒到亚洲地区的可乐等等物资缺货，食品制造供应商面临断裂或巨大的成本压力，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俄乌战争爆发，全球疫情蔓延，还有去年开始的反声音现象，延续极端气候影响，都在对粮食造成威胁，促使通货膨胀。台湾是海岛经济，能源和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不止90%的小麦来自进口，还包括大豆、糖、油脂类等农产品，都将承受国际供应程度价格波动以及船运的直接冲击。这不仅意味着未来进口商品价格可能变得更高，更要提高警觉，促使通膨的成长。主计总处的估算，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四月份就已经达到了3.38%，而超过3%就是通膨了，也就是物价会持续上升。全球都深陷粮食供给的困局。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指出，全球有8亿20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这相当于每9个人就有1个人无法取得足够粮食。而在这么多人都吃不饱的同时，却有高达1/3的食物被浪费掉，其中有14%的农作物在采收后面临被丢弃的命运。部分蔬果还没被食用就被丢弃了，只因为外观不符合通路上架准则。BBC 一则报道指出，疫情之后感觉英国人对食物的态度更宽容，探究背后缘由，除了可口和营养等因素，或许也来自对生活的不安全感。
常驻伦敦的资深媒体人张露诗就说，在伦敦经历新冠疫情封城期间，他养成了网购蔬菜的习惯，不再挑剔食物外观，重新思考NG蔬果的价值，更懂得珍惜食物。

改善食物浪费的方式是加值重生，也就是透过烹煮或加工制造延长蔬果的寿命。像是英国的小餐馆 The Real John Food Project Cafe， 每天取用来自超市、餐厅和量饭店的剩余食材制成美味佳肴，不止减少食物浪费，更能将剩食再制成有价值的产物贩售。这项计划引起全球效法，目前已经有上百间的餐厅响应了，让将近5000吨食材免于被浪费的命运。在和疫情共处的时代，感受着全球粮荒和通膨压力，经济省荷包，环保又健康，是智慧生活的因应之道。新闻光笔提供您观点思考。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时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0: 在九月初的时候呢，我参加了慈大的新生营活动，看着这一群啊大学新鲜人，感觉啊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潜力哦。
1: 年轻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在选择自己志愿的时候，开始去摸索不同的人生阶段，常常都会觉得很迷惘，感觉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向的指引才会更好。
0: 是，所以在今天我和 PP 呢要跟大家来呈现的是两位大医王的心得，他们的共通点啊都提到了在自己年轻岁月中，因为有着善因缘的启发，让他们的人生路是越来越充实。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这一位是台北慈济医学中心肾脏内科的吴哲雄医师。
1: 吴医师呢，他是慈济大学医学系第四届的毕业生，他从大学时代算起来，在慈济的资历已经有26年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从医学生到老师的体会。
2: 那我是走过26年慈济岁月的慈济人，怎么说26年呢？因为我大学就7年嘛，然后后来念研究所又4年，7+4=11。那我今年来台北慈院刚好第15年，所以11+15就是26年。那我今年是47岁，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我大概人生中有60%的时间都是与慈济同行。那这段旅程其实深深的塑造了今天的我。那能够站在这个孕育我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在学生与老师这个不同角色间的一个交换的心路历程，是一份荣耀，其实更是一份感恩。先讲大学的时候，我是民国86年进入慈济大学医学系，那时候学校是刚创校不久，那一切都是还在草创之中。那时候是很特别的，我们的宿舍是在图书馆的楼上，那其实是一个教室改建的一个宿舍，那宿舍超级大，大概跟一个排球场一样大，那一间住了12个人。当时候学校是规定大一的学生必须要住在宿舍，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怕吵然后又喜欢独处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政策其实是有点抗拒，不过有了经验之后才知道这个上人的智慧到底是多么的伟大。当进入陌生环境的时候的我们啊，其实透过这样宿舍的生活，其实很快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宿舍大家都混着住嘛，所以有不同科系的一些室友，让我们可以跨领域的交流。学校那么小，小到其实当时候我们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其实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那学校是要求我们要穿制服，一开始觉得说，我都上大学还穿制服，好像有点不太方便。不过后来也感受到，这其实是一种很贴心的安排，少了服装的比较跟烦恼，我们其实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学习跟这个人文的涵养上。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学校那时候是说，毕业的门槛有2个，就是你当然不能被当掉；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从学校跑到精舍，不能跑得比资深的教授慢。这其实蛮容易达到，对，我觉得我好像是用走的就达到。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游泳要游超过100公尺。所以其实从小上人就告诉我们，如果之后要成为一个医者，健康的身心其实是同样重要的。那因为当时候学校规模真的比较小，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一点对我后来这个当老师教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说老师不只是要在课业上指导学生，其实在生活上应该多给学生一些关怀跟鼓励。记得当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它叫慈济医学院嘛，后来逐步扩展为慈济大学暨人文社会学院，然后最终升格为慈济大学。那时候学校其实为了庆祝这一个很伟大的时刻，就是有扩大举办那个运动会，那同时也有办的那个校服的图案的甄选。那我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人，那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本来跟我绝缘，我应该是不会参加。不过就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老师特别跟我说，哲雄，你画的这个实验报告其实都还不错，为什么你不参加试看看？其实老师的鼓励让我一个启发，我想说对，在这一个这么重大的时刻，如果说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是抱持着一个试看看的态度去。那时候我一开始想，就是说慈济大学嘛，所以你要把慈济大学把它表现出来。那慈济就是它的英文就是 T 跟 C 嘛，那大学就是 University 的 U， 所以那时候我的构想就是用 TCU 这3个英文字母把它画成一个抽象的奔跑人形，然后画完之后自己很满意，可是那个图案看起来就是线条很不圆滑，然后颜色不是很均匀，所以为了把这个作品把它数位化，所以我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面 Photoshop 的书看了一下，从零开始，之后把我的作品数位化，那参加投稿，那最后也是很幸运的在全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所以 在运动会上看到全部的人都穿着你画的图，其实是一种蛮喜悦跟感动的。那到目前就是还蛮难忘的一个经验。我要强调，可是如果不是老师的鼓励，我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投票的旁观者。所以老师的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大三的话就是大体解剖课嘛，每次在我们的解剖课前后都会有各种人文仪式跟活动。这样的一个仪式跟活动，其实让我们从小就体认到了谦卑、责任以及对于生命的敬重。当时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以为医学就是你把书读好，把技术做好就好。不过慢慢的，其实大家是从内心就感受到，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全人的照顾，不是照顾病人的身体，更重要是关怀他们的心灵，甚至是尊严。这样的医学其实是充满温度的。15年前，就是民国98年的时候，我回到台北慈济医院服务，开始接触临床教学，终于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开始带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在角色转换的那个瞬间，我突然感受到，其实我已经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需要去指导别人的角色。那学校老师们的种种典范时常回荡在我的脑中，所以就是鞭策着我自己必须应该要跟他们一样认真教学。在这样的转换中，我深刻体会到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不断学习跟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那学生问的问题，我常常回头问我自己，欸，我真的懂吗？我办法做到吗？那我开始思考说，我有没有活出当时老师传递给我的样子，是不是真的也跟老师一样可以用我的身教延续慈济的人文精神。那民国102年，我的角色又转换了。那时候我回到慈济大学医学研究所当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所以从老师又变回学生。在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中，我就感受到我们要很谦卑的学习啦，因为不管你的经验再多，只要你是面对新的知识，你永远就是学生。这段经历让我更加认同，其实我们就是需要终身学习，也体认到其实我们医者必须不断的成长。近来呢，我是担任这个 PGY 指导老师，那也有幸参与这个慈济大学招生的口试委员。好，所以以口试委员的身份重新回到慈大，其实那个心中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20多年前，好，那时候我就是坐在对面，好，那个怀着忐忑心情等待老师问我问题的年轻人。结果今天我坐在另外这一边，好，就是看着对面那些怀抱着理想、眼神充满光芒的年轻人，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回首这些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的角度，我深刻体会到慈济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生命的陪伴跟精神的传承。那我们教学生如何诊断、如何治疗，更重要的应该让他们能够学会如何倾听病人的声音，如何用一个慈悲的心去面对一个病苦的人。这一切我都是从慈济学来的，也仍在继续学习。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做总结，角色会改变，身份会转换，但是我们要保持那一颗愿意为人付出的心必须始终不变。感恩上人，感恩慈济，也感恩一路上所有启发我、教导我、让我不断认识跟体会慈济精神的老师与学生。谢谢大家。
0: 年轻又
3: 很感动。那个我觉得今天非常殊胜呢，在上人面前呢，我们医学系第四届的优秀的毕业生呢，发表了一篇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篇哈。我从来不知道他这么有才华，在医院里他不是常常讲话，但是今天有机会把他内心的感受，还有这一路接受慈济栽培，还有现在他已经是做老师了，未来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觉得这一席话应该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1: 听完吴哲雄医师的分享，我就感觉自己也回到了青春的岁月里面。其实我在慈济呢也已经有20年了，从国小的亲子成长班一路到了国中，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慈济念书。那毕业以后呢，就进入了人文职业工作，也已经8年了。所以其实慈济的教育也是深深的影响到我。
0: 没想到 PP 跟吴医师一样哦，这一路走来呢，都能从慈济的环境中来吸收养分哦。不过这也都是要靠自己很努力才能来实现梦想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吴哲雄医师呢，在医院中啊，不仅是可以独当一面了，现在还可以带学生，还是面试考官哦。
1: 哇，
0: 不过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吴若楠医师，两位吴医师哦，这位是吴若楠医师，才刚到台北慈济医学中心，是 PGY， 也就是呢第一年不分科的住院医师。
1: 是的，其实呢，要培养一位医师是要花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的。很多人呢都是从小就立定志向要当医师，可是呢，我在7月12号的随时当中听到吴若楠医师的分享，我就非常的佩服他。他本来是一位职业军人，听说呢，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国防大学的校长，但是呢，因为自己罹患了淋巴癌，他对生命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体悟，结果决定走上了从医之路。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这一路的生命故事。
4: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第一年的部分科住院医师吴若楠，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从军旅到医旅我的初心与愿景。那我本身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台中双旗部落出生，那我们本身是住在大安溪沿线泰雅族的部落。那因为我小时候家境没有很好，所以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到了高雄凤山的中正预校去念书，就是念军校，从国中部高中部然后一路念到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然后担任炮军军官。跟花莲蛮有缘的，我第一个单位就是在花莲美仑山的炮兵指挥部，然后是在炮三连，然后我从排长、副连长到连长都是有机会在这里服务。我带的第一批的炮手从基地演训出来，这些炮手都非常的优秀。我们那时候对于炮兵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在9分钟内可以占领阵地，但是我的炮手非常优秀，他们6分半就可以搞定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的连上的整个炮训的成绩是算是非常优秀，然后在我的军旅生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幸通过就是我们国军的语言的训练、体能的测验，还有一些资历的审查，然后我可以到美军去接受美军的炮兵的训练这样子。那我很有幸可以在2015年完训，然后回国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台南炮兵学校担任教官。然后2016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回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我一个认识非常久的学长的一个告别式，他那时候才42岁，他是淋巴癌过世的。那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我偶然发现我的脖子怎么长了一个肿块，然后结果最后确诊就是淋巴癌。我那时候对淋巴癌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就是那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我也跟这个学长一样，就是很快就会跟这个世间告别的这样。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长官报退伍，然后我就在2016年的10月退伍，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淋巴癌的治疗。那好险，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时候在台中的丰原医院认识到了血总科的张嘉玲医师，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以及家人的支持，帮我度过算是我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时刻。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就激起了想要从医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非常幸运可以考上高雄医学大学的后医学系开始学习。2024年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和慈济非常的有缘，这个缘分是来自于相信大家都吃过慈济的这个香鸡面。那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香鸡面的时候是在1999年的9月21号，就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刚才有说过我家里是住在台中双旗嘛，那台中双旗隔了一座山叫观音山，就是东势。那相信大家听到东势就会觉得那时候东势就是灾情非常惨况的一个地区。那我其实我们那个部落也算不遑多让啊，就是桥都断掉了，路也断掉了，然后没电没水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统一集中在我们附近国小的操场，大家就野营吃着各家收集来的罐头度日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就突然闻到一股非常香喷喷的味道，然后走出我的露营帐一看，有一个身穿蓝衣白裤的师姐就端了一碗面过来和我们村民做分享。然后第二次吃到这碗香鸡面呢，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8月8号， 相信大家都知道八八风灾的时候，那时候我刚那个去跳完伞，然后跳完伞跳到一半，然后长官就说哦，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灾情需要我们国军的弟兄去做支援，所以我就跟着学长学弟来到了我们的小林村，然后趴在地上，然后去寻找罹难者的一个身影这样子。我们就在大太阳底下趴在河床上这样子到处寻找，然后晚上全身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这时候又有一个身穿蓝衣然后脚穿白裤的师兄端了一碗面过来，所以我就吃了这两碗慈济的香鸡面之后，那时候就对慈济非常的感到由衷的一个敬意，就是我们总是能在灾难的现场看到慈济人的一个身影。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当初来台北面试 PGI 医师的时候，最后觉得慈济的医院的学长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最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我们台北慈济医院来接受 PGY 医师的训练。训练的过程中，我曾经照顾一个心脏功能非常不好的一个阿姨，然后她有七个小孩，那她七个小孩对于妈妈的这个走路末期的心脏状况，他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对他们有非常不同的意见。我那时候跟着主治老师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聆听他们不同小孩之间的一些想法，甚至是病人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陪伴他走了两三个礼拜，陪伴他学着怎么告别，学着怎么放下，最后那个阿姨就圆满了。所以这是我在台北慈济医院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也因此我希望我的短期目标就是我在第二年的 PGY 住院医师是选择内科，所以我希望我短期可以完成内科的专科训练，然后中期就是继续完成硕士班的一个学业。那长期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慈济有一个特色，就是定点啊都会播放那个静思语。那有一次我听那个静思语的时候，听到上人就是指导说，我们要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那时候我就听到这句话，就想说，我之前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有去高雄的六龟去做个偏乡的义诊跟服务。那时候呢，我们就是花了好几天去陪伴当地的一些，例如说单亲的家庭啊，或是隔代家养家庭，就是家里没有大人陪他们的小孩。那时候我们就陪他画画啊，陪他们就是读书啊，念故事给他听啊，陪他们做劳作，甚至陪他们打球。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带的这个小朋友叫朱小妹妹，她就画了一幅画给我，然后还给了我一瓶麦香奶茶。他说他要感谢我这几天对他来的陪伴，那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他要分享一瓶麦香奶茶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还会想要画一幅画送给我，所以我当下就想说，哦，说不定我已经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的行医路上遇到的每一位病人，遇到的每一位同事，我都可以和他们互相来往的过程中种下善的种子。
0: 感谢吴若楠医师的分享，这一路的转变真的很大哦，因为有着香鸡面来牵起的善因缘，我们也要祝福吴若楠医师哦。
1: 是的，两位大医王不仅是在专业上有期许，更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将所学都传承给更多的人。
0: 在7月12号的这场温馨座谈当中，上神也提到了医疗在教学跟临床研究都做得很踏实，也期待未来呢要继续来培养人才，一起重视人才。现在我们就来恭听正言上神对大医王们的勉励。
5: 慈济的医疗体系也有教学嘛，临床嘛，那这都是呢我们有很踏实的这种的医疗研究。所以说医疗跟教育跟研究呢，要大家人来用心，让它更有体系巩固起来，对未来啦生命等等有贡献。所以我们 总是为这种生命之路如何来开阔。那当然啦、啊，这需要有志一同，少数人做不起，要多数人啦、啊，愿意同心同志愿。家己吼不能有自傲，但是呢，我们呢自我也要提升。那有法度做到安尼，我们还有更上一层楼的高度。前面还有空间在踏步进步往前走，生命的价值。我一直呢对一般啦，那的慈济人啦，我说你要多盘点生命的价值哦。我觉得回顾啦，把那个教育的热情，咱起码哪个换来的医疗的热情，相信哈，都可以把医疗系统呢如何救人，会当安尼好病人哈，较舒服一点。现在哈，培养人才哈，还是要继续要重视人才。那医疗体系当然是很重要了，教育系统呢也更需要哈。感恩大家。努力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0: 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今天的随时点滴就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先来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谈到的是行菩萨道的必修课。我们这个一路从小到大念书啊，有很多的必修课，对不对？但是人生的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必修课又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听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人生的遗憾多，苦难也多，但是人生可以学习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要把握因缘去知道了解，该做的更要把握因缘去做，做人间菩萨，为人间的苦难而付出。那么上人说啊，人间菩萨呢是随处救助苦难，对于生活困难的穷苦人，我们是可以布施物质。那么对于精神上的缺乏者呢，我们则是可以用法来布施。所以无论是给予有形的财物，还是精神上的鼓励呢，其实都是运用佛法在救度众生。所以布施是行菩萨道必修的六度之首。那六度有哪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这六度，那么布施是占第一位，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财施、法施、无畏施，那这些呢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方式了。如果有人需要给一个温暖的双手，还是一个肩膀去依靠，又或者是温柔的眼神，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言语这样的一个支持跟鼓励。所以其实布施有非常多的这个形式啦，只要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就会知道对方所需，那么我们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那么就能够给予对方的一份支持，那么一份给予哦。那当然不是只有给予不熟悉远方的人，那我们要记得要从身边周围的人也同样要有这样的一份就是布施的心啊。那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呢，这个就是行菩萨道的必修课。上人说啊，我们要时常背诵，不是只有背哦，还要实践，要认真，更要精进。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天主教灵医会的吕若瑟神父呢，那么带领团队来到了花莲静思精舍拜会上人。那么吕神父呢，他的兄长是吕道南神父，1959年就来到了台湾，毕生致力在偏乡的医疗以及照顾弱势，在台湾奉献了57年。而吕若瑟神父呢，则是1965年随着他的兄长来到台湾，那么也是经常与医疗团队下乡服务。那么吕神父他创办了圣家明启智中心，还有圣家明老人长期照顾中心，还有在罗东的圣母医院设置安宁病房哦。那么宜兰的慈济志工也长期到圣家明启智中心，还有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来关怀送爱。所以呢，这一次吕若瑟神父呢，也与这个启智中心的黄玉文 院长呢，那么在拜会上人的时候也感恩慈济人常年护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温馨的对谈。

0: 我第一次很感动，来一个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屯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雨，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 也是没有进步。

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远从意大利来到台湾布教的天主教林医会的吕若瑟神父哦。那么长期在台湾照顾弱势，也先后在宜兰还有澎湖创办了启智中心，同时呢，也在罗东的圣母医院设立了安宁病房哦。那么他与慈济合作，串联了医疗以及社会资源，当然也陪伴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上人也说，不论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等等的，虽然是信仰的形式不同，但是共同的方向就是爱与利他，而这也是宗教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服务人群，关怀苦难，以无私的精神来守护生命，造福社会哦。那么在这一次的对谈当中，那么上人是不断地提及了这个小蚂蚁哦，那么也是提醒我们要珍惜有限的生命，把握因缘，及时来付出。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够跨越宗教、种族、文化的界限，共同为苦难人来付出。那么也让善与希望在人间能够持续的传递哦。所以想想吕若瑟神父在1965年就随兄长来到了台湾，那么超过了一甲子的这个时间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那全心奉献，但我们可以真的是好好的，也诚如上人说的，把握时间，把握因缘来付出。爱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分别与距离的，那心中有爱不仅是人见人爱，心中有爱也能够从小爱扩及大爱。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来祈祷这样的一个世界平安与吉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我们在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要告诉大家真的分享这吃甜甜好言协当结果满处边啦，这个是花莲冰站绵绵冰的老板哦，其实他跟他卖冰而已，他真的是我觉得多才多艺。那我们赶快呢来邀请我们今天的这个林清旺林大哥，真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才华啦，卖冰是其中的几项而已。我们赶快来邀请林大哥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 say hello。 您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这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以前的人说

0: 第一，卫兵坐你做医生，敢真正是安尼？
1: 这句话是骗人
0: 的。啊，骗人的吼！啊，讲安尼骗人啊？为什么你个会来卫兵呢？
1: 家己爱食冰嘛。
0: 家己爱食冰，听讲这是少年时代的梦想呢、啊。回忆一下，
1: 我少年的时阵，第一宜兰开一间书店、书店
0: 是。
1: 然后呢，我旁边就有一家冰店，伊的冰真正好食。迄两阵啊，跟阮惠美、阮老婆熟识时啊，大概又回拢走去食冰。
0: 甜甜蜜蜜的回忆哦。
1: 我是刚刚半开玩笑讲，以后咱嘛来开一间冰店。嘿，这句话吼、哦，承诺吼、哦。今年40年以后，冰店就真正开起来。
0: 所以这个是你的承诺啦，哈。但是呢，还没有开冰店之前，有算过无？你曾经接触过，然后从事过的哪些行业呢？
1: 我跟老婆认识的时候，哈，我在做包工程。
0: 嗯哼。
1: 那因为在宜兰包工程没有做得很好，
0: 是。
1: 跟老婆结婚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来过花莲，那个时候花莲非常的
0: 偏远落后。
1: 落后，我有一个熟识，就是在教育局在做督察的。伊要调来花莲做教育局长。
0: 是，
1: 哎，两阵啊，我咧弄去迄个，危险教室改建，有一点年龄都会知道当初蒋经国这个政策、改建所有的。危险教室
0: 哦，好棒哦！
1: 伊是吴水银
0: 哦，迄当阵的馆长对不
1: 对？吴水银馆长的学生，伊就甲调来遮做教育局长。
0: 是，
1: 伊就甲我们讲，你敢要过花莲？来去一下教室啦！我就讲好，我无来试看卖，我就来了。但是来的时候哈，就是人生地不熟，过来就是讲，你要做一个工课，你要有资金、班底。结果我太太来遮住半年。多美哈！一直大成一包，你知道？
0: 哦，我知道，知道。
1: 讲话你根本听不懂。啊，我那些做业处，做一间房间，住在那个美伦，那个时候都是日本宿舍那一种房子。
0: 嗯哼。
1: 啊，多美哈！啊，我那大概最是回来的时阵呢，伊都有点不开心呐，因为学校教室无去，去做什么工程？就是讲，领导有什么物件派我拢来修理，拖水啦，水电啦，
0: 是，
1: 哈、木工啦，换窗啊门、换玻璃啦，看板会派啦。阮太太因爸爸伫做印刷的，啊，甲印一挂迄广告单，阮暗时去放单。
0: 嗯
1: 哼，二时啊，我出去装货，暗时放落，第二天的行货就接不了。
0: 哇！
1: 啊，迄两种中广公司一个业务哦，拍电话来讲，你这啊，买来阮。中广做广告，我要想想，我去做广告，生意那济是我无人啊，也要做这种工课，不是大家拢会晓。变讲我爱叫陶醉，叫目睭，搁一堆人，所以我要想想的，我讲我安尼做就好啊。我目前为止咧做工课，甲这类似啊。最近有一个客户甲我讲，你真正咧做啥？我就甲讲，领导什么物件派？
0: 我拢会当帮你处理。
1: 是，我拢会当帮伊处理。
0: 哦，
1: 其实我嘛有来迄个社大，我曾经在社大教过两堂课，水电工程、水电的工课。
0: 是，
1: 另外水电领导的水电啊派，啊要哪修理，啊大概价钱会在哪里？
0: 是，
1: 啊你若足简单的工课会当家己做 DIY， 我拢会当。家己记得啊，啊学生都听得非常开心啊。
0: 嗯哼，因为是食物嘛。
1: 哎，有你厝的吼，你说物件要叫人修理哦，没有那么容易啦。
0: 对，有的时候人家也刚搬哈，也这个时间也拨不出来的对。
1: 对的，啊就是讲。
0: 啊，现在人更多的是啊，归去哈，还拢提去回收、
1: 淡掉、
0: 淡掉、淡掉，
1: 很浪费。
0: 好，所以呢，有关工程，你家里面很多很多东西，你都可以、這個、
1: 很多，包括房子的漏水
0: 哦，
1: 屋顶的漏水，
0: 包山个包海哦，有这个工程类的。然后呢，跟慈济的因缘很深，是因为曾经在这个慈济台北分会，
1: 对，
0: 就是在忠孝东路三段那里，
1: 对对，
0: 开过早餐店，
1: 开过营养早餐店，
0: 营养早餐店，
1: 对你的身体要怎么去健康，
0: 所以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
1: 缘分啊， 跟慈济人相处就感觉就好像世界大同，真的那种感觉，你会感觉出来就是没有压力。
0: 是，
1: 嗯，
0: 好，所以相处得非常愉快。不过那时候很妙哎，你本来想说啊要退休了，
1: 对，
0: 所以想要搬来花莲。
1: 我最主要是退休来花莲。
0: 退休来花莲，为什么会选择花莲？你是花莲人吗？
1: 嗯，我是宜兰人。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搬回到宜兰，
0: 嗯，
1: 宜兰台北又很近，那个时候又觉得、
0: 哦、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1: 对，后来想说，干、啊、脆就走远一点呐、啊，就到花莲来、哦。那到花莲来之后，也没有事做嘛，就是。骑着脚踏车到处去，
0: 想要游山玩水，
1: 游山玩水哈，上山下海啊，那吼啊，但是
0: 过来嘛，感觉无趣味，
1: 无什么艺术、
0: 啊，
1: 然后人生怎么这样？后来会这样过也是很痛苦的事，
0: 所以闲不住的人呐、啊，
1: 闲不住，我是真的闲不住的人、
0: 嗯。是，那后来就
1: 去签了一个三九太阳能热水器来经销，也做了一些水电工作，
0: 是，
1: 所以目前也是做着这些工作。
0: 好，那后来为什么会想要经营冰店？
1: 其实我们要开冰店是一直都有
0: 这个梦想，
1: 都有这个意识在、
0: 啊 uh-huh、
1: 我刚来的时候那一年好像就有想说、欸、要不然就来开一个冰店，但是冰店一个人没办法做、
0: 嗯、哼，
1: 那因为我小孩跟老婆都住在台北，
0: 嗯，
1: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一种很强烈的要去开店。零六年，我老婆跟我讲说，她要回去照顾妈妈。所以她跟我讲，我说那就回去吧，因为我们以前年轻哈，你为了事业啦、欸，根本没有时间去陪爸爸妈妈。
0: 嗯，
1: 我想说，那你趁这个机会就孝顺吧，也、欸、OK 啦。我从花莲有些时候要去看看他们，简单。
0: 嗯，
1: 结果她去照顾一年多，零七年年底，零八年的时候跟我讲。
0: 他
1: 说
0: 他
1: 可以放手了。我说啊，那你要来花莲还是要回台北？他说那我就到花莲来了。
0: 哦、跟
1: 花莲来，我们就来找个工作做吧。
0: 嗯哼，
1: 哎，我老婆很适合开店，因为她跟人家的那种互动啊、
0: 嗯，
1: 只要跟她聊过一次天的人都会聊不完的话。我好奇怪啊，你哪还搞跟人沟通？那么喜欢。她以前在开早餐店的时候啊、
0: 嗯、
1: 很多人都变成他的朋友。
0: 嗯哼，
1: 是。那我们就在零八年的五月五号，我们就正式开店。筹备这个冰店的过程是很辛苦。
0: 对啊，因为一路听下来、嗯、其实只是喜欢吃冰，然后对冰、嗯、开冰店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1: 对，
0: 但是完全没有背景，没有那个经验，对不对？
1: 对，没经验，没经验。
0: 所以就是一般的这个血泪史吗？
1: 就后来就慢慢去研究了。我本身也喜欢吃，但是我们的冰店的取向也是希望以健康，
0: 是
1: 不要添加一些东西。
0: 嗯哼，
1: 其实你只要你去买机器哈，
0: 嗯，
1: 厂商都会教你。
0: 对。
1: 怎么放什么东西，添加什么东西，你会很好吃，
0: 是
1: 也会很好看、
0: 嗯、
1: 但是后来我觉得他们所讲的这些一定要添加一些化学物品或是人工受试什么、
0: 嗯、
1: 后来我们就想想这样的话，第一我们本身不健康以外、
0: 嗯、
1: 来吃的客人也会不健康、
0: 嗯、
1: 你要看外面很多的冰淇淋啊，它不放一些东西它根本不可能会保存
0: 的，对啊，没办法很香浓啊，没办法就是保存，
1: 对
0: 不对、
1: 啊、我们
0: 保存新鲜、
1: 啊、我们的冰呢你可以吃到果粒、
0: 嗯哼，
1: 哎、百香果你还可以看到百香果的果粒、哦
0: 嗯、
1: 像我们芋头冰呢今天做卖不完就洗掉、
0: 啊、
1: 明天要卖、
0: 哦、
1: 明天早上再做。
0: 哇，
1: 我曾经为了这个芋头冰跟惠美就是我老婆了哈、
0: 嗯、
1: 就我老婆长得很漂亮，我跟她吵过好几次，
0: 是
1: 我说你至少你给我两天嘛，卖个两天嘛哈，
0: 是
1: 她说第二天的口感就不好，它比我还刁。我拿起第二天的冰芋头，我觉得比较硬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啊。
0: 嗯，
1: 他说那个口感不好。
0: 嗯哼，
1: 所以因为他在管控这个产品啊，我负责做冰。那个时候就我跟他嘛，两个人嘛、嗯。然后有一天我去的时候，他正在要把前一天的那个芋头洗掉，我就很不高兴的，我说你知道芋头冰过程很麻烦。嗯，芋头你要削到好吃的地方要削到三遍， 哦，一定要看到芋头的那个花纹，那个地方你才能够治病治好吃。
0: 是，
1: 要削要蒸，
0: 嗯哼，
1: 蒸好之后你要还要打脆，所以做一个芋头冰时间是非常长，而且会很麻烦。那我就说你卖两天吧，他很不高兴的就把芋头冰拿来放到冰箱去，
0: 嗯，
1: 没有继续洗。那我那一天就看不到他在卖芋头冰。那那一天傍晚的时候，我问他说：“啊，你芋头冰，你不做芋头冰，我就不会卖。”到最后还是他赢了，后来还是妥协嘛。慢慢慢慢，自己感觉到第二天的芋头冰就没有第一天的感觉，那种绵度跟 Q 度。嗯、
0: 是这份坚持的精神哈，就像当初开始做的时阵，哇，那个制冰机呀、啊，买了好几次，哦、然后呢，
1: 这个、部分我要谈一下、哦，如果有人要开冰店哈、
0: 嗯，
1: 如果到网络去找，然后他也会教你所有的技术。但这一家呢是一家工厂，我第一次买机器的时候哈。我有去询问过，但是因为他的态度没有办法让我接受，我就去找一台旧的制冰机、
0: 嗯嗯、
1: 那这个旧的机器买来的时候呢，叫我们做那个什么那个冰啊，他要放很多很奇怪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嗯、
1: 我说你这样做起来好吃吗？那个绵度也不够、
0: 嗯、
1: 我想说你这个卖给我，你又不懂得教。他说我们只卖机器的，这个部分我不管。我想说好啊，那就算了。后来我们惠美就到他家里的附近去看一下冰店，就请教他。
0: 嗯、
1: 结果他说：“你用什么机器啊？像我这种机器才有办法做出好吃的冰。”
0: 是，
1: 我因为我去过这家工厂去两三次啊。
0: 是，
1: 我说哇，那我知道哪一家买的，我们就跟他订。订了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送来一台，那台机器完全看得到就是中古机器。
0: 嗯。
1: 我跟他订新的，他送来是中古机器。
0: 哦，这样没老
1: 实。在运作的时候就是很不顺，一台机器每天都会出很多状况。他跟我讲有问题，那我帮你处理啊、
0: 嗯。
1: 我说不行，你这样的话我没办法，我就专程跑到他们工厂去跟他 argue。结果呢，他又指着旁边说：“那要不然这一台换给你，因为机器如果你没有把它拆开来看，或是你不懂机器，拆开给你看你也看不懂。”
0: 对。
1: 那既然换给我们就算了，我们也想说算了嘛哈、
0: 嗯，
1: 好吧。那第二天就把机器送过来，那送过来也都没什么事了，就是因为也开始做，但是有问题，每天都会出现一两个问题，要请电话请教他、嗯，因为我想说我们操作不顺呐、啊，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那么顺手。但是呢，我们从五月五号开张到八月十号、嗯，我非常记得八月十号，为什么那天是礼拜天？我那个会计小姐已经跟我记账记四十年的会计小姐要来、
0: 嗯、
1: 我也正好在制冰，然后跑到楼上去换个衣服要下来，那个大概时间十分钟吧、啊、没想到机器就烧坏了。我打电话跟她讲，她说怎么烧坏呢？是不是你家里的电有问题了，或是你操作不当什么？哎，她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
0: 你的错。
1: 对，就是你的错。
0: 嗯哼，
1: 啊，我来想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修啊？他也没个不给我时间，因为我有小货车，我就直接载到
0: 宜兰去，
1: 宜兰工厂丢给他。他说这个要查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
0: 嗯、哼，
1: 他跟我讲星期一才办法修给我。
0: 对，
1: 那我就直接回花莲来。其实我本身对这种东西，我本身就有一点点概念的。我想说，哎、欸，啊，我们店里那一台真的不能用吗？或是说是配方的问题，或是因为什么问题？那一天晚上，我记得我回到花莲已经十点多了。
0: 嗯，
1: 我就自己去想，我把配料都调好，我放上去，就把那一台旧的拿出来，然后就制冰。那因为我就控制时间，我一边做一边看它的情形。结果呢，我这台机器也可以做成这种冰的时候，我好开心啊！
0: 嗯哼，
1: 原来是因为配料的关系，而不是机器的问题。因为宜兰这一台机器，我跟他买的还贵很多哈，但是它比我二手这一台新机器都还贵，比市面上都还贵三分之一。
0: 哇！
1: 我当初买27万，
0: 嗯哼，
1: 那我新机器像我这个二手的新机器才17万左右。
0: 哇！
1: 这家地下工厂已经有 三十几年了，因为我当初会买也没有很去注意它，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它很久的公司怎么可能会去做这种事啊，就觉得应该可以信任。惠美去问的那一家店也用他的机器，我后来想说应该没什么事，但是当我回来我觉得这个机器可以做的时候，我回去就跟惠美讲说放心了，明天我们有机器可以做了。那第二天就用那台机器一直做，做到现在都还在用那台机器，而且根本没有毛病，
0: 是
1: 好，完全没毛病。
0: 所以呢，你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希望如果后面也有人 想要开店的人，
1: 对对对，
0: 不要重蹈覆辙。
1: 今天我能够弹出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因为有这台机器，我就不急着去再回来，
0: 对，
1: 就在8月13号我就去再回来。我去到现场的时候他跟我讲是因为我们在组装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安全开关给
0: 封住了，
1: 封住了。那种安全开关内行才知道了，那就高压开关高压管它给封住了，那机器如果碰到问题的时候它不会跳，不会跳停。那他也把 那些封掉的那个铜管，细细的铜管放在桌上给我看，啊，我当初没有跟他照相，他说 那这一次就算我们负责好，
0: 对，
1: 就这样子。因为其实买机器通常都是一年的保固嘛，
0: 对，
1: 那一年保固，但是他的那个态度就是如果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服务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的态度
0: 是
1: 那我就载着机器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之后我非常的不甘愿，我就把机器全部打开，把它旁边的侧板什么都打开，一详细去把它看了解，原来里面都是旧的机器去组装的，中古的，
0: 然后卖你新机器的价钱，
1: 而且它新的价钱也比市面上贵
0: 很多，
1: 贵很多。那这种人赚这种钱很奇怪，因为你这么久了，而且那个人已经七十几岁了，啊，他先是交给他儿子，我想说算了，但是后来我老婆也跟我讲，这种要给他一个教训。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如果你能够确定他的东西都是旧的，你就告他。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律师告他，这个没办法告赢，原因就是时间了。就是因为从4月12号他送来到8月10号，有将近三个月嘛，检察官也不懂了。我说我把机器载到这里来让您勘验，他说不需要。那后来我花了6万块的那个诉讼费啊，我只出庭一次。我委托那个律师也非常不负责任，他派一个实习的律师去。有些时候我心里想说，你要判人家不起诉，但是你要不要想说为什么人家告他嘛？我想想，后来这个很多东西也想不通了。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想不通，因为我当初告他也只是想说给你个教训，你如果跳出来跟我和谈我就跟你和谈，好，要不然机器还给你嘛，你要折损多少我就给你嘛。但是他都不理会你，因为我在要告他之前我就跟惠美当初去请教他那个先生，我有跟他讲，那个先生就跟我讲他女儿跟女婿都在台北开什么律师事务所怎样怎样。我说很奇怪，这种东西怎么会这样。后来就想说，哎，很正衰，那台机器现在放在我的工厂等于拍档还不下，我都不敢用。有人就建议说我要不然我就拿到网络上去卖啊，卖比他便宜一点你大概都可以出去啊。后来我想想，我觉得我这个机器它里面配得很糟糕，搞不好 有一天谁来用一用然后被电到，
0: 出了状况那也是公共安全问题，
1: 所以就干脆我就牺牲这一台机器，
0: 是
1: 二十几万我就把它摆在我的工厂那边当破铜烂铁。
0: 是，所以呢会分享这一段也是希望，哎，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1: 对对，
0: 尤其如果是年轻人，哎，这个创业维艰，
1: 对对对，就怕说年轻人如果真的去买一台这个三十几万的机器，你碰到这种问题你大概也就心灰意冷了，你就根本做不起来。后来想想算了，我就不卖，我就放在我工厂那边放着，看以后要怎么处理再讲。其实我们开店也算是
0: 良心事业，
1: 对，重点还是运气不好了。08年开店嘛，08年年底疫情就来了， 有些时候做生意也要看看你的运气了哈，跟你的时间呐、啊。
0: 是 COVID-19 疫情的因缘，真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
1: 影响很大，那个影响很大，
0: 真的影响很大。不过呢，真的就像你说的做兵，其实这种也是很辛苦的行业啦，那一个人没有办法做，那后来还好太太一起，然后但是还是很辛苦，后来儿子呢就回来帮忙了。
1: 对，因为我急着要让我们的兵品能够很广泛让大家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也到参加那个旧铁道的摆摊、哦、然后也到吉安的那个什么叫
0: 客家文化村
1: 、嗯、然后后来呢干脆到东大门去开第二家。
0: 是，
1: 但是开第二家的时候很累，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然后我儿子呢会在星期五星期六会来帮忙、
0: 嗯、哼，
1: 但是因为真的是年纪大体力没办法负荷，
0: 是
1: 我开四个月吧、
0: 嗯、哼，
1: 我就把它收掉，那疫情也来也真的是不好做，
0: 对，
1: 就直接把它给关掉，
0: 是
1: 休息，然后现在就建国路这个本店、
0: 嗯哼，嗯、然后就儿子
1: 志
0: 新来跟惠美太太一起，
1: 对，他就把台北的工作呢给暂停下来、
0: 嗯、
1: 然后就直接来陪惠美工作。
0: 妈妈是，
1: 那因为他来的时候很多的产品呢都是他开发、
0: 嗯、
1: 草莓也是他开发出来，巧克力也他开发出来，木瓜牛奶也是他开发出来、嗯、我那个儿子他要做什么事都会做得非常好，那我就比较轻松了，
0: 是，
1: 我就还是去做一些 我想要做的工作，
0: 是
1: 水电啊太阳能热水器啊这一些的，
0: 是、
1: 哎
0: 哦、所以真的很多时候、哎、生命到底哪一个是会转弯处我都不晓得啦、
1: 啊、对、哦、
0: 不过、哎、真的也可以看到您、哎、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也、啊、也看到你做事情都很丁金、啊、不过真的也很欢喜，因为有这个一家店、
1: 嗯、
0: 后来就也加入了慈济的爱心商店、啊哎、跟慈济因缘那么的深、哦
1: 这个、问题我真的要感谢你们、啊嗯、其实说实在话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对网络啦对那些都不是那么熟悉啦、
0: 嗯、
1: 也真的不要怎么去做广告、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店呢开店到现在呢有很多人要来学习我们的兵、嗯、但是我几乎都拒绝，包括瑞穗有一个农会啊，朋友介绍也叫我去跟他谈，谈到最后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做，因为我们的兵比别人的兵都要难讲还高升啊，就比较难照顾、
0: 嗯、
1: 因为我只要有一点点不对我就把它给洗掉了，我就不卖、嗯、但是如果你拿到人家那边去卖他们不可能这样牺牲啊，所以我后来我想想啊，为了我们自己的口感啊，我就没有去答应。还有一个他们是来、嗯、第二个礼拜他又带他儿子从桃园过来就是要来学我们的兵、
0: 嗯、
1: 我说我没问题了，其实我很愿意分享，只要你真的愿意做，只要你真的是想做，但什么工作都是刚开始都很辛苦了，
0: 对，
1: 没有说哎，我来了做好吃的人家就可以了，因为第一知名度是个问题嘛，所以有很多兵店呢他因为知名度够，我们去吃他的冰也没觉得什么，但是他们知名度就是够，因为什么，他们开久了，有的冰店都开二三十年了，你不能跟这样比嘛，有些时候就是说想说能够撑过去就不错了，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们打算百年老店，为什么，房子自己的，我们没有租金的压力，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再开发新的，我们会尽量把产品做好，
0: 是，嗯，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那其中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坚持不容易，不过呢、也因着这份好因缘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那我们请秀珍来分享一下各行各业都有他的这个辛酸，然后呢也有很多、如何能够坚持走下来的这份毅力，秀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也祝福旺哥他们的生意就是会就接下来就一帆风顺，
1: 谢谢了，真的，我们非常谢谢你们，当你们邀约的时候我就 怎么慈济有这种这么大爱的工作啊？其实想想也对，因为是大爱台嘛，所以说这个无私的分享啊，有些时候你想要去在电台，其实我们的兵东升也去帮我们报过、啊
0: 嗯嗯、
1: 好多网红、
0: 嗯、
1: 其实只要你进入我们的兵店的 FB 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分享。
0: 是，
1: 有个客人从台北来，他说他朋友请他来帮他买六斤的冰回去，像我都会去追踪冰买回去之后的感觉。这个人他回到台北，他只交那两斤，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没有，他的车上就把
0: 事
1: 情干掉。因为我们这个蛮刷嘴耶，蛮刷嘴的是说吃了想再吃，吃了想再吃，
2: 真的。
1: 所以希望这个朋友，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兵呢，想要感受呢，我们兵真的很认真在经营。
0: 哎，在花莲的小地方，但是呢，有一家这个用心经营、用心做兵哎，这家花莲兵站
1: 在建国路，
0: 真的很。
1: 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
1: 谢谢
0: 我们的旺哥啦，听说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很怀旧，但是呢、哎、也很好听的歌要跟大家分享咯。这首歌叫做
1: 小城故事。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花莲真的像一个小城市，这里什么都有、
0: 嗯、哼，
1: 人也好，风景也好，
0: 是
1: 这个美食很多、
0: 嗯哼，
1: 就选择这首歌。
0: 是，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就送这一首《小城故事》跟大家。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那么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播出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义经是大圣经典的重要法髓，也是开启智慧启发慈悲的法门，那么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体悟真理，也净化心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以恭敬虔诚的心共同来聆听佛陀的智慧，走入菩萨道，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也能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无量义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关于作者正言上人。1937年生于台湾台中清水，皈依印顺导师，以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为终身立志奉行的信念核心，倡导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1966年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在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精神贯彻下，开展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以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上人讲经依文释义，又超越经文，皆事理相融，以浅喻深，唱佛本怀，事相应时空而转变，是一部台湾社会的缩影，一部世界苦难的历史，一部地涌菩萨的见证。理相则跨时空，殊无二致，乃一以贯之的菩萨道。上人所传的佛法不着眼于深刻佛学理论的著述，而是简约直朴的在生活中例行佛陀的教导，是人间真能实践的法门，使人身心安顿，自在清凉。1991年麦格赛赛基金会颁给上人社会领导奖，原因是唤起现代台湾民众对古代佛教慈悲为怀教义的重视，肯定上人是佛法精神的传承者，是佛陀本怀的实践者。此际时时刻刻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为目标，善导大众，付出无所求，同时说感恩之风气，以尊重大爱拥抱地球村。50年来，慈济人克己复礼，心宽念纯，不分宗教、种族、政治，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获颁无数奖项，如台美文教基金会社会服务奖、美国艾森豪国际和平奖章、行政院文化奖、日本平野和平奖、美国罗斯福基金会杰出公共服务奖等，以表彰上人对世界的贡献。另有香港、台湾、菲律宾、泰国等五所知名大学授予上人荣誉博士学位，上人总是谦称。
1: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1005000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素食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1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 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哎，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哎，沿着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热爱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它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 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们用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四到九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4: 肠病毒七十一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八成，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五岁之下。因为肠病毒七十一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式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七十一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3: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5: 洗手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现代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荧幕，从新闻、戏剧到综艺节目，荧幕精彩画面的背后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专业与用心。从商业电视台到人文媒体，从追求收视率到传递温暖与善念，一位资深导播的人生道路如何悄悄转了弯？究竟这些经历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动与改变？接下来让我们透过施逸娟女士的分享，一起看见荧幕背后的生命光亮。

及人生每一次转弯所带来的成长与力量。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明日天晴》主题曲《起步》。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爱之音，我是小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的大学同学，他是一位在电视圈打滚了很多年的导播，然后先后呢在商业电视台做过综艺节目和八点档连续剧，然后在几年前曾经转到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跟体会。你好逸臻。
1: Hello， 小宁您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商业到人文，就是一个导播的镜头的人生旅程我们想来聊一聊，就说这两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富足、很繁华的国家，那也有人可能是在比较战乱，对不对？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不同的世界。那我相信在电视圈也是一样，好。那有一个是很热闹然后追求收视率的商业电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带有使命感跟温度的人文电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爱电视台。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入电视圈的？为什么会对导播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电视的人，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是后来有了电视这个东西之后，有了有线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回家，就是在学校里我一定会先把功课做完，因为回家就可以看电视。
0: 哇，好孩子
1: 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在学校趁下课时间先把功课完成，然后回家就很尽情的可以享受看各类型的节目。念了大学，我们是视听传播系电视组
0: ，
1: 对，就是很专科的一个特别的组别。对。然后我那时候大专联考也是，就是完全都没有选其他志愿，我只勾了就是电视这一个选项。哇，对，就是完全的很想说，我有没有机会以后我就念这个，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去工作。
0: 就是你很小就已经决定就是要做这一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说我要做哪一个方面？因为我想看电视的人，爱看电视的人应该都会注意到说每次在节目的片尾就会有工作人员的名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都是在最后面一定是一个导播。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导播是做什么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1: 好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导演，就会觉得说现场有一个导演会告诉演员他们要做些什么动作，说什么话，然后在这个情绪里面他应该怎么表演。对，可是我们导播其实就是一个在节目表演的当下的一个现场剪接师，我们等于是透过多机作业在摄影棚内，当主持人、来宾他们开始在对话、在开始玩游戏、在表演的时候，场上这么多人在演出，导播就是用多机，以前三台时期是三机作业，对。那到我们有线电视开台之后，我们用的是四机，基本一二三四四台机器，让我们去做镜头的分配。所以导播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去在节目的内容里面分析之后，我们先想出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分镜，然后我们再透过下指令给摄影师，告诉一号摄影师、二号摄影师、三号摄影师、四号摄影师他们各自的取镜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例如一号机你帮我带小宁的特写，然后二号机你帮我带小宁跟八娟两个人的半身，然后三号机给八娟一个人，四号机你帮我带一个带到整个场景缓缓的 slow 做一个运镜的动作。我当导播把这个指令告诉摄影师之后，表演一开始进行，摄影师们就各自已经分配好他们的任务了，那导播就用他的手指头在导播机台上把这四个画面依照着表演者现在的对话，例如我在录音室里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采访，那我们就可以用多机作业把这个采访及时的转换成已经观众可以看到的剪接好的一个节目版本。
0: 哇，所以导播反应要很快，等于是现场就在剪接，现场的剪接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等于每一秒都要立刻下决定，你要选择四台机器里面的哪一个画面。嗯，
0: 哇，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俩在讲话，我讲话你机器应该要拍我，如果你机器拍到大景，那可能观众没有看到我现在很精彩的表演。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有，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很了解这部戏在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还有所有演员的情绪，所有的整个戏剧的张力其实都要非常掌控的非常好。
1: 对，要做
0: 法做这个工作
1: 功课。
0: 对对对。欸，我记得你在三立有导过综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有那个彭佳佳跟张淑娜主持的歌唱节目，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对那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画面真的超级美的。我知道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那个节目的导播，
1: 是
0: 可是我有一次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就在那边等，就在等说这个节目的导播是谁，就后来一看，后来看到是你，我就觉得。那就难怪，那真的不愧是我们艺娟，因为你对画面的掌控度真的是大家很精准，然后大家有目共睹。我为什么说有目共睹？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班级日记吗？
1: 对
0: 对，那大家都会写说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各自想写什么，想分享什么，跟大家他就一本书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各种笑话啊，或者是取笑别人啦，或者是记录什么样的
1: 东西，我们班的很缤纷。
0: 对，然后我就记得你那时候有在旁边画插画，
1: 嗯，
0: 对不对？我就觉得哇，整个那个本子就是非常的可爱，就变得哇好有内容，然后觉得就是非常的生动这样子。
1: 我很喜欢把画面转换成图像或是文字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真的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后来我知道你也导了八点档的连续剧。好，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综艺节目的节奏 OK 跟连续剧有什么不一样？
1: 嗯，综艺节目的节奏，因为它有时候有很多快速的对话，嗯，然后表演的速度极快，例如我们以前录过铁丝玉玲珑，
0: 我好爱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生们很喜欢看铁丝玉玲珑，
0: 对，
1: 然后铁丝玉玲珑的表演其实非常的节目部很用心的设计，他们的表演里面有短剧，然后还有一些历史故事，
0: 是，
1: 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带着观众去理解，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说唱，还有说书，
0: 是，
1: 对，主持人会用说书的方式，然后突然就跳出了舞龙舞狮，然后还有旁边的舞群就进来了，
0: 是，
1: 来了一段小小的音乐插曲，
0: 对，
1: 然后再回到说书，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像以前广播，就是大家在听故事一样，只是他还加上真人表演，然后还有一些诙谐的逗笑，
0: 是，
1: 对，那主持人他们的功力非常深厚，他们就是有那个很幽默的底子，
0: 嗯，
1: 而且他们的默契非常好，
0: 嗯，
1: 所以当他们眼神一抛丢的时候，我们在做导播以前，以往我们的前辈在带领我们去学习如何录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除了你自己觉得你必须把你 take 的工作给完成，那时候你只把握了30分，
0: 嗯，
1: 其他的70分你必须靠，你还要训练自己有足够的观察力，你对主持人的说话速度节奏要能够去理解他的速度多快，
0: 嗯，
1: 他讲到这一句的时候，如果眼神一抛给许孝顺，彭佳佳抛给许孝顺，
0: 嗯，
1: 许孝顺马上就知道碰狗要丢梗给我，
0: 嗯，
1: 然后他这边就会去衔接他的抛丢的对话，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观察主持人的一个主持的模板，他主持人会有一个他的习惯的主持方式，然后他说话的节奏，我们都要去知道他再来在节目部设计的 round down 里面，他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段落，
0: 嗯，
1: 然后他还有没有要抛丢的其他的内容。如果有，因为综艺很及时，我们其实没办法知道他现在要说什么，
0: 对，
1: 然后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下一秒是不是多加了一段他及时现场的表演，
0: 是，
1: 他可能跟观众的互动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可以给观众娱乐效果的内容，
0: 嗯，
1: 他马上就主持人很厉害，他们马上就可以互抛，然后就完成了多加主持人很厉害，他们马上就可以互抛，然后就完成了多加一段替节目加分的表演。

0: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哈，为什么叶娟会刚刚这样说，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前辈可能会给你们这些提醒，因为大家可能不晓得，在一个摄影棚里面啊，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导播，所有的人都要听导播的。像以前我们打工的时候，在电视台，然后在摄影棚里面见到导播是要立正站好的。
1: 对，
0: 导播是整个摄影棚里面最大的 control， 就是 control 整个摄影棚所有的事情。
1: 对，
0: 那身为导播啊，你除了把你的镜头抓好之外，那其他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吗？是像收视率或者是什么样的节奏，还是要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所有这些要求里面，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观念里面会觉得好像导播是一个完全的主导者，可是在我这么多年导播的生涯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协力单位，就是节目部他们会就是设计节目内容，我自己自认导播，我虽然很知道镜头运镜，很知道如何把节目加分，可是如果我可以完整的去理解制作人他们对于节目的设计出来的画面张力，以及他的比如说录演唱会他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那我们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音乐去营造出影音契合的美感的镜头，然后让观众舒服的听了这首歌，可以产生一个深情绪的共鸣，对于歌词的一个消化，然后理解之后同感自己的境遇，可能就在这个悲伤的音乐里面，他可能一个歌词他就疗愈了他 一段过往的故事或经历，那导播的任务就是让他视觉符合听觉。对，我虽然是很会拍画面，可是我如果我没有照着节目所设定要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2: 情绪，
1: 对，那我只是一个工匠，我就丢出我自己觉得我很棒的东西，可能不符合节目部他们设定的内容，跟他设定的这个段落要表达给观众的一个精神。
0: 是，
1: 就像大爱台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们做戏剧故事最主要要感动人家的精神的那个善念的那个推动人去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个设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跟它的精神。
0: 是，
1: 对，
0: 对，你刚谈到就是后来到大爱电台，对不对？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好奇了，就是你一直面对在那种商业电台里面那种高强度的还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又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我真的记得你很快很快就升到导播，而且你很受器重那时候，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要转跑道，而且就是到大爱这种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的这种电视台？
1: 因为我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年头一个年尾，所以有一点点像是双胞胎的概念。
0: 这么近啊。
1: 对，然后女儿早产了，所以那个时期就是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妈妈的责任，然后也兼顾着就是要工作，然后培养他们，然后也照顾家。我那时候先生是心肌梗塞，可是很幸运的他发作的当下已经在急诊里面，所以他是已经心脏停止，当下在急诊内被电击送心导管室救回一命。对，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以我的一个家庭状态，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录商业电视台的晚班的导播的工作，所以那个时期我就转换到大爱电视台。对，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佛经故事，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看佛经故事，也很喜欢就是听经文法，所以常常会自己转就是很多比较后面的频道，
0: 是，对，当时的
1: 有很多
0: 有线电视，
1: 对对对，有线电视的后面的频道有很多的法师会来讲解《金刚经》啊，对，然后讲解《法华经》啊，
0: 是，
1: 对，我自己就会去转到那些频道看，然后也想说，哪一天这种佛经故事。

0: 如果也可以变成画面转换出来的话，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工作是我非常向往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想说，家里如果现在是必须育儿的状态，然后如果我可以在一个这样子的人文佛法的就是一个工作环境里，那真的是还蛮幸运。所以那个时期做到了大爱电视台，然后因为以往有制片的经验，所以我进了戏剧三部做长情剧展，就是短剧集。
1: OK， 那你那时候刚进入大爱电视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0: 工作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就没有了综艺的部分，
1: 是，
0: 对，就是要去做真人的一个采访，然后对，我们必须去直接面对本尊，面对师兄姐，然后去跟他们理解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很多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采访里，其实让我自己学到了很多的应对进退。对，这个部分是以前我很不善于去处理，跟对不善于去虽然我会带团队，可是我对于人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应对，其实我是很不擅长的。可是当我去跟师兄姐相处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感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温暖，然后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在我的那个脑袋里，其实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我要学习的。他们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做法，对，然后再跟尤其是师兄姐他们一个行动力，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师兄姐他们在面对任务或是在遇到事情，然后他们如何智慧的去运用法典。就是我到台中去采访的一位叶志忠师兄，我就很敬佩他的老师的一个理智跟智慧的那一个运用。他会很快的在遇到这个师姐，然后他的生活境界里有需要去给他一句法语，然后让他去转换成他自己生活里可以去的一个心灵成一个力量。师兄就很快的可以引经据典的把那个法语然后就讲出来告诉那位师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博学多闻的人才做得到，而且他可以很快的就理解到这个师姐他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意义跟一个生命的力量是同步的，然后就像是老师在灌溉就是发芽一样。对，他马上就把那个师兄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很期待心莲万蕊朵朵绽放。对，我就觉得哇，他们一直持续的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用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温暖，然后去给予每天遇到的人这些力量。
1: 哇，他们一定听了很多上人的法，
0: 是，
1: 对不对？才有办法，就是在碰到一个境界、碰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他可以立刻的拿出一个相应对的，然后是上人曾经教导过的法，然后来抚慰这个人，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也从周兆子妈妈的一个我们大爱台老菩萨的身上，就是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像太阳一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日照大地这样子。他一直持续的很乐观，然后在面对生命的一个考验或是丧子之痛的时候，丧夫之痛，他如何的坚强的把他儿子的器官捐出去，立即救了七个生命，救了七个家庭，那七个家庭可以更圆满的在世间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影响，或者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对，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自己在我这一段的导播的生涯里面，总是在跟人的相处上会 有很多我们要去带团队，我们要去整合，然后我们要去如何让厉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你。
1: 嗯，
0: 对，我们在现场我们必须要人家服气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录影。
1: 对
0: 对，那如何让他们愿意把他的最好的那个运镜帮我们做出来，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前辈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态度，然后是就像其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导播很凶，导播会骂人，对，然后导播很恐怖，对，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导播，你可能自己要想一想啊。那我自己是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大家就像我在大一台学习到的，我们平等心，我们无差别，对，那人跟人之间那份的情谊跟尊重，我觉得大家都是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共好，其实你会享受到更大的成就，因为那出来的作品绝对是很棒的。
1: 嗯，就多了很多的人文在里面。
0: 戏剧节目在商业台跟人文台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商业台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些视觉跟听觉去强化那样子的一个节奏跟张力，然后会有比较强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很多的氛围。
1: 嗯，
0: 对，那人文记录当然会是比较本真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对，这是我觉得的差别。可是在戏剧精神跟他要交换人心的部分，我觉得是一致的。
1: 是，
0: 对，但商业电视台有时候的一些强烈的做法会比较是用反向再去回归正向。
1: 嗯，
0: 对，这个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讨论。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更要谨慎去小心处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玩镜头会不会玩得太夸张，
1: 太过火，
0: 对，然后呢就让人家学到不好的一些做法。
1: 嗯，
0: 对，我觉得在大一台学到的四个字，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报真保证。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记在心里一辈子。
1: 对，这也是我们人文真善美志工们每天都是要一直提醒自己，有在出班的时候。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就是，
0: 报真保证真的是很重要。嗯，
1: 是，
0: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子，他可能的环境里面有更多的诱惑跟很多的因素，他可能在利用媒体，因为现在自媒体或是自己自制影像是蛮容易的。
1: 对
0: 对，然后他到底有没有能够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办法不要利用媒体。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或是媒体人更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持的精神。
1: 对
0: 对，
1: 嗯，我如果没有记错啊，我记得你中间好像有一阵子跑到山上去教书，是不是啊？我那时候看到你的 Facebook 的时候，我还想说哈，我们大导播去山上干嘛？你第一次 post， 我本来以为说你去看景。
0: 嗯，
1: 对，就后来，你怎么待在那边？然后怎么一堆小孩子？就是，对，我想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就是放下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啊很好的工作，你知道，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工作，嗯，然后跑去山上，然后去带孩子。
0: 对，我那时候是去做了一个特教辅导老师，就是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去偏远的山区，然后在基隆的特教中心服务。
1: 哦，
0: 然后我服务的对象是学龄前0到6岁的幼儿。
1: 哇哇，可是那时候你的小孩也到蛮大的了吧？那时候，
0: 对，我的小孩那个时候还有跟着我一起去，就是辅导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去当小哥哥小姐姐。对，对，那个时候是因为原本我离开了电视领域，我先到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去做兼任的老师。然后在那边当兼任的助理教授，有教授学生摄影棚实作，然后也有教他们流行文化研究，还有那个影视企划写作。对，所以 那个跟教学有一点就是契机产生，所以后来是自己以前在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他在学校的生命里有过，就是被老师说他是过动人。对，所以在从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就对于特教生，然后他们的一个心境，然后他心理需求，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支持，然后自己本身对于环境里面如果有人就是比较需要帮助，或是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通常会观察到，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协助。对，不管是可能几句话聊聊天啊，或者是看到他的需求，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够串联，然后给予他一些，就是让他不要孤立无援。对，所以那个时期后来我就想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我可以尽一点心力，对，然后刚好也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工作的转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报考特教巡回老师，
1: 我还要考哦，
0: 对对对，要考试，
1: 不是我有一腔热血就可以去做的工作，OK，
0: 对对对，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各类型的特教生的需求，
1: 是，
0: 对，然后你也必须去。还好以前在导播领域有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力，对，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教知识，然后我也考上了，然后就真实的开着车在山里面跑来跑去，做了巡回辅导，对，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觉得从大一台学习到的一些师兄姐的应对，跟他们去怎么样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如何用法布施，如何用我们的一个过往经验的结合，然后去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出符合他们的课程。对，这是特教辅导老师我觉得在我生命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历练。对，他让我对于就是整合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针对就是需要的对象，我甚至还可以去就是实作的跟他们的一个互动里，然后每一次去调整我要怎么样带着他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是游戏的过程，把它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形式，然后因为特教生你要每一个课程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你可能2分钟3分钟你就要转换了，然后再做每一段的设计，1个小时内50分钟的课程，其实你可能要依照不同的对象，你要剖成5段，或者是要借力使力，
1: 是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没有办法集中太久吗？
0: 如果是过动生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分段，然后把我要带着他增强能力的部分，然后把它设计到每一段每一段的里面，比如说这一段我借的我的一颗球，然后我去设计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动线，然后让他去达标，然后跟着在执行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然后跟着用说故事的方式再带着他去理解，就是各个能力的增进，可能今天设了4个目标或2个目标，然后每一段大概要达到哪一个效果。
1: 是，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跟导播一样，就是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不同的任务。对，你可能今天就是在录影的时候，是综艺节目，综艺歌唱，还是综艺座谈，还是政论，然后大家哇，政论台上互相的就是有不同的立场，然后在立场里面怎么样让他们去看到很多的视觉，对，然后是演唱会怎么样露出让人家觉得很棒的 rap，然后就是各类型不同的节目，然后各类不同的小孩，
1: 是，哇，我真的觉得你这一整段我们真的毕业之后就都没有见到，
0: 是，
1: 我们就是，但是大家都是
0: 我们有大海的隔阂，
1: 对，就是，而且但是我们就是有 LINE 群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 Facebook 上面也都是联络的，所以大家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了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班其实感情真的相当好，
0: 我们班的感情真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班都是就是善远相聚，
1: 嗯，
0: 对，然后大家的个性也都非常的可以互融，就是个性都不一样，
1: 是，
0: 可是大家就是也不会成天腻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各自就是玩的都很开心，
1: 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向心力就很强，
0: 对
1: 对，那时候我们班有好几次班游，
0: 是，
1: 都好有意思，我每次看到照片就觉得Oh my God， 那真的是太年轻了。我真的很感激您今天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访问啊，就是我真的当时我一想到就是说，哎，我要开始做大爱之音，然后开始在找素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对，我真的第一个想到就是你，我的第一个提案也就是你，
0: 为什么？
1: 我就是想到说，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前也是在出国之前，我一直拍片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就是说当一个导播，你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当上导播的，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又是在业界就是算是权威的一位导播，对。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说有一段时间到大爱，那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我非常清楚台湾电视圈的生态，
0: 嗯，
1: 对，所以我会很讶异说，哇，你会从这种电视台，然后到大爱电视台去，那个我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我当下就觉得非常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0: 人在生命里其实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状态下会让你有很多的必须要去选择，
1: 嗯，
0: 对，在这个选择要下决定之前，就是到底有没有要就像人家说的离开舒适圈，
1: 是
0: 还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
1: 嗯，
0: 我其实在大学演讲里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1: 嗯，
0: 你的生涯职涯皆美好，
1: 哦，
0: 对，我觉得去有机会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是很棒的，
1: 是，
0: 对，然后如果你的一开始的初心是想要这样子做，其实坚持初心，那我在大学就是学到的用爱跟善念行事，然后当我们很多情境里面你一定要转念，就是师兄姐也会就是让我知道说转念，其实在我后来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转业，那师姐们他们就会用一个很温暖的话语，诶，就是会传递给我，然后让我知道就是诶祝福，然后转念，对，然后我们如何就是用自己的一个能量然后让它提升。
1: 花一娟，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经历，还有心路，然后故事，从商业综艺八点档到人文关怀的节目，就是你的转变不是只有工作内容，然后还有一个价值观跟使命感的转换，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些背后的故事还有你的思考方式还有感受都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也希望未来你不管在哪一家电视台，也能继续带给我们温暖和有力量的作品，谢谢志穗。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心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 只要呢启动他的一念心，都是师父在那讲。无五个人，一天五个人啊，高差组织开始的时候，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父，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父，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念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哦、所以啦，我爱因达刚关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关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好、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您讲吼，啊，你都甲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逐天个一点仔钱，这都是要培养伊讲吼，恁开始呢会晓转贫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
2: These villagers, they actually ask and they seek, they want this bamboo bank container, they want the bamboo rice container, and they are so sincere. I, if I'm not mistaken, from previous report to this time, the participation has grown.
3: मुझे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इस इलाका के लिए जो है ना
4: गरीब के लिए
3: जो गरीब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तो अच्छा प्रगति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को जो है ना इससे बहुत बड़ा खुशी मिला
1: इन दाओ था मन फु यो यु ला फु यु ला उ छो ना ला सो यी ने ये दांग दक गांग गो का यिन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逐天欠五角，吼啊！同时呢，嘛会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组织，啊，你都爱甲讲，吼，万一会当去甲人看无？啊，这看无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哦、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吼、哦，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哦，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哈、哦，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啊， 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换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哦、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吼，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修，吼、哦、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4: 念错欢喜受，
1: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把所心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呐、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
5: I told them that with this money we are going to buy rations like whole pulses or rice and then distribute among people who don't have, and meal even,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earn merit. Some of them are praying for their family, someone praying for their husband.
6: They keep on asking in their whole life, but we are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to earn merits also, which is good for them.
1: How can you help?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7: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bamboo bank होगा, ठीक? जब ये bamboo bank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1: 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当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烧。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其他气候也热，蚊虫也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哦，真唔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施义娟女士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一位媒体工作者如何从追求收视与成果，逐渐走向人文关怀与生命价值的探索。从职场到家庭，从镜头后到偏乡特效，他用爱与善念走过人生不同的篇章，也在陪伴孩子与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更深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选择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不忘初心，用善念对待世界，每一段历程都能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感恩施义娟女士今天真诚而温暖的分享，愿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生活中流转，温暖更多人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啊。每个人都希望呢心想事成啊，万事如意啊，也希望呢所有的事情呢或者人事也好呢啊，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啊。尤其有完美理想主义的人呢，更是希望呢尽善尽美。然而呢，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生哪有尽如人意啊？啊，只要有一点不完美或者不顺心啊，就会有挫折感或者心中起波澜呢。所以正言上人才说：“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啊，就是提醒我们，人生不可能万事如意啊。与其祝福别人万事如意，不如祝福别人毅力勇气。所以毅力勇气呢，重要过事事如意啊。因为毅力勇气是因，万事如意是果。那菩萨为因，凡夫为果，畏惧的畏啊。那菩萨是担心啊，畏就担心嘛，菩萨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毅力勇气啊。那凡夫是在意有没有万事如意啊。一个是在意那个因，一个是在意那个果啦。所以这个境界是截然不同。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顾名思义，就是说事事啊，哪人完全依照我们的意愿呢？只求过程中啊，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就好啦。这是给自己留一条转进的路，给自己 留一些后进的空间，往后进的空间，不是后退，后进啊，这样才不会陷入死胡同，也才不会钻牛角尖，也才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叫做善待自己啊。自古以来呢，很多贤人志士啊，都拿这句话来当作座右铭啊，也常常呢用书法把它写成条幅呢，挂在墙上呢，来鼓励自己啊。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意思就是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哦，但是呢，要拿出来跟别人讲的呢，却连两三件都没有啊。五二三的，连两三件都没有了。这是一方面呢，形容啊，世事无常啊；一方面也是指啊，知音难寻啊。人跟人之间要互相的理解也是很难的，可以掏心掏肺来倾诉的人也没有几个人，甚至有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倾诉的对象。人生有时候会感觉孤单寂寞空虚失落，就是倾诉无门啊，有苦难言啊，心书下难哉啊，心事谁人知啊，一切的苦都要往自己肚里吞，一切的烦恼忧愁呢埋怨都要自己消化。就因为人生不能尽如人意的事情很多，而能够促膝长谈的知音呢更少，所以我们遇到知音或知己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去把握，也才有这句话嘛，把握因缘亲近善知识啊，这也是一种智慧啦。善知识就是贵人，人生有没有贵人，对我们行事的成败或者道业的增长呢，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啊。然而，要遇到善知识跟贵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佛陀说，人有二十难里面的第十六难，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会善知识难啊。佛陀不只要我们内修来调心呐，也要我们外行亲近善知识啊，甚至认为呢，亲近善知识就是具足全部的道业喽。可见善知识的重要啊！佛陀是走中道路线的，中道实相啊。那正言上人也是啊，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也是一样，跟孔子的中庸之道都是道一以贯之啊，放诸四海皆准呐。我们以前读书会有讲过亲近善知识跟修炼真实法
这两个是破解疑法跟疑问，或者是破解烦恼也好的尚方宝剑呐。我们也要把它奉为学佛的准绳。要亲近善知识，就要入人群呐，因为善知识就在人群中了。要修炼真实法，就要深入经藏，因为入经藏才会找到法源呐，法的来源呐，找到法源就是找到自己的心灵桃花源呐，总而言之啦，能一边亲近善知识，也能一边修炼真实法，这样双轨并行，才是真正的福慧双修啊！修福跟修慧不能偏执一边，必须两个相辅相成，这才是中庸之道。好像火车的铁轨一样，两边要平行，相辅相成呐、啊。这才也才是《开经偈》里面讲的什么“如来真实义”呀、啊！古代君子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观点。这个里面的独善其身就是自修，修于内，兼善天下就是行于外，有内修也有外行，跟刚刚讲的福慧双修一样，全部都回归到如来真实义。如果说有内修没有外行，或者有外行没有内修，这个都不能叫做如来真实义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要了解啊。那碰到事事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呢，有些人会选择什么？抽刀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啊。意思就是说，烦恼跟忧愁无止境的翻转啊，想要用刀去切断水。或想要借酒来消愁，或者想要用尼古丁来烟熏烦恼啊，或想要以粉饰太平的方式呢来掩耳盗铃啊，掩饰过失。这样做的话呢，不但不能使人清醒啊，反而是暴露一个人的不务实跟逃避现实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同理，人世间的事也是一样，无法尽如人意，这是正常的。人的一生过得好是叫做精彩，过不好叫做经历。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可能符合每一个人的期待跟满意的，不可能的啦。所以但求无愧我心，意思就是说不必解释太多，做好自己就好，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啦，不懂你的人呢不会相信你的解释，很有道理啊。所以佛法才说平常心是道，看似平常但是呢这个平凡呢、才能见真章啊。有一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啊，因为疏忽啦，中途呢让三名的这个患者呢逃跑了啦。那为了不让自己丢掉工作呢，他就把这辆车子呢开到一个巴士车站去啊，跟大家说免费搭车。结果很多人就上了车啊，那这个司机就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呢当作患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里面。因为三个人跑掉了嘛，抓着三个人来补啊。对，那这三个人很明显是被冤枉的嘛，那就有一位记者呢很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是被误送来精神病院的，而后来又成功走出精神病院。这个记者想了解，那这位记者呢就先采访甲，他就对甲说了，他问甲，当你被误关进这个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的呢？这个甲就回答说，我想要走出去的话呢，就要先证明我自己是没有精神病。那记者问，那你是怎么样证明的？这甲就说了，我一直对狱方的人员说，地球是圆的，因为这句话是真理啊，讲真理的人总不该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那记者就问，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还被抓回来，不能跑不出去啊。那反而当我甲就说了，反而当我讲这句话讲到第十四次的时候呢，
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针。接下来呢，那这个记者就采访乙啊，啊就问乙啊，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那乙就跟这个玉芳的，就跟这个记者讲，其实我跟刚刚那位前面的甲是被丙救出来的啦，是丙先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报了警而救了我们呐。那位记者就问乙啊，当时你是否有想办法要逃出精神病院呢？那乙说，有啊，我也是想啊。所以我告诉精神病院的人说，我是社会学家，我跟他们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川普，英国前首相是强森。当我继续说到南太平洋 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了啦，那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那记者就问了，那丙是怎么样把你们两个人救出去的呢？那乙就说了，他说这个丙啊，当他被误抓进来的时候呢，他什么话也没说，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当这个院方人员呢，帮他服务的时候呢，他还会跟他们说谢谢。就这样哦，到了第28天的时候呢，院方就让他出院了。这位记者之后呢，就在这个茶会上了，在这个发表会上里面呢，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说，一个正常人想要证明自己的正常，那是非常困难的。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这句话颇具哲理呀，也印证我们刚刚讲的平常心是道。那不平常心就是不是道了嘛，同理嘛。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必去证明自己，不必为自己辩解啦，只要做好自己就好，问心无愧就好。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之事，则事事平常啊。这句话也是很富禅理啊。其实啊，一些爱喝酒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啊，还没有醉的时候都说我醉了，等到喝到很醉的时候又说我没醉，这个叫做语无伦次啊，所以很不正常啊。不管你有多么的心宽念存，一旦遇到复杂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化繁为简，还继续跟他牵扯的话，那你也会变成一个复杂的人。不管你有多么真诚，一旦遇到怀疑你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守之不动，不动如山，却还一直跟他辩解，那很可能你会越描越黑呀，对方也会把你的话当成谎言。不管你有什么专业跟专长，只要遇到不懂的人，你就变成一片空白的啦，你就变成空白的啦，很有道理啊。所以关键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没有遇到对的人。虽然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但也要遇到会用的人啊，遇到不会用的人，人才也变庸才啊。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样子嘛。同理啊，不是 know how 就好，还要 know who。 know how 是知道怎么做， know who 是遇到对的人。所以能遇到有缘人、有心人，甚至能遇到贵人，都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对的人啊。总而言之呢，结论就是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懂你的你不用解释，不懂你的你解释也没用，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太多，做好自己最要紧。就像刚刚被误送去精神病院的那个甲乙丙三个人啊，丙是表现最正常最平常的，所以救了自己嘛。对，没有耐性的人容易意气用事，自翻底牌，不但自曝其短，也自乱阵脚，因沉不住气而无法静观其变，无法冷静应对。所以耐心等待因缘很重要。耐心等待因缘不是不管事不做事，而是遇事沉着啊，懂得审时度势，
以平常心去观察境缘，这也是一种功夫啦，叫做默忍则安。上次我们讲过嘛，安忍不动也是一样这个意思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观点，而每一个人也都以自己的定见呢 去解读一件事情，甚至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呢，以至于对一件事情的解读呢都会有所差异啊。对不同的人讲同样一句话，每个人解读都完全不一样哦，叫做视众同文，法味同解。讲一个故事大家一听就懂。有一个算命师啊，铁口直断啊，远近驰名啊，那很多徒弟要来拜师求教啊。那这个算命师就对要来学算命的这些徒弟们说啊，我有一句万金诀啦，就是口诀啦啊，这句口诀呢我百试不爽啊，唯一要牢记的就是要来算命的人呢、啊、要一个一个进来啊，不能一次全部进来，否则就不灵的啦，这句口诀就不灵的啦。于是这个师傅开始算命，那徒弟们就在旁边学习了嘛。第一个客人进来了啊，这个师傅就说了，就跟客人说，你先不要讲话，我写几个字哦，不灵你就不用付钱，灵了你再付钱。于是呢这个算命师就当场写下五个字啊，父债母先亡。客人一看马上说，哎呀真是半仙啊，我家真的是父亲还在，母亲先亡啊，母亲已亡啊，哎，算得很准。第二个客人进来了啊，这个算命师还是说父债母先亡啊。这个客人一听大为惊讶的说，太神奇，债母先亡啊。这个客人一听大为惊讶的说，太神奇了、啊、我家就是父亲在母亲之

怎么会是父债母先亡呢？这个算命师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天机呀，你回去慢慢，你回去默默地观察吧。哦，那其实他回去默默观察，最后还是父债母先亡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一句话什么状况都适用啊，都解释得通，因为每个人会各自解读。这就是什么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啊。师父的开示也是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子 各自解读不同啊，也是一样啊，但是都通啊，其实老天爷也是无法尽如人意的，不只是人啊，就像卖太阳眼镜的人啊，他希望老天爷的尽量出太阳，那卖雨伞的人呢，希望老天爷的尽量下雨，行人或者要逛街的人呢，希望老天爷的不要下雨，要逛街下雨不方便啊。那采茶叶的姑娘呢，希望是阴天凉凉的。那种大麦跟小麦的人呢，是希望老天爷呢有寒冷的气候。养蚕要做蚕丝的人呢，希望老天爷呢有温和的气候。甚至同样一个农夫啊，同样一个人啊，他要播种的时候，他希望老天爷下雨。稻谷收成的时候，他希望呢，他要晒稻谷嘛，他希望出太阳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跟祈求啊。请问各位啊，如果你是老天爷，当人们在同一个时间有各自不同的祈求时，你要怎么应付这些人啊？好像是不太可能嘛，对。但老天爷有他的智慧，老天爷只能对这些人说了，当我出太阳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太阳眼镜跟晒稻谷；当我下雨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雨伞跟播稻种；当我是阴天的时候呢，你们就赶快出来采茶叶跟采桑葚。这是老天爷唯一能满足众人不同要求的做法啦。所以不但我们不能尽如人意啊，连老天爷也是很难尽如人意啊。同理啊，不同职业或不同工作的人也都会有不同的想法，立场也是不一样。出口厂商希望货币贬值啊，因为货币贬值有利出口嘛。那进口厂商希望货币增值啊，才会有利于它的进口啊。所以汇率的升降也是会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无法尽如人意啊。当年我在做外交生也是一样啊，汇率的升降也是影响我的心情啊，对。好，当无法尽如人意时呢，会让人感到挫折，有人会因此闷闷不乐，很不开心，有人就会生气动怒，义愤填膺啊，有人会愤世嫉俗，自怨自艾啊，有人会什么急着解释，结果越描越黑啊，刚刚那个甲跟乙就是这样子嘛。啊，有人会心平气和，以平常心欢喜接受，刚刚那个丙就是这样子嘛，不是吗？那有人就会选择事实，保持沉默，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啊。甚至如果说缘接的不好，你再怎么解释也是多余的嘛。所以碰到不能尽如人意时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调适。或碰到不顺心的时候呢，或者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呢，都会有下面 几种现象示现。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五种。第一个怨天尤人，第二个意志消沉，第三个暗自伤悲，第四个假装没事，第五个欢喜接受。我们要这五个里面我们要学第五个，其他四个都不好，第五个比较好，叫做欢喜接受，平常心接受。不但如此，还要从中升起感恩心啊。欢喜心跟感恩心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啊，这个需要透过闻思修不断的熏习啊，才能从中体会并得到印证啊。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是一种极具智慧与亲近的人生哲理啊。所以我常常讲感恩感恩啊，就这个意思啊。因为有感恩

恩心的人才会有慈悲，慈悲的人不一定有感恩心哦。就好像柔软的人很容易慈悲，但慈悲的人不一定柔软，道理是一样啊。所以才说感恩是慈悲的源头，柔软是慈悲的基础，这句话就非常有道理的，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其实也很容易体会，老师讲了，心地慈悲，但是嘴巴不慈悲，讲话口气 很硬，脾气很犟，很硬跟很犟都是不柔软嘛，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很慈悲，很会对外行善，对灾民或照顾户很包容很善解，但是对自己家人或对自己的法亲不懂得善解包容。所以正言上人才会警惕慈济人说，你们如果做不到这样子，那请问你们的大爱是要爱谁呢？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对，你讲大爱大爱，你是爱谁呀？对，所以刚刚前面讲的修炼真实法嘛，修炼正法也可以的，其实呢也包括时时反观自照，这个也是一种正法。佛陀呢将苦啊称为圣谛啊，圣谛就是圣人所通达的四种真实的道理，叫做圣谛啦。那四圣谛就是四个化解苦恼的道理。苦是怎么来的呢？要如何把苦灭掉呢？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因为想要断离苦果，就要先断绝苦因嘛。因没有，果就没有了嘛。而想要断除苦因，就必须修炼灭苦之道。怎么样可以把苦因灭掉了？那个方法叫做灭苦之道啊。就好像说不能尽如人意会衍生苦恼嘛，不顺利啊。但只要能做到无愧我心啊，就自动离苦跟断苦。这个道理懂了就是了解灭苦之道嘛。那四圣谛是学佛的基础课程。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后的第一个夏天呢，在鹿野苑呢，为五位比丘弟子啊所讲的佛法就是四圣谛，所以它是基础初阶的啦。那修行的第一圣谛就是苦嘛，第一个圣谛就是苦，辨识自己的苦，看清自己的苦，了解苦源在哪里。那第二个是什么？这是集，第二圣谛是集，看清苦源之后才了解，哇，人生真的是逃不过八大苦啊，各种苦呢层层叠叠的，听叮叮塌塌啦，台湾话讲啦，那汇聚汇集在一起呢，而且苦苦相逼啊，所以叫做集嘛，集在一起嘛。那第三谛是灭，哇，这么苦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想尽办法想要离苦，或者了苦，想要把这些苦呢把它灭掉，这也叫做灭嘛。那第四谛是什么？道，结果发现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还是要靠心念的转化，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往内求才有办法。这是解脱的方针跟方法，叫做道，道就是方法嘛。这就是学佛的四圣谛，然后苦集灭道，那苦既然跟我们是贴身，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甩也甩不掉，离也离不开，那我们就是要接受它，感恩它，并以苦为师，这样才是妙用吃苦为进步。讲起来很简单啦，但是做起来呢其实也不会难啦，日积月累啦，在苦海中还是要感恩苦受，并接受并欢喜接受，叫做甘愿做欢喜受，不是吗，甚至进一步以苦为师，以病为师也是一样，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很多我们的老师，这当然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要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学习，我们一生中呢，有时候不但无法尽如人意啊，甚至还会
无法尽如己意呀、啊。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常常是事与愿愿违呀、啊。而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反应方式也都不一样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别人的错，其实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不同而已啊。即使是别人的错，我们更不应该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怎么都是发脾气啦、啊。发脾气就是拿别人的错惩罚自己嘛，更何况别人有错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不要对号入座则是我们的选择嘛。选择对号入座啊，就是自投罗网而自惹尘埃啊，啊，这样就会自讨苦吃嘛。相反的，我们选择笃静不动，也就是人有二十难里面的第十九难，笃静不动难。我们让他笃静不动也不难啊，这样就能做到管他天下千万事啊，闲来轻笑两三声，很潇洒啊，也就能云淡风轻啊，心情安详啊。所以一切都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嘛，善解也是一种观念，甚至是一种正念。要怎么善解？请各位参考我们读书会的第123讲的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里面有功夫秘籍啊，大家可以去参考。武功秘籍如果能够派上用场，这个时候就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药性温和，不起副作用。做得到就是无量法门，无量妙法，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也就是达到无量意境里面所讲的妙处跟意境、啊、妙法悉现在前、啊、这个前指的是人群中生活中的意思啦、啊。那法如果能够在生活中工作中人群中起妙用的话，那自然就可以度一切苦厄了嘛、啊、面对别人的批评也好，数落也好，是非也好，冤枉也好，误解也好，等等的对应之道，也是跟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位在亲子班服务的妈妈志工、哦、我们叫做爱心妈妈啦、哦、那慈济的爱心妈妈是要进入校园里面去推广近视与教学啦、啊。这位爱心妈妈呢，很喜欢小孩、哦、在亲子班里面做得很投入、哦、可是就有人呢，有声音呢，揶揄她啦，哎呀，只会带别人的小孩了，自己的小孩都教不好了，啊，这种声音被这位师姐听到啊，心里就感到很不开心了，哦，啊，造成了心中有阴影了，而烦恼。那我知道有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没有直接找这个师姐谈，我就在选择在一个共修会里面呢，用意有所指的方式呢，来分享啊，哦，那希望用解开这位师姐的这种心结了。其实在公修会里面谈、啊、也是一种方便法，让他知道就好，我不一定要直接找他谈，这样他会尴尬嘛。我是这样分享的，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有教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别人的批评当作善意的鞭策啦。我们上次讲过嘛，人言可畏，把它化为人言可贵嘛，意思就是这样子 啊，因为别人说的也没有错啊，自己的孩子没有教好，我们去教别人的孩子，哪有说服力啊？我们自己的孩子教得好，但去教别人的孩子，这样才有说服力嘛？啊，别人也才会心服口服啊！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并没有教得不好，而别人却故意扭曲我们，啊，这是印证古德所说嘛？哪个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没人说，见怪不怪就好嘛。如果我们有尽心在教自己的孩子，但偏偏我们的孩子就是不受教、哦、那也是印证一句话，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每一个父母都是一样，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只好无愧我心就好，有没有尽如人意那不重要了、哦、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嘛，我们要利用这个时候来学习见进不起心、啊、跟刚刚我们讲的笃静不动、哦、是一样的意思啦。
这个时候就要把平日所学的佛法拿出来用，人不被这种流言蜚语所影响了，反过来还在妙用它，这样才是心中有佛法，行中有妙法。其实有时候困扰是来自我们自己，听者有意啊，其实别人是说者无心啊。要善解，说的人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说啦，而是没有用心说话的习惯，所以是能力不足或习气不好，我们也是会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慈悲一点，给他一些调整的时间嘛。对，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调整的时间啊，一样啊。啊，这样心念一转就舒服很多了，不是吗？然而有时候别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哦，我们更要心存感恩跟警惕，并虚心接受，这样做才是依法不依人、啊、才是正知正见。有一次正言上人对海外的志工干部们开始说道，你们如果彼此不和、啊、这样我对外说话会没有力量、啊、意思是说弟子不长进，连带会让师父教化众生的力道跟说服力也会减弱啊。其实正言上人这样说呢，是师父用权巧来教化弟子，也是一种谦卑的上人的谦卑的。那觉者教化众生的力量怎么会受弟子的影响呢？弟子这么厉害，影响师父，那弟子就比师父厉害啦，对不对啊？这个没有道理，这个不对哦。凡夫的境界当然无法跟觉者相比嘛，自己的家庭或孩子没有照顾好，没有处理好，我们就很难去教化别人啊。这个叫做制度都度不了了，哪有余力去兼善天下呢？同理，我们自己如果是体弱多病，却还要去跟人家推销健康食品，谁会给你买啊？不是吗？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了哦。所以有时候做人不必太敏感，敏感过度会造成神经质啊，神经质会让人呢什么事都紧张兮兮的啦，反应过度啦，这样会造成精神压力很大，而难以清安，有时候会造成失眠。失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的，精神压力太大哦，神经质嘛。然而做人处事就要敏锐，敏锐才会反应机灵啊，思绪灵活啊。这样的人呢，因为常常处于心清志明啊，所以能明辨是非，洞察虚实啊，生活自然充满自信跟自在啊。所以知见不正的言论不要去听，如果不得不听或不小心听到了，那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不好的声色不要去看，如果不得不看或不小心看到了，那看看就好，不要放在心上。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才能让我们心田一片清净。然而一旦不幸见闻到恶色跟恶声，那怎么办？那就要学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故意不听，而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啊。这句话是很好，意思是说听到看到有起心动念没有关系，念头起来就要随起随灭，不留心中，不执着它，也不随着它，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啦。在我们读书会里面呢，有一些话我们常常会提到了，像我有时候都会重复提到，以前讲过啊，干什么这些好话，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并把它落实在生活中啊，或运用在人群中啊，会让我们的心灵在面对人跟事的问题的时候呢，是否能够保持不动如山，有决定性的影响啊。只要大家一边听一边也做笔记，把这些好话记下来啊，再随时去温故知新，最后也会变成我们的生活妙法了。其实我们每一次读书会的主题呢，都是一句净思法，都是一句智慧法语，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啊。每一个主题也都有一片阐述的空间，不同的主题之间都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哦，彼此也是环环相扣、节节相通的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万法归一，道一以贯之。
也就是一里通万里彻啦。他的行动纲领就是一门深入，专心一致啊，这也是学佛要进步的正确的理念啊。那一般人在事情做的不能尽如人愿的时候呢，都会找借口合理化结果，很多人是这样子哦。那其实能够成长进步的人呢，是随时在检讨成果并分析结果，再去找方法让结果更为圆满，这样做才是正向思考。有用心的过程再加上虚心的检讨，才会有丰硕的成果啊。志工团体也是一样啊，检讨不是检讨谁做得不好，而是检讨怎么做会更好。毕竟志工们都是付出无所求的嘛，也都是从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啊，没有人喜欢来这边被检讨被批评嘛。带着这样的同理心啊，来推动活动，即使结果不能尽如人意啊，至少我们如法如仪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无愧于心的 啊，这才是学习之处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8: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们是
1: 全民早出食。
2: 我是早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出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现在大概很多其实就是随着这个无量义法随诵，他在演绎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过得很快，可这当中其实是有很深的法随在里面，所以我想呢，就是借由这样每一个礼拜的一个机会来把它做一个报告。那讲三理四相呢，其实就是心理、生理、物理哈。那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佛陀悟道，就太子的一生哈，然后从唐老师，然后到黄老师这样子一转的时候，当太子在寻求的时候，菩提树下立宏愿哈，不悟真理不起身，然后阅读晨光晨星光闪意，顿悟苦集灭道理哈，初转法轮入野愿，五大比丘去右环，为求声闻说事体，苦集灭道显义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后面还有很长哈，那然后在荧幕上我们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剧的编的时候，就说苦从何来。这个一直在想说这个地方要把上人的三理四相放上去，所以我们就会听到这黄老师所饰演的这个太子，所以当他在悟这样子的一个苦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荧幕上有这样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那是苦集的一个根源，也是一切皆空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说哦，原来苦其实是从集来的。那从各个地方我们今天听到好多的一个报告，其实看到有各种各种的因素，就好像家长因为聋盲而不要让小孩子去受教育，可我们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师姐回答得非常的好，师姐说希望透过教育让他自己自觉，然后能够有一份精神跟毅力，他也许有一天就能够走得出去，这是很长远的，从这样的一个集而来。所以三理四相其实在两年前法脉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随分享我也讲过，但当时讲的就是说比较那个面向啊跟现在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又再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1984年9月1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其实上人从物理开始讲，世间其实所有有形态的东西都是无常，而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多的中国的文物，不管是敦煌的石窟还是阿富汗的大佛，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雕刻啊，它不管是埋入风沙还是被人祸战祸就这样给炸掉，世间哪一样物质不是存在成住坏空的变异。那还有啊，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想到说哇，那人的心呢，贪嗔痴慢疑，众生的心性也是无常啊，虚伪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妄想啊，过去很恩爱的时候甜言蜜语啊，情境呢就反目成仇，因爱生妒，最终变成恨。这是每天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爱情、事业、财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国土为脆，人情事物这样的真理看到听到，可是如果你没有深入佛教的教理，你就会迷迷糊糊，而且也不会仔细的去体会，而且就只会怨叹，就没有办法看到刚刚所谓的女力说，即使小时候被送去这样的一个酒家来上班，可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去体会到这样一个无常的真理。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啊，上人在1987年7月10号到10月10号，刚好是三个月的时间啊，静思成语就讲了37道品。那37道品呢，是上人把三理，也就是说这样的三理跟这样的一个四相啊，把它结合在一块讲。这个是在你在佛学大辞典里面你找得到三理，找得到四相，但把三理四相结合起来讲的是上人。就这个生命大自然的它就是一个法则，理跟相融合，很完整的去剖析变当中要如何展现不变的菩萨精神。我想我们就试图在无常当中能够注入这样的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只要能够成长成为慧命，它就是一个常。好，那这个1987年37注导品讲义里面讲述里面上人就讲到了，上人说佛弟子要学习佛陀开阔的智慧，打开心性，追求宇宙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三理四相，物理的成住坏空啊，生理的生老病死，那心理有生住意灭四相啊，所以在这里，所以上人讲的是物理、生理、心理。 那各位就会看到说，哎，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就写心理，然后生理，然后物理，同仁就跟我说顺序颠倒了。我说对，因为他那个荧幕上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字幕啊，我这依照他那个字幕来。那但是上人讲的其实是从物理开始，整个大地先有这样的一个地球嘛，大地的物质哪一样不是沉住坏空？那上人早期刚来花莲的时候，有去长春池嘛，有一段姻缘，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哈。上次那个唐村子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圣地，可是有一天忽然就山崩啊，压死了好几个，那也有人受伤，也有失踪。说这样的一个变动就是沉住坏空的一个道，世间哪一个人可以永生不死？ 生命来来去去，长长短短，你要去透彻这种生老病死的相，对生跟死就不会惶恐，也不会感觉到烦恼。好，世间有哪一个人不会生病？好，所以呢，很多的你看我们不管慈济人，好多人啊，病来到上人的面前，就是能够用一种比较开阔的心胸去面对。他的教授就来跟上人说：“师父啊，你是不是鼓励鼓励他？”上人说：“其实劝也没用啊，因为他研究病理啊，他自己很了解这个病的问题，但是他对心理看不透彻，所以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宗教者不一样，他能够了解生理，还能够了解心理。”就是这种生住异灭，世间所有的物质生命不可能永远常住不灭，所以你要做长期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要准备死亡，好，随时会来临，不是等你老，人生不见得都会能够老。那发生任何事情，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无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业，好，你会感到很平常。我们要勇敢接受，那面对这些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事实，烦恼会来临，快乐同样也会过去。所以要好好的接受人生的真理。1993年12月6号，教师精进一日，上人说常说三理四象。那什么是三理四象？宇宙万物包含一切的道理，这就是物理嘛。那人生到死，身体里面的穴位就是生理，那生理以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心理。人的一生离不开这个三项，每天所接触的，你能离开物质吗？不可能。大家所做的空间，除了建筑物以外，一块砖、一条钢筋，甚至一粒沙，都能够分析出很多的物理跟学问。包括因为是教联会嘛，上人说包括你们拿的笔跟纸，没有一样离开物理沉住坏空的四项。就像地球有生存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也像房子本来什么都没有，那开始一件件的组合啊，这个房子盖好了它就是住，就住就成了住。可是岁月不断的过去以后，结构体会分分秒秒的分解腐化，最后就是坏掉了，坏到不能用了，把它毁掉，那就是空。房子是这样，宇宙也是一样，都有沉住坏空的时候，这个是物理事项。那生理有生老病，心理有生住一面，日常生活离不开三理事项。可是物理生理最重要的是心理啊，甚至说一切的物质啊，你不管怎么去追求都没有办法让你很安心了，因为它总有一个尽头，也没办法让你满足，好还要再好，物质的丰富是不是会让你心安呢？所以我们有好多的那个见证，师兄师姐的故事可以来做见证，可以让你满足呢，很难。所以心很重要，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学那一念心，追求心灵的满足。1995年10月1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人有三理四象嘛，那这个生理的生老病死，这四种形象哦，不是眼睛所看到的外在，是本来就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己没有察觉，但从别人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好，在医院里面当志工，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人生，孩子、年轻人、老年人。谁没事去医院呢？只有志工去当志工的时候，通常都是有病才来，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病相，病的最终点就是死。所以医院里的志工可以看到生理事项，那世间没有所有权，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们，也不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不执着，才能够开阔。那生老病死这么无常，那还有什么是可以永远的占有呢？一旦往生了，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心里也是有事项，你看不开就很苦，人跟人之间都有心理的执着。好，医院里面看到不认识的人，不管病人多严重啊，就是怜悯啊，就觉得很可怜。可是如果是你认识的人呢，我们就很关心啊，如果是自己很亲的人又会很痛心，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是自己那么亲近呢，或者是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感到痛不欲生。这个就是凡夫心，你去帮助别人还有点小距离。但 当你碰到很靠近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时候，哇，那就不一样了。凡夫有亲疏的分别心，才会痛苦不堪。哈，这虽然说烦恼是从心生，喜悦也是从心生，自在也是从心生，不自在跟惶恐也是从心里面，所以心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烦恼。那有些人想不开，你看我们这里找到照片，你看他认识慈济之前就是我天天就是在家里哭啊，忧郁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有些人想不开，看不透，有烦恼就执着，最后就是精神上的磨损，所以就是痴嘛。为什么精神病患越来越多？看不开，想不透，情的执着，从心生烦恼就执着，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在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当佛啊在最后那个时候，那魔就要来想，魔就要来干扰他了。所以你看他如如不动，不管旁边是美色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刀枪恐吓威胁啊，那种所有的来，他完全不动。所以虽然说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如果你都去执着的话，那你就会，很多人说要修行啊，结果打坐就会走火入魔，就会引起精神病啊。你看这个很好很好，我一直要抓着，那也是一种魔哈。所以有的人对布施跟造福是耿耿于怀，也会琢磨哈，善根魔也会扰乱人心，这个就是执着。执着跟守志奉道是不一样的，执着是紧紧的抓着不放，但守志奉道，上人讲过这个志啊，是之心也。是一个这种啊格局很高的人认定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就好像佛所认定的方向，上人所认定的方向，这个守志奉道要奉行这样的一个菩萨，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心会有执着啊，才会很烦恼。如果你能看透，那就没什么好计较，也没什么好贪念。守住今天能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人生。所以上人一直说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1997年，这个是北区的委员培训跟表扬哈。所以上人也是再一次的讲到物理，就是宇宙间所有看得到、手摸的山河大地、太阳、流水，每一样都是物理，都有成住坏空。那也有人，上人常常会去讲到这个地球啊、宇宙，说地球其实是几亿万年前无中生有，一开始没有，忽然有了，就叫尘，好尘嘛，尘了以后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是住。那在地球上不只是住啊，这地球的停留，现在因为温度已经太高了，现在还不断的在坏，所以呢，这个因为气候的变迁，因为人为的开发，一个大雨动不动就山崩土石流，沧海桑田，山河大地有尘住坏。坏到尽头就是破灭，灭了就是空了。我们现在放眼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地水火风非常非常大的灾难，真的觉得上人以前讲的来不及了，来不及，是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坏劫，在时间上来讲就是一个坏劫，所以空间上就是不断的崩坏。所以这个物理，上人说地球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很疲乏了，地球妈妈很累了，慢慢在破坏的时候，所以这个坏劫，这个劫就是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走到什么时候，到最后就会是空了。所以呢，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那上人就开始比喻了，就是就像我们的师兄师姐，你今天看到师父很高兴，你就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师父。那上人有时候就讲，是真的吗？很难吧。但是也有的人一跟就是30几年，可是少数的人脚踏两条船，心头乱昏昏，三心两意不知道走到哪里，一下子发愿要跟随上人，一下子受一点委屈又说我不要做了，茫茫然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心理不健全，其实也是不够坚定。发心之后啊，你刚发心的时候很热忱了，跟着上人做慈济，慢慢就松了，那个松紧带就疲乏了，那个就是意，那个心都开始在变了。然后呢，跟随时是住啊，出发心的时候是生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哈，生住意念，你就开始转变。想当时生成一念好愿、一念好心、一念好事，那你就一直开始做，那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生住的时候，这个念头是在好心好事，很热忱、很欢喜，安住一处，但是慢慢就变了，所求不顺意，心就变了，变到后来就是灭了哈。所以呢，如果好心好愿好事变样以后，自己的一念心就会慢慢变淡，如果有好的因缘去把它拉一把，没有好的因缘呢，这个缘被转开拉开，一拉开就永远没有办法回来。所以上人一直要讲的就是去把它爱回来，去改爱，改爱到回来，好不容易结了一个缘，不要再让它走开了，所以心就灭了。这个就是世间的无常，物理心理都是在无常， 凡夫才会无常，脱离了凡夫就没有，那脱离凡夫当然就是圣人，就没有这种无常的事。2022年3月12日北区慈城联谊上人说，现在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地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有生物，虽然说其实佛陀2000多年前就讲地球成了之后才慢慢有生物，有了生物以后就是住植物动物人物等，都是之间慢慢成就，好，所以大家就住在地球，地球承载万物，可是万物在破坏地球，尤其是人啊，人破坏地球已经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工业化时代以后啊，科技化以后，这个对地球的破坏那是无以复加的，所以人心不归正，心欲爱欲等等所造成的生活的竞争 人跟人互相对立，互相争夺土地，不止争夺，而且还要征服土地。你看那个阿富汗的啊，我们慈济也去救过阿富汗嘛，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大佛像佛窟，人都要躲到佛窟里面去求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以上说我们在爱洒人间啊，当时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美伊的战争，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不忍地球受毁伤，人不断的破坏，科学不断的破坏，人祸不断的破坏，再经过天灾的破坏，地球总有一天会毁灭，那这就是空，你不好好的保护土地，保护心地，地球就会加速毁灭。所以佛经里面讲大三灾小三灾啊，那小三灾有饥馑瘟疫战争啊，瘟疫就是传染病啊，那个 COVID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人跟人讲话就会受到感染，那当时上人就这样讲，到那个时候啊是多久呢，瘟疫7个月又7天，可是我们整整经历了3年，比佛经所预告的还要更长。干旱是多久？是7年7个月，全世界各地几乎都在缺水，干旱饥馑，米种不出来，然后饥饿的灾难7年又7个月，哇，刀兵战争最极盛的时候，战争就是7天啊，大部分的人类都要毁灭。如果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人说大概不需要7天嘛，现在武器那么发达，按个钮就差不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怎么样子能够让主政者的心念稍微控制一下，但是灾难可不可以消你？可以。要怎么消你？有一个方法就是静心，所以要净化人心，要祥和社会。2007年2月16日，加拿大的这个四合一干部员上人常说啊，上人说生命的长短任何人无法自我控制，那身体生住意念，你发一念好心是很容易啊。所以在这里面跟加拿大的慈济人讲的是，哎，有人会说我很感动啊，看到某某人怎样，听到人家做什么，很感动，很想做，很想参加，这个心就升起来了，是不是能够把握？这过一段时间，听到人家讲到说，哎，这个人啊，他的事，他的非，是是非非啊，听到人家。

叫住心住在善念里面，安住愿力，广进佛国。可是做当中一点风风雨雨，一点艰巨困难，人我是非马上就变了，变迁了，马上就不一样。心要坚定真的不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学菩萨，所以要难行能行，才不会让它空了，才不会把内心的善念灭掉。你灭掉这条路就走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觉悟以后啊，你要觉悟之道就是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照顾好。生老病死的大自然法则跟这个沉住坏空啊是一样，可是心里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跟慧命是很有关系的。要恒持刹那，升起一念心就要恒持一念善，这个就是在成就慧命。所以无量义经里面讲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上人告诉我们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安住这个愿力呢？你那一念你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这个恒持刹那要多久呢？要守之不动一百千劫。要做什么事？就是净化人心，行菩萨道。虽然来不及，真的是来不及了，但是很重要，就是上人告诉我们做就对了。我们只要继续的做下去，不管他沉住坏空生老病死，只要你的心念住于一处，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么自己生命的方向，慧命的未来，自然他就会对了。好，感恩各位。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衣坊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衣坊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收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收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20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20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凡夫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第247页。五，处处为众做大导师。

是诸众生真善之事，是诸众生大良福田，是诸众生不请之师，是诸众生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止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能为身盲而作眼目，聋异哑者作耳鼻舌，诸根毁缺能令具足，癫狂慌乱作大正念，传师大传师，运在群生度生死河，至涅槃岸。医王大医王，分别病相小了药性，随病受药令众乐福，调愈大调愈，无诸放逸行，犹如象马师，能调无不调。狮子勇猛，威服众兽，难可举坏，游戏菩萨诸婆罗蜜，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菩萨摩诃萨，皆有如是不可思议功德。

是诸众生真善之事，是诸众生大良福田，是诸众生不请之师，是诸众生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止处。这段经文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菩萨的精神和任务。是诸众生就是六道中一切众生，所有蠢动寒灵不是指人而已。菩萨是众生的真善知识，知识不是世俗所说的知道或是懂，而是朋友的意思。人在世间交朋友最要紧，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同行，另外两个人是别人，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善的朋友，一个是恶的朋友，他们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老师。交朋友需要选择，尤其三人行的时候，更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性质。若看到好的，会起感动的心，要多多接近，去模仿学习。如果看到坏的，会起厌恶的心，要赶紧舍离，警惕自己，不要学坏。若有人想知道我们的性质，不用探听我们的行为是好是坏，只要看到所交往的朋友，就知道我们的为人处事。若是一个很有正气的朋友，你跟他很投缘，代表你的性质也很好。自己如果没有修养，绝对跟有修养的人合不来。所以朋友好就是我们好。如果和恶友在一起，即使我们是好人，别人也会把我们误会成为坏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众生的性质是互相熏习的，所以交朋友要好好选择。这里所说的善知识就是好的朋友，上面再加一个字真，真善知识就不只是好而已，而是确确实实可以引导我们走好路的朋友。我们过去不知道这条路是险是正是杂是纯，现在有一个好朋友，他会引导我们往好的路走。过去有坏的习惯，现在这个好的朋友可以为我们见证改正。像这样的是真正确实好的朋友。有的人交朋友只是交往，平常每件事都很顺着我们，见面时嘴巴很甜，很有礼貌，这样就说他是好朋友。其实这不是好朋友，因为我们不是圣人，所做的事情不会样样都对。他如果每样都顺着我们，代表他有一种企图。假使我们做坏的事情，他也不肯说，像这样的朋友并不是好的朋友。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越好的药越苦，越好的话越不顺心。如果常常见证我们的人就说他是坏的朋友，每项都顺我们的人就说他是好的朋友。想想有错不肯劝告，不对说对，让我们一直错到底，这是真正的好朋友吗？菩萨是真正的好朋友，我们不懂的地方他会慢慢地教导我们，我们不对的地方他敢对我们见证，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良福田不请之师。是诸众生大良福田，修行有很多种法门，福慧双修才是修行。只偏在修慧就无法度众生，只偏在修福也没有能力引导人，要福慧两项平修才能引导众生。引导众生首先要让众生种福田，比如众生还不知道教理的时候，就是心田还未开发，心田还未开发就没有机会种下种子，还没有善根，要先依靠别人。一位有修行的大菩萨就会善用他的福田来让众生撒种子。过去佛陀制定弟子都要出去托钵，目的就是让世人种菩提善根，让他先与出家人结一个缘，结缘之后才有因缘可被引渡。菩萨也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有机会去做功德种福，所以是众生的大良福田，也是诸众生不请之师。菩萨不但让我们有机会去种福田，再进一步无常自动地来教导我们。世间的老师、学校的老师都是有代价、有目的的，常常是要学校聘请才来教人。虽然是教导培养下一代子弟，但也要有酬劳，所以是有代价的老师。但是菩萨教导众生完全是义务的，他不需要接受邀请，不需要我们求他教，就自动自发地来引导我们。不但不用求，反过来还想出种种方法，软硬兼施，希望我们能够上轨道。所以菩萨对众生的恩情最大，他怕我们不会造福，又怕我们做不正确的事情，不惜精神体力处处引导我们。菩萨教育众生不要酬劳，不要慰劳，也不期待有什么代价，所以是诸众生不请之师，就是无代价的师父。

0: 佛陀说，悲啊，众生啊，是非不清楚，因为贪婪心都侵害动物，披在自己的身上，这将来的因果也是会很自然披上了那一张皮哦。佛陀说，六道轮回啊，互相为亲。看看我们人，万一最爱的人啊，受了伤害，那一种的悲痛啊，牵肠挂肚啊，其他的动物都是一样，离不开呢，有亲子之缘。所以寸冬寒凉该有悔性，我们呢应该都要尊重一切生命。
1: 每天一早上五点天才光，77岁住在北港的庄满妹阿嬷，头前塞一台车，后面还派一个人，就算是真冷的寒天，伊也大家小巷四界阿幺捡二转。
2: 我是善车人啦，我吼嘛袂晓趁钱。头前吼塞的这个车，就是家己要食、甲要用的。后壁这哪吼，就是要救人用的啦。
1: 妈咪阿妈坐人大，当年的关节炎，予伊的脚头乌翘啊真厉害。不过这无影响伊捡二纸帮助人的爱心。
2: 家己吼食8分就好啊，2分会当来救人哦。虽然我的日子嘛是真辛苦，我想讲我后壁是空空的啊，该背钱啦吼，嫁出来这个吼，就会当帮助比我较困难的人。
0: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3: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4: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之时，不孝之人堕于地狱。趾高骄然，难堪难忍，焚烧煮制，就像在厨房新鲜的食物，若把它放进锅子里，让火来烧，水来煮，或用火来煎，炉来烘，东西很快就软烂。人若到地狱，就像在一个大锅里被火煎水煮，这样要如何生活？趾高骄然，苦痛哀哉，难堪难忍。几十年前我还未出家时，常常看到煮饭的欧巴桑把猪的脂肪刮下来丢进锅里避，接着油就冒出来，叫做趾高，也叫做炸油。人在地狱里就是热，热到身躯都会出油的程度，真是苦啊。所以说苦痛哀哉，下到地狱只有叫苦，喊悲哀，受了苦难免就会怨叹哀叫，尽管哀叫怨叹难堪难忍，又有什么办法呢？若怕下地狱，就要谨慎，不可造了下地狱的因，心要时时保持善念，身要时时力行善行，心有善念，身有善行，就不会下地狱。假若一不小心造恶，怎么样都无法避免下地狱。刑具拷打，苦罚罪人。钩竿枪槊，地狱除了火烧油炸以外，还有钩竿枪槊。意思是若在炸油油渣要用东西勾捞起来，地狱所用的东西是像竹子般长长的铁杆，一般吃饭用的筷子是竹子做的，夹东西也用竹筷子夹，但地狱是用铁钩或铁杆。有一个故事，天堂的人很高大，吃饭用的筷子很长，长到什么程度？就像竹竿。因为筷子很长，自己夹来吃，吃不到，所以要夹给别人吃，别人也是用竹竿夹东西给他吃，彼此互相喂食，吃得很快乐。地狱的众生同样用长竹竿，但是他们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害怕自己吃不到，肚子会饿，所以只想到顾自己，无法顾他人。同样使用长竹竿，天堂是互相利益，所以很快乐，地狱却因为自私，所以大家很痛苦。钩竿枪槊，地狱的人用的一切东西全都是铁类，铁还放进火里刨，再拿起来用，当然很痛苦。铁枪、铁串，枪是铁器中互相敲击碰撞的声音，铁串是地狱的人被铁串在一起，就像烤小鸟，地狱的铁串很长，若有人共业，就像小鸟一只一只被人串起，一只铁串能够串很多人，再下去烤，所以最好不要相互共业，否则也会相互受罪。铁锤、铁戟，意思是地狱的人一个一个被串起来烤，烤好了再整串拿起来用铁锤敲打。我们若去打铁店，会看到大铁夹夹着一块铁放进火炉里烤，烤一烤拿出来再锤再打，若是受罪的时候，就会被铁锤、铁戟等刑具拷打。或斩或刺，无有暂歇。剑树刀轮，如雨如云，空中而下。
我们平常若到外面拔草，拔一拔就可以去树下乘凉，现在还有很大的海滩伞，撑开后可以让人在有遮荫的地方拔草，微微的风吹来不会晒得太热，多逍遥。但地狱里是铁树，火一轰起来，整棵烤红的大树，树下多么炎热，多么痛苦。地狱根本没有阴凉的地方可让人闪躲。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坐在树下的石头上乘凉，但是地狱中除了树是铁的，树下也没有可依靠的地方，因为树下都是刀轮，轮子不断地转，轮子上插了一只一只很尖的刀，若靠近就会被刀卷下去。这刀轮尖刀不论何时轮转，就像雨在滴云在降一样。云是普遍的，雨是紧接的，刀轮不断紧接的落下，整片落下就像云从空而降，从天上直直落下来，让人没得闪避。或斩或刺，苦乏罪人，若闪不过就会被斩断，或是闪了一些些又没过多久再被尖刀刺伤。地狱就是以这一切的苦相来惩罚这些罪人。谁叫我们在人间无恶不作，谁叫我们在人间都不肯做一点善呢？所以会堕入无间地狱，苦不间断。如果在人间不曾行一点点善，当然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一项行具后又接着一项苦。恶念若不断，灾祸就永远随身。历劫受殃，无时暂歇，意思只受殃很久的时间，灾难永远跟着，不让人有一点休息的时候。我们的恶念若不断，灾祸就永远随身。种如是因，得如是果，种恶因，得恶果，因果丝毫不爽。就如我们走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所以要记得，在人间要好好培养从善的心念，要时时刻刻谨慎身行，一步都错不得。假使一念差，一步错，地狱的苦难绝对逃不掉。地狱有种种苦痛，地狱的刑具无非是火，是铁，目的就是要让人受罪。因为火的热气会使人身心痛苦，人若感到热恼，尤其在夏天，就更觉得热。外面的感受已经那么的热，内心的感受更是懊恼，这就是我们在受苦，热气感受的痛苦。还有，人的身体若撞到坚硬的东西，也会感觉到痛。铁譬喻为世间坚硬的物质，可说是坚硬的能使人身心憔悴。所以用铁来比喻惩罚罪人，而且铁是直地极端，冷的时候很冷，热的时候很热，表示人生最苦的接触莫过于火和铁。若堕入地狱，身躯接触火和铁，没有空档可以休息，且连绵不断，就如雨下云片，不止从周围来，也从天而降，甚至较严重的是身体一碰就断，不然就是被刺伤，就是用种种的苦来惩罚罪人，经过很久的时间也没有休歇的时候。在地狱一项刑具完了，还要再继续其他的惩罚，所以经文说又令更入于诸地狱，周围的火在烧，刀铁在斩在刺，这些完了还要再接到其他地狱。
头戴火盆，铁车碾身，纵横驶过，长度分裂。头顶戴火盆，火盆就是铁烘炉，里面是炙热的火。想到这些刑具，不由得想起医院骨科，有的人若是头颈部受伤，损伤到脊椎神经，全身就不能动，所以骨科医师会从头部两边钻洞打两只铁钉，再用绳子将铁钉绑住，用纱包坠到床底下，目的是将头脖子到脊椎骨拉开。这种复健不是两三天，有的要三四个月，而且要时时增加纱包的重量。刚开始时一公斤，然后再增加到一公斤半、两公斤。患者躺在床上，头部钉着两只钉，又用绳子绑，用纱包坠，这是多痛苦啊！若吊到一段时间可以固定头部，就表示开始进步，所以又在患者头上再多吊一个铁架。这个铁架用一个四方形的铁，从头部、肩膀到脖子都要插铁钉。若看到那景象，心就替他痛，替他苦。何况在地狱里，头上所戴的是铁做的火盆，还用火烤红。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请翻开166页。浪迹路野，五湖那车匍匐前行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停靠路野小镇。静思抱着《法华经》，修道法师手提着箱子及红茅台，走出路野车站。眼前的景象很荒凉，仅有的一条灰土路上，除了两三间搭着铁皮屋顶的日式矮屋，就是绵延无尽的山峦，静静矗立在天地间。时间早已过了午后，两个人饥肠辘辘。矮屋里的面摊，他们走进去，拜托老板洗了锅，用清水煮两碗素面，顺便打听：“请问这附近有寺院吗？”“哦，有，有一间。”面摊老板热心地往山上一指，从那条路走上去，上个坡就是了。顺着老板指的方向望去，沿着山势而上有一条小路。天光渐暗，两个人匆匆吃完面后，拎起了行李，就往那条上山的坡道走去。这条宽约3米的路凹凸不平，布满大小石头，牛车的轮痕很深，加上又是上坡，非常难走。两旁种满甘蔗和玉米，毫不见人烟，仿佛走进了无止境的绿色隧道里。修道法师因胃病才开刀不久，静思的身体纤弱，两个人吃力地边走边休息。路面坑坑洞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僧一俗走得坎坎坷坷，前路茫茫，未知通向何方。
2: 深深法华无等品，
1: 惊艳日本移民村。挥汗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疲累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步履蹒跚，终于上到了坡顶。忽地眼前一亮，不远处有村落的形影，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到位于鹿野溪与卑南溪汇流处的高位河接地，静思看着眼前村落景象，不由得惊呼：“好美哦！”眼前美丽的村庄是座日本移民村。日本治台之初，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即有计划安排日人移民台湾进行垦殖。台东厅殖产局1915年起陆续设置4个。日本移民村，包括鹿野村、鹿寮村、旭村、池上村。其中鹿野村建于1915年，这年国际糖价大涨，台东制糖

唐株式会社，为了在此广植白甘蔗，从日本新系招募200多人来台。除农业技术人员外，亦包括木工、建筑、自来水、路灯、家具等专业人才。隔年起转招永住移民。1919年，鹿野村日本移民达到近2000人高峰。1960年10月，23岁的静思和修道法师辗转来到鹿野。鹿野移民村尚存20多户人家，均为砌顶木墙的典型日式木屋，地基略轨架高，屋顶覆盖厚草，内有玄关、纸门、榻榻米。屋子虽然老旧，但散发自然草香。四四方方的土地与方正格局的街区，烘托出日本乡村的氛围。好漂亮、好整齐的村庄啊！眼前整洁有致的日式村落，让静思全身疲惫一扫而空。如果能在这里修行，该有多好！然而一路走来，不见村民口中的寺院。遥望路的尽头，有座木质红漆的鸟居，典雅矗立。在日光隐没的昏暗中，两人顺着低矮的石灯笼前行。鹿野神社已不见踪迹，仅存鸟居。两人环顾四周，也无寺院，寻找了当地人借问，听说这附近有一间寺院，在哪里呢？大约70多岁的老人指向不远处的亭子说：“就在那旁边。”

落脚王母娘娘庙，来到村民所指的茅草亭，旁边有间小屋，墙是用石灰土糊的，看似一般民宅。静思和修道法师疑惑地走了进去，但见里面供奉着各式神明，中央是俗称的王母娘娘的瑶池金母，右侧是小尊的释迦牟尼佛、迦摄尊者与阿难尊者，左侧则摆满各种神像，有长胡子的，有黑的、红的、高的、矮的。静思和修道法师这才知道，村民所谓的庙就是这里。两人向释迦牟尼佛像顶礼后，起身看到一位妇人，请问这是什么庙呢？欧巴桑回答：王母娘娘庙。附近有没有其他寺院吗？没有了。欧巴桑好奇打量这外地来的一僧一俗，接着说：这里有庙公，我去请他出来。不一会儿，庙公来了。静思看天色已晚，附近又没有其他寺院，于是开口问庙公：我们能在这儿借住吗？庙公见静思身边有位尼师，高兴地回答：可以可以，我们正好在找能教大家念经的人，你们如果能多住几天教村里的人念经，我们非常的欢迎。两袖清风离开丰原，一僧一俗绕过半个台湾，来到后山。王母庙虽不是正统佛教寺院，起码暂时有得住。静思私下跟修道法师商量，我们就在这儿先住一段时间再说吧。于是修道法师回复庙公：好啊，我就在这里教你们念经。庙公于是把两人领进右侧的小房间安灯。天色已晚，鹿野村没水也没电，小房间里黑漆漆，只隐约看见一张床，上有一床被子。历经一天奔波，走了漫漫长路，惊慌逃到鹿野的静思与修道法师，两人已疲累无力，合盖着那床被子倒头就睡。东台湾的十月天风大夜凉，半夜风从床底钻上来，冷得两个人直打哆嗦，一床棉被拉来拉去，一觉到天亮。醒来时，两个人竟钻进棉被中，费力搜寻，终于满头棉絮的从背心里钻了出来。静思起身，将茶几旁的窗户打开，阳光透了进来，这时才看清楚室内景象。小屋用简易木板搭成，屋顶残破，床是竹子编成，上面铺着稻草，难怪睡觉时感觉背上刺刺的。两人把被子拿到屋外晒太阳，想去除异味，被子摊在阳光下时才发现上面既脏且油腻，破破烂烂的被单仅用别针夹住，难怪夜里两个人冷得蜷缩，缩着缩着就缩进被单里了。离家多天来不觉苦，但眼前那床脏污的破被以及满身被跳蚤咬的痕迹，让静思深感处境困窘。想到出家之路这般的艰难，他首次在这一趟未知目的地的旅程中流下眼泪。然而因为那一条破被，静思也深深体会贫穷困窘的滋味，酝酿出
日后宽广的同体大悲心。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神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1月14号，主题是成就善缘。静思小语，为人持福最好的方法是邀约共同造福，为自己种善因，结福缘，得善果，享福报。慈济神的承担，与北区荣董及实业家团队座谈，上人感恩在台北20多天，天天都看见菩萨与来济，听到人人的温馨分享，感受到人间充满爱心，很有希望。慈济50多年来，让这份希望从台湾扩及国际，几十个国家地区都有慈济人，都是闻声救苦的人间菩萨。上人说，每一个国家的慈济人都是发菩萨心，不是只当会员捐款而已，他们都承担责任。要做慈济人，就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菩萨，哪里有灾难，就要承担起救助苦难的责任，并且呼吁带动当地居民共同付出助人。上人说，慈济向大众劝募，募款胜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劝募人力。例如，你们邀约朋友一起做慈济，朋友在邀约其朋友，不断地呼吁，让人人知道慈济，了解慈济在做好事，募集人人一点一滴小小的力量，积少成多，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就有大力量。上人举缅甸农民存米铺满为例，他们接受慈济帮助时已经穷困到一无所有，但是把慈济神分享的竹筒岁月听入心，开始有人每天抓一把米存到桶子里，等下一次慈济神来发放时，让米铺满回娘家，越来越多人响应，每个月把家家户户所存的米集中起来，可以帮助特别困苦的家庭。其中瑞纳滚村有乌善丁师兄等当地志工的带动，村民提振心力，把握接受慈济帮助的因缘，殷勤耕种，积极工作以改善家庭经济，也合力修建村庄的公共设施，提升全村生活，是很有代表性的扶困济贫案例。上人说，他们年年庆丰收，且人人感恩台湾慈济的帮助，许多人成为慈济志工，再向其他村落推动米铺满，邀约人人共同行善，翻转人生。上人表示，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在尼泊尔兰皮尼与印度菩提迦耶等地推行佛陀故乡专案，也运用竹筒岁月鼓励贫苦居民翻转手心，行善助人，居民也踊跃响应。所以说，人人皆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只是需要有人启发与带动。上人指出，佛法能够实用于人间，实用于生活中，大家平时参与读书会，不是只有读诵经文而已，应该深究每一句话的道理，并且身体力行，才能真正的体会，而且得到法喜。上人说，人生难免有烦恼，假如真正受用佛法，则智慧增长，就会看得开，想得透，什么事情来到我们的面前，四两拨千斤，一拨就过去了。我这辈子面对很多困难，我总是教自己要四两拨千斤，轻轻一拨，心开意解，烦恼就不会停在心里。上人继续以皈依的皈字做说明，面对逆境时要转心念，让心反黑归白，背离黑暗的无明，面向光明善念。
有善心，其善念就要去付出，己做己得，不做不得，为自己种善因，结福缘，才能得善果，得福报。常常有人捐款行善，是要为子孙植福，此举是出于对子孙的爱，祝他们成就善缘。最好的方法是接引子孙同行善事，同行菩萨道，让他们发一念心走过来，牵引的人也有功德。上人也说明，行善接引人不是为了名利，付出无所求才是功德无量。如果有所求，心就有挂碍，因缘不具足，想要求的求不得，心又多一个烦恼挂碍。所以要无所求而付出，人人用无私大爱成就一切。上人祈勉座中的实业家们共同投入此际，爱的能量要不断累积，不断造福人间，让台湾永远都能向世界发挥善与爱，台湾永远有福气。行善付出不求多，人人每天付出一点一滴，长久累积与汇合，就是大福大量，护佑台湾平安。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3月号慈济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学佛啊，要学得佛心入咱的心啊。人对人爱真恭敬，不分男女老幼啊，贫富贵贱，人一视平等，就是尊重。安尼呢，那就是用佛心看人，人人拢是佛啊。咱也会记得上不轻菩萨就是阿弥呀，他不管是什么款的人，侮辱伊、骂伊、怕伊，伊都是同款啊，闪开啊，顶礼啊，恭敬啊，啊，我唔敢轻视你，因为呢，你将来我哪会当成？看，用这种的方式，也是一种的修行啊。何况，咱现在爱学的呢，就是回归佛心本性。那安尼啦，无定着，咱所对的人呢，是道家祖旁再来诸佛菩萨，嘛无定着哦。

有另外呢，咱的习气爱听听，提高境界，唔通有习气啦。有时阵啊，无心之过呢，嘛会同款惹来了咱累生累世的因果。所以听阿甲大家人讲，修行啊，咱是咧改变咱的习气，歹的习气呢，唔通伫咱的日常生活形态中出现。咱爱定定提高境界，无好的习气必定爱改的。爱知影累世习气，咱气下啦，一时轻蔑啊，不敬重哦，虚言作人辱果报啊，那改心虔诚结好缘，咱来时时提高境界，咱来谨慎对待人，啊，唔通讲哦，啊，讲笑的啦。啊，凊彩啦，唔通哦，或者是呢，那看到别人啊，有时阵啊，真正呢无奈的习气，那是别人的习气，咱就唔通吼，无心之过，啊来学人迄种呢，无好看的习气吼，安尼呢嘛唔通，所以啊。佛陀也是安尼甲咱警惕，哪怕你是无心之过啦，同款，你对待迄个有修行的人去改作人意，啊，或者是恶意的态度，让人不恭敬伊，安尼呢，都会得到累世咱的果报。所以虽然呐、啊，是已经下去了。遐个烦恼，不过呢，这个习气会也搁伫咧哦。来，咱来看看下面两位呢，大阿罗汉啊，教化菩提，甲结宾那比丘，结宾那这个名称呢，也叫做帮俗啊，因为呢，伊个爸母迄当阵啊。在咧求助的时呢，就是向天来祈求啊，所以怀孕呐，生落来这个婴仔呢，他就用这个星宿为名。结婚呐，第一初出家，迄当阵他想讲要去跟随佛陀，在佛的身边啊，有一回啊。将伊居住的地方，要到佛的境界的路中，啊，忽然间啦，落雨啦，啊，雨真大。迄个中间有一间厝，啊，这间厝呢是人伫咧烧灰啊，啊，就是咧烧蜡皮，就一种的师傅呢，一间厝，所以啊。这位初发心嘛，特别出家的年轻人去改造大啊！这个富雅师傅呢，看到年轻人都会当安尼伫咧发心，愿意去修行，尤其是呢，要去深究大觉者，所以伊嘛真欢喜啊！就听一间呢，一厝吼，小小啊一厝，啊，但是迄间厝内底空无一物啊，啊，伊都用一挂稻草，大个稻草啊，安尼个铺伫一个位置，就讲年轻人呐、啊，我这个所在只有这个空间，啊，什么都无啦，不过呢。啊，这个稻草铺伫涂骹，啊，你着暂时啊，安尼呢，伫遮休息啦。这中间天嘛暗嘛，伊伫遐着坐落来啊，脚
开始呢，心要让它冷静下来，这个时候外面的风也是很大，忽然间呢，入来一位修行者。那这位年轻人啊，看到这位修行者入来，真欢喜啊，赶紧呢，将伊迄个稻草铺好的位置让出来，赶紧啊，就请这位修行者坐落来。那伫迄个所在坐着，坐伫对面，哦，忽然间啊，这位修行者哪会这么像庄严啊？起着真恭敬的心啊，伫迄个所在，甲伊礼拜。原来这位修行者就是佛啦，所以佛陀啊，看到这位这么像虔诚的年轻人有心啊，要修行，开始呢就安尼就坐，对伊说法吼，啊，在这个中间呢，结冰啦，伊呢就满心的欢喜呀，这都是伊的因缘，因为呢，伊有这份心，看到一个出家人。伊遐尼正恭敬啊，安尼呢对待啊，果然呢，伊所尊重，遮尼正礼敬、尊重、让座，这位呢，原来啊，就是伊所要去追随的大觉者佛陀啦。

所以呢，《阿含经》内底啊，就安尼讲：五佛法中啊，善知成熟日月者，结贫那为第一。因为结贫那除了伊个名呢，是成熟，伊对这个天的成熟啊，真有研究啊，所以佛陀赞叹伊呢。这先知成熟日月者，结贫那为第一哦。那这位呢，就是结贫那比丘，他就是用佛心看人啊，人人拢是佛啦。用谦恭、谦卑、恭敬的心对人，亲像上不轻菩萨。再来呢，教化菩提，教化菩提呢，哦，是一位真有修行的人，但是呢，在伊的名称啊，啊，译作无私，有无私辩啊，意思就是讲，这位沙门啊，伊。本来是足有修行，但是呢，伊就是有一种呢，迄、那个习气。啊，这个习气呢，都与生俱来呀。啊，是安怎呢？那就是讲啊，这位沙门啊，真侪真侪生的以前啊，从细汉啊，啊就出家去啦，在迄个僧团中。啊，有一位老比丘啊，啊，迄位老比丘呢，就是年纪济啦，无喙齿啦，啊，但是呢，都是拢有一个习气啊，迄个喙的形吼，拢不断的滴滴叮当，滴滴叮当啊。那么，这位小沙弥啊。那看到这个老比丘啊，真好耍啊！啊，定定甲伊学啦，学伊吼，安尼迄个嘴会形啊，啊无代志嘛，安尼直直叮当，直直叮当，亲像伫咧剥物件共款。啊，有时阵呢，这个老比丘呢，伊嘛会安尼，亲像牛伫咧烤薯啊共款吼。牛民啊，有这种的习惯，所以这个囡仔呢，啥物啊，啊，就是安尼定定对伫伊身躯边，啊，定定安尼甲伊捉人啊，所以呢，就安尼开始啦，养成了伊的习惯，迄老比丘啊，啊，真有修行啊，啊，就想讲啊，这囡仔呐，拢无有起烦恼啊。啊，不过呢，旁边的人啊，都会甲伊讲：“哈、啊，小沙弥啊，对老人爱尊重哦，唔通遐尼正调皮啦。”啊，伊都搁在用迄个老比丘迄个形态呢，哦，搁在对其他会出家啦，咱都会当想象是一位呢，真调皮的小沙。命啊，就干那阿弥，这变成了伊的习惯呐。从阿弥开始，五百岁拢总是出世伫迄个牛群呢。五百岁都是拢做牛啦，啊牛呢，生态习气呢，啊都、就是阿弥啦。所以啊，后来。五百岁了后啦，才开始呢，搁在转做人。那来人生的时啦，同款，迄、那个五百岁前伫牛的生活中啦，迄、那个习气呢，搁带来人生。所以伫人生呢，搁在五百岁。哦，真辛苦哦！敢那伫迄个
五百岁，佮五百岁是一千岁呢？一千岁以前啊，吓，小沙弥的动作，虽然唔是虾米恶意，就是真调皮，尤其是对一个有修行者呢，安尼会作人，这种的因果啦，我那爱修补，所以啊。五百岁做牛，五百岁后呢做人啊，这习气拢也过低的啦，一直到佛世这个时代，虽然呐、啊，已经是有这个因缘，那当着佛啦，随佛出家啦，不过。迄、那个意识未断，迄种亲像牛伫咧翻草啊，形态呢，拢无有断的吼。

所以啊，佛陀呢看到伊这么有修行啊，佛法啊拢有入心啊，啊嘛拢太得机理啊，伊的内心呢烦恼啊、无明啊，拢断除啦。啊，自了以前呐，啊嘛，佫尽自由结啦。但是呢，就是失去呢，还是无法度。唔过，佛陀烦恼讲吼，现在介东西的人呐，那是佫有不敬的行动，或者是对伊呢？有轻视，嘛是同款会做着业吧。所以佛陀啊，为着要予人人对这位尊者有尊敬吼，所以呢，佛陀啊就开始甲大家人讲哦，恁知影，伊安尼吹滴滴叮当，滴滴叮当啦，其实呢。伊是伫咧念佛啦，所以啊，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啊，伊都是安尼伫咧念佛啦。可能啊，即马一挂老人家吼，啊，拢摕着一个数字，啊，都安尼直直一粒一粒直直算过，啊，咱嘛看伊嘴伫咧叮当啊，可能是伫迄个时代佛陀啦。为着要好，人人卖对这位尊者，搁再有造口业，或者是有轻视，所以呢，佛陀的智慧呀，佛陀的慈悲呀，他呢就甲大家人讲，也受诸啦，念佛啦吼。那看一念几遍呐，啊，都用这观的受诸。啊！伫咧念佛，都是伫咧气滴烦恼啊！将佛呢一教法，爱要入心吗？所以希望人人呢，对这位尊者一定爱有尊重，甚至呢，虽然是安尼讲啦，也嘛惊讲哦，这位尊者呐，气滴外地吐蕃啦，人间呢难免啦。嘛，会有人无心之过，所以佛陀呢，他就呼伊呢讲，你爱去修天人境吼，卖伫人间吐化，还修天人境啦。在中间，佛陀啊，一直呢，伫这人群中啊，到个入灭的时。这尊者呢，在天在咧受供，但是呢，伊听到啦，佛陀已经入灭啦。迄当阵，教唤菩提尊者非常的悲伤啊，在咧受供的中间，赶紧呢跳面顶礼。而且安尼讲啊，佛灭道啦，我随去吼，因为呢，亲像像啊，像囝伫咧对像无共款，所以听到佛灭道了后呢，他也去起立灭啦。

所以这位尊者他在人间啊，其实呢，就是无心之过。你看，伊要入灵群呐，佛陀都真担心么？各位，咱爱想看，是不是呢？无心之过啊，嘛也惹来了呢，咱累世的业报啊。所以，咱对人做事，应该呢，爱用真虔诚的心。阿含经来底啊，那就佛陀安尼讲：傲在天上，不傲人间者，教唤菩提，必求第一。就是讲，伊呢，伫天堂真快乐，受人敬仰，但是呢，伫人间啊，都有一点啊烦恼啊，所以他就是傲在天上。为第一吼，不傲人间者，这都是教唤菩提的德性。各位，虽然伊拢真少伫人间，都是伫天堂。不过佛入灭了后，同款呢，如常住随去，可见伊是偌尼只尊重佛陀啊，也嘛是要甲咱警惕，绝对爱时时。用心，唔通讲吼，予咱的习气啦，成了呢，咱带来了未来人间的苦啊！吼，总讲一句呢，爱大家人用心嘛，啊，对人事事爱用心，有习气呢，爱马上更改吼，爱改心虔诚，甲人结好缘，这是真重要。请人人时时多用心。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山河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就像不同众生的大小根基，佛法正如天降甘霖，无论草木大小都平等接受法语滋润。佛陀为何以药草做譬喻？

修行啊，无不都是当一念心啊，心静念静啊，离烦恼啊，心念好差千里偏哦，邪思一动入魔圈呐，自堕恶妙法。各位，这念心是不是咱爱时时用心修好，好以后呢？修行啊，无不都是呢，为着了一念的烦恼，让咱有了无所的习气，啊，有了习气啊，人对咱的观感嘛，那咱自己对自己一点嘛都无利益啊。所以咱大家人真正爱时时，把咱这念的习气好好改掉。尤其是一念心啊，爱定定保持伫迄个正念，心呐正呐，念也正呐，烦恼真自然呐，都不好烦恼咯。所以啊，心念唔通有丝毫之差，常常甲大家人讲啊，差之毫厘，也就失之千里啊。所以，咱一念心，是啊，对咱一个人啊，不管是人格，或者是心。体心理，咱拢是敢那伫迄个一念的内底，一念偏差去，想要搁再调整转来呢，可能呢都是真麻烦咯。所以还是一念心，这么小小的物件，咱还是爱好好照顾哦。邪思一动落去呢，那都会入魔。一宽土入去啊，咱爱知影修行啊，只要咱动一念心，想要修行，真济烦恼魔君啊，就现前咯。不管是外面的境界，有人知影，有人要去修行咯，他就伫外面啦、啊。是是非非，制造环境啊，各种的障碍，真呢有形的，人甲人的中间啊，互相的障碍。那有的呢，是家己的内心，只系起着一念呢，想要修行，或者是呢，伫迄个邪道，想要挣脱。会通头离开，就已正道。这个念头一起啦，可能呢，嘛有真多呢，自我的烦恼、无明，安尼现前呐，在咱的心里呢，永远摆伫未去吼。唯有呢，咱爱用智慧定咱的心。所以伊才讲，欲免轮回苦啊，爱虔诚念弥陀。所讲的弥陀呢，就是无量寿、无量慧呀。无量寿呢是时间长，无量慧呢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呀，会当呢破除了真多呢。迄、那个心灵的葡萄啊，所以咱人人爱好好甲这念心定会自在，所以自了一切无惑烦恼啊，尽自幽结心得自在，这个心得自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要自拔自度，五妙法啊，爱知影。
什么人会当救咱？无人会当救咱。咱家己的心已经沉入伫迄个波涛的内底啦。什么人会当救？唯有自己会当救家己啊！就如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位离婆多尊者呢，啊，也应该叫做迦吼哈这位尊者，伫亚未入佛门的以前，有一天啊，伊呢伫出外的时，暗啦，看到前面无香川啊，后面呢，阁无有人家，所以伊想。行这久的路，也是真忝咯。从安尼呢，就伫一个凉亭啊，作为彼暗啊，伊要住宿的地方，啊，就伫迄个所在呢，安尼铺草啊，准备呢困啊。伫迄个所在，真正朦朦胧胧的时。啊，好亲像都困去啦！忽然间呐，看到一个鬼，拍到一个尸体，匆匆忙忙啊，安尼呢来到这个凉亭的内底，后面搁再另外搁一个鬼，这一个鬼啊！也是真紧就走来到位，两个伫迄个所在，伫咧烧抢呢，迄个尸体啊，啊，迄个中间先派来这个鬼，伊就讲，这个尸体是我派来的，后壁来这个呢，就讲。这是我先得到的，那么这个后面来这一个鬼呢，他不管正面啦，迄个假的鬼，伊到位呢，伊就是甲这个尸体压起手，甲压断脚，伫迄个所在伫咧食，这个假的鬼呢，足唔甘愿，伊讲。只有一个人有看到前后处事，来，咱来问伊，可以评评理。啊，但这个来伫歇伫凉亭啊，无端呢看到这两个鬼精一个尸体，即卖现在啦，叫伊家己评理啊，但要安怎来评论呢？讲这个对，得罪着这个；讲这个唔对，又是得罪这个。真正是，到底要来安怎讲呢？啊，这个离婆多啊，他呢就想，啊，我不如呢，就照实回答吧。啊，我看到的是假，先把这个尸体安尼派来吃。后来是一个对到未来，我只是看到安尼尔定，其他我唔知。但是呢，这个一个鬼啊，都足受气啊，伊都感觉讲，既然是安尼啦，那你就是讲我唔对咯。所以呢，真受气，就加这个。离婆多啊！这个家的脚甲手都该压断啦。那这个家的鬼呢？因为可以平起来呢，伊是对的呀、啊。看伊个鬼压断了离婆多的脚手，伊将这尸体呢，另外的脚手压断过来接伫伊个脚手里，啊，就是安尼。忽然间呐，精神呐、啊，精神了后，空荡荡的一个凉亭啊，尸体伫倒位呢？两个鬼伫倒位呢？
什么都无啊，但是呢，啊，我这个身躯呢，脚手去予人压去啊，但是现在爬起来骑，起步滑出去，我会惊两只手呢，叮当看卖，两只手嘛是坐船啊，到底呢？我这个手啊，脚，我这个身体呢，到底呢是啥人的？第一个所在，家己呢真无法度通去理解，感觉这个梦境啦，所看到、所接触到的呢，这到底呢是啥物道理呢？啊，我的身躯呢？到底是什么款的身躯啦？啊，我的身躯是不是四肢拢总是我原来的？或者是呢，补充别人的在我的身躯里？所以因为安尼，一心起着真大的威胁吼，真正的澎湃啊，迄种的心境啊，定袂落来。所以啊，伊看到人就问啊，伊的身躯素质到底是我的还是别人的？逢人即问呐、啊，这个中间有一群啊被求救，安尼拄啊行过时啊，伊看到呢，这群的修行者就赶紧呢走过去。揪到这群的修行者，一个一个啊，都该问：你有看到我的身躯无？有啊，你的身躯好好。你感觉我安怎？我的四肢、我的脚、我的手，是不是拢我的呢？哦，这群的比丘众啊，他呢就问啊：啊，你到底呢？你的内心吗？是当着什么代志呢？他就讲，将伊的梦境啊，讲予即群的比丘听啦。好、哦，这出家众啊，开始感觉讲，这个人会用的道，所以开始呢，就为伊说法，伊讲，你的身躯。其实是别人的遗体啦，不是家己有的啦。咱爱知影，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生啊，父精表现啊，是父母留予你的身体。咱人人啊，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身体呢无永远存在啊。这样，安尼讲了后呢，才离谱多啊！忽然间顿悟啦，怎样？原来呢，这个身躯啊，就是家和合而有，是假啊！这是四大和合的一个假名词，叫做。我的头，我的脚，我的手，我的心，所以呢，这是一个假名相。这个名相合我来呢，才有一个我的全心吼。所以这就是啊，伊所觉悟的。所以因为安尼一顿悟啦，过去的烦恼。迄种的疑问呐、啊，从安尼呢，完全消毒啦。

从迄当阵了后，伊剃我了伊，这个身躯是加好下啦，唔免接着了后呢，就对着这个比丘呢去见佛陀啊，跪倒佛陀的座下，开始修行啊，所以伊的心真定，伊。捌经过了伫迄个凉亭的内底迄个过程，所以打坐落来呢，不管什么款的境界，都不受动摇。所以佛陀呢，才会讲一些坐禅入定，心不多乱呐，那就是离菩提。那再来呢，必能克菩萨。尊者呢，反应叫做依习，也个依习也未止啦。那意思就是讲，在过去五百世中啊，为婆罗门，婆罗门啊，圣道较慢，因为呢，婆罗门的四圣阶级中呢，也算是。最受尊重的，所以呢，养成了呢，在五百世的中间啊，迄、那个骄慢的习气。现在啦，虽然会当当着佛啦，跪倒佛的座下，虽然伊嘛真用功修行啊，真正烦恼嘛是起伫呀，但是呢，就是。依习迷茫，习气也未清呐，所以呢，每一回啊，伊若要去过迄个幸福，他就会呼唤小臂之流，令我过去吼，系、哦、你最唔通留，和我过去，幸福有何事呐、啊？每回啦。这个尊者哪是特别贵，伊都爱回骂一处，不管是过去过来呀、啊，定定听伊呢，都呼唤伊是小比。这个小比呢，就是轻视的嘛，好像呢，这个好心呐、啊，一滴呢，就是可以轻视，所以忍无可忍嘛，都去向佛道。去向佛讲，你的弟子啊，必能克菩萨，控过我慢啦。每回要过我的河道啦，都是呢开口轻蔑，安尼骂阮就是小比。这中间啊，佛陀啊，就讲必能克菩萨。叫来的好心的头前啊，伊讲你安尼是唔对哦。那当当好心守护这个河啊，保护人民平安。你哪会当要对迄个河鬼都安尼骂人啊？他就讲我无心吗？你无心吗？这嘛是你的习气呀。你的习气伤害别人啊！他好啊，我该忏悔啊！他的双手合掌吼，小比目睛，卖生气啦！我无事咩啦，你卖生气啦！啊，搁个人叫人小比呢吼，那这种的习气啦，真正呢，要治真困难哦。所以啊，等于一句话安尼呢，家人回事咧，佮叫人小比吼。所以当场啊，大家人家人回事咧，佮叫人小比吼。所以当场啊，大家人嘛拢笑出来啊，啊都叫你改啊，

这种的习气，在无意中呢，嘛会惹出人无欢喜呀。那人若无欢喜呢，对家己呢嘛无所利益啊。啊，为什么呢？这种无轻无重的习气，咱哪会无爱改呢？啊，就有讲，唔是我无爱改啦。啊，是我拢唔知安怎，就是这样子讲顺口讲出来啦。这呢是真正是很无奈呀、啊，这人的习气，这样子讲简单，但是呢，要改都是这样子讲困难，啊，就是困难呢，才叫做是修行啊，唔是行难修，是习。气难敌呀，所以咱好好啦，甲习气改正过来，对咱的修行帮助是真大。所以《学含经》内底安尼讲：树下苦坐啊，不辟风雨者，必能克菩萨比丘第一。看。伊敢是下下呢，正大个功夫呢？下伫个树下苦坐，他嘛伫个下功夫啊！不管是风啊雨啊，伊呢还是伫个精进啊！啊是安怎？遐呢会精进的人，啊，干那迄个习气改未过呢？啊，真正是苦不堪吼，行难修。所以请大家人时时顾好这颗心，讲话嘛是有一颗心气啊，一切的动作都是这颗心啊，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

0: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1: 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3: 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位在镇央附近的日月潭地区一系震垮，只能暂时搬到义达少社区的组合屋。
4: 一盖就住了25年到现在。
3: 由于这块土地被县府变更为 BOT 用地，无法申请一般水电，而25年来管线老化，用电的安全问题更让人担忧。
5: 原民会正式来邀请慈济义达少这一边哈，居家安全方面的问题，希望慈济能够来协助。上人听了我们报告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一个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
3: 2024年终于开始进行修缮工程，碍于法令问题，无法为社区伸接自来水。慈济在社区后方凿了一口水井，将水打入水塔，终于让居民摆脱旱季缺水的噩梦。
4: 透过慈济这么坚持，跟县府一直说这边还有在土地上生活，所以他坚持要把这件事情做对，才终于完成这一次这样子整个一个修缮跟凿井的工程。实际给我就是无私，只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就是无私要互相去帮忙。那个无私，我觉得，我感受非常的深。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活化也代表增加咱身体的血液循环，咱循环若好，身体也较无白疼哦。即马就来做活力游泳操吧，即马开始运动喽。好，但这个动作咧，咱来先按蛙式建立开始吼。等下呢，就简单咧，咱先正常的去学一个

0: 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的重点就是一大早太阳就已经很热情的在跟大家打招呼，只不过仍然要提醒，在中午过后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下午后雷阵雨的机会。我们就赶紧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台湾的天气，主要就是受到了高压势力增强的影响，逐渐的往西延伸，所以呢，因为高压势力增强，所以使得原先过去这一个礼拜影响台湾天气的这一道锋面又更往北台了，所以也正式宣告梅雨季的结束。那么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台湾的天气都是相当的稳定，一天会比一天好，高温炎热，所以大家外出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同时要记得多喝水。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情况也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台湾的风场主要是吹的偏东风到偏东南风，所以高屏地区不定时的会有下短暂阵雨，另外一个会下雨的地方是在中部以北，而且是锁定在中午过后，热对流发展起来，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下得比较明显一点，甚至是靠近山区的平地也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么今天跟明天天气都相当的类似，到了星期四过后，一直一连三天，星期四到星期六，水汽又在更减少，所以呢，高压的势力又在更强一些，所以可以看到的是呢，全台湾都是一个相当稳定炎热的天气形态。那么到了下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主要就是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呢，中午过后靠近山区还是要特别留意午后阵雨的状况。整体上来说，今天普遍全台湾的高温都可以站上35度以上，像是北部、中部都可以来到36度，东部云稍微多一点，高温预测有32度。特别提醒大家高低温的变化，还有下雨的情形。整理了几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气象署是有针对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资讯，而且都是黄色灯号，也就是有机会出现35、36度的高温。那么接近中午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偏强，达到过量等级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一定要多喝水，做好防晒工作，甚至是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在户外长时间的逗留。另外也要特别提醒，今天因为风向的关系，所以高雄、屏东这两个地方容易刮起强阵风，所以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这种状况。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进入了典型的夏季气候，因应高温的冲击，环境部召开了一场所谓的高温调适行动兵棋推演，以台湾连续3天气温达到40度的情境来进行演练，因为要强化因应高温气候的调适行动力。
1: 太阳高挂，欧洲包含德国、法国等都已突破40度高温纪录。试着想象，如果台湾连续3天气温超过40度，会有什么样的危机？环境部最优先考虑到电力问题。
2: 高温之后呢，其实对冷气的需求可能会越增加。那同时呢，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工业用电的话，其实我们对于电力的突然的这个增加起来呢，是我们可能要去考虑。万一这个有一些馈线的话故障的话，那会有一些停电的一个冲击。那如果有在这区域里面有弱势族群的话，那更是我们要优先去关怀的。
3: 环境部今天的抗高温调适对策演练正式开始。
1: 环境部以连续3天40度的情境进行演练，召开高温调适会议，从高温示警、面对冲击、阻止灾情扩大到全面减灾等6阶段，集合北北基桃各部会共34个单位模拟推演。
4: 在因应这个40度C 的时候，究竟我们的跨部会还有跟中央，我们必须要采取的包括像资讯，然后我们的准备的量能，还有各部会跟中央跟地方应办理的事项，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统整跟协调？
5: 全国有6个区域的紧急医疗应变中心，如果达到这个今天我们预设的这个高温的情境，事实上我们6区的紧急医疗应变中心，都会将每天监控的资料，回报到卫福部来，我们会来 透过这些资讯连接了解医院的量能。
1: 目前高温依然不属于灾害防治法的天灾范畴，但不管是对人体健康、对环境都不乐观。在全球快速升温的趋势下，也由政府带头防灾预警。大爱新闻彭冠玲、简元吉台北报道。
0: 爱与关怀不缺席，来看到中区仁医会的医师以及志工，每三个月一次会固定来到卫福部南投启智教养院替院生洗牙义诊。这一回义诊服务的队伍当中，看到有不少年轻的牙医师加入。
6: 握着院生的手，缓缓引导，温柔的嗓音抚慰了紧张不安的心。义诊洗牙，一位院生好几人服务，头一次来到南投启智教养院，年轻牙医师沈秉义发现院生的牙齿在老师日常协助下维持得相当干净。
7: 还是有一些地方他们在平常刷牙的时候没有办法刷干净的部分，我们就这次就尽量以全口洗牙来帮他们把牙齿清干净。
6: 一样第一次来参与，药师刘家和感受多，更感恩有这个好因缘能来付出。
8: 前两天告诉我说南投刚好缺一位药师，问我有没有时间，那很高兴刚好我有空，我就过来这边。
6: 每三个月一次的义诊洗牙服务，能够妥善照顾院生的口腔健康，
9: 提升他们的口腔健康，然后帮助做一些口腔照护，觉得就是也很开心。然后院生也都很努力的，就是配合我们的治疗跟那个卫教。
6: 义诊服务，大家共同用爱付出，守护健康。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范森发南投报道。
0: 上人行脚在高雄静思堂，昨天安排与台南慈济志工温馨座谈，有志工分享为了援助新巴威藻井的管线材料，南部志工全力支援。另外为了凝聚向心力，大家也以另类的方式来带动气氛。上人期许人人要懂得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
10: 祝你快乐，生出来
11: 亲身带动现场气氛，化身型男主厨苏食推素，凝聚志工向心力。
12: 他是要切条吗？
13: 对，有点重。
14: 求救时间。
15: 台南培育客户团队的简称叫做台客，设计一些比较有亮点的一个活动哈。
16: 我觉得是一群很愿意一起做一件这条菩萨的。啊，这会规划彼此然后愿意共同精进。
17: 我们就是爱做，那咱无予人欠工需要咱的事，每一回他需要，我都在当中。会当安尼，人生都有用啦。
18: 上面一直咧叮咛大人讲，水是大生命，无水无代表卫生。啊，所以吼，千万唔通予水变成一个奢侈品。
11: 援助新巴威藻井管材加工，慈济志工展开后勤作业，为善竞争，付出不分国际。
17: 恁爸师傅熬几十年啦，啊，因为师傅有恁呢，才会当有安尼的历史。听到真侪人来分享他的家庭投入了慈济，所以我才有故事好分享。所以我若伫咧乡分享故事的人，我要感恩。
11: 台南资深志工也以行愿演绎来代表众人愿力，自我盘点生命价值。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行走菩萨道，做一个利益人群被需要的人。大爱新闻学林郑瑞平高雄报道。
0: 与长者有约，台东的慈济志工来到了延平乡桃园文化健康站，这是每个月跟长辈们的互动，包括了有养生操，还有健康的保健知识分享。
19: 才从花莲慈济医院做志工回来，面对原住民乡亲很有感，
20: 很多都是口腔癌比较多，但后来问起来都是说，我说你有没有吃槟榔，有，就是有吃槟榔。
19: 而在家也能好好做养生操，志工教导不用急，慢慢做。
21: 憋气，表情，
12: 九七一下来，来再一个，来最后一个。
19: 身体动起来，脑袋也要活络。曾经担任护理师的志工以胃痛来解迷思。
21: 有排便吗？不一定排干净。为什么？因为你永远解掉的只有肛门口这个位置，你上面还有好几百公分都没解干净哦。所以你摸起来就会觉得说啊，我胃痛了。其实不是胃痛，是大便让你痛。
19: 提醒胃药不一定能改善，鼓励做胃镜、大肠镜来找到问题。而这一颗绝对满足，由志工群结缘食材，卑南族慈利志工彭金花包出颗颗饱满爱心粽，乐龄长者有口福。大爱新闻之下美志工刘怡君、刘文瑞台东报道。
0: 继续是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9年，慈济援建台东仁爱之家新大楼，也就是护爱楼正式启用。

0: 人间处处有温情，请揭幕。
1: 2019年6月30日，慈济基金会援建台东仁爱之家新大楼。2018年1月动土新工，隔年1月竣工。本日举行启用揭幕仪式。
2: 大楼的完成，也是印证上人想甲咱讲一句话，就是讲有冤有冤偌大，有力就偌大。
3: 慈济人的关怀仍将持续，慈济人愿以一分感恩心回馈创办人红挂老居士照顾社会弱势者的耿耿初心。
1: 新大楼命名为户外楼，采光好又宽敞，院内病床从原先的119床增到179床，让长者住得更舒适。中心里的复健器材也一应俱全，同时设置无障碍空间和机能完善的预测，并且利用台东充足的阳光照射装设太阳能集热器，对长辈而言是个安心又安全的家。
4: 每一位住进来的他洗澡，其实他洗澡大部分都靠护理人员，那护理人员分批洗，他不是集中洗。太阳能板的话，这两个评估反而是这个对他们更有用。
1: 台东仁爱之家原名台东救济院，1960年开始筹办，隔年挂牌成立，正式收容院名。创办发起人是故乡在台中的实业家洪挂，他曾捐地给慈济成立沙鹿联络处。因着这份因缘，2016年上人行脚时看到仁爱之家房舍老旧，并缺乏活动空间，因此决定协助他们援建新院舍。2018年1月举行动土典礼。
5: 第一产，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2: 这上面在赶快了，就在加工啊。李技术，您这个印象吼，已经这久啊吼，毛50年啊吼，啊，各种些变了嘛吼，可能你讲要修建哦，嘛动无介久啊，你得跟我讲。身体规划
6: 的，不会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人家就是他饮水思源，因为他在台当这辈子获得最大的事业的成就，然后他希望就是回馈当地的。
1: 洪挂老先生这份取之当地、回馈当地的感恩心，让台东地区的孤苦老幼不至于流离失所。慈济基金会也从2007年展开关怀，志工定期前往仁爱之家陪伴老人家，把院民当成自家长辈对待。
7: 那个感觉，真的会很感动，这样哈，那是需要很大的爱心，是真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个爱心，在当做说这些长辈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8: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单亲家庭的小朋友，以前就是有一些得不到的温暖，我不想就是这样子一直继续这样，或许是我可以帮助人家。
9: 很喜欢陪他回去也要爸妈奉
10: 献。阿公，吃饭啊。
1: 为了更全面照顾老人家们的健康，2018年2月开始，仁爱之家三餐全面改成蔬食，是台东第一家全素食养护中心。
2: 真的当研修啦，还嘛较健康啦，对于我们地球吼，会当减碳吼，会当先减轻对咱地球的这个负担啦。
11: 我们还是有蛋制品、乳制品以及黄豆制品，这些部分其实也可以来补足我们动物性蛋白的不足啦。
12: 老人的健康也很重要嘛，因为你如果吃素食的话，可能就是他们的血压啦、血糖啦都可以稍微下降一点。那我们想一想，那刚好那时候我们又找了新的营养师，那营养师也极力在推广这个。
13: 我看你规斤哦，嘿，规牛哦，嘿。
1: 慈济援建的新大楼落成后，志工与仁爱之家的互动就更频繁了。2019年5月，东区慈济仁医会首次到仁爱之家义诊，提供医疗咨询及用药叮咛，让长辈更安心，也减轻工作人员负担。
14: 我们现在用实际的活动，就来关心他们身体。今天主要是内科、骨科跟眼科了，就是针对他们比较有需要的。
12: 对来讲，他们难得一次要去就医的话。啊嘛，介无方便。啊，人义诊来的时候，对阮这些老人较好。
15: 看这些 大人会当安尼动来动去，咱就欢喜；饲大人人欢喜，咱就对因欢喜。所以我今日来，我嘛介欢喜。
1: 不止慈济仁医团队来服务，2020年10月起，关山慈济医院也特别增设台东仁爱之家特别门诊。
16: 脚会痛，膝盖没有力气。站不起来，这样子是不是？
1: 每周一、二、四下午设立加医科、复健科、身心医学科门诊及物理治疗服务，让医疗照护更周全。
17: 在复健科的话，病人他是大部分可能是自己从家中来到这里，可是对仁爱之家的住民来说，这边就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就感觉好像是一个社区。一下子大家就全部在这个时段，可能早上20几位住民就一起下来做复健，
18: 住民都很开心，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像一个游戏，甚至他们也都知道一周什么时间来复健，他们开心，他们有笑容，我们就很开心了。
19: 有吃过东西了吗？
20: 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必须靠一些辅助才可以站啊，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就过来，就是除了说。让他们不会觉得说好像被关着这样子啊，然后带他们做一些可能平常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活动啊。
21: 因为他们很多就是中风过后需要复健，复健完之后就容易肌肉酸痛，哎，那这样子导致一些小小的问题啦。哎呀，那这样子我们就是有多多少少有点帮点忙，然后让他们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
1: 台东仁爱之家与慈济携手为东台湾长者打造充满爱与尊严的家。

0: 请德林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三人行三问信礼问心，再问心，三问信，向师父行问心礼问心。
1: 亲爱的上人，还有包括我们大义王白义大士，还有智业体的主管，以及线上的菩萨及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也是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明天又是另外一半的开始。那今天呢，还有包括是上人行脚第13天了哦，还有包括今天上人也要前往到台中，所以又是另外一座化成的一个开始哦。啊，我们就想到说，上人呢90岁的高龄了，还要行脚，这么热的天气行脚在外，一座化成一座化成的这样的游，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度化人间，因为上人说为佛家，他也感恩佛陀给予他慧命，而为众生呢，他必须要入人群去度化人间。因此佛法是上人的慧命，慈济是他上人的生命。难道上人呢，他自我盘点，自我盘点他的生命，他这一生当中，他觉得他不后悔，他无悔，没有愧对任何人，有的只是感恩，他感恩所有的弟子，感恩所有的慈济人，能够这样上人想要做的事情，大家这样子的扶持，所以上人一直存着很感恩的心。然后在2021年的上人第一次行脚的时候，上人就说了，要我们每一位弟子要怎么样啊？自我盘点，盘点生命。那当然，这个生命呢，有长有短。长的话，我们可以从说，我们加入慈济之后，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留下的足迹，我的生命的价值意义有哪些？上人要我们这样记录下来，要我们写下来。那短呢？短的话，我们可以从啊，我们今天，好，我们今天盘点一下，今天我们做了什么？明天，或是说昨天，或是前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我们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我们盘点一下，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什么？上人跟我们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要人间化。佛法生活化，上人讲了那么多的法，我们有没有都入心呢？我们有没有付出行动？我想应该是有啦，啊，入心啊，但是有些有，有些可能也是还没有啦，啊，那菩萨人间化，入人群去付出，这些我相信很多菩萨也有，但是呢，有些也是听了也没有实际上的行动哦。那所以呢，都有。那我们到底是所谓什么名称的菩萨？只是啊，我也想做就去做哦。那就是一般人就是称呼我们，只是说啊，名称呢，菩萨，菩萨叫我们菩萨，可是我们受之有愧吗？受之无愧吗？好，那如实菩萨，我们有没有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注入了慈悲利他的这一份的心？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虑。那在净思语当中呢，生命因利他而丰富。上人跟我们讲了，多做多得，那不做呢就不夺了，不得了。那我们虽然是我们回归，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人世间上呢。那我们在处于这个人世间上呢，人生的过程本来各有各的因缘，那我们要必须要去面对于人生的八苦。这八苦呢，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以及五蕴四圣苦。那我们如果是说以凡夫心的话，凡夫心，我们 永远是脱离不了了六道轮回。虽然法我们听了很多，听了很多，但是如果没拿来用，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的逆境，遇到了一些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去解决，我们没办法去调整，那我们永远都是脱离不了这个六道的轮回苦。那唯有了明心见性，我们才能脱离这个苦。那你明心见性就是要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见到我们的佛性，我们才能真正让我们解脱烦恼的苦哦。那每个人都一定会说啊，上人讲了那么多话，我听了很多，我知道了，我也见识，我也看过了。但是呢，真正问题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哇，这些法不晓得听到哪里了，那也更不用说有没有真的的去做了。所以我们依然不只知跟是，我们还要转世成智。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说因缘嘛，那我也来跟你们分享，我在这一从这个月，或是说前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当中，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在做，每一个人都是在付出。那我们盘点一下，我这一个星期、我这一个月有哪些值得我们觉得我很有生命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有真正有在把上人的法听入心，然后付出于行动，真正的有没有做到？我们自我盘点一下。那师父在这边也跟你们分享。那在这一个礼拜当中了，这个这应该是说从17号开始，我觉得这不只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本分事。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真的就是如同上人所说的，所说的话我把它记录心里，我怎么样付出行动的去帮助别人。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出家众的一个本分事，只不过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因为我刚好就是在24号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活动，那我刚好过去本殿那边，那有看到我们的法亲啊，有三位的法亲带着一位法亲，总共是四位，但是这位菩萨呢就年纪比较老，那当他也是有遇到了一些的问题了。那其实我觉得法亲关怀真的很重要，看到我们这法亲在陪伴的这一位老菩萨，我真的也很感动。其实在上一次他已经有带这个师姐回来清舍了，也找了师父谈一谈，就有比较心结，有比较解开。但是回去之后呢，想了一想，又哭了，又这样啊，这师姐锲而不舍，又带他来清舍，想要找师父再谈一谈。那刚好我在本殿，那这位师姐是怎样爱别离苦，他最至亲的孩子啊，50几岁了啦，也50几岁也不小。那因为呢，他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大儿子也已经走入慈济，这个小儿子还没有。但是这个小儿子听说非常孝顺，非常听话。那就是这样，在前4月份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头晕头痛，那就赶快送医院。在医院的时候也动了手术，躺了10几天，就这样走了。那这位妈妈，我们这位菩萨呢，心里非常的难过，想到就哭，想到就哭。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还是讲到就掉眼泪，还是没办法放下。那刚好这个因缘，我在那边，我就跟他讲说，菩萨，我们每天都听上人的法，听那么多。他说，这些我都知道，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放下。我一想到我这个孩子，这个很孝顺啊，那为什么就这样子这么快的就走了？那我就说，其实人世间你要先要去了解，了解世事本无常，每一个人总有这一天，只是说他的时间是早跟晚走而已。那既然跟你的缘就只是这样子，已经都圆满了，那你就要让放他去，你这样子拉扯着他，说真的他走不了身啊。你那么爱小孩子，你应该是要把悲痛化为祝福。但是怎么说 他都没办法，一讲就哭，一讲就哭，就掉眼泪，看了真的也很不舍。到最后了，我就跟他讲说，你呀、你要真正的哈、要勇敢的去面对现实。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只是你自己哭哦，你家里，你跟你的大儿子、媳妇一家人都看到你这样子的悲伤，你带给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忧伤、这样的悲伤、这样的一个氛围，家庭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很不好。你应该要勇敢，你要考虑到别人，而且有一点重点，你要知道。今天病苦受苦的人不是你，你只是不舍得，不舍得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他现在正在受这个病苦的折磨啊？你如果说爱他的话，你要好好的祝福他，希望他赶快再换个健康的身体，再回到这个人世间。那因为这个小孩子是怎样，现在他哥哥因为是我们的慈诚队，也带着他，那开始在做环保。然后今年的路径站，听说他也报名参加了。那我说菩萨，你要完成他没有的愿，你要代替他去演绎路径站，你就在最最简单的这一个经藏，你就带着你的孩子去完成他的一个愿吧。好，那你要为他祝福。那不过再怎么讲，他还是啊，时好又时坏，一想到啊又哭了。那我就到最后我就说，菩萨，你应该哈、应该真的要勇敢的去面对人生呢、真的都是这样子苦，但是。我们要了解，你如果对佛法如果有通彻的话，你了解之后，你应该就要真正的要放下，要祝福他。同时呢，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在小孩子要临走之前，师姐跟他讲了一句话，你要记得以后你来生的话，你还要正跟随的上人做慈济哦。听说这个小孩子有跟他点个头，然后就这样子走了。那我说啊，太好了。我说在最后的这个关键、他要走的时候，他会很茫然，他不知何去何从，要到哪里。但是你这样一跟他讲，哎，给他一条的路了，你引导他一条该往何处去，该往何处来的一条路了。来生的话，虽然他这一生来不及行菩萨道，金世音啊，他已经在他要走之前也种下这样的一个因，相信来世果，相信他来的时候也，我们也祝福他能够跟菩萨道接轨哦。那我在想说，这样的一个世界，我相信祝福他哈、他真的就是哎，讲一讲，讲了那么多，他说我了解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说，虔诚的祝福他，我们都 为他祝福，希望师姐真的能够走出这个悲伤。那我觉得这个的话也是接到这样的一个因缘，我觉得是说能够尽一份己力啦，能够来帮助师姐走出这样的一个阴霾，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因缘嘛。那讲到我们书轩本殿，你们有没有去过啊？有哈，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很好的环境哦。那也是一个说法传法接引菩萨的道场哦。那24号这一天呢，刚好我们就是办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就是花莲的民宿啊，民宿他们因为在推动这个友善素食，那包括跟县政府的环保保护局合作的。那这一次呢，他们原本是在外地办啦，那这一次因为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域呢，那也是我们宗教组的同仁呢，就带他们来到这边，好，来到我们本殿办。那就是在这一办好的这个因缘，我是觉得说花莲地区很多对慈济都是不了解，不了解反而误解。既然来到这边，我要保住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要让他来了解慈济，慈济在做什么，让他们了解哦。所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带，他们来这一天来的过程哦。他们就在本殿来到这边哈、报名，来了70几位哦。

0: 三个看到我们解师傅嘛，自己种花，自己提炼，所有东西自己做的。那现在有在做义卖。啊，如果说待会大家对精油有兴趣的，也可以来看一下。
1: 是我们的本草生活馆。然后我们也给他一个人文的一个

好，你看哦，我们还有不尝试哦，我们把我们本店的特色的饮品，为了要让他们推动素食，教他们怎么用我们的产品去做出哈，要怎么样的去接待他们的贵宾哦，他们的客人呐、啊。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不尝试，因为就是为了说推广素食哦，他也希望他们啊、带动人文，能够让花莲这个地区的来的人哈、更多哦。那我们就说好，花莲是好山好水，花莲土会莲人呢、我们要打造花莲是一块身心灵清净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些业者，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共善，能够让花莲打造出一个是真正的是身心灵清净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付出，有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回应？告诉你们，6月25号我们就接到讯息了，因为其中呢有一个女王。万岁民宿的一个老板，他呢就带了他的22位，29号就是昨天，又带了22位的他的客人来参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都是建商、因为就是他同学的一些的这个建筑行业的，然后呢就来到花莲住在他这个同学的这个民宿。那因为看雨天啊，就怕说下雨，所以他一个备案就是因为24号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他了解慈济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又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环境，他说他住在花莲他都不知道、那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他又带他们来了哦。那当然这当中里面也有一个这一位先生张先生，他的太太呢其实早年就已经投入在我们慈济里，在幕后默默的承担收取功德会的勤务，但是呢30多年来始终就是只是以欢喜心这样子在护持啦，但是因为他当初是因为兼顾到工作，后来呢想要做的时候因为身体健康的因素，所以一直没办法，因缘不成熟，一直没办法来受证，所以他心中呢留有一份的遗憾。那因为昨天这样来了之后呢，重返慈济的发祥地啊，走入这个园区，然后听到我们又在讲这些我们的慈济事业的这个点点滴滴，让他又感受到上人跟早期师父他们无私的事业的这个点点滴滴，让他又感受到上人跟早期师父他们无私的奉献，所以重新又唤醒他内心那份最初

0: 己始终怀抱着一份感恩的心。那包括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在我们静思堂那里门窗的工程，他就是我们的合作厂商。他那时候就分享，他刚那时候跟上人接触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上人做每一件事情呢一丝不苟，那甚密细心哦，他每一个工序上人的细节都很顾虑的很到位，所以他就是觉得上人就是觉得慈济做的他更觉得更肯定慈济所做的每一项的一个事业哦，所以他也是鼓励他的孩子要学习慈济人做事的精神跟态度，还有包括凡事呢都是要认真负责，那用心呢做到最好的哦。那他的小孩子呢也回馈说，这一次的这一趟呢，让他更加佩服慈济，认为若能够将这份的精神能够落实在于待人处事方面呢，他不仅是成就工作，更能成就人生，无论在人品或事业上都是收益无穷的。那这位就是那个女王万岁民宿业的张珊珊是小姐，那我们来听听她的感受。
1: 我是在地花莲人，然后也是因为 VO2 素食然后认识这个场域嘛，那也刚好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就天气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让我雨天方案改成这个备案来到这边，我也很荣幸，就是他们也很愿意来到这个场域，没有宗教上的问题。那刚刚听到您师父说的，就是原来其实做的每一件事情它背后的因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果，所以我看了很久这个玫瑰花，既然是750朵的玫瑰花亲手亲脚去摘它然后萃取的，我真的很感动。然后虽然我在花莲知道慈济很久，可是我不知道每一件事情要完成它是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去研发改变，然后师父的用心在这里我很随喜，感谢。
0: 好，那另外呢再分享另外一个，有怨就有利，这些你看到是金门精英协会，所谓的金门精英协会就是金门人，然后他分散这个地很有名气的一个实业家，然后我们这个师兄师姐很有心的，就因为他本身也是金门人，他就把他们扣在一起，然后呢来花莲旅游，然后专门就是排一天的时间就是来参访精舍，还有包括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那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师兄师姐很认真哦。他们来的时候啊，就教导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懂得佛教的仪轨。来到我们大殿，就要问讯，那就是要销价。那回去的时候也要告假，都教导这些。那这些的他的成员呢，每一个人也都很配合，很配合去做。然后再来这边的话。第一他们先到我们的静思堂去参观我们的博览的置业，还有包括最想要看的就是我们的无以良师，在无以良师大家其实看到之后大家就非常的感动，再回到静舍又看到我们自己自力更生，还有包括也有跟上人座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精英在外面都是有头有脸的，可是呢因为在外面可能也是会有听到一些对于慈济一些负面的，可能他们本身也是有一些对慈济也是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但是呢当他们回来之后参观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们说怎么跟外面说的不一样，所以我说很你看他们这边而且次序是很整齐的哦，他们也都是包括中午也一起跟着我们参加我们的祈祷哦，你看都是很整齐。那这当中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师兄师姐他们的用心能够接引一些菩萨，慈济的话我们就说我们不怕人家来了解，就怕你不来了解，了解了之后你之前的一个误解就会化解。那我们这个参观完了之后呢大家当然都是很感动，我们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彼此交流心得，那交流心得

0: 之后呢，我们很快的又得到回响了。他们呢，今天大家很开心，法喜充满，有六个要见习培训了，那有十五位要加入会员，其实他们这当中有十几位也已经都是会员了。那经过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巡礼了解慈济之后，有十五位加入会员，这当中当然也有上人帮他们召集的。他们在跟上人座谈的时候呢，上人就阿家我帮你就会完，那结果真的了啊，这就有十五位的会员加入啊。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播出这样的时间，那这样的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我们觉得这个要上人的愿，要净化人心，真的我们要把握住任何一个的因缘，我们能够去说的，我们就尽量要去说啊。相对各位菩萨，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在你们的社区，我们真的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因为我们看到现世间这样的五浊恶世，这样社会这样的一个乱象，我们真的更觉得净化人心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社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真的要再勇敢的去跟人家分享慈济啊，那也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我们台湾如果善的人越来越多，你看我们这些年来，其实台湾说起来比跟其他国家来比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哦。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善的力量哦，大家的共聚这个善缘哦，才能够让台湾这么平安。那今天的志工早会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花莲罗副，请花莲的罗副院长跟我们分享。
1: 感恩师父的开示哦，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成人的便秘哦。那很多人便秘，可是都不太好意思的跟大家说。那我们的团队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上礼拜已经有那个营养组的组长跟大家说了便秘应该怎么吃东西哦，还有哪些生活习惯。不过我们今天想要把成人便秘这件事让大家先记住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个哈，很多人都以为哈，便便一定要每天都有，像打卡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要命的错误。没有人说一定要每天大便你才会健康，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上先做到三件事。第三件事是我们想提醒各位朋友说，如果是您的便秘有哪几个现象，你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今天的重点，这个三个观念大概是我希望我分享完了您就会记得的。第一个观念哦，其实医学上这么说的，便便正常的频率是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都是正常。不过科学上为了让大家能够来定义来分别说你没有便便，我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三次，一个礼拜有三次，那你几乎就没有便秘了。我应该再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想，也就是说如果你少于两次你才可能有便秘。可是便秘不要一直在纠结说我每天有便或多久便一次，重点是你大便硬不硬，然后你便便的时候要不要很费力，然后排完上完厕所你有没有不干净。所以今天分享完，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就是不一定要每天都便便，那不是比赛也不是打卡要每天都有，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反正便秘就是便便不用每天都有。 你要有这个观念，重要是你便便的时候它硬不硬，然后你需不需要非常的费力，你排干不干净。所以诸相非相，不要再去执着一天要大一次，没有这回事。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就让他三天便一次，然后他都很顺，没有不舒服，我觉得他没有便秘。反过来有一个人一天便三大便三次，可是每次便出来的便便都像那个羊的大便，硬硬的，那我觉得他有便秘。所以次数不是重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生活习惯命好不如习惯好。我们会便秘，其中习惯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喝很少的水每个人家里没有停水，没有断水，但是就自己断水。荧幕上跟大家说，你至少要喝 1.5 公升的水，可是有些人比较大支，像我这种中支的，反正我们的要喝多少水，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要喝30到40cc。 所以如果假使你是60公斤，30×60，你要喝1800cc， 也就是 1.8， 那你要喝 1.5 还 1.8， 你取那个比较多的，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少于 1.5 公升的水分每天。你没有水便秘是必然的。第二个，用个加号，意思是说这里面不能只多到一个，全部都要做到的意思。再来就是我们的纤维都太少，台湾的纤维啊可能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那美国更惨，美国的文献说他们大概65%以上的人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因此我们的纤维太少了。那等一下我花个一两分钟跟大家谈一下纤维。另外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什么叫好的排便习惯呢？我们等一下说。所以你第一个要记住的是要喝足够的水，要有足够的纤维，还要养成好的习惯。那纤维怎么加呢？有些人一听要纤维要够，然后就一下子吃了很多纤维，你会怎么样？你会便秘的更厉害，然后你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肚子会胀。事实上纤维要怎么加呢？第一周比如说你本来是几克，那不管，你第一周只能加5克，每天只能加5克而且慢慢加。然后这个第二周以后，如果你第一周没有问题，你就再加3到5克，这也是花了一个礼拜。再来呢，你的目标一直到20到35克，20到35克，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体重比较轻的，或者你是女性的朋友，你大概用到25，男性你至少要到30克每天。那你一定要问我，你一定要问我说，什么叫五克？我的团队很棒哦，我们找到了例子。你大概苹果一颗小小的那种苹果带皮，那样大概就5克。所以你要怎么吃？包括苹果那你大概早餐先吃半颗，如果平常很少的纤维，然后看看中午没事，那你中午就再吃半颗。这样一天抽满1颗，然后整个礼拜都这样做，让你的身体去适应。那再来，我们想说一个叫做奇异果，我特别喜欢奇异果。那奇异果，如果你听 podcast 或你看文章的话，有人叫你要把皮一起吃下去，有人说不要。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其实是这样子，做研究的时候啊，因为为了让每个量一样，所以几乎都是把皮剥掉的。那营养师们呢，这些很多是妈妈嘛，他们觉得这个果皮啊很珍贵，里面有更多的纤维，所以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吃下去？不过这有一个小问题，尤其是绿色的，它那个毛毛的，其实有些人吃的不舒服。因此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 你受得了你就吃，你可以进料更多的纤维，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吃。还有颜色也是个问题，有人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吃绿色的，有人会跟你说一定要吃黄金色的，到底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能吃就好了。那所谓的把果皮剥掉，其实就是切开以后用汤匙去挖就好了，也不要真的去把那个剥那个果皮，那个蛮痛苦的一件事哈。所以奇异果大概是这样子，两颗奇异果大概是五克。那你要怎么吃呢？像我的病人，我都建议他这样吃：早上先吃半颗奇异果，然后呢觉得没什么不舒服，中午再吃半颗奇异果，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慢试。你会发现你要很慢的开始，不要一下心急回去就吃很多的纤维。纤维如果肠子没适应，到了肠子以后，肠子会开始分解它，然后你肚子就会胀，那最后你就会放弃。所以啊，我记得师父好像讲过一句话，叫做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所以一定要少量，然后要慢慢来。那你的目标，你就算花三个月去把它达到目标值，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千万不要花三天去达到，我保证你会失败。第三个观念，我们常常跟病人说，哎呀，那个便秘的药你可以自己调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自己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血便，或者粪便有全血反应，体重有下降，然后肚子很胀很痛，好像塞住了，越来越胀，或者你家有大肠癌或有发炎性大肠疾病是什么，就是溃疡性大肠炎跟克隆氏症那些，另外已经都贫血了。在医学上，如果一个老年人突然间有缺铁性贫血，我的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一定要想到他有肿瘤的可能。另外原因不明的，我们当然要小心。那直肠痛或里脊厚重，就是你老是觉得排不干净，然后那个直肠会痛痛的，那代表那边应该有个病变。还有45岁，记住不是50岁，台湾现在已经改到45岁了，新发生的，那你就去做一个，去找医生去评估，这些千万不要自己去买成药，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要送大家三句话，请你记得了再回家。第一个，不要期待自己每天大便，次数不重要，重要是你解的时候顺不顺，然后你生活过得舒不舒服。第二个，命好不如习惯好，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是所有的生活习惯不是你懂了就有用，而是你要去学，你要辛苦的去试21天，然后等到你试完了，你习惯了，那你的便便一定会比较顺，而且会进步。技术是21天，不是你试一天，第二天才跟我说嘿不好了，那是你没有耐心。另外有警讯或45岁的新发生的便秘，就以前没有，现在有，那就赶快看病，不要去买成药。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祝上人法体安康，行脚平安，恭请师父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
0: 我们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每一次听他在分享的时候都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收获哦。那其实也准备的这些的资料，也准备很多的方法，让我们解决我们每一个人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如何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很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大林慈院的曾副院长。
2: 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 请放 slide。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郑国志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气候健康人才的培育看大林慈济的永续医疗之路了。好，那其实我是要跟大家简单做个分享啊。最近医院有一个所谓的气候与健康管理师证照的培训班，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看下一章。那其实在2015年，其实联合国就发表了一个所谓的 SDG， 就是永续发展的目标。那这当中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面向啊，当然有一些健康、环境、教育、能源的这些各个不同的一个面向，那是期许政府单位或者一些民间单位企业能够往这个方向去推进。那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所谓的 Race to Zero， 这个就是全球的一个净零的一个活动。他当然希望说，因为全球的一个气候的变化，他当然希望说在2050年能够达到全球净零碳排这样的一个情形。看下一章。所以这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气候。那气候的话，其实是不管是这气候的变迁，也攸关着我们整个一些健康的一个议题。那所以大林慈院之前在林明南副院长的领导之下，我们其实在2021年我们就是台湾及亚洲第一个加入联合国 Race to Zero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气候行动的一个医疗的机构。那其实在平常我们大林慈院其实在医院的各个面向，那也为了这件事情而做了很多的努力，包含我们有气候行动温室气体的一个盘查，我们通过了 ISO 14064之一和 ISO 50001这样的一个 ISO 的一个认证。那当然我们在医院也推广了植物性的饮食素食，那禁用一次性的餐具，那有绿色的一个公膳。那当然我们也把一些能源那做一些优化的一个情形，还有强调国际合作。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大林慈院整个一个净零的一个蓝图。看下一章。那更细的讲，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当初在医院的一个建筑，包含比如说水资源的一个自给自足，这个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包括用透水砖啊、生态池啊、中水回收这些东西，可以把一些水来回收再做利用。那当然我们在一些类似的空中花园，然后可以降低一些空调的一个负荷，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韧性。那当然我们也在推广同仁一些基层对于健康的低碳的行为啊，这样把它作为一个生活化，那也提倡了一个友善的一个职场。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大林慈院提倡一个绿色的永续医疗呢，不只是每一个同仁要一起来共同来参与，而同仁也乐在其中。好，那我之前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在大林慈院去年升格为准医学中心，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往上能够跟国际医疗接轨，所以我们大概办了很多的国际的一个研讨会。按下一张。当然我们也希望跟其他邻近的一个医院那能够无私的分享啊，做其他医院的一个通call。那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借由生根计划来做一些这样的互相的连接。看下一张。那所以我们在健康台湾的生根计划，其实各位都知道大概有四个范畴啊，其中包含了一个第二项的一个规划多元人才的一个培训，还有第四项社会责任医疗的永续这一块呢。看下一章。其实我们在这一块，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卫福部的一些相对一个资源，那我们就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我们利用医院全国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呢我们把它落实成可以看见的一个活动。看下一章。所以大概我们就办了一个所谓的气候与健康管理师这样的一个证照培训班。那这个其实非常的上课时间蛮长，需要30个小时，那有6个礼拜都是礼拜六，有时候是一整天的一个课程。那有各个不同的模组去阐述所谓气候健康的这些相关性。那有5大模组，那同时我们邀请本院还有我们其他邻近的院区一起来参与，总共有30位的一个跨院区的一个人才。我们希望不只是大林慈院的同仁，跟外院的同仁，我们希望能够训练有一些 医疗气候的一个行动的一个专才。从5月30号开始，从一堂课开始，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气候的行动带进我们每个医院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现场。看下一张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计哈，专为医疗系统而设计，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它系统有模组化，包含我们谈到了国际的政策、国内的政策，还有一些接入的一个标准，还有医院的相关的治理，还有一些碳盘查的标准啊，当然还有一些实际的案例的演练。那我们不管从国内跟国际的法规来做对接，也有一些实务的一个练习，所以让我们的学员能够从这个课程当中了解到气候啊跟健康的一个关系。看下一章。所以第一堂课我们在5月30号起，我们也谢谢卫福部医政司的刘月平司长来帮我们做一个开场的一个演讲啊，30位学员啊，预计6周30个小时，那预计下个礼拜我们就大概就会结束这样的一个课程。看下一章。那不止这样的一个6个礼拜的课程哦，我们大概在6月16号啊，我们大概也创四院之先哈，那我们就举办了一个高阶主管班。那这个大概就是以一些医院的高阶的一个主管为一个主题，那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国内外永续趋势的发展，那有一些策略的应用啊。同时我们邀请了10家临近医院的机构共同来参与啊，总共有超过50位的一个高阶主管来一起参加，来凝聚这样的构思。那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云家永续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生态圈，那借由这样的一个跨院的共好，然后展现我们整个医疗机构要推动净零的一个决心。看下一章。那天的会议里面也谢谢院长，还有很多副院长们，还有医疗长，还有各个科室哈，包含一些像护理部，还有嘉义慈济的负责人，还有社区医疗部主任，还有各个科室，还有其他医院，总共有50多位的主管啊，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高阶主管的一个共识班，大家一起来共学哈。看下一章。那所以其实我们了解到国家的一个政策是往净零碳排这一块去努力，所以我们也培训也开班。那我们希望借由整个本院跟他院一起人才的一个培育，那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高阶的共学，然后能够跨院的合作，那打造我们云家永续的医疗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那第一步我们就是人才种子的一个形成，然后跟各个院区打开口舌会有一个凝聚的共识。那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把我们善的慈济善的力量能够扩大，影响到我们云家大概这10几家的一个医院。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学习可以成为一个团队的力量，那一所医院的行动，我们希望可以带动我们整个云家地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改变。看下一章。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气候行动跟永续医疗其实一定要做，而且是立即要做，而且是一直做下去。那我们希望从大林慈院来出发，那守护人跟大地的一个健康啊，不管对医院来讲，我们要推动净零啊，以及现在一直在强调韧性的医疗，那对社区来讲也能够守护民众的一个健康。那当然对未来，我们希望培养这些永续的人才，那能够把这个善的影响力扩充到整个云家的一个整个一个医疗的一个医疗圈。所以气候行动不只是环保，那更是我们要守护健康守护生命的一个慈悲的一个实践。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好，谢谢。
0: 我们很感恩申副院长的分享哦，那其实也很用心的在这个有关于气候跟健康管理这个课程方面，去从我们医院出发到社区，然后到影响到各个的医院，所以真的是很用心哦。那其实我们在田中央的大医院，说真的要成为准医学中心真的是得来不易哦，也都是因为大家的这样的用心。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台北慈院的何护院长。台北慈院的何护院长。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驻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我们四大志业体的同仁，大家早。感恩林师父的分享哈。那这个刚刚林师傅告诉我们，就是 了解之后呢，很多的误解才会化解。那这个希望当然这个慈济自力更生园区啊，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民众来参访的话，那希望也未来能够度化我们过去民众的一些观念啊，能够接引更多的一些我们的民众呢来一起来做慈济啊。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有两个，一个就是欢喜家具，还有这个净化我们的家园。那我们在礼拜五有办了我们台北慈济院今年的第二次的温馨家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参与的这个所有的援眷哦，有将近有200位。那我们慈济的师兄姐啊，就有将近有100位的师兄姐来护持来帮忙啊，几乎有2位的我们的援眷啊，就有一位我们的师兄姐的一个接待。那当天大家有吃的美好的蔬食，也有做这个浮游花，还有 DIY 的这个精油哈，大家都是法喜充满啊，非常的欢乐。那院长也来我们家具的活动呢，其实院长再怎么忙，当天他看了140位病人啊，真的很辛苦，然后最后也来跟我们一起来欢聚这个活动啊。那最近我们台北慈院呢要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地下街哈，那我们有即将要迎接我们全新的蔬食美食街。那这个我们的美食街的工程已经进行了将近已经算是一年了哈，预计下个月就会整个崭新的一个开幕。那也非常感恩我们所有大台北地区的我们的师兄姐啊，一起来在6月份啊来帮我们美食街做一个大扫除一个工作。那我们看这个美食街，这个是窗明几净哈，非常漂亮的一个我们的用餐的一个环境哈。那李大队长也带领我们师兄呢一起在我们 B1 的这个户外的一个花园做一个打扫哈。相信未来我们的台北慈院的环境啊，一定是更美丽啊，更大家在这边生活的这个一个工作啊，能够更圆满。那最近我们也将我们的鱼池，包括我们在5楼的花园，还有拱桥的花园，还有这个在 B1 的啊这个鱼池的做一个清洗啊，对我们鱼儿的一个呵护。那我们祖母也播放的这个佛声啊，让这个佛乐让我们这个鱼儿啊能够安心啊，被我们捞起来，然后就是这个野外放生哈，让他们鱼儿能够回归自然。那这个也感恩我们大台北地区的师兄的一个帮忙，还有我们专业厂商的一个这个协助哈。那当天这个鱼儿有将近有2000多条，那都带到桃园去放生，也感恩我们秋良师兄的安排哈，让我们这些我们的鱼池啊都能够达到一个净化啊美化的一个环境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将这个 B1 的这整个户外的环境呢，有这个罗汉松的一个摆设，也感谢魏三姐的这些罗汉松啊。当天的工程其实非常浩大啊，你看这个吊臂，把这个罗汉松吊到这个 B1 的这个我们户外的这个花园哈。那我们就是未来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美善的一个环境啊。来用餐。那我要分享的医疗个案就是药食度二级啊，能够转化度我们的慧命。那当然现在其实治疗癌症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包括肠胃道癌症啊，还有乳癌、肺癌，甚至一些腹癌的一些治疗观念，就是如果说碰到严重级别的癌症哦， 的治疗策略，第一个就是要先把它锁住，哦，就是要靠内外夹攻大力丸把它先锁住，先消灭，哦，慢慢把它消灭。那因为呢，这种严重级别的癌症，哦，你虽然看到肉眼看到它是一个肿瘤，但是其实还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癌细胞已经跑到血管去，哦，所以你一定要先药物啊，包括化疗、免疫跟标靶，甚至要做放疗，先把它先消灭，然后呢再歼灭，歼灭的话就是靠我们手术的这个治疗，所以要靠我们内科、外科还有我们团队的力量一起来帮忙。那这个第一个个案是42岁的男性，他在2年前因为大便习惯的改变，食欲变差，那那时候做了大肠镜，就看到这个很严重一个蕈状的一个肿瘤，这个看起来蛮吓人的，在他肠道里面。那当然病理切片出来就是一个大肠的腺癌，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病理报告，这个有红字的就代表是什么，这个是不好的一个病理报告，就是 malignancy， malignancy 就是恶性的意思，这个大家看到病理报告只要有这个红色字眼的就是不好的。那但我们在诊断要给他下一个级别，就要做这个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那出来的级别呢，居然发现他已经就是里面的淋巴、腹腔的淋巴都有转移了，但是因为这电脑断层级别跟核磁共振级别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肿瘤的地方在这个划线的这边，就是在乙状结肠这个位置，那腹腔里面很多的淋巴都有转移，那这个是正子摄影的这个肿瘤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当然也考量到它可能也有腹膜的一些转移了，所以我们有接下来呢就是要大肠直肠癌多专科的一个讨论。那讨论什么呢？第一个就确定临床的级别，那当天我们讨论完之后就确定病人的鼠蹊部啊、腹腔、腹膜都有转移。那当然这时候呢就一定要靠内外夹攻大力丸，先做化疗啊，或者先做放疗，先把肿瘤先锁住，你不要让它再往外再继续跑。所以说呢，然后之后呢可能再看看评估手术的可能性啊。那病人就接受了12个疗程的这个化疗，那这中间呢也同步做了放疗，因为他年纪轻，我讲积极性的治疗绝对没有问题哈。那病人在治疗过程呢，他追踪他的电脑断层，就看到这个乙状结肠附近的这个肿瘤啊，这个大肠壁啊就在缩小啊，整个看起来就是这个进步的蛮好的哈。那另外呢就是电脑断层看到里面的淋巴结也缩小，所以说他在治疗了大概有将近半年左右的这个疗程，半年多的疗程之后呢，在去年3月份接受了大这个肿瘤的这个切除啊，病理报告出来一样哈，可以看到这个是恶性的，但是这个是很小，里面描述的就是他淋巴结几乎一颗他切了6颗下来一颗都没有转移，就代表我们先把它锁住，甚至把淋巴结里面的癌细胞都先控制下来，然后病人才可以达到一个完全手术切除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这个帮助。那之后呢，病人也在这一年期间持续在接受口服的化学治疗。那第二个 case 是63岁女性，她在3年前开始就有一些下腹痛、胀气、头晕，还有缺点。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啊。每个人都希望呢心想事成呐、啊，万事如意啊，也希望呢所有的事情呢或者人事也好呢啊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啊。尤其有完美理想主义的人呢，更是希望呢尽善尽美。然而呢，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生哪有尽如人意啊？只要有一点不完美或者不顺。